0: 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

0: 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 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官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7: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9: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0: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季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

0: 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瑞士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6: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王军正与自治区党委党校区行政学院学员教职工座谈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8: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跟随本台记者从青藏路起点西宁出发，感悟两路精神，见证75年间雪域高原的蓬勃新生。
7: 我区组团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8: 2026年自治区双招双引活动在成都举行。
7: 2026年科普援藏活动在山南启动。
8: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西藏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校校长王军正与自治区党委党校区行政学院学员教职工代表座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座谈会上，张雪歌、张丽莎、白马央金、蔡彬彬、才让东志、袁静乐等学员和教师代表结合各自实际谈研学感悟、实践启迪，并对党校教学培训工作提出意见建议。王军正认真倾听，不时交流互动。他说，听了大家的发言，感受到党校教学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办学治校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越来越强，学员把学习与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学习效果越来越好。广大干部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的成效越来越明显。与会人员一致表示，要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学深悟透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9: 6月15日，全国党建工

0: 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对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安排部署。
1: 王军正指出，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坚持原原本本学、全面系统学，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重点理解和把握十四个坚持，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要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讲清楚，把蕴含其中的深刻道理、学理哲理说明白。各级党组织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巩固成果，提升水平，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增强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王军正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加强党性锤炼，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修养，始终把灵魂置于高处，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讲得透，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秉持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握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自觉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严格遵守议事决策规则，把民主和集中有机统一起来，做到决策科学民主，执行坚决有力，办事合法高效，发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作风正则政绩实，自治区党委持之以恒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全区上下党风、政风、社风焕然一新，广大干部要进一步弘扬优良作风，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具体行动上，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出实效的事，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王军正强调，要努力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增强全局观念，始终在大局之下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统筹推进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四个创建落地见效，做到既为一域增光，更为全局添彩，积极创新思维，以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善于学习，借鉴好做法、好经验，推动本地区本部门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提升综合素养，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主动适应形势发展，加强知识学习，完善知识体系，做工作的内行，立足本职岗位，本色做人，角色做事，恪尽职守，履职尽责，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在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展现新作为。王军正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做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好干部，强化廉洁自律意识，注重从思想上固本培元，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 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树立正确权力观，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自觉接受党内外监督，永保共产党人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深刻理解忠诚是一种品格，干净是一种境界，担当是一种责任，坚持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在知行合一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级党委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善于在基层一线发现、选拔、培养、使用干部，健全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营造崇尚实干、激励担当的良好氛围。各级党校要发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作用，切实担负起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职责使命，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培训体系，改进教育培训方式，提高教育培训质量，提升综合办学水平，让干部在党校学有所获、学有所悟，增强科研资政能力，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为党和政府建言献策等方面推出更多高质量成果。刘江、龚慧才、徐之文参加。
2: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3: 2026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载岁月流转，天路贯通雪域，高原迎来千年未有之巨变。青海省西宁市是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两条进藏通道的起点之城。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跟随本台记者丹增央综合带路，分别从青藏公路0公里纪念碑、西宁火车站出发，探访筑路记忆，记录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温情，感悟两路精神，见证75年间雪域高原的蓬勃新生。
4: 带路，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
5: 当然知道啊，这里是 G109 青藏公路0公里起点，也是咱们这趟旅程的起点。
4: 那要不咱们
1: 1954年12月25日，青藏公路正式通车，它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全长1937公里，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这条用血肉之躯铺就的天路，打破了西藏不通公路的千年困局。在青藏公路0公里纪念碑旁，各民族同胞正欢快地跳着锅庄舞，并通过自媒体平台向全国观众直播。西宁市民阿尼玛清中心广场德吉锅庄队领舞德吉拉姆。
6: 直播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能看到青藏公路的这个起点，很有意义。
1: 西宁市民阿尼玛清中心广场德吉锅庄队队长何丰寿。
7: 我们锅庄队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团队，大家挺强的，因为109国道在地方起步，我们在这里跳，大家也知道这个起点了。
1: 西宁不光是青藏公路的起点，更是青藏铁路的起点。从青藏公路0公里纪念碑往东不到3公里就是西宁火车站，从西宁站出发的列车一路向西，经格尔木、反昆仑山，穿可可西里，过唐古拉，最终抵达拉萨。在西宁站的背后藏着一间不起眼的荣产室，它不大，却像一座时光容器，保存着青藏铁路开通以来最珍贵的记忆。历届列车工作人员的照片依次排开，眼神里写满风雪与坚守。第一批列车员的制服已经泛黄，旁边的餐票、方向牌、徽章、火车票像一枚枚时间的印章，记录着时代的脚步。2006年7月1日，全长1142公里的格尔木至拉萨段全线通车，标志着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西宁至拉萨段全线建成运营，
0: 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穿越冻土里程最长的高原铁路，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筑路亦筑梦，这条铁路犹如一条钢铁巨龙，越过昆仑山脉，跨过雪域高原，寄托着新中国几代人的梦想，彰显着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20年过去，这条天路依然是连接青藏的交通大动脉。西宁客运段宁藏车队列车长张红磊：
8: 7月2日0时31分，新一次到达了拉萨站，也就标志着青藏铁路全线贯通运营。作为这趟车的工作人员，我希望能继续传承青藏铁路精神，用一趟趟安全平稳的乘务守护这条雪域生命线。
0: 当年青藏铁路开通后，沿线各族群众像过节一样自发地夹道欢迎。那一刻，火车带来的不只是远方的人，更是从未有过的希望。20年里，无数人坐着火车往返青藏，他们中有务工人员，也有第一次进藏的游客。列车载着他们的期待、回忆与牵挂，日夜不停地驶向高原。
9: 这趟火车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因为我曾经坐的是第一趟，我现在又回味了，这次感到很运气很高兴。第20多年变化太大，国家的强大呀，让我们都得到了享受。
10: 今年是第一次来西藏，青藏铁路20年前刚开始使用的时候，我就很想来，
11: 就是听过看过，还没有真实的来体验。这次就是真实来体验，觉得很震撼。
12: 从西宁到拉萨是非常经典的路段，
10: 去感受这个伟大的工程，然后它两边的风景有春夏秋冬季节的转换，所以很赞叹。
12: 感念
10: 建造青藏铁路，
11: 整个是
10: 赞叹。
13: 青藏铁路赞不赞？
14: 赞！
0: 从西宁一城双起点出发，青藏公路镌刻先辈血肉筑路的赤诚，郭庄舞步诉说各族同心。青藏铁路承载几代人的期盼，老物件、旅客心声，见证20年巨变。公路铁路跨越昆仑，打通高原希望之路，两路精神也始终在青藏高原代代相传。西藏台记者丹增央松。
4: 此刻带路已经搭乘了青藏铁路列车启程了，而我也将沿着G109青藏公路一路向西。
3: 22号，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核心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吸引了85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676家领军企业参展。其中西藏代表团以政府团加展商团加招商团协同联动的创新模式参会，全力推动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静听报道。
1: 在西藏展馆，13家我区代表企业带着特色好物集体亮相。展馆按照青稞制品、特色酒类、高原茶叶、综合产品4大板块精心布局，通过产品陈列、现场品鉴、图文溯源等多元形式，立体呈现我区特色产业的发展成果。开馆首日，西藏馆人气居高不下，赢得了广大客商和参观者的一致好评。参观者张先生：
15: 西藏发的很快，拉萨啤酒原来是玻璃瓶的，现在的包装它5颜6色，有些那易拉罐弄得还有点文创那个感觉，有藏族特色民族服装，还有结合点当代，做的挺好的。
1: 那区青藏冬虫夏草有限公司总经理阿旺求达：
16: 那今天到北京了，听嘛谈不赢了，加了。
1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参加链博会，带来了西藏特色冬虫夏草，希望多学习借鉴各家企业的先进经验，进一步优化我们产品的包装外观设计，让更多人认识了解西藏的特色好物。
1: 本届链博会设置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先进制造链、数字科技链、绿色产业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形成了6链1展区的展示格局。西藏馆整体入驻绿色产业链场馆，其中青稞种植产业链成为全场焦点， 馆内完整呈现了从高原生态种植、标准化精深加工到全国终端冷链配送的全链条发展成果，集中展示青稞挂面、青稞代餐粉、青稞休闲零食等40多款创新产品。参观者任希国：
14: 我专程到西藏这个展厅看看，青稞面、青稞米都是天然，对人体都比较好，值得信赖。
1: 西藏奇正青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林梅：
18: 主要是把西藏青稞推向全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青稞产品。
1: 此次链博会不仅为我区特色产业搭建起了面向全球的交流合作窗口，也助推我区抢抓全球供应链协同发展新机遇，帮助更多西藏好物沿着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自治区商务厅贸促会主任巴桑：
19: 给我区企业搭建对外展示和对接市场平台，让国际国内采购商、经销商近距离认识和体验西藏的特色产品。
3: 22号，以赋能高原经济、助力人才强区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双招双引活动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投资促进局联合主办，紧扣我区产业发展重点，举办主推介会和产业洽谈会，小分队精准对接，为企业和人才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0: 在主场推介环节，集中发布了西藏15-50期产业发展规划、最新招商引资政策和引才留才专项举措，并邀请区内核心金融机构介绍专属配套支持政策。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企业代表、高层次人才、金融机构负责人等近200名嘉宾参加。西安安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人李笑：
20: 在人才培育和留用方面的政策体系比较完善，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平台支撑，包括硬件方面的交通啊、生活保障啊等，成长的空间比较大。希望海内外的一些有志向、有能力的人才或者单位到西藏来发展。
0: 西藏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索朗欧珠：
21: 我们将为本次对接的意向项目、人才项目开通专属服务通道，持续跟进落地需求，同时围绕西藏产业升级方向、创新金融产品，助力资金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0: 活动后续还将陆续举办产业专题对接会、点对点精准洽谈、区外头部企业实地参观等多场特色活动，以实打实的服务举措持续提升双招双引工作质效。重庆绿远装配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文斌：
22: 西藏的15-50产业计划清晰，高原特色产业具备独特优势，同时招商政策与人才的配套完善，发展空间充足。我们看好西藏发展前景，希望依托本地资源实现合作共赢。
0: 自治区投资促进局二处处长罗桑次成：
23: 我们将建立项目和人才跟踪服务台账，专人专项进行对接，强化全流程服务保障，推动予以项目尽快落地，紧缺人才尽快聚集，持续推进双招双引工作实效。
0: 西藏台消息，2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0系列主题第4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林芝市14-50期高质量发展成就和15-50期规划相关情况。
1: 林芝市政府副市长人选肖慧冰：
24: 14-50以来，林芝市地区生产总值累计达1213.08亿元，年均增长8.85%。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90亿元以上，累计投入资金547.41亿元，深耕民生领域，生态文明高地创建各项指标，领跑全区，圆满承办环喜论坛等国际会议知名赛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
1: 十五五时期，林芝市聚焦六大路径精准发力，打造国家重要清洁能源基地，建设青藏高原特色科技创新策源地，构筑全区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建设国家重要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藏东南新型城镇化高地，争当全区

0: 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先行区，努力走出一条符合临之实际、彰显时代特征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肖慧冰，
1: 十五期间聚焦文旅产业，加快推动旅游从门票经济向全域化、产业化、品质化跃升。聚焦高原重大工程，以项目为牵引，以服务为支撑，以产业为根基，加快把区位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2: 23号，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科普援藏活动在山南启动。请听报道。
0: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极具民族特色的开场舞蹈点燃全场热情，智能机器人科普秀、趣味科学实验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引得观众连连称赞。紧邻活动主会场的亚龙里文化艺术街上，热闹的科普大集市同步开启。各类科学实验设备、高原科普展板、非遗科技融合展品等，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看、动手体验。沙南市第一高级中学学生洛桑群聪，
3: 在现场我看到了器人表演，他们的动作非常灵活，现场还有专家为我们解说大气压跟电力的有关知识。我长大后会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建设美丽家乡。
0: 此次科普援藏活动持续至27号，覆盖乃东区、扎能县、桑日县、贡嘎县，将同步开展科普展演、专题讲座、健康义诊、科普培训等多项工作。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万若愚：
4: 这次非常荣幸来到山南各个县区居民社区进行义诊，争取让华西高质量医疗服务下沉到每一片土地上。
0: 据了解，科普援藏至今已走过10年历程，累计捐赠科普经费和科普物资设备价值1360多万元，开展各类活动250多场，为我区各地补齐基层科普短板，推动全区科普服务能力提档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山南市科技局创新体系与科研诚信科科长旦扎：
5: 科普援藏活动离不开科技部、各援藏省市的支持。活动集结各地专家，推出科普宣讲、便民义诊、产业指导等惠民服务，让大家在家门口零距离感受科技温度。
2: 下面播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西藏自治区政协党组原副书记、原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原部长桑珠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6月20日17时20分在拉萨逝世，享年86岁。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我区12个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聚焦近视、肥胖、心理异常、脊柱侧弯、龋齿五大突出问题，系统部署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专项提升计划，构建多方协同的健康服务体系，全力护航我区儿童青少年成长。
2: 近年来，日喀则生态保护、环境质量、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市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3类及以上标准，集中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超99%，土壤环境保持良好。
0: 近日，察隅县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与防灾减灾专项实操培训。培训团队深入在建项目中小学，围绕安全生产、地震救援等重点内容开展系统培训，切实提升基层群众的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安全发展防线。
2: 日前，措美县古如拉措登山赛鸣枪开跑，来自各地的登山爱好者齐聚雪山湖畔，在挑战高原极限的同时，尽览湖光山色与草甸连绵的壮美风光。作为当地特色体育文旅品牌活动，赛事以体育引流、以文旅复名，有力推动群众文体事业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协同发展。
0: 近日，拉萨市莫竹公卡县扎西岗乡南京希望小学举办第二届校园科技节，设置趣味实验互动、科创作品展览、创意手工制作三大板块，将智能科技引入乡村校园，让农牧区学子零距离触摸前沿科技，点燃科学探索热情。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林芝、山南南部、那曲、阿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北部和中部、阿里南部、日喀则南部、山南东部、拉萨北部和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多云，10度到24度。那曲多云转小雨，4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2度。乃东区多云转阴，11度到26度。狮泉河阴转阵雨，5度到17度。卡若区阴转多云，10度到27度。改则小雨转阴，3度到16度。普兰阴转阵雨，4度到17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嘉贤。
1: 早安西藏，我是胡博。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有什么事发生。1982年6月24号，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每年拨700万元为少数民族中小学生提供助学金，并从9月1号起全区中小学生一律免收学杂费。
1: 1911年6月24号，上海虹口大戏院开始向民间放映电影，标志着电影进入中国民间。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成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晴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1: 我是胡博。不管是平日里上下班通勤，还是计划出门游玩走亲访友，天气情况都是大家出行前最关心的内容，提前掌握才能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遇上突发降雨耽误行程。话不多说，接下来就让西西来带大家了解一下明天全区详细的天气情况。西西快来吧。
2: 来啦来啦，今天我区整体天气状态平稳，无大范围极端灾害天气，全区普遍为2到3级微风，风力柔和，体感舒适，全区空气质量持续优良，无沙尘天气侵扰，整体日照时长充足，空气通透，非常适合群众日常通勤、户外劳作、近郊游玩以及夜市休闲活动。但是受高原地形和气流影响，各地天气差异也较为明显。今天那曲昌都林芝全域云系较多，水汽充沛，整体湿度偏高，气温相对偏低，午后升温后局地对流天气活跃，多分散性阵雨和短时雷阵雨，局部伴随短时阵风，河谷山林地段天气变化迅速，短时降雨来去较快。拉萨、日喀则、山南、阿里天气整体晴好稳定，云层稀薄，光照充足，空气整体干燥通透，几乎无有效降水，能见度极佳，局部的高海拔山口会出现极少量零星小雨，对日常出行基本没有影响。西西温馨提示，今天我区东北部降水相对集中，雨后山路、乡间土路湿滑泥泞，山体边坡易出现落石，小型滑坡，建议大家避开午后雷雨高发时段进山出行，远离崖壁、大树等危险区域，其余晴好区域紫外线强烈，长期户外活动务必做好防晒防护。与此同时，高原早晚寒凉，出行分层穿搭方便增减衣物，多雨地带要随身备好雨具，雷雨天气避开河谷高地，干燥区域杜绝野外明火，出行前留意及时气象，合理安排出行。
0: 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拉萨海关近日表示，今年1到5月，西藏口岸监管进出口货运量达到10.81万吨。今年前5个月，我区外贸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口岸通关效率持续提升。下一步，拉萨海关将深耕口岸加枢纽加平台加产业的复合型开放格局，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全方位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为我区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
1: 日前，筑牢共同体，声颂中华情2026年书香西藏集体诵读大赛决赛在拉萨举行，全区12支代表队围绕为国戍边、民族团结、乡村发展等主题，深情演绎了经典和原创作品，融合齐诵、分层朗诵、肢体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经过近2个小时的激烈角逐，按照艺术表现、创意形式、团队风貌等6大评分标准，最终评出团体1等、1、2、3等奖以及优秀组织奖、网络人气奖。活动以全民阅读为载体，用国家通用语言讲好西藏发展团结故事，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青藏公路与京藏高速复合式立体交叉工程自2025年3月15日开工以来高效推进，截至今年6月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4.5%。该项目位于拉萨对龙德庆区，全长7334米，包含匝道系统，可实现高速与国道车流快速转换、立体分流，彻底解决原有平交路口拥堵的情况。目前正在进行路面铺装和附属设施施工，监理单位全程严把质量安全关口，确保项目如期竣工投用，为拉萨主城路网优化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1: 针对高原农牧区青壮年外出务工多、一老一小陪伴缺失、养老育幼资源分散等现实痛点，今年以来，拉萨市积极探索代际融合社区治理新模式，通过整合资源、创新机制、完善制度，以代际共融为纽带，打通关爱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化解农牧区养老育幼难题， 绘就了高原邻里和睦、基层善治的温暖新途径，为新时代西藏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经验。
0: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为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全面有效实施，依法加强生态保护，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该法于2023年颁布施行，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特定区域生态保护的法律。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等多种形式，重点检查法律宣传普及、生态安全布局、保护修复、风险防控等八方面情况，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1: 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对于主观恶性大、犯罪性质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涉罪未成年人，检察机关坚决依法惩治。2025年最高法、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同时，对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依法从宽处理，附条件不起诉14.4万人，95%以上没有再犯。近5年来，7100多名涉罪未成年人经检察机关帮教成功考上大学，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实现了惩治与保护的有机统一。
0: 教育部日前宣布，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于6月22号至28号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每天的9点至17点，考生和家长可通过网站或微信公众号参与，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直播安排。同时，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继续免费为考生提供志愿填报参考，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权威数据，帮助考生结合个人兴趣特长和国家战略需求，科学理性填报志愿。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宣布，已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迅速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的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有关部门表示，将坚决维护婴幼儿用品质量安全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有关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0: 2026年暑期位置旅游专列已火，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6月初，暑期各类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70%，热门车次提前1个月售罄。市场火热的背后，政策也在加码。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打造160列以上的铁路旅游专列。

0: 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日前在雅加达出席庆祝中国东盟建立全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论坛时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地缘政治形势和经济碎片化挑战，东盟和中国应继续深化合作。他指出，2025年中国对东盟进出口总值突破1万亿美元，并签署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双边关系充满活力。未来双方应重点推进维护和平稳定，加强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深化能源合作，增强应对跨国威胁的韧性，促进人文互联互通5方面合作，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中国驻东盟大使王勤强调，双方应坚持开放合作，加快落实自贸区升级议定书，打造更具韧性的区域经济循环。
1: 中老铁路老挝段于6月22号上午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当地时间8:25，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快12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此次升级实现了客运与货运的分离运营，运输效能和服务品质全面升级，将更好地满足沿线民众和企业的物流需求，为中老铁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0: 日本民间团体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近日在东京举办专题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非法掠夺的各类文物。研讨会重点关注唐鸿胪锦杯返还议题，该杯立于公元714年，是唐朝中央政府确立东北地区管辖的重要历史物证，1908年被日军非法运至日本。与会专家指出，日本政府所谓来源不明的说法在法理和道义上完全无法立足，掠夺文物本就应当归还。中方已于今年1月向日本外务省正式提交佐证材料，但日方至今未作积极回应。民间团体表示将持续施压，推动文物返还。
1: 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日前宣布，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据伊通社报道，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多天，相关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因战事发展和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时间被推迟。根据安排，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遗体送葬仪式，因伊拉克方面的要求，7月8号还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马什哈德举行最终的安葬仪式。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7，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0: 我是胡博。暑假就要快到了啊，最近有一个话题特别的火，叫旅游专列。嘉贤，你有没有发现啊，今年身边讨论坐火车去旅游的人特别多。
1: 嗯，其实说到这个，因为前段时间我和胡博还出去采访了一趟啊，我们就去了青海，然后在西宁的时候，其实我们俩是非常想坐那个青藏铁路回来的。
0: 买不到票呀。
1: 对，结果买不到票，而且我们俩想的是今年刚好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嘛，觉得说坐一下火车进拉萨感觉应该是挺不错的，结果发现买不上票。
0: 对，而且我发现西宁火车站这会儿啊，人是特别的多。
1: 对，确实是。而且除了就是我们俩这个亲身感受，我在朋友圈里也有人就是发朋友圈，我也有看到就是有人晒这个熊猫专列的照片，然后也有人抢到了无铁假日的车票，还有人计划就是说这个假期期间带着父母去坐专列，然后去新疆玩。你看这个2026年的暑期其实还没有正式的到来，但是这个旅游专列确实已经是火得不行了。现在
0: 其实你看10多天的南北疆之旅首发啊，人均76000元的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是一票难求，还有你刚刚说的那个无铁假日遇见美好号啊，2万多的起步价也是预定非常的火爆，几万块钱坐一趟火车还抢不到票，这放在几年前我们是想都不敢想的这个事儿。

0: 确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这个旅游专列它为什么突然就火了。从北京到西藏，从东北到新疆，这些移动的文博客厅它到底有怎样的魅力？
1: 我们先从一个数据来说起。同程旅行平台的数据就显示，截至到6月1号，2026年暑期开行的各类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70%，有的线路提前一个月就已经售罄了。
0: 您刚刚也介绍说这个70%的增速啊，其实换以前我总感觉说，比如说我要带孩子出去玩或带父母，我第一个选项肯定会选飞机，
1: 更快的交通方式。
0: 我会觉得说飞机更直接一点，比如说我们从这儿飞到那儿只需要1-2个小时。但是现在你看这个70%的增速，就已经说明了这个旅游专列已经从小众的体验，它变成了一个大众的选择了。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旅游中心总规划师宁志忠他就说，旅游列车已经超过了传统的交通运输的社会保障功能了，成为一种新兴的吃住行游一体化的大包的旅游消费方式。
1: 我们来说一说你刚刚说的这个大包是什么啊？也就是说你只用出一次钱买一张票，其中包含了火车票、住宿、餐饮、景点门票、导游服务等等所有的服务，什么都不用操心，上车睡觉，下车就开始游玩。
0: 哎，其实听完你这样介绍，我觉得好像这个旅游专列它更方便一点了。
1: 没错、
0: 一张票就包含了你的吃住行游购这些。
1: 也就是说你只用掏一次心啊、操一次心掏一次钱啊，
0: 对，
1: 后面的事就完全不用管了。
0: 确实，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来自沈阳的李先生就体验过这样的模式。他坐这个省铁旅游专列出游，说这个新疆的景区很分散，但是这一趟列车呢，它是一铺到底，白天精力充沛的，然后下车去逛景点，晚上回到车上吃饭休息，就很方便。
1: 你这个像我们之前出游啊，我们自己还得操心做攻略呀，明天去哪玩啊，今天吃啥呀。像他这种就是晚上不用操心，晚上就是坐在车上然后睡一觉，白天就到了哪儿就去哪儿玩，很方便。
0: 确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方便的，就是刚刚胡博说到了、比如说我们出去玩这个景点到下一个景点，特别是像新疆这种地大物博的地方，它的景区又很分散，我们还会考虑说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交通方式，我要乘是买车票去还是自己开车去，以及到了新的一个目的地我还要再订酒店呀、订食宿啊，这些我就觉得很复杂了。这样
1: 但是这个就给你全都包完了、什么都不用想了。
0: 确实
1: 这种慢旅行深体验的模式啊，精准击中了当今旅游市场的两大主力，银发族与家庭客群了。
0: 其实说到这个银发族，这个旅游专列的数据就是非常的惊人。同程旅行平台的数据就显示说，55岁以上的银发群体的占比是超过了60%，是旅游列车消费的主力人群呢。
1: 其实想一想啊，银发群体的他们的时间是非常充裕的、经济呢也是相对宽裕啊，
0: 确实
1: 恰恰是这个慢旅行深体验最精准的一个受众了。中国铁路沈阳局对旅游专列进行了精准优化，包间铺位的加宽加厚，车厢内加装防滑扶手，洗漱间冷热水可调，餐食遵循着低盐软烂原则，可以说每一个细节都在为银发族来考虑了。
0: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今年的暑期，三代同游的预计会成为一个比较显著的出行特征。很多老年人他都不再是独自结伴出行，而是带着子女还有孙辈一同踏上旅途，列车车厢就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庭乐园，旅行也成为了维系亲情的一个纽带了。
1: 没错，我们对比一下过去的旅游专列啊，过去就是把人比如说从 A 城市运到 B 城市，现在的旅游专列是完全不一样了。经过专业化主题化的改造后呢，集成了集观光、休闲、文娱体验于一体的移动文博客厅，它的旅途本身呢就是一种旅游体验了。
0: 确实，而且就是近几年的报道我们也会发现，它其实每个城市会根据每个城市的一些文化特点，它来打造一个旅行专列。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中国铁路北京局，它就开行了星光燕赵号，融入了大量的非遗元素，搭配了超大的观景窗和智能的天幕，旅客在列车上就能欣赏到民族舞蹈特色的杂技。
1: 没错，还有天津的金旅时光号是更加 绝了，直接把车厢打造成流动的音乐舞台，还有武汉局的武铁假日遇见美好号，随车配备医护人员，推出了名厨亮灶，限制餐食，服务标准呢是对标了星级酒店的。
0: 这些旅游专列的价格并非由成本单一来决定的，而是由市场的供需、服务品质以及文化附加值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简单来说，就是你花钱买的不只是一张车票，而是一整套的旅行体验。
1: 但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价格其实听起来很高啊，2万多到8万多的。
0: 对。
1: 但是如今的暑期旅游专列市场呢，已经形成了大众平价和高端豪华两大清晰赛道了。 我们再来说说平价的赛道啊。
0: 嗯，
1: 东北旅游列车以高性价比出圈，成为暑期避暑游的黑马。同程旅行平台的数据就显示，15天左右的东北旅游列车行程串联起了草原、森林、海滨、湿地等多元风光，人均费用才6000多元，最低呢才4000多元出头，预订量同比翻倍了增长。
0: 我们再来看一下高端赛道就更加精彩了，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主打的就是蜀锦送运的美学，全车仅有92个席位，16天的南北疆之旅是76000元的价格，依然也是受到了热捧呀。
1: 嗯，去年10月，熊猫专列系列呢在法国巴黎举办的国际铁路联盟首届游客友好型铁路服务与体验奖颁奖仪式上，拿下了长途旅游友好型列车以及车上服务评审团特别奖，中国高端旅游列车由此获得了国际层面的专业认可了。
0: 我们再来看看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无铁假日遇见美好号，它的票价是20999元起，全车是50多位工作人员服务231位旅客，每一节车厢都是配备了专属的管家。武汉无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的副经理姚思旭就介绍说，这个价格呢，它其实是包含了17天里几乎所有的开销，比如说这个火车票、全程的餐饮、景点的门票、导游服务、随车的医生。
1: 嗯，可能有听众要问了啊，我花2万甚至7万多坐一趟火车到底值不值？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就说，中国旅游资源丰富，但资源转化为产品的能力仍然是不足的，高品质旅游专列正是串联优质目的地的重要形式，那些一票难求的高价列车恰恰是用创新与服务回答了这个问题。
0: 北京时间的9:25，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邻里之间朝夕相伴，毗邻而居，是日常生活当中最亲近的关系。但是在生活里，建房遮光、种树挡院的邻里小矛盾是十分常见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自家的土地、房屋、绿植，我自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不顾及邻居的感受。其实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法律误区。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AI 生活管家西西来结合真实的案例，给大家普及一下邻里法律相关的知识。来吧，西西。
2: 在的，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和睦融洽的邻里关系是日常安居乐业的基础，但生活中绝大多数邻里矛盾都源于大家对相邻权的不了解。很多居民认为自家的宅基地庭院属于私人区域，怎么利用怎么改造都是自己的权利，不用考虑他人感受，其实这是典型的法律认知误区。今天要分享的案例就发生在这样相邻而居的生活场景当中。住户张某与李某是长期相处的邻居，两套住宅院落紧密相邻，墙体相接，日常生活区域紧密相连。早些年，张某在自家院内栽种了几棵高大树木，多年养护下来，树木长势茂盛，树干逐年拔高。随着树木不断生长，繁茂的枝干和树叶慢慢越过院墙，大面积覆盖在了邻居李某家的房顶和院落上空。浓密的枝叶长期遮挡房屋采光与通风，导致屋内和院内光线昏暗，空气流通不畅，长期潮湿阴冷，直接影响了正常的居住生活品质。尤其遇到大风降雨天气，大量枯枝落叶飘落堆积，不仅增加了日常清扫的负担，干枯脆弱的树枝还存在脱落坠落的风险，很容易砸损屋面设施，甚至威胁家人出行安全。为了改善居住环境，消除安全隐患，李某多次主动和张某沟通协商，希望对方对越界生长的树枝进行修剪整理，避免持续影响自家生活。但张某始终坚持树木种植在自家院落范围内，属于个人合法处置的范围，如何打理完全由自己决定，邻居无权干涉，因此一直拒绝修剪整改。双方多次沟通协调，始终无法达成共识，邻里矛盾不断加剧。最终，李某通过合法途径向法院提起了相邻权纠纷诉讼。法院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居住环境以及双方诉求审理后认为，张某院内树木过度生长，越界遮挡采光通风，还存在安全隐患，已经对邻居的正常居住生活造成实质性妨害。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责令张某限期修剪越界枝叶，彻底消除对邻居生活造成的不利影响和安全隐患。像这一类因绿植越界、采光通风受损引发的邻里矛盾十分普遍， 针对这类生活里常见的纠纷，其实在民法典中就有完整且清晰的相关规定。民法典中明确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这也是我们日常处理邻里纠纷最核心、最根本的法律准则。简单来讲，每个人在行使自身权利、打理自有房屋院落时，都要兼顾邻里权益，不能只顾自己便利，损害他人正常生活。最后，西西也要提示大家，邻里和睦是生活幸福的重要基础，法律既保护每个人的合法私有权益，也明确了邻里之间互相包容、彼此礼让的义务。大家在日常打理庭院、种植绿植、改造房屋、居家施工时，一定要把握好权利边界，尊重邻居的采光、通风、通行和居住安全权益。遇到矛盾先沟通，有问题依法解决，互相体谅，文明相处，共同营造和谐舒心的居住环境。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实用法律科普。我们来继续刚才的话题。刚刚我们聊了全国的情况啊，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我们的雪域高原。西藏的旅游专列呢也同样火热。我先说一个数据，2025年青藏高原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全年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29列，服务游客超过30000人次，开行数量与服务游客量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
0: 在去年的1月到6月，青藏集团公司就累计开行了旅游列车是75列，与2024年同期相比来看呢，是增长了275%。这个增速其实就说明了坐着火车去青藏高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了。
1: 没错，同时呢，驶往西藏方向的旅游列车呢，2025年全年就开行了24列，服务游客9300多人次，同样呢是刷新了历史记录了。
0: 自2020年至今，铁路部门已累计在西藏地区开行的旅游专列超过了170列，安全运送了旅客突破5.07万人次。2026年的3月7号，首趟入藏的旅游专列就抵达了拉萨火车站，来自全国各地的510多名旅客是顺利抵达。
1: 510多人啊，比去年的首趟是多了不少的。看来我们进藏旅游的热度是一年比一年高了。
0: 确实，在青藏高原的旅游专列当中，有一个品牌是非常值得一提的，就叫大美青海幸福西藏号。它是青藏集团公司精心打造的入藏旅游品牌专列，2025年全年是开行了12列，凭借优质的服务，荣获了2025年度中国旅行社协会行业榜单“铁道旅游精品案例”的荣誉称号。
1: 去年的3月26号，首列大美青海幸福西藏入藏旅游专列从西宁站启程，搭载300多名游客，开启了9天的高原之旅。从那以后，这个品牌专列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0: 而且根据统计，大美青海幸福西藏号自2025年的3月开行以来，已累计开行了14列，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10多个省份及海外的游客。专列从青海的西宁出发，目的地是西藏的林芝。
1: 在我们西藏的旅游专列上呢，银发族同样也是主力军。大美青海幸福西藏号首趟列车的300多名游客中呢，60岁以上的游客占比就高达70%。2025年全年数据也显示，旅游列车游客中银发族占比超过了70%。
0: 可能就有朋友会问说，为什么这么多的老年人他会选择坐火车进藏呢？首先就是青藏铁路的旅游专列，它针对高原旅客的特殊性和银发族的一个客群特点，完成了适老化、舒适化的改造。入藏的专列是配备了全列的有氧卧铺、弥散式供氧系统以及医护团队，提供健康监测、文化讲解全流程的服务。车厢内也是融入了民族元素，增设了文艺表演与地方美食。
1: 其实还有一种啊，叫渐进式进藏的模式。比如说2025年首趟新连新金藏号旅游列车，就是采用途定列车加旅游专列的组合模式。游客呢，先乘坐普通列车从北京到西宁，再换乘有氧专列进藏。这种渐进式方式呢，可以有效地缓解高原反应带来的不适。在全程14天的旅程中，列车途经西宁、拉萨、林芝等地。金藏号的游客中呢，中老年人占比也高达80%左右了。
0: 可能很多朋友就会问说，坐这个青藏铁路的旅游专列，我们到底能看到些什么样的美景呢？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的首趟入藏专列是从西宁站发车的，全程运行是21个小时40分钟。次日的清晨，专列是穿行于青藏铁路的格拉段，游客可以直面万山之足，

0: 昆仑山的磅礴气势，邂逅神秘禁区可可西里的无垠旷野，观赏错那湖的梦幻冰湖胜景，感受羌塘草原的苍茫辽阔。而且你在车上还能与藏羚羊等一些高原珍稀的野生动物隔窗相遇，这种体验呢，其实就是坐飞机感受不到的。
1: 你说的没错啊，青藏铁路通车至今已经整整20周年了。在陆地双方多年共同推动下，以列车为纽带的青藏高原生态旅游大环线正在加快形成，青藏铁路与拉林铁路加强联动，串联起了青海湖、可可西里、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等多个核心景区，形成了一线多游的黄金旅游带。
0: 在今年的4月，为庆祝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铁路部门还专门开行了3趟专属的旅游列车，从西宁出发直抵林芝。列车是配备了高原供氧系统，设置软卧、硬卧多档席位。饮食方面还准备了石锅鸡、烤羊藏餐，还有藏式牦牛汤锅等一些6款的藏地特色美食。
1: 来自湖北潜江的游客李娟就说呀，看完电视剧《生命树》后深受触动，她和朋友相约共赴高原之旅。她说这趟旅游专列，性价比高，行程充实，景点多样，服务贴心。
0: 同时，青藏集团公司还推出了丝路、梦想号等特色列车，全方位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高端旅游专列也正成为了入境游客深度体验中国文化的第一站。
1: 中国铁路成都局客运段党委副书记田小川说，境外游客对坐着火车穿越丝路的体验需求持续升温，其中熊猫专列高端线路的境外游客占比高达80%和到90%，以华裔群体为主。无论是探寻神秘的喀什古城，还是在巴音布鲁克草原看日落，这种漫游方式让入境客群能够真正的读懂中国地理与人文的厚重。
0: 2025年，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9家单位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增开银发旅游列车促进服务消费发展的行动计划，旨在通过铁路旅游专列丰富银发群体的旅游供给。
1: 2026年6月10号，政策力度进一步加大，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了15项的政策举措。
0: 其实这个若干措施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打造铁旅融合、乐游中国的品牌。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是要打造160列以上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160列啊，这意味着在未来5年，旅游专列的数量将大幅增长。据国铁集团数据，今年4月底到6月底，铁路部门集中安排了179趟旅游列车，包括新东方快车、南方列车红棉号、丝路梦想号、上饶寻仙列车、星光蓝莓号中老跨境旅游列车等系列产品。
0: 这个旅游列车的走红其实也是带来一种强大的引流效应，列车沿途停靠的这些中小型站点、知名景区、特色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客流量是显著的增长了。旅游专列不仅仅是一列火车，它正在成为串联起中国大好河山的纽带。
1: 在青藏高原上，旅游专列的开行不仅激活了旅游市场，更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文创等相关的产业发展，手工艺品、特色农产品等借助旅游流量拓宽销路，为沿线农牧民增收致富注入了新活力。
0: 从熊猫专列的蜀锦送运，到大美青海、幸福西藏的高原风情；从76000元一票难求的南北疆之旅，到4000多元就能玩转东北的平价专列，旅游专列正在用不同的方式满足着不同的人群对诗与远方的想象，
1: 推动旅游产品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转变，才能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旅游专列的火爆正是这种转变的生动注脚。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 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5: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6: 我是胡博。大家平时逛街刷短视频直播间的时候，是不是总能刷到各式各样好看的矿石手串、能量挂件？商家都说戴着能舒缓身体、带来好运，不少朋友呢看着精致好看，忍不住就下手买回家长期贴身佩戴。不知道你有没有跟风入手过这类饰品呢？今天我们就让西西来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这类网红饰品背后隐藏的健康风险，一起来听一听实用避坑小知识。西西来吧。
5: 来了来了，今天咱们说一下大伙常戴的手串、矿石挂饰。不管是搭配穿搭，还是觉得能调理身体，现在好多人都喜欢天天戴在身上，基本很少摘下来。但很多人不清楚，有些来路不明的饰品看着精致，实则悄悄伤害我们的身体。之前大连州水子机场海关工作人员查验入境行李时，查出过一批网红能量石，检测结果特别吓人，辐射的数值直接超标上千倍。直白跟大家换算一下，贴身佩戴这种石头一整天承受的辐射剂量，等同于连续拍117次胸片。之前就有一位旅客买给自家孩子佩戴，整整三个月里，小朋友总无缘无故流鼻血，排查了很久都找不到根源，直到海关查出这块石头，大家才知道问题出在哪。现在各大直播间、网购平台都在热销这类饰品，价格从几十到上千不等，商家编造各种噱头，宣称能改善失眠、疏通气血、招财旺运，靠神秘感吸引大家下单。可检测专家和医生都明确表态，矿石释放能量、治病养生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纯粹是营销套路。最需要警惕的就是三无能量石，极易检出放射性物质，这种辐射肉眼看不见，短期很难察觉到不舒服，日积月累持续接触会损伤人体造血细胞，经常头晕疲惫、莫名出血，长期佩戴还会提升癌变风险，等到身体出现明显症状，伤害已经很难逆转。除了风险最高的能量石，还有四种热门手串也不建议大家长期贴身戴。第一种，网红相思豆手串，本名鸡母珠，本身带有剧毒，商家打孔加工时外壳破损，毒素粉末会扩散，吸入之后容易恶心、胸闷、呼吸困难，一旦误食一颗甚至会危及生命。第二种，低价文玩核桃，存放环境潮湿就会滋生强致癌物黄曲霉素，还有不良商家用腐蚀性药水漂白处理，长期接触皮肤会刺痛红肿，过敏体质还会长水泡诱发皮炎。第三种，直播间超低价染色玛瑙，靠化工药水浸泡上色，重金属严重超标，长期贴肤佩戴，有害物质会慢慢堆积在体内。第四种，几块钱的廉价合金配饰，铅、镍、镉等重金属超标，出汗之后有害物质析出，皮肤会反复发痒泛红，严重还会溃烂。细细来分享几个简单好记的选购小技巧。第一，不要相信磁疗、能量、治病这类夸大宣传。第二，尽量避开无品牌、无质检报告的低价地摊、直播间手串。第三，如果佩戴饰品后频繁头晕、皮肤发痒，一定要立刻摘下来，不要再继续佩戴。 最后温馨提醒大家，喜欢佩戴饰品，追求美观和好寓意完全没问题，但千万别忽视安全。选购手串、矿石挂件，优先选择正规门店附带质检证书的产品，远离夸大功效的三无网红能量石。这条使用提醒也可以转告给家人朋友，咱们一起避开藏在身边的健康陷阱。
7: 谢谢西西给大家带来的温馨提示。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昨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四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介绍，十四五以来，林芝市地区生产总值累计达1213.08亿元，年均增长8.85%，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9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27.25%，累计投入547.41亿元深耕民生领域，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指标领跑全区。十五五期间，林芝市将聚焦打造国家重要清洁能源基地，建设青藏高原特色科技创新策源地，构筑全区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建设国家重要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藏东南新型城镇化高地，争当全区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先行区六大路径精准发力。
6: 第八届拉萨藏戏演出季近日圆满落幕。这次演出季作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重要重点惠民活动，首次把藏戏舞台搬进了城市社区，采用社区、商圈、公园多点巡回免费演出的模式，多支民间藏戏队轮番演绎了八大经典藏戏剧目，现场还同步开设了非遗集市，展销唐卡、藏香等手工艺品，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看戏、购物、体验非遗，一举多得。
7: 今年以来，昌都市科技计划项目立项达22项，同比增长54%，落实扶持资金4735.5万元，项目数量和资金规模均实现历史性突破。重点推进阿旺绵羊精准营养调控技术等农牧业技术攻关，同时引入 DeepSeek 智能系统，提升政务办公效率。昌都市人民医院获批3项自治区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创历史新高。下一步，昌都将加强成果转化和人才建设，持续增强科技创新支撑能力。
6: 今年，昌都市将8250名邻长和10.6万多名管护员全部纳入智慧邻长平台动态管理体系，同时建成森林防火预警平台9套，森林防火监控前端设备97个，推广红外热成像监测等技术手段，形成了传统人工巡护与科技智能监测相结合的全天候感知网络，构筑起生态保护的空天地千里眼，为守护高原绿水青山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7: 截至今年6月，阿里地区各项贷款余额达201.08亿元，首次突破了2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77.66%，增速位居全区第一。金融活水精准支持了日土线、太阳能供暖等绿色能源项目，这个项目获授信1.99亿元，同时惠及中小企业和个人创业消费。目前，阿里地区住户消费贷款余额达45.79亿元，普惠金融贷款43.88亿元，有效助力了稳增长、惠民生。
6: 近年来，纳曲市立足高原畜牧优势，聚焦牦牛主导产业，构建起良种繁育、标准化养殖、冷链加工、电商销售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带动农牧民深度融入产业，实现稳定就业增收。通过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纳曲市正以畜牧产业全链升级为抓手，有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让更多牧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7: 自今年3月起，纳曲市瑟尼区全面推行包裹快递投递到户，覆盖所有的牧点和放牧点。 邮政部门牵头整合民营快递，邮递员配送路线延伸至偏远牧场，入户投递量已超过6000件。当地政府投入192.5万元，搭建了4级配送网络，惠及万余名牧民群众。过去牧民取件需要到乡里或市里，开车需要4-5个小时，如今是足不出户就能收到包裹，便捷性得到显著提升。
6: 截至今年6月，山南市桑日县总投资3.19亿元的县城太阳能集中供暖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项目自今年1月开工，涵盖集热厂、供热管网和末端暖气片安装等关键环节，规划铺设3420块太阳能板，建设2.8万立方米的储热水池以及13公里的供热管网，供暖面积达到18万平方米。目前正有序推进各项施工，预计11月投入试运行，届时将覆盖学校、医院等公共区域，有效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7: 近年来，丁青县依托国道317文旅黄金廊道，串联布托湖国家湿地公园、布加雪山、毛公山观景台等优质景点，打造了自驾营地，升级酒店服务。今年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协雄乡酒店的入住率稳步上涨。金野自驾营地配备了智能太空舱、特色主题帐篷等设施，提供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服务。文旅发展带动了本地群众就业增收，持续推动乡村振兴。
6: 再来关注一组时政消息，近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自治区副主席罗梅率西藏代表团参加。罗梅参加了开幕式，期间参观了西藏青稞种植产业链展馆。据了解，此次我区以政府团加展商团模式组织13家企业参展，展馆分为4个展区，集中推介青稞系列产品、冬虫夏草、西藏好水等高原特色物产。
7: 日前，赋能高原经济，助力人才强区2026年自治区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推介会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自治区副主席平措旦增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自治区将为广大企业家、各界英才搭建起干事创业、合作共赢的广阔舞台，诚邀企业家赴藏投资兴业，深耕特色产业融合，欢迎各界英才扎根高原建功立业。
6: 不管是平日里上下班通勤，还是计划出门游玩、走亲访友，天气情况都是大家出行前最关心的内容。提前掌握才能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遇上突发降雨来耽误行程。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就让西西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全区的详细天气情况。西西，来吧。
8: 来了来了，今天我区整体天气状态平稳，无大范围极端灾害天气。全区普遍为2到3级微风，风力柔和，体感舒适。全区空气质量持续优良，无沙尘天气侵扰，整体日照时长充足，空气通透，非常适合群众日常通勤、户外劳作、近郊游玩以及夜市休闲活动。但是受高原地形和气流影响，各地天气差异也较为明显。今天那曲、昌都、林芝全域云系较多，水汽充沛，整体湿度偏高，气温相对偏低。午后升温后，局地对流天气活跃，多分散性阵雨和短时雷阵雨，局部伴随短时阵风。河谷、山林地段天气变化迅速，短时降雨来去较快。拉萨、日喀则、山南、阿里天气整体晴好稳定，云层稀薄，光照充足，空气整体干燥通透，几乎无有效降水，能见度极佳。局部的高海拔山口会出现极少量零星小雨，对日常出行基本没有影响。西西温馨提示，今天我去东北部

0: 降水相对集中，雨后山路乡间土路湿滑泥泞，山体边坡易出现落石，小心滑坡，建议大家避开午后雷雨高发时段进山出行，远离崖壁、大树等危险区域。其余晴好区域紫外线强烈，长期户外活动务必做好防晒防护。与此同时，高原早晚寒凉，出行分层穿搭方便增减衣物，多雨地带要随身备好雨具。雷雨天气避开河谷高地，干燥区域杜绝野外明火，出行前留意及时气象，合理安排出行。
1: 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提示，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资讯。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区市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这笔资金将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农田疏取排涝、下梁抢洪等救灾措施给予适当的补助，全力支持受灾地区应对洪涝、风暴等灾害影响，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减少农业损失，助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2: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的洪水过程。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6月22号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被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这是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的编号洪水。水利部已维持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科学调度上游水库栾蓄洪水，全力减轻西江干流防洪压力。广西已提前组织20000名群众转移避险。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公开征求多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意见，其中拟制定人形机器人在变电站、家电制造厂等场景的技术要求。随着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标准缺失已成为了制约规模化应用的瓶颈。拟制定的标准将为行业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和测试评价方法，同时还将制定人形机器人与智生智能售后服务规范、互联系统通用技术等要求的标准。
2: 昨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今年多所双一流高校宣布扩招，其中东南挂大学扩招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扩招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各扩招300人。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的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对血站技术操作规程进行了修订完善，形成了血站技术操作规程自2026年的7月1号起施行，旧版规程同时废止。新版规程新增了献血者服务、信息技术应用和血液应急保障的3个独立章节，在献血者健康检查、血液采集、血液制备、血液供应等各环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修订和完善，着力构建更加全面、科学、有前瞻性的血站技术标准体系。
2: 税务部门日前提醒广大纳税人，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补税提示。接到提醒后，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的不实承诺。若不予理会，滞纳金将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1: 当前正值三下生产的关键时期，个别不乏网民为了博取关注，通过网络平台肆意编造摆拍，发布涉农虚假信息。近日，河南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依法查处了一批涉农网络谣言案件，对发布毁粮卖青、谁在麦田下投毒、麦田流血水等多条谣言的网民依法做出了行政处罚。网警就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网络环境清朗和农业生产大局稳定。
2: 6月22号至26号，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充分体现了我国气象观测历史的悠久和气象事业发展的成就。
1: 首架国产 C909 公务机 CBJ 近日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往了北京首都机场，正式投入了商业运营。上海作为 CBJ 公务机的主运营基地， CBJ 公务机是中国商飞 C909 机型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成果，客舱空间更加的宽敞，可灵活实现12座至29座的座位布局。6月28号，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将迎来商业运营的10周年，截至目前累计载客已超过3600万人次。
2: 今年5月1号，首批15台航警智行交管机器人已中队建制，正式投入杭州西湖景区以及核心商圈周边一线路口执勤。交管机器人高1.88米，搭载语音大模型和视觉识别算法，能提供路线问询服务，自动识别交通违法行为并发出提醒。截至目前，这些机器人累计运行647.7小时，劝导交通违法2.5万多次，提供咨询服务2000多次，平均每1分40。

0: 国。在男子组的比赛当中，中国体操男队获得四金四银的优异成绩，其中张博恒表现尤为出色，收获了个人全能银牌及吊环双杠金牌等多项奖牌。本届赛事同时也是2026年世界体操锦标赛和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资格赛，女子组的比赛将于6月25号至28号进行。
1: 邻里之间朝夕相伴，毗邻而居，是日常生活中最亲近的关系。但是在生活里建房遮光、种树挡院等邻里小矛盾呢，是十分常见的。很多人都觉得自家的土地房屋绿植自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不用顾及邻居。其实呢，这是非常普遍的法律误区。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AI 生活管家西西，结合真实案例为大家科普相邻的关系法律知识。来吧，西西。
2: 在的，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和睦融洽的邻里关系是日常安居乐业的基础。但生活中绝大多数邻里矛盾都源于大家对相邻权的不了解。很多居民认为自家的宅基地庭院属于私人区域，怎么利用怎么改造都是自己的权利，不用考虑他人感受。其实这是典型的法律认知误区。今天要分享的案例就发生在这样相邻而居的生活场景当中。住户张某与李某是长期相处的邻居，两套住宅院落紧密相邻，墙体相接，日常生活区域紧密相连。早些年，张某在自家院内栽种了几棵高大树木，多年养护下来，树木长势茂盛，树干逐年拔高。随着树木不断生长，繁茂的枝干和树叶慢慢越过院墙，大面积覆盖在了邻居李某家的房顶和院落上空。浓密的枝叶长期遮挡房屋采光与通风，导致屋内和院内光线昏暗，空气流通不畅，长期潮湿阴冷，直接影响了正常的居住生活品质。尤其遇到大风降雨天气，大量枯枝落叶飘落堆积，不仅增加了日常清扫的负担，干枯脆弱的树枝还存在脱落坠落的风险，很容易砸损屋面设施，甚至威胁家人出行安全。为了改善居住环境，消除安全隐患，李某多次主动和张某沟通协商，希望对方对越界生长的树枝进行修剪整理，避免持续影响自家生活。但张某始终坚持树木种植在自家院落范围内，属于个人合法处置的范围，如何打理完全由自己决定，邻居无权干涉，因此一直拒绝修剪整改。双方多次沟通协调，始终无法达成共识，邻里矛盾不断加剧。最终李某通过合法途径向法院提起了相邻权纠纷诉讼，法院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居住环境以及双方诉求审理后认为，张某院内树木过度生长，越界遮挡采光通风，还存在安全隐患，已经对邻居的正常居住生活造成实质性妨害。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责令张某限期修剪越界枝叶，彻底消除对邻居生活造成的不利影响和安全隐患。像这类因绿植越界、采光通风受损引发的邻里矛盾十分普遍。针对这类生活里常见的纠纷，其实在民法典中就有完整且清晰的相关规定。民法典中明确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这也是我们日常处理邻里纠纷最核心、最根本的法律准则。简单来讲，每个人在行使自身权利打理自有房屋院落时，都要兼顾邻里权益，不能只顾自己便利，损害他人正常生活。最后，西西也要提示大家，邻里和睦是生活幸福的重要基础，法律既保护每个人的合法私有权益，也明确了邻里之间互相包容、彼此礼让的义务。大家在日常打理庭院、种植绿植、改造房屋、居家施工时，一定要把握好权利边界，尊重邻居的采光、通风、通行和居住安全权益。遇到矛盾先沟通，有问题依法解决，互相体谅，文明相处，共同营造和谐舒心的居住环境。
0: 谢谢西西带来的民法典的知识普及。最后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国际，第41届国际超级计算大会近日在德国汉堡拉开帷幕，为期五天的大会聚焦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发展。本届大会以点连线为主题，设置技术培训课程、主会议、主题演讲等环节。

0: 全球约188家超算供应商和研究机构现场展示相关产品及研究成果，包括华为、联想、中科曙光等中国企业。今年有超过3400名专业人士及爱好者注册参会。
1: 由于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及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22号显著回落。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2%，收于每桶73.86美元。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3%，收于每桶77.90美元。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定奠定了良好基础。
0: 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的安排进行管理，伊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日前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以总理办公室还表示，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美国和伊朗在6月21号至22号举行谈判，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谈判紧密捆绑。
0: 英国首相斯塔默近日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呢，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已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首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2024年7月，斯塔默带领工党胜出，并正式就任首相，但近期在移民、能源政策等方面受到批评，党内压力不断加大。
1: 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扩大会议，6月20号至22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国和韩国种种行为严重恶化朝鲜半岛局势，朝鲜将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建设，加快推动万吨级战略导弹巡洋舰的建造项目，并新建海军舰队基地，以加强国防能力。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近日宣布，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轮排放自6月1号起开始，共排放了核污染水7927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次排放曾因设备故障和雷电导致2次中断，结束时间比原计划推迟了1天。自2023年8月。日方强行启动排海以来，已累计完成了20次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
1: 法国气象局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1号国内76个气象站记录到超过或追平有记录以来6月最高气温。22号，全国49个省份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受高温影响，多地取消音乐节等户外活动。845所小学和初中停课，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呼吁健康脆弱人群避免乘坐火车。此外，法国全境21号共报告10起溺水死亡事件。
0: 在6月22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接组的第2轮比赛当中，阿根廷2-0战胜了奥地利队，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梅西上下半场各入1球，以18球正式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不过他在第6分钟罚失了一个点球，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罚失点球最多的球员。这位即将迎来39岁生日的球王，也成为了继方丹和雅伊尔金霍之后第3位连续在6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
1: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近日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处以4年禁赛处罚，禁赛期至2030年6月21号结束。独立仲裁庭认为，万卓索娃在2025年12月3号接到赛外检查通知后，未按要求提供样本，其拒绝接受检查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
0: 澳大利亚政府日前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再一次检测出了感染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野生鸟类，这是澳大陆确认的第二例感染该病例的病例。一只前几日在西澳州被发现患病的巨户鸟，经检测确认感染了该病毒，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该病毒已在野生动物当中大规模传播，也未发现传入家禽养殖业，相关部门正在加紧调查。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见谅。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7: 可不是吗？

0: 验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4: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嘉贤。
5: 我是胡博，来关注最新资讯。截至目前，我区七市地已全部组建地市级少儿合唱团，实现专业文艺队伍市域全覆盖。日喀则珠峰少年合唱团多次登上央视舞台，山南雅龙少年合唱团成立半年来，学员自信明显提升。拉萨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合唱团于今年三月正式开班，正在夯实基本功。孩子们在合唱团中传唱红色经典和民族歌谣，用纯净的歌声歌颂新时代，充分展现了雪域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4: 前天，一部名为《甜茶馆女孩》的剧情长片在拉萨正式开机，由西藏青年导演港真执导。该片是从2024年同名的口碑短片孵化而来，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创投等多个创投项目。影片以拉萨甜茶馆作为核心叙事空间，聚焦高原青年奋斗逐梦的故事。制片人表示，甜茶馆本身具有民族文化空间属性，能让更广泛的观众产生共鸣。据介绍，西藏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这次是采用了联合创作、出品、发行的模式，未来会把扶持方向转向更具现代化意义、体现新西藏新生活的新题材。
5: 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扎西岗乡南金希望小学近日举办了第二届校园科技节，活动设置了趣味实验互动、科创作品展览、创意手工制作三大板块，将智能科技引入乡村校园，让农牧区的孩子们能够零距离地触摸前沿科技，有效点燃了他们的科学探索热情。
4: 骑手黄江送完最后一单，点开马草坝社区治理群，看到他下午上报的非线充电问题已得到处置，社区干部回复了处理结果。在昌都市主城区，像他这样的骑手共有245人，他们通过随手拍将井盖松动、消防堵塞等问题实时上传。快递员扎西江村曾上报了路面塌陷，次日便得到修补。他说，这座城市听见我说的话了。截至目前，昌都市主城区累计上报了63条事项，协助消除了11项安全隐患。据介绍，昌都市这种请帮忙的背后，是一套发现问题、流转处置、反馈回访的闭环。骑手通过随手拍将问题实时上传，归集整理之后分转属地社区与职能部门处置，办结情况跟踪回访。同时依托新兴领域党建统筹联动机制，把各部门、各行业、各站点拢在一起，打破了传统治理的边界。
5: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日前在北京开幕，将持续至26号。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并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在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各展区，都能看到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中国贸促会表示，本届链博会全面呈现了我国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高质量为导向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情况。
4: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重要提示，强调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必须严格遵医嘱、凭处方购买使用，不得擅自调整剂量、骗购、套开或转售，可能涉嫌毒品犯罪，需承担法律责任。今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根据禁毒法。

0: 毒品包括国家规定制制规定管制的所有的成瘾性麻金药品，同时玉美片、普瑞巴林等部分虽未列入了麻金目录的药品，同时是具有成瘾风险，不合理使用可能会损害神经和呼吸系统，甚至危及生命。公众购买使用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1: 汽车消费领域在昨天迎来两项重磅新政，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各城市根据自身特色确定重点方向，如天津聚焦汽车改装和赛事，扬州主打房车露营，渭南侧重报废车回收。与此同时，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17条措施，涵盖改装、露营、传统经典车、维修保险、赛事运动、租赁融合等方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认为，试点城市在深度上先行突破，后市场措施

0: 会 WTA 500巴特洪堡站的首轮比赛当中，中国金花郑钦文和王星瑜双双晋级女单16强。持外卡参赛的郑钦文经过三盘的激战，以7-5、4-6、6-4战胜了阿根廷选手谢拉。他赛后表示，场地速度较快，适应后状态逐渐回升，下一轮将对阵丹麦选手陶森。另一朵金花王星瑜同样发挥出色，以6-1、6-2横扫了墨西哥选手扎拉祖阿，取得了草地赛季的首胜，本轮赛将迎战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
1: 再来看国际方面，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发言人近日宣布，该国已开通首条经老挝陆路对华出口农产品的线路，四个装载新鲜榴莲的集装箱已从柬埔寨发运，经由老挝运往中国。这条新路线将运输时间从原来的15-20天大幅缩短至1周，有效提升了柬埔寨大米、榴莲、香蕉等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大家平时逛街刷短视频直播间的时候，是不是总能刷到各式各样好看的矿石手串、能量挂件？商家都说戴着能舒缓身体，带来好运，不少的朋友看着精致好看就忍不住下手买回来长期贴身佩戴。不知道你有没有跟风入手过这类饰品呢？今天就让我们的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好好科普一下这类网红饰品背后隐藏的健康风险，一起来听一听实用的避坑小知识。西西快来吧。
2: 来了来了，今天咱们说一下大伙常戴的手串、矿石挂饰。不管是搭配穿搭，还是觉得能调理身体，现在好多人都喜欢天天戴在身上，基本很少摘下来。但很多人不清楚，有些来路不明的饰品看着精致，实则悄悄伤害我们的身体。之前大连州水子机场海关工作人员查验入境行李时，查出过一批网红能量石，检测结果特别吓人，辐射的数值直接超标1000倍。直白跟大家换算一下，贴身佩戴这种石头一整天承受的辐射剂量等同于连续拍117次胸片。之前就有一位旅客买给自家孩子佩戴，整整3个月里小朋友总无缘无故流鼻血，排查了很久都找不到根源，直到海关查出这块石头，大家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现在各大直播间、网购平台都在热销这类食品，价格从几十到上千不等，商家编造各种噱头，宣称能改善失眠、疏通气血、招财旺运，靠神秘感吸引大家下单。可检测专家和医生都明确表态，矿石释放能量、治病养生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纯粹是营销套路。最需要警惕的就是三无能量石，极易检出放射性物质，这种辐射肉眼看不见，短期很难察觉到不舒服，日积月累持续接触会损伤人体造血细胞，经常头晕疲惫、莫名出血，长期佩戴还会提升癌变风险，等到身体出现明显症状，伤害已经很难逆转。除了风险最高的能量石，还有4种热门手串也不建议大家长期贴身戴。第一种，网红相思豆手串，本名鸡母珠，本身带有剧毒，商家打孔加工时外壳破损，毒素粉末会扩散，吸入之后容易恶心、胸闷、呼吸困难，一旦误食一颗甚至会危及生命。第二种，低价文玩核桃，存放环境潮湿就会滋生强致癌物黄曲霉素，还有不良商家用腐蚀性药水漂白处理，长期接触皮肤会刺痛红肿，过敏体质还会长水泡诱发皮炎。第三种，直播间超低价染色玛瑙，靠化工药水浸泡上色，重金属严重超标，长期贴肤佩戴，有害物质会慢慢堆积在体内。第四种，几块钱的廉价合金配饰，铅、镍、镉等重金属超标，出汗之后有害物质析出，皮肤会反复发痒泛红，严重还会溃烂。细细来分享几个简单好记的选购小技巧。第一，不要相信磁疗、能量、治病这类夸大宣传。第二，尽量避开无品牌、无质检报告的低价地摊、直播间手串。第三，如果佩戴饰品后频繁头晕、皮肤发痒，一定要立刻摘下来，不要再继续佩戴。最后温馨提醒大家，喜欢佩戴饰品、追求美观和好寓意完全没问题，但千万别忽视安全。选购手串、矿石挂件，优先选择正规门店附带质检证书的产品，远离夸大功效的三无网红能量石。 这条实用提醒也可以转告

0: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是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和晨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在中医看来，我们该如何听音乐来调节不同的情绪？中医和西医对人体的认识到底有何不同？敬请关注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七集《形神相得本一体》。

0: 黄帝内经提出智者养生和喜怒而安居处，这样方能辟邪不治，长生久世。意思是说，智慧的人养生会调和喜怒而安定起居，如此则邪气不侵，延年益寿。这句话向我们深刻揭示了良好的情绪状态对人们日常养生的重要作用。在生活中，我们的情绪一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些情感就像我们生活的调味剂，缺一不可，但绝不可过度。过度的情感波动会对人体的阴阳平衡和脏腑功能产生负面影响。那么在调节人们情绪方面，中医有哪些重要理念与独特方法？我们该如何运用中医学强调的整体观念来呵护身心，护有健康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七集《形神相得本一体》。
1: 《黄帝内经》基于五行学说，将五音绝指宫商羽五种音乐调式，分别属于了肝、心、脾、肺、肾五脏，又与怒、喜、思、忧、恐五种情志密切关联起来。若五音和情志活动能够共振协调，就可以调理相应脏腑的病症。那么如何通过五音调节情志呢？伤阴，铿锵肃静，善治躁怒，使人安宁。这说的就是因为伤阴对应肺金，而金克木，所以能制约肝所主的怒气，所以就让人感到安宁。厥阴调畅平和，善消忧郁，助人入眠。这是因为厥阴它对应肝木，而木的特性能使喜调达，勿抑郁，所以呢，多听厥阴可以善消忧郁，助人入眠。宫阴悠扬协和，助脾健胃，旺盛食欲。说的就是这个宫阴它是对应脾土，而土性敦厚，脾土它是主运化饮食物，帮助消化吸收，所以呢，这个宫阴它悠扬协和，助脾健胃，能够让食欲旺盛。指阴抑阳踊跃，通调血脉，抖擞精神。因为指阴它对应心，而心主血脉，主藏神，所以指阴能够通调血脉，让精神变得抖擞。语音柔和透彻，引人遐想，启迪心灵。说的就是语音它对应肾水，水性柔软清澈，所以呢能引人遐想，启迪心灵。这五种不同的调式音乐的声波震荡，对气的运动和脏腑的功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继而呢可激发不同的

0: 五阴治疗的原理所在，从而呢，也就为辨证施乐、对症选取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这里面提到的木火土金水，即五行，是什么意思呢？木火土金水指的是大自然当中五类事物和现象的运行方式。内经呢，就是用木火土金水分别代表了自然界的春生夏长、长夏化、秋收冬藏，在这个过程中阳气运行的五种不同的状态，并用来说明自然界万事万物依次相生和地相相克的普遍联系。比如说古人仰观天象，看到了春夏长夏秋冬依次出现，所以总结出来了五行相生的规律。比如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的相生的关系。古人又观察到，在夏季酷暑之后，就会有一股冷空气，寒热之气交争，就会下雨，而下雨之后呢，又会刮风，刮风之后呢，气候就会变得干燥，干燥之后呢，天气就会越来越变热。古人呢，总结出来了五行依次相克的关系，即水克火，土克水，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五行之间的大自然的生克制化规律，同样在宇宙所生之子人类身上也有所反映。尤其是宇宙中风声雨声声声入耳，鸡鸣鸟鸣蝉鸣狗吠猫喵也会不绝于耳，那么这些声音都是以和谐的形式影响人的身心。因此呢，中医由五阴分属于五行，而宫商角徵羽分别对应着脾肺肝心肾，这样呢，就把情志脏腑五阴通过相互联系并且一一对应，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调节音乐的音调达到调节脏腑和情志的目的了。
1: 五阴疗法是中医养生的一种独特方法，它蕴含着中国古代医家认识世界、认识人体的深刻思想。这一疗法以音乐为药，通过乐音与脏腑的共振来调节气血、平衡阴阳、改善情绪，其中体现了传统中医辨证论治、整体观念等重要理念。实际上，五阴疗法来源于音乐与节气的对应关系。那么中国古人是如何以音调来对应节气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运用五阴疗法来进行中医养生呢？
0: 如今，在中国的天文历法中的24节气，最早的来源也与音乐中的律管飞灰有关。律管原意是用来定音的主管，飞灰是中国古人后气的一个方法。据说就是用夹符，即芦苇里边的薄膜的灰塞在律管当中，某个月的节气到了，和它相应的律管里的灰就会自动的飞起来。在北宋的科学家沈括所著的笔记体著作《梦溪笔谈·象数一》引进司马彪《续汉书》记载，后气之法，于密室中以木为案，置12律管，各如其方，时以夹灰，复以提壶，气滞则一律飞灰。说的就是古人后期的方法，是在密室当中用一个木头做一个案子，放入12个律管，各在其方位，用芦苇里的薄膜的灰塞在每个律管当中，上面呢盖上红色的有皱纹的薄纱，然后节气一到，则对应的律管中的芦苇灰就会飞出来，以此呢把12律和一年的12个月、24个节气就会对应起来，由此呢发现了12律和12阴、12月和24节气分别对应的关系。因为有了这种对应的关系，古人在文学作品中描写某个季节时会连带用到这个季节相对应的方位、阴明、月份。比如说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秋声赋》中 说到了伤

生主西方之阴，是因为秋季与商阴和西方是对应的。绿管飞灰和音乐相关在于后气，即宇宙不同节气的气流波动，可以使不同绿管中飞出不同的夹浮灰。那么节气的轮转伴随着绿音的旋律，是否也会波动人体的琴弦呢？从而产生共鸣呢？答案是肯定的。大量的临床实践证明了音乐的确可以改变人的心境，影响人的身心健康。例如针对心气不足的失眠、心慌等症，我们可以听觉调为主的乐曲，如乐曲悠扬、生机勃勃、流畅轻盈的民乐乐曲，清脆嘹亮的笛音，以补益心气。针对肝郁气滞表现出来的抑郁、生闷气等症，可以听语调式的音乐，该乐曲风格清纯柔润，有如高山流水。听语音音调的音乐能够促进全身气机的调畅。而针对脾虚所致的食欲较差、腹胀、肥胖、神思恍惚、情绪低落等症，可听指调的乐曲。指调的乐曲旋律热烈欢快轻松，像火一样热烈，如热情高亢的唢呐和气势磅礴的管弦乐。此音乐可充分传递激昂欢乐的气氛，而指调式的音乐有振作精神的良好作用，并能促进对食物的消化吸收的功能。而针对肺气不足所致的咳嗽、容易感冒、悲伤等症，我们可以听宫调的乐曲。宫调的乐曲的风格典雅柔和流畅，给人以浓重厚实的感觉，既可以助长通调肺气，又可以平衡肺气，能够安定情绪。而针对肾气虚衰所导致的尿频等症，我们可以听商调的乐曲。该乐曲风格铿锵有力，高亢悲壮，肃静嘹亮。听商调的音乐可以增强机体抗御疾病的能力，以促使肾中精气隆盛。这些音乐疗疾的理论是根据木、火、土、金、水这五行依次相生的顺序，按照虚则补其母的原则来制作和应用的。中医学的形神一体观除了强调情志和脏腑结构和功能之间的整体观之外，更体现在形气神三者共源于一个整体，形气神既密不可分又相互影响。中医学养生的核心更是强调调神、调气、调形三者并举，比如说导引等功法，它属于形神一体的养生方法，在古人中早就有所记载。如唐朝道士司马承祯，他创立了各种服气法，也就是通过呼吸自然界之气来养人体之气的一个方法。还有导引论，就是通过意念导引气在身体中来流行的方法。司马承祯创立的上述方法的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他能够运用中医理论探讨服气导引的作用机制，强调了形气神三位一体的调养的重要性。如今我国传统的运动项目，比如说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等都有很多。五禽戏是汉代著名的医家华佗所创立的，是华佗模仿了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创编的一套医疗功法。五禽戏发展至今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各有不同。虎、鹿、熊、猿、鸟分别锻炼了人体的肾、肝、脾、心、肺，而八段锦它具有疏通气血、激发阳气的功效，具有改善肌肉关节活动、改善体质、提高抗病能力的作用。八段锦为康复调理类的动作，整套动作能够调理三焦、调理脾胃，还能够去除心火、固肾腰，长期的修炼可以增强人的免疫力，提高抗病能力，是一种以变异筋骨
为目的的健身方法。健身易筋经继承了传统易筋经十二式的精要，融科学性和普及性于一体，其格调古朴，蕴含新意，突出了肌肉、骨骼和关节的屈伸。太极拳是与中国传统的儒道哲学中的太极阴阳辩证理念为核心思想，即以养性情、强身健体、技击对抗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结合了易学的阴阳五行的变化、中医的经络学说、古代的导引术和吐纳术，形成的一种内外兼修、柔和缓慢、轻灵、刚柔相济的中国传统的拳法。那么练太极拳要求的是神志要专一，气势要均匀，以求动中有静，精神内敛，外势安逸，以求以静制动，讲究阴阳平衡，用意放松。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呼吸，离不开用意调息，能够调身、调心、调息，三者结合贯穿在整个练拳的过程中，只有这样才能提高锻炼的效果。通过长期习练，则可以安宁和谐，气血流畅，形气神合一，健康喜悦。简而言之，演练太极拳就要做到调身、调息、调心，即形气神的统一。在庄子《知北游》中曾经记载，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指出万物都是由气化生的，人也是由气构成的。人体之气的运动变化，保证了机体的生命活动的生生不息。在太极拳的演练中，掌握正确的呼吸的方法，可以调节一身之气，使气机调畅，五脏则安，身体强劲。有关养生的形神合一，我们不得不提有山中宰相之称谓的陶弘景。南朝的陶弘景，他是著名的医药家、文学家。据传陶弘景从小就十分聪明好学，好奇心非常强，而且博览群书，因为看了葛洪的《神仙传》，从此呢就迷上了养生之道。因为其才华不凡，很受皇帝的器重，但是他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总是隐居在山中。梁武帝拿他也真的没有办法，总是在有事时亲自去山中向他讨教，因此呢人称山中宰相。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在理论和方法上均集前代之大成，并有所发展。理论上继承了《黄帝内经》的天人一体的整体观念，阐述了整体观念指导下进行养生的重要性。同时呢，认为人体生命的基本要素就是形神合调，其养生的内容包括饮食起居、精神调养、服气、疗病、导引、按摩、药物补益等等方面，为后世注重形气神养生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作用。可以说，形神一体的养生观，它属于中医原整体理论的范畴，是中医理论的一个特色。从古至今，无论人们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还是对预防和养生的认识，都蕴含了丰富的形神一体的原整体思想。对这一思想的深刻把握，有助于厘清与西医合整体观指导下的养生防病的深刻差异，自觉做好自己的生生之气的原整体的健康责任人。今天呢，我们主要介绍了中医学原整体观思想指导下的形神一体的养生思想与方法。下次节目呢，我们来聊聊基于阴阳互根源自和的养生智慧。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谢谢大家。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ive。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我区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成效明显。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使用补贴资金8000多万元，实现以旧换新16万多笔，带动销售额超6亿元，政策拉动效应持续显现。今年1至5月，西藏口岸监管进出口货运量达10.81万吨。下一步，拉萨海关将深耕口岸加枢纽加平台加产业复合型开放格局，不断优化监管服务举措，全方位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今年，昌都市将8250名领长、10.6万多名管护员全部纳入智慧领长平台动态管理体系。建成森林防火预警平台9套，森林防火监控前端设备97个，推广红外热成像监测等技术手段，形成传统人工巡护加科技智能监测的全天候感知网络，构筑起生态保护空天地千里眼。“十四五”以来，林芝市地区生产总值累计达1213亿多元，年均增长8.85%。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9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27.25%，累计投入资金547.41亿元，深耕民生领域，生态文明高地创建各项指标，领跑全区，圆满承办环喜论坛等国际会议，知名在世，各民族交往交融不断加深。山南撤地设市10年来，广泛推进农村电网升级改造。行政村主电网覆盖率达到100%， 5G 网络加速向边境延伸， 5G 基站累计达2651个，边境地区县城乡镇驻地 5G 和千兆光网通达率达100%，行政村 5G 覆盖率达82.46%。近年来，那曲市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紧扣节能降碳工作重点，大力推广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督促企业优化生产结构，统筹多部门力量，建立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引导群众养成健康低碳的生活方式，全方位构筑雪域高原生态安全屏障。日前，定界县在雀步乡将33头优质奶牛发放至养殖户手中，并现场签订了养殖协议。技术人员还围绕饲养管理、疫病防控、繁殖育种等内容开展了现场培训，逐一解答养殖户疑问。据了解，此次发放的优质奶牛预计平均单产较原有奶牛提升25%，将有效提高养殖收益。近日，措那市组织开展防灾减灾应急能力提升培训，培训由专业消防人员现场教学，课程融合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围绕各类常见的灾害隐患的排查处置等内容进行。培训有效补齐了基层应急处置短板，筑牢助力扎牢辖区安全防线。青年导演港真执导的剧情长片《甜茶馆女孩》近日在拉萨开机。影片以拉萨遍布街巷的甜茶馆为叙事空间，将城市变迁与当代青年的奋斗轨迹自然交织，讲述了扎根高原、鲜活生动的新时代西藏故事。作品的创作落地将进一步丰富西藏现实题材影视创作矩阵，激励更多带着高原烟火气的好故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好的，听众朋友，这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集广播连续剧《十三块弹片》第一集。
1: 各位乘客，您们好，您乘坐的 GB211 贵阳到西安的航班马上就要登机了，请您尽快登机。您乘坐的 GB211 贵阳到西安的航班马上就要登机了，请您尽快登机。
2: 等一下，
3: 这位同志，请您稍后，您暂时不能登机。
4: 又不能登机，我知道原因的。啊，这样，你们按程序走吧，走完了我再登机。
3: 老同志，您身上有不明金属，我们怀疑您有问题。
4: 我没有问题，我原来啊，都是坐汽车回老家的。现在年纪大了才想坐飞机的。
3: 有没有问题要等进行特殊安检确认后才能确定，请您配合我们工作。
5: 小同志，这位是……
4: 行了啊。哎，小同志啊，我只是一名退休在家的老人啊，
5: 几十年都没回家了，好不容易有时间回家，你又被……
4: 好了啊，小同志啊，我只是想趁着身体还好的时候回老家去看看。
5: 是啊、
4: 哎、你们还是按照程序走吧。
5: 这怎么能行？
4: 如果不行我改坐汽车
3: 啊。好吧，您稍等。特警队，我们发现有位乘客身上有多块不明金属，请你们对他进行特殊检查，谢谢。
6: 好的，我们马上过来。
7: 同志您好，请您把衣服全部脱掉，我们要进行安全检查。
4: 啊，脱就脱嘛。哎，我还是那句话啊，我没有问题。
8: 不管是谁不符合安检要求就不能登机。
7: 请您打开双手。
9: 对呀，怎么回事？这位老同志怎么全身都是伤疤？有的还是枪伤。
8: 枪伤？
9: 难道？
4: 小同志，你们是不是认为我是坏人，或者是个高级间谍啊？
7: 请您严肃一些，老实交代，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4: 我是一名离休干部。
8: 离休干部？
4: 对，
7: 这样，您稍等一下，我们马上向上级报告，核实清楚，确认无误后，您再登机，好吗？
8: 对。
7: 小张，赶紧去打个电话。
8: 好。您好，请问是省公安厅技侦总队吗？
10: 是，请讲。
8: 我是机场公安处，我这里有一个乘客特殊检查后仍有问题，我们怀疑他身体内藏有危险物品，请帮助我们核查一下。
10: 请把人赶快送过来。

0: 是机场公安处吗？
1: 是。
0: 我是省厅缉侦总队，你处送来特检的乘客我们已经核查清楚。
1: 好，请您具体说明。
0: 在向你们具体说明之前，我们要先向你们提个要求。
1: 啊，什么要求啊？
0: 啊，你们送来特检的这位同志身份很特殊，按照他本人的要求，你们知道他的情况后不能对外宣扬。
1: 这是为什么？
0: 因为他不想太张扬，好多新闻媒体以前都找过他，要报道他宣传他，但他都婉言谢绝了。他怕媒体报道他的事迹之后会给国家和社会增加负担，带来麻烦。
1: 好的，我们知道了。还有43分钟就要登机了，请您告诉我们有关他的情况。
0: 啊，那个不能登机的这位乘客是贵阳市后槽干休所正军职离休干部，他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88年被授予2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 那他有具体的职务吗？
0: 有，他是原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他的名字叫韩国锦。
1: 好的，那他体内的不明金属到底是什么呀？
0: 他体内的金属是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直罗镇战役、八路军陕西桐城等战役受重伤之后遗留在体内的13块弹片。
1: 啊，13块弹片？

0: 这13块碎弹片，让韩国瑾想起了那个艰苦卓绝的岁月。
1: 大家听好了，今天5时，在这里处决共党韩国瑾亲属，枪毙韩国瑾所在儿童团团员。
0: 这是什么石头？都还是娃娃？
2: 是，
3: 也太霸道了。
4: 就是啊，这个恶霸走狗连儿童团的娃娃都不放过。
0: 这个童小天可是出了名的地主恶霸，他杀人不眨眼，被他听到了可不得了。
1: 各位乡党，大家看清楚了，这三个是共党儿童团团长韩国瑾的父母亲和舅舅，这几个是韩国瑾的下属。我已多次给他们机会，要他们交出韩国瑾，他们就是不肯交。哼，不肯交，不肯交，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0: 任由童啸天怎么吼叫，群众不做丝毫响应。童啸天被气坏了，重重地敲了几下锣，又继续吼叫：
1: 今天当街处死这些共党，目的就是要杀一儆百，让你们这些穷鬼看见，让你们这帮穷鬼知道，如果不服从老子，不听从老子的话，下场

0: 要想报仇，就跟我走。李嫂，我是工农红军，我们是专门惩恶霸大土匪，给老百姓撑腰的。可是我，孩子，回来，我不能去。你现在去，只能去送命的。听我说，刘德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今天人少，他们人多，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你是二中团团长，这点道理你是明白的。
1: 报仇的机会以后已有的是。跟你走，你能帮我报仇吗？
0: 对，参加红军一定会替你报这个血海深仇的。
1: 好，我跟你走。
2: 佟啸天杀害韩国瑾的父母亲和儿童团团员后，害怕乡亲们报复，赶忙把比韩国瑾大两岁的儿子佟洪江连夜送走，到日本寻求保护。洪江啊，为了预防穷鬼们的报复，我不得不把你送走，出去多学点本事，好回来继承我的家业，或者是到国军里去当个大官。
3: 我不走。
2: 我不走，我就是不走。你必须走，你不懂。你舅舅已经在日本给你找好了学校，你必须现在就走。
3: 我就是不走。
2: 你必须走，马上走。

0: 1935年10月，19岁的韩国瑾升任中国工农红军78师第4团第1连连长，负责指挥直罗镇战役。从日本富士山军事学校爆破专业毕业归国的童洪江，也随国民党西北剿匪司令部57军109师来到了直罗镇，担任直罗镇战役机炮连连长。
1: 连长，敌人火力太猛，我们久攻不下，这一仗我们怎么打呀？
2: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很是不满，他企图把我们围歼在葫芦河和洛河之间，不得让他的阴谋得逞。走，到前面去。
1: 是。
3: 减少伤亡，
4: 冲了好几次了都没有成功，我们这满管枪不起作用啊！
3: 不起作用，老子就不相信拿不下来。一枪枪一个，将枪枪一窝，同志们，跟着我冲！

0: 敌人开始突围了，同志们，不能让敌人跑了！
1: 伤了，我们连长受重伤了，快救救我们连长！快救救我们连长！把他放在手术台上，快，放在这里。冯医生，温水来了，快，先清洗伤口。注意，他是脑部受伤，水怕不要太深。注意，您慢一点。小同志，我们人手不够，快，和我们一起清洗。
2: 好，
1: 快，动作要轻一点。童医生，你看，洗好了。

0: 这不是我们村里的韩国瑾吗？小同志，他是哪里人啊？
1: 我们连长确实叫做韩国瑾，至于他是哪儿的，我们不知道，要等他醒了才好问他。
0: 马上手术。
2: 是。

0: 医生，手术做完了吗？
1: 手术做完了。
0: 做完就好。
1: 可是。
0: 可是什么呀？您说呀。
1: 可是有一些碎弹片无法取出，只能暂时留在他脑袋里了。
0: 医生，韩连长有生命危险吗？
2: 是啊。
1: 只能说，暂时没有。
0: 啊！那就好，没有生命危险就好。
3: 没事，没事，
0: 没事，没事，没事了，没事
4: 了。几位小同志，看你们这么高兴，是不是韩国瑾脱离生命危险了？
0: 报告首长，医生说韩连长没事了。哎呦，
5: 首长来看望大家了，首长来看望大家了。
0: 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
4: 同志们好，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啊。我今天来呢，是要告诉同志们一个好消息。
6: 什么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啊？
4: 直罗镇战役，共歼灭敌军一个师和一个团，俘敌5000多人，缴获各种枪3500多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计划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7: 好。
4: 同志们，我们取得的这个胜利非常不容易，是大家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是需要流血和牺牲的，大家怕不怕？
8: 不怕。
4: 不怕就好，正是因为有韩国瑾这样的英雄，有了你们的英勇顽强，有了你们的不怕牺牲，我们才有了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大家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0: 有。
4: 小同志，你有什么要求啊？
0: 我听说有炮弹炸伤我们连长的国民党军官叫童洪江，不知道他在不在我们俘虏营里。如果在，请领导考虑一下把他交给我们连处理，我们要为韩连长报仇。报仇，报仇。
4: 同志们，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要求不过分，但是呢，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个童洪江啊，已经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命令放回去了。
0: 放回去？为什么要放回去？
5: 就是
4: 组织上考虑呢，是让他们带着任务回去。
0: 什么任务都比连长重要。
4: 是想让他们回去告诉他们的首长，只要他们同意反蒋抗日，与我们停战，那我们呢就释放被俘人员和归还缴获的枪支。
9: 首长，那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吗？
4: 嘿，好处可多了。一来呢，是可以让参加围剿红军的57军人员彻底认清蒋介石的险恶用心；二来呢，可以争取到更多的人来抵抗日本的侵略，这样不是很好吗？你们说是不是啊？
1: 小同志，小同志，
0: 哎，
1: 你刚刚说的是不是真的？
0: 是真的。听俘虏们说啊，这个童洪江是国民党专门从日本富士山军事学校挖来的山地爆破技术专家，专门给国民党研究制造炮弹的。
1: 哦，是从日本挖来的。
0: 嗯，听俘虏们说，他的老家是陕西礼泉县的，他老婆是日本女人。
1: 哦，知道了。谢谢你。
10: 或许真是命运的巧合，躺在病房里尚未苏醒的韩国瑾，就是小时候经常保护童梅的儿时伙伴。红军战士非常憎恶被释放回去的国军爆破专家童洪江，就是童梅同父异母的哥哥。而童梅的父亲童孝天，就是杀害韩国瑾父母亲以及韩国瑾儿童团战友的人。童梅此时的内心就像打翻了的五味瓶，童年的时光在童梅的脑海里浮现。

0: 谁打我家梅梅？站出来！我站出来！我不收拾你！
1: 韩国姐，你要不要脸？你只是他家长工，就敢说是你家的梅梅，我还凶？
0: 梅梅就是我家的，你们是不是想找打呀？啊！走！我呸！你家的，
1: 以后我们不敢欺负他。
0: 唐红家，你呢？
1: 亏你还是他哥哥，哪有哥哥联合外人欺负自家妹妹？呸！谁是他哥哥？他呀，就是个野种，有本事你就做他大哥，保护他呀！做就做，妹妹，你别哭，快过来，我就是你大哥，今后有谁敢欺负你，你就来告诉我。
2: 童医生，韩连长被一辆车接走了，什么？接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只听说是转到后方去医治。哎呀，真是的，你怎么不早说呀？童梅追到医院大门的时候，还在昏迷的韩国瑾已被团部派来的车接走了。 怀揣许多的失落，童梅失望地回到住处。这一夜，她辗转反侧，难以入睡。难道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我生不逢时？怎么会把我安排在这三个男人之间？
3: 生活中，哥哥童红江一直欺负我，父亲童啸天重男轻女，根本不把我放在心上。要不是外婆收留我，我跟妈妈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还是国景哥好啊，他处处护着我，照顾我，让我在儿时感受到了温暖。 可是现在他与父亲有不共戴天之仇，哥哥制造炮弹又炸伤了他，我已经有10年没有看见他了。没想到在刚才那样的场景见到国景哥，今天又在这样的场景下离别。 我该如何面对他？怎么回事？我怎么会这样？我是不是已经爱上他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五集广播连续剧《十三块弹片》第一集。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集广播连续剧《十三块弹片》第二集。
1: 韩国瑾从后方医院治愈后，跟随队伍不断的转移，不断的战斗，这无形中减少了与同梅见面的机会。只要一有空，在战地医院工作的同梅就经常向前来治伤的伤员们打听韩国瑾的消息。
2: 哎，同志，你知道一个叫韩国瑾的人吗？
3: 啊，听说过，听说过，他是战斗英雄，是我们心中的偶像，但我从来没见过他。
2: 哦，那你们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个部队啊？
3: 童医生，不瞒你说啊，这现在的部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们这天天都在打仗，今天在这个部队，明天搞不定又不在了。
2: 哦，郭锦哥，已经差不多三年了，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呀？你在哪里呀？

0: 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他在沦陷区强制推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专门培训从事卖国主义奴化与统治的人员。由于从小在日本长大，又是日本富士山军事学校毕业的，童洪江被作为重点培训对象选派到德国西点军校深造。1940年夏天，从德国学成归来的童洪江被派到日军清丰县司令部担任作战室副主任。
1: 今天请各位中队长来，主要是讨论怎么样安排布置三方合围晋冀鲁豫军分区司令部的战役。山本中队长，您看。
2: 有喜有喜，三方合围我们肯定全。

0: 配合。
1: 山本中队长，这个要三方合围，必须得先拿下坟台头。坟台头这个地方是共军逃离的必经之地。嗯，如果这个地方拿不下，这三方合围就只是一个梦想啊。
2: 从地图上看，这个地方确实是兵家必争之地，抢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就抢到了取得胜利的法宝，拿到了取得胜利的主动权。
3: 我估计八路军肯定会把他们的悍将韩国景调来防守。嗯，这个人呀很难对付的。嗯，
0: 我听说他被称为打不死的老妖精。
1: 韩国景，就是那个被你炸伤的大个子，听说还是你老乡呢。
2: 好，哼，那我就再炸他一次。大家还有其他意见没有？
4: 没有了，
5: 没有了，没有了。
2: 好的，那我们就分头行动，祝我们取得胜利。
0: 好，有戏，有戏。
6: 1940年9月，韩国景升任驻扎在清丰县的冀鲁豫军分区4团3营营长，同梅也随部队战地医院转移到了清丰县坟台头。为掩护军分区旅部机关和人民群众转移，韩国景在清丰县坟台头村组织了著名的坟台头阻击战，打退了日伪军的8次强攻。

0: 旅部电话，
1: 韩营长吗？是我，旅长。
0: 现在是什么情况？旅长，从天亮到现在，1000多名日伪军在密集炮火的支援下，已经连续向阻击阵地分台头发动了8次强攻。有问题吗？没问题，我们就是死也要完成阻击任务。
2: 营长，营长，
0: 营长，敌人又上来了！你看，他们好像还举着标语呢。
2: 是什么标语？这好像是针对韩营长的。
0: 拿望远镜过来。这群混蛋，太可怕了！
2: 有意思什么？
0: 营长， 说。
2: 哎，营长，他们现在
0: 说呀你！
2: 我们夺目将是副主任，想再炸你一次！奶奶的，还想再炸老子？我跟你们拼了！我，
0: 营长，别冲动！营长，刚才他们狙击都不能露头啊！营长，
2: 一定要冷静！营长，
0: 好，
2: 大家听着，要看准了再打。
3: 是。
2: 一定要保证旅部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顺利转移。走，到前面去。越靠前，战士们就越有信心，赢得时间的机会就越多。走。
4: 快！快去阻击敌人！快！

0: 我们战地投掷了毒气弹，出动了五架飞机轰炸，战壕已被炸平，战壕已被炸平。
1: 他不仅呢？
0: 他被炸弹击中，但还在指挥战斗。
1: 告诉他，带着部队马上撤退，然后尽快送他去医院。是。
2: 旅长，旅长命令我们马上撤退。好，命令部队撤退。
1: 是。
3: 受伤了，伤在哪儿了？腹部，枪伤还是炮弹伤？
4: 炮弹。
3: 快，现在赶快去打点温水过来。好。来，准备手术。手术刀。由于战地医院医疗技术和条件有限，有许多碎弹片位于韩国仅腹部要害部位附近，不能取出来。 坟台头阻击战又给韩国警留下了不明数量的碎弹片。在战地医院工作的童梅一有空闲，就把韩国警换下来的血衣血裤悄悄拿去清洗。童医生，洗衣服呢？啊。 是不是给韩国瑾啊？嗯，他还没有老婆吗？我怎么知道？啊，他呀只知道打仗，你为他付出这么多，他知道吗？他一直在昏迷，可能不知道。童医生啊，你都想过没？韩国瑾一打起仗来就什么都不顾，拼命的往前冲。
1: 如果真的牺牲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唉，也是啊。你说，他的身体里至少有八块碎弹片，这些碎弹片，随时都可能会要了他的命啊！医生。
2: 营长，我们营长醒过来了。嘘，小点声，别影响其他伤员休息。知道，营长，
4: 你眼睛蒙着纱布，你看不见。这个房间只有你一个人。哎，我睡了多长时间了？
2: 都四天了。
4: 怎么，你还嫌少啊？
2: 给你们添麻烦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就下次多注意点儿。你再不小心，就去见马克思了。<笑>啊，就怕他还不想见我呢。我还没有打完仗，还没有把日本鬼子打回老家去呢。正经点儿，你的体内还有碎弹片，你这一笑啊，会引起疼痛的。
5: 这位同志，你怎么知道我身体里有弹片啊？听你的声音，好熟啊！哎，我能拆下眼镜上的纱布看看你吗？
4: 哎，韩营长，现在还不能，至少还要三天才能拆呢。哦，
5: 你就安心养伤吧。三天以后啊，我和童医生一起给你拆。
2: 哦，
4: 哎，童医生，伤员需要休息，我们走吧。好。
2: 童医生，营长，啊，你不知道，你昏迷的时候啊，我看见就是这个童医生，哭得可伤心了。啊，他哭了。
5: 嗯。
2: 哎，这样，哎，我这眼睛被纱布蒙着，看不见人。哎，你去帮我打听一下。
5: 打听什么呀，营长？啊。
2: 听一下，他是不是陕西礼泉县人啊？
5: 好嘞，我知道了。
0: 报告，刚刚敌机在医院门口扔了一颗炸弹。
2: 有人受伤吗？快扶我起来。
0: 营长，不要动，你伤口还没好呢。
2: 没事，我离不开部队，我要去指挥战斗，快。
0: 没事，营长，有两个战士受伤了，正在外面接受治疗呢。
2: 求医生给我开点药，我要出院。
0: 不行，营长，你的伤在腹部，稍不注意伤口就会出现问题的。你如果不养好伤，今后谁去管理部队啊？
3: 对呀，营长，您呀还是先别动了。
2: 你们听我说，这日本鬼子太猖狂了，我这伤是小伤，是轻伤，轻伤不下火线，我早一天出去指挥战斗，就可以多杀一群日本鬼子。快点儿，
0: 那也需要医院和团部的批准你才能走，要不然我们会受到责罚的。
3: 对呀、啊。
2: 好，你们快去，尽快向团部汇报，快。
0: 好的，我们如实汇报，请您安心休息。
4: 韩营长，韩营长。
2: 啊，从团部回来了。
4: 啊，
2: 有什么消息吗？
4: 有消息了，陈世举旅长说你3天后就可以出院了，而且出院之后马上到他那里去。
2: 太好了，太好了，还是旅长知道我的心呐。
4: 啊，团长啊，你好像个小孩啊。
2: 去去去，你知道个屁呀、啊、哎，请你转告旅长，我一定准时赶到。
4: 是。
5: 由于战事紧急，韩国瑾在同梅正在给别的伤员做手术的时候，无奈地离开了战地医院。

0: 报告旅长，韩国瑾奉命赶到。
1: 刚好，我们的战斗英雄到了，太好了！坐坐坐，快请坐。
2: 好，
1: 警务员，给我们战斗英雄倒杯水。
2: 哎，旅长，
1: 嗯，
2: 是不是要围歼桐城周围的敌人啊？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1: 别急别急，先喝点水。任务，肯定会交给你的。
2: 旅长，我就怕您说我有伤，我。
1: 难道你没有吗？啊？哎呀，你呀，已经受两次伤了，身体内还有8块弹片吧？
2: 哎，旅长，才8块啊！哎，就是80块，我也能忍受。旅长，您是不是不相信我了？
1: 嗯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别激动别激动啊，激动了对你身体不好。
2: 那您这，
1: 哎，你听我说，军分区司令部已做了安排，把汾台头参军的人员还有原4团3连的人员合并在一起，组建基干团，由你来担任这个基干团代理团长。
2: 啊，基干团？
1: 嗯，
2: 代理团长。
1: 嗯，
2: 哎呀，旅长，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行了，不能带兵打仗了，把我放到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上去？我
1: 哎呀，我紧不急不急啊，司令部的考虑呢，主要就是为了照顾你，提拔你。

0: 你任务中，你必须在短时间内把你认为最不中用的这个团训练出来，担任粉碓敌人围剿梦的重任。
1: 报告，罗霄奉命赶到。
0: 进来。哎，国锦啊，为了协助你工作，给你分担事务，我特意的把跟随我多年的通讯员罗霄，放到基干团去当参谋。 请你马上行动，马上上任，马上展开工作。

0: 严谨，任务重，马上召集大家开个会吧。
1: 好，我去安排。
0: 好。
2: 大家静静静静，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刚刚上任的韩国锦团长。
3: 哎呀，韩团长，你可是我们的偶像啊，是不是？
4: 是啊，久闻大名，久闻大名啊！哎呦，
5: 真是太荣幸了。俗话说，人强强一个，将强强一窝啊。
3: 对呀、啊，韩团长，你来了，我们基干团一定不会被人瞧不起。大家说是不是啊？
6: 是啊，
5: 是
6: 啊，
7: 是啊，
2: 是啊。好，那下面请韩团长给大家讲话。
3: 好，
8: 好，
9: 好，同志们，感谢大家对我的抬举和厚爱。哎，但是我要声明一下啊，我现在还只是个代理团长。陈世举旅长说了，想把这代理两个字去掉，要看我怎么干。同志们，我要怎么干，可需要大家的帮助和支持，团结一心打鬼子啊。
10: 嗯，是是是，
9: 对，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据内部情报，日军马上要从三路来围歼我们，司令部命令我们粉碎他们的白日梦。时间紧，任务重，大家有没有信心训练好？
11: 有。
9: 好，我宣布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紧急戒备和战斗准备状态，我们必须一边训练一边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0: 喂，哪里？
1: 我找韩国人。
0: 啊，陈队长啊，不，陈副政委，您稍等，我马上向韩团长报告。韩团长，军分区副政委陈世举电话。
2: 副政委，我是韩国瑾。
3: 据可靠情报，日军已经占领桐城，正准备合围军分区司令部，请你部马上布置阻击。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罗参谋
0: 到，
4: 马上通知大家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5: 是。
4: 另外要让大家明白，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一定要粉碎敌人，准备合围军分区司令部的白日梦，打破敌人的阴谋。
5: 是，
0: 马上布置。

0: 陆参谋，
1: 到，
0: 命令三营马上出发，我要亲自参加战斗。
2: 团长，你，
0: 你什么你？现在情况紧急，我在一线胜过千军万马，集合部队。
2: 是。
3: 集合完毕，
0: 出发。
3: 是。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与自治区党委党校区行政学院学员教职工座谈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跟随本台记者从青藏路起点西宁出发，感悟两路精神，见证75年间雪域高原的蓬勃新生。
2: 我区组团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3: 2026年自治区双招双引活动在成都举行。
2: 2026年科普援藏活动在山南启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校校长王军正与自治区党委党校区行政学院学员、教职工代表座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座谈会上，张雪歌、张丽莎、白马央金、蔡彬彬、才让东志、袁静乐等学员和教师代表结合各自实际谈研学感悟、实践启迪，并对党校教学培训工作提出意见建议。王军正认真倾听，不时交流互动。他说，听了大

0: 性认识，学习效果越来越好。广大干部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的成效越来越明显。与会人员一致表示，要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学深悟透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1: 6月15日，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对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安排部署。
0: 王军正指出，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坚持原原本本学、全面系统学，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重点理解和把握14个坚持，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要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讲清楚，把蕴含其中的深刻道理、学理、哲理说明白。各级党组织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巩固成果，提升水平，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增强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王军正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加强党性锤炼，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修养，始终把灵魂置于高处，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讲得透，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秉持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握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自觉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严格遵守议事决策规则，把民主和集中有机统一起来，做到决策科学民主、执行坚决有力、办事合法高效，发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作风正则政绩实。自治区党委持之以恒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全区上下党风、政风、社风焕然一新。广大干部要进一步弘扬优良作风，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具体行动上，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出实效的事，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王军正强调，要努力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增强全局观念，始终在大局之下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统筹推进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四个创建落地见效，做到既为一域增光，更为全局添彩。积极创新思维，以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善于学习，借鉴好做法、好经验，推动本地区本部门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提升综合素养，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 主动适应形势发展，加强知识。

0: 学习，完善知识体系，做工作的内涵，立足本职岗位，本色做人，角色做事，恪尽职守，履职尽责，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在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展现新作为。王军正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做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好干部，强化廉洁自律意识，注重从思想上固本培元，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树立正确权力观，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自觉接受党内外监督，永葆共产党人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深刻理解忠诚是一种品格，干净是一种境界，担当是一种责任。坚持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在知行合一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级党委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善于在基层一线发现、选拔、培养、使用干部，健全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营造崇尚实干、激励担当的良好氛围。各级党校要发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作用，切实担负起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职责使命，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培训体系，改进教育培训方式，提高教育培训质量，提升综合办学水平，让干部在党校学有所获、学有所悟，增强科研资政能力。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为党和政府建言献策等方面推出更多高质量成果。刘江、龚慧才、徐之文参加。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2026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载岁月流转，天路贯通雪域，高原迎来千年未有之巨变。青海省西宁市是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两条进藏通道的起点之城。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跟随本台记者丹增央综合带路，分别从青藏公路0公里纪念碑、西宁火车站出发，探访筑路记忆，记录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温情，感悟两路精神，见证75年间雪域高原的蓬勃新生。
3: 带路，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
4: 当然知道啊，这里是 G109 青藏公路0公里起点，也是咱们这趟旅程的起点。
3: 那要不咱们
0: 1954年12月25日，青藏公路正式通车，它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全长1937公里，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这条用血肉之躯铺就的天路，打破了西藏不通公路的千年困局。在青藏公路0公里纪念碑旁，各民族同胞正欢快地跳着锅庄舞，并通过自媒体平台向全国观众直播。西宁市民阿尼玛卿中心广场德吉锅庄队领舞德吉拉姆。
5: 直播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能看到青藏公路的这个起点，很有意义。
0: 西宁市民阿尼玛卿中心广场德吉锅庄队队长何丰寿。
6: 我们锅庄队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团队，大家挺强的，因为109国道在地方起步，我们在这跳，大家也知道这个起点了。
0: 西宁不光是青藏公路的起点，更是青藏铁路的起点。从青藏公路0公里纪念碑往东不到3公里就是西宁火车站，从西宁站出发的列车一路向西，经格尔木、反昆仑山，穿可可西里，过唐古拉，最终抵达拉萨。在西宁站的背后，藏着一间不起眼的容产室，它不大，却像一座时光容器，保存着青藏铁路开通以来最珍贵的记忆。 历届列车工作人员的照片依次排开，眼神里写满风雪与坚守。第一批列车员的制服已经泛黄，旁边的餐票、方向牌、徽章、火车票像一枚枚时间的印章，记录着时代的脚步。2006年7月1日，全长1142公里的格尔木至拉萨段全线通车，标志着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西宁至拉萨段全线建成运营。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穿越冻土里程最长的高原铁路，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筑路亦筑梦，这条铁路犹如一条钢铁巨龙，越过昆仑山脉，跨过雪域高原，寄托着新中国几代人的梦想，彰显着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20年过去，这条天路依然是连接青藏的交通大动脉。西宁客运段宁藏车队列车长张红磊：
7: 7月2日0时31分，新一次到达了拉萨站，也就标志着青藏铁路全线贯通运营。作为这趟车的工作人员，我希望能继续传承青藏铁路精神，用一趟趟安全平稳的乘务守护这条雪域生命线。
0: 当年青藏铁路开通后，沿线各族群众像过节一样自发地夹道欢迎。那一刻，火车带来的不只是远方的人，更是从未有过的希望。20年里，无数人坐着火车往返青藏，他们中有务工人员，也有第一次进藏的游客。列车载着他们的期待、回忆与牵挂，日夜不停地驶向高原。
8: 这趟火车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因为我曾经坐的是第一趟，我现在又回味了，这是感到很运气、很高兴。第20多年变化太大，国家的强大呀，让我们都

0: 个心赞叹。
1: 先辈血肉筑路的赤诚，郭庄五部诉说各族同心，青藏铁路承载几代人的期盼，老物件旅客心声见证20年巨变，公路铁路跨越昆仑打通高原希望之路，两路精神也始终在青藏高原代代相传。西藏台记者丹增央松，
2: 此刻带路已经搭乘了青藏铁路列车启程了，而我也将沿着 G109 青藏公路一路向西。
3: 22号，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核心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吸引了85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676家领军企业参展。其中西藏代表团以政府团加展商团加招商团协同联动的创新模式参会，全力推动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静听报道。
4: 在西藏展馆，13家我区代表企业带着特色好物集体亮相。展馆按照青稞制品、特色酒类、高原茶叶、综合产品4大板块精心布局，通过产品陈列、现场品鉴、图文溯源等多元形式，立体呈现我区特色产业的发展成果。开馆首日，西藏馆人气居高不下，赢得了广大客商和参观者的一致好评。参观者张先生：
5: 西藏发展很快，拉萨啤酒原来是玻易瓶的，现在的包装它五颜六色，有些那易拉罐弄的还有点文创那个感觉，有藏族特色民族服装，还有结合点当代，做的挺好的。
4: 那区新藏冬虫夏草有限公司总经理阿旺求达：
6: 那天天到北京了，听嘛谈不赢了。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参加链博会，带来了西藏特色冬虫夏草，希望多学习借鉴各家企业的先进经验，进一步优化我们产品的包装外观设计，让更多人认识了解西藏的特色好物。
4: 本届链博会设置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先进制造链、数字科技链、绿色产业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形成了6链一展区的展示格局。西藏馆整体入驻绿色产业链场馆，其中青稞种植产业链成为全场焦点，馆内完整呈现了从高原生态种植、标准化精深加工到全国终端冷链配送的全链条发展成果，集中展示青稞挂面、青稞代餐粉、青稞休闲零食等40多款创新产品。参观者任希国：
8: 我专程到西藏这个展厅看看，青稞面、青稞米都是天然的，对人体都比较好，值得信赖。
4: 西藏奇正青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令梅：
9: 主要是把西藏青稞推向全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青稞产品。
4: 此次链博会不仅为我区特色产业搭建起了面向全球的交流合作窗口，也助推我区抢抓全球供应链协同发展新机遇，帮助更多西藏好物沿着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自治区商务厅贸促会主任巴桑：
10: 给我区企业搭建对外展示的对接市场平台，让国际国内采购商、经销商近距离认识和体验西藏的特色产品。
3: 22号，以赋能高原经济、助力人才强区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双招双引活动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投资促进局联合主办，紧扣我区产业发展重点，举办主推介会和产业洽谈会，小分队精准对接，为企业和人才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1: 在主场推介环节，集中发布了西藏15-50期产业发展规划、最新招商引资政策和引才留才专项举措，并邀请区内核心金融机构介绍专属配套支持政策。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企业代表、高层次人才、金融机构负责人等近200名嘉宾参加。西安安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人李笑：
11: 在人才培育和留用方面的政策体系比较完善，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平台支撑，包括硬件方面的交通啊、生活保障啊等成长的空间比较。

0: 希望海内外的一些有志向、有能力的人才或者单位到西藏来发展。
1: 西藏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索朗欧珠：
2: 我们将为本次对接的意向项目、人才项目开通专属服务通道，持续跟进落地需求，同时围绕西藏产业升级方向创新金融产品，助力资金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1: 活动后续还将陆续举办产业专题对接会、点对点精准洽谈、区外头部企业实地参观等多场特色活动，以实打实的服务举措持续提升双招双赢工作质效。重庆绿远装配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文斌：
3: 西藏的“十五五”产业计划清晰，高原特色产业具备独特优势，同时招商政策与人才的配套完善，发展空间充足。我们看好西藏发展前景，希望依托本地资源实现合作共赢。
1: 自治区投资促进局二处处长罗桑次成：
4: 我们将建立项目和人才跟踪服务台账，专人专项进行对接，强化全流程服务保障，推动予以项目尽快落地，紧缺人才尽快聚集，持续推进双招双赢工作实效。
1: 西藏台消息，2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林芝市“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成就和“十五五”时期规划相关情况。
5: 林芝市政府副市长人选肖慧兵：
6: “十四五”以来，林芝市地区生产总值累计达1213.08亿元，年均增长

0: 创建各项指标，领跑全区，圆满承办环喜论坛等国际会议知名赛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
1: 15/5时期，林芝市聚焦六大路径精准发力，打造国家重要清洁能源基地，建设青藏高原特色科技创新策源地，构筑全区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建设国家重要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藏东南新型城镇化高地，争当全区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先行区，努力走出一条符合林芝实际、彰显时代特征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肖慧冰，
0: 15/5期间聚焦文旅产业，加快推动旅游从门票经济向全域化、产业化、品质化跃升，聚焦高原重大工程，以项目为牵引，以服务为支撑，以产业为根基，加快把区位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2: 23号，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科普援赠活动在山南启动，请听报道。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极具民族特色的开场舞蹈点燃全场热情，智能机器人科普秀、趣味科学实验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引得观众连连称赞。紧邻活动主会场的亚龙里文化艺术街上，热闹的科普大集市同步开启，各类科学实验设备、高原科普展板、非遗科技融合展品等，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看、动手体验。山南市第一高级中学学生洛桑群聪，
3: 在现场我看到了器人表演，他们的动作非常灵活，现场还有专家为我们解说大气压跟电力的有关知识。我长大后会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建设美丽家乡。
1: 此次科普援藏活动持续至27号，覆盖乃东区、扎能县、桑日县、贡嘎县，将同步开展科普展演、专题讲座、健康义诊、科普培训等多项工作。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万若愚，
4: 这次非常荣幸来到山南各个县区居民社区进行义诊，争取让华西高质量医疗服务下沉到每一片土地上。
1: 据了解，科普援藏至今已走过10年历程，累计捐赠科普经费和科普物资设备价值1360多万元，开展各类活动250多场，为我区各地补齐基层科普短板，推动全区科普服务能力提档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山南市科技局创新体系与科研诚信科科长旦扎，
4: 科普援藏活动离不开科技部各援藏省市的支持，活动集结各地专家，推出科普宣讲、便民义诊、产业指导等惠民服务，让大家在家门口零距离感受科技温度。
2: 下面播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西藏自治区政协党组原副书记、原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原部长桑珠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6月20日17时20分在拉萨逝世，享年86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我区12个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聚焦近视、肥胖、心理异常、脊柱侧弯、龋齿五大突出问题，系统部署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专项提升计划，构建多方协同的健康服务体系，全力护航我区儿童青少年成长。
2: 近年来，日喀则生态保护、环境质量、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市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3类及以上标准，集中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超99%，土壤环境保持良好。
1: 近日，察隅县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与防灾减灾专项实操培训， 培训团队深入在建项目中小学，围绕安全生产、地震救援等重点内容开展系统培训。

0: 培训，切实提升基层群众的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安全发展防线。
1: 日前，措美县古如拉措登山赛鸣枪开跑，来自各地的登山爱好者齐聚雪山湖畔，在挑战高原极限的同时，尽览湖光山色与草甸连绵的壮美风光。作为当地特色体育文旅品牌活动，赛事以体育引流，以文旅富民，有力推动群众文体事业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协同发展。
0: 近日，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扎西岗乡南京希望小学举办第二届校园科技节，设置趣味实验互动、科创作品展览、创意手工制作三大板块，将智能科技引入乡村校园，让农牧区学子零距离触摸前沿科技，点燃科学探索热情。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林芝、山南南部、那曲、阿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北部和中部、阿里南部、日喀则南部、山南东部、拉萨北部和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多云，10度到24度。那曲多云转小雨，4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2度。乃东区多云转阴，11度到26度。狮泉河阴转阵雨，5度到17度。卡若区阴转多云，10度到27度。改则小雨转阴，3度到16度。普兰阴转阵雨，4度到17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2: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3: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2: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3: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2: 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先为大家带来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动态与综合资讯。魅力西藏全新文旅专栏芬芳在高原，让我们一同走进远赴高原扎根21年的山东姑娘毛小璐，在袅袅茶香里品读她独属于高原的茶韵人生，感受跨地域文化相融的温柔力量。一段茶语故事过后，节目的最后我们聚焦高原千年文脉，和大家聊一聊西藏持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唐卡、藏香、普鲁、扎念琴等一批古老非遗在守正创新中不断拓宽发展边界，一步步走出高原，出圈出海的故事。
0: 当然您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份精彩啊！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酒拉萨加啤。
2: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迪卡尼，中国品种农村年轻流动的家的农村人。
4: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
0: 我们首先来快速浏览今天的资讯内容啊。七集纪录片《布达拉宫》昨天上线，
1: 青藏铁路拉萨站20年累计到发旅客6300万多人次。
0: 西藏前5个月口岸监管进出口货运量超10万吨。
1: 古韵焕新，拉萨解锁噶尔乐舞非遗之美。
0: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布达拉宫是世界级文化遗产，是世界海拔最高、保存最完善的宫堡式建筑群，是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边疆治理的历史标本，更是中华各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见证。在布达拉宫的历史长河里，政治、宗教、文化、艺术等元素交织在一起，谱写了一段段传奇故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昨天已正式上线。
1: 纪录片《布达拉宫》共7集，全片以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为叙事载体，穿越千年雪域风云，全景式呈现西藏与祖国命运与共的历史画卷。纪录片以7大篇章：根脉、重建、风波、证明、撤迁、变局、新生为脉络，构筑起宏大的历史叙事。全片以布达拉宫千年岁月沧桑为轴，系统呈现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时光脚步，生动讲述了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史，深刻阐释了塑造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全面反映了中国共产

0: 共产党在西藏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实行民族文化保护政策，让西藏人民真正享受到充分发展的权利，展现了社会主义新西藏在新时代的崭新面貌。
1: 本片从文成公主进藏为历史起点，一直讲述到新中国成立，以及在新时代西藏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这一纵贯千年的宏大叙事，清晰地勾勒出一条历史主线，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纪录片《布达拉宫》拍摄历时两年多，该片总导演陈印奇带领摄制组足迹遍及西藏、青海、北京、河北、云南等地，先后采访了近百位历史、文化、宗教等领域的相关专家，实地走访十多家博物馆和档案馆，完成超20万字文献梳理及文稿编撰。
0: 青藏铁路拉萨站于2006年随青藏铁路格拉段通车，正式投入运营，至今已累计到发旅客6362.26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3023.43万人次，到达旅客3338.83万人次。拉萨站海拔3600多米，是西藏规模最大的客运一等站，也是青藏铁路的标志性工程。
1: 继续来关注资讯啊，随着一辆辆新能源汽车通过西藏边检口岸加速出海，一车车尼泊尔青铸饲料从口岸进入西藏市场，西藏边境口岸对外开放动能持续释放。记者近日从拉萨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5月，西藏口岸监管进出口货运量达10.81万吨。
0: 据了解，下一步拉萨海关将深耕口岸加枢纽加平台加产业复合型开放格局，不断优化监管服务举措，全方位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激发边境贸易创新发展活力。
1: 近日，拉萨文化会客厅系列活动之歌为诗，舞为韵啊，乐为礼，探寻噶尔乐舞的历史渊源。非遗学术展演活动成功举办，活动依托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节点，深耕高原传统乐舞文化，助力本土非遗活态传承。
0: 噶尔属藏族传统乐舞艺术，舞蹈形态端庄严谨，融汇多民族文化元素，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本次活动邀请西藏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米久丹增做专题授课，梳理乐舞传承发展历史，剖析地域文化交融特征，挖掘非遗艺术内在价值，围绕噶尔乐舞承载跨文明交流印记这一核心内容展开深度解读。活动现场，非遗传承人、青年学子与文艺工作者进行了同台展演，搭配专业解说展示乐舞风貌。在互动环节，嘉宾还科普了舞蹈技法、民族乐器知识，普及非遗文化。据了解，在下一步，拉萨文化会客厅将持续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助力拉萨文旅融合发展。
1: 现在关注到的是西藏特色好物亮相第4届链博会啊，青稞种植产业链成为全场焦点。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2: 22号，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核心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吸引了85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676家领军企业参展。其中，西藏代表团以政府团加展商团加招商团协同联动的创新模式参会，全力推动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静听报道。
3: 在西藏展馆，13家我区代表企业带着特色好物集体亮相。展馆按照青稞制品、特色酒类、高原茶叶、综合产品4大板块精心布局，通过产品陈列、现场品鉴、 图文溯源等多元形式，立体呈现我区特色产业的发展成果。开馆首日，西藏馆人气居高不下，赢得了广大客商和参观者的一致好评。参观者张先生：
4: 西藏发展很快，拉萨啤酒原来是玻易瓶的，现在的包装它五颜六色，有些那易拉罐弄得还有点文创那个感觉，还有藏族特色民族服装，还有结合点当代，做得挺好的。
3: 那区新藏冬虫夏草有限公司总经理阿旺求达：
5: 那今天到北京了，听了唐博爷爷了，加了。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参加练博会，带来了西藏特色冬虫夏草，希望多学习借鉴各家企业的先进经验，进一步优化我们产品的包装、外观设计，让更多人认识、了解西藏的特色好物。
3: 本届练博会设置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先进制造链、数字科技链、绿色产业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形成了六链一展区的展示格局。西藏馆整体入驻绿色产业链场馆，其中青稞种植产业链成为全场焦点。馆内完整呈现了从高原生态种植、标准化精深加工到全国终端冷链配送的全链条发展成果，集中展示青稞挂面、青稞代餐粉、青稞休闲零食等40多款创新产品。参观者任西国：
7: 我专程到西藏这个展厅看看，青稞面、青稞米都是天然的，对人体都比较好，值得信赖。
3: 西藏奇正青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丽梅：
8: 主要是把西藏青稞推向全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青稞产品。
3: 此次练博会不仅为我区特色产业搭建起了面向全球的交流合作窗口，也助推我区抢抓全球供应链协同发展新机遇，帮助更多西藏好物沿着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自治区商务厅贸促会主任巴桑：
9: 给我区企业搭建对外展示和对接市场平台，让国际国内采购商、经销商近距离认识和体验西藏的特色产品。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位于纳曲市班戈县境内，海拔4700米以上的纳木错圣象天门景区，依托青藏铁路交通优势，成为天路沿线必打卡景点之一。景区目前已累计带动100多名牧民就业增收。2025年，班戈县全年接待游客37.35万人次，旅游收入8945.2万元。依托青藏铁路兴起的文旅产业，成为拉动当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近日，行走的非遗镇江孙氏太极拳进校园公益教学活动在拉萨市达孜区中心小学启幕。来自镇江的国家级非遗孙氏太极拳跨越千山万水走进雪域校园，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场兼具文化内涵与健身价值的非遗体验。
0: 活动现场，高原红石榴镇江太极拳教研基地的专业教练团队结合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开展零基础适配性孙氏太极基础教学。镇江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高原红石榴镇江示范基地负责人沈燕表示，将持续开展文化跨区域交流活动，让更多优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各地，在青少年群体中代代相传，不断增强各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谱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新篇章。
1: 端午的诗意藏在艾草菖蒲的清香里，更裹在软糯清甜的粽子中啊！这小小的青绿之角承载着跨越千年的中华民俗记忆，也凝成了流淌在所有中华民族血脉里的温暖共情。这个端午，高原之上粽叶飘香，各族群众围坐一处，淘糯米，叠粽叶，于烟火升腾间诉说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情故事。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10: 粽香漫过古城拉萨的街巷，一间民宿内，工作人员围在木桌前，只见翻飞学习包粽子，打算把端午心意送给远道而来的八方游客。路过慈

0: 此处的顾客也忍不住驻足，伸手体验这份独属于佳节的手工乐趣，欢声笑语，裹着粽叶清香，慢慢整间屋子。
1: 包粽子这个活动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能跟来自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一起庆祝传统节日的机会。
2: 是我第一次体验包粽子，还是跟各族的小伙伴一起包粽子，一起聊天，一起哈哈大笑，是非常温暖的体验。
0: 奔桌缠绕的粽叶，造型各异的粽子，盛满仪式温柔烟火。民宿代理店长小吴说，逢年过节店里总会筹办相应的民俗活动，端午包粽更是今年特意准备的暖心环节。
3: 我们民宿呢一直有一个宗旨，就是能够让游客来民宿感觉到家的温暖，在这个离家很远的地方也可以体验到跟家人一起去包粽子的感觉。
0: 粽子从来不只是一味时令美食，青粽叶包裹的是代代相传的中华文脉，更是五湖四海不同民族群众紧紧相连的温柔羁绊。在昌都市137名西部计划志愿者研制团青年齐聚一堂共度端午，藏族姑娘斯朗班宗和福建好友杭菊紧挨在一起，方才同台表演完节目，此刻并肩低头裹起粽子，平日里他们彼此相伴早已胜似亲人。
4: 我的好朋友他是来自福建的，他会教我包粽子呀，然后跳一些福建的舞啊，我也会教他一些藏族舞，平时我跟他的关系如同姐妹一样，手足情深。
0: 各民族交融的美好藏在粽米之间，也绽放在舞台之上。来自山西的志愿者杜子龙身着定制康巴藏装登台，将北方秧歌的明快灵动与锅庄的豪迈舒展融为一体，一柔一刚的舞姿碰撞，演绎着跨地域跨民族文化共生的动人模样。
5: 今年是我志愿服务的第三个年头了，不光是在工作，更是在收获，让我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对我来说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0: 孩童的世界里，端午与团结有着最纯粹的连结。昌都市查亚县幼儿园中，老师细细讲述端午起源与古老习俗，孩子们垫着脚尖儿，在教室门楣挂上新鲜艾草与菖蒲，淡淡草木香气里悄悄许下纯真心愿。千里之外的阿里地区凯泽县，一场亲子包粽活动温情开宴，大人孩童同折粽叶，在民俗互动中读懂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
6: 今天中午我们吃了粽子，听妈妈讲了端午节的故事，我画了三只可爱的小粽子，我可开心了。
2: 此次包粽子亲子活动把民俗文化、家庭互动、民族团结深度融合，目的是以沉浸式体验的方式大力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少年自有童真暖意，银发老人身边亦有粽香相伴，温情相守，那却是嘉里县的供养中心里暖意融融。县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当地商户志愿者拎着粽子前来探望老人，常年扎根的商户王占奇熟稔地用藏语和长辈闲话家常，笑意温柔。
7: 各民族商户志愿者欢聚在一起，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大家不分民族不分彼此，一边陪着老人闲话家常，一边携手跳起欢快的锅庄舞，处处都是温馨和睦的画面。
0: 一席长桌粽也牵起了三地情谊，山南市嘉察县同步联动湖北宜昌、内蒙古呼兰浩特的街道开展云端联谊，一盘盘粽子化作跨越雪域江河与草原的情感纽带，三地各族群众同庆佳节，共话手足情深。
8: 这次三地群众云端相聚同庆端午，共话团结，既增进了彼此的了解，拉近了民族情谊，也进一步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三地结对共建，让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共进。
9: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端午小长假期间，室内观影成为高原群众亲子团聚休闲解压的热门选择。本地电影文娱消费持续升温。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三天假期，全国电影档期总票房达3.97亿元。本次端午档市场热度在历年同期档期内位居前列，档期总放映场次创下端午档历史新高。西藏全区端午档总票房达54万元，假日文娱消费回暖态势显著。
10: 火热的端午观影消费进一步激活我区假日文娱市场，与商超零售、文旅出游、特色餐饮形成业态互补啊，持续释放居民多元消费潜力啊，丰富高原假日消费供给，助力西藏端午整体消费市场平稳向好、提质扩容。
9: 近日，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阿里地区招商引资推介会在河北省廊坊市举行。本次活动由阿里地区投资促进局主办，全面展示阿里地区独特资源禀赋、特色产业优势和广阔投资前景，精准开展对外招商推介、产业对接和经贸交流。
10: 据了解，本次推介会系统宣讲阿里地区税费减免、产业扶持、投资奖励等系列惠企政策，明确落地配套举措，全力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营商环境。在展区现场，阿里地区18家企业参展，现场展示港人波奇文创、牦牛肉、青稞制品、高原制氧设备等特色产品。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吸引众多参会企业家、客商代表驻足观摩，深入洽谈合作。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怕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2: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3: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3: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2: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1: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3: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3: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1: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4: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聆听山河心声，品味民族风情，感受民生温度，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
6: 我是明月。初心赴高原，茶香融雪域，从初至高原的青涩闯荡，到如今扎根拉萨静心悟茶，以茶传韵，山东姑娘毛小璐在高原21年的烟火岁月里寻得心安，在缕缕茶香悠悠茶室中逐梦成真。本期的芬芳在高原栏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山东姑娘毛小璐在高原的茶韵人生。
7: 时光镌刻山河，岁月浸润高原，每一缕芬芳历经风雨沉淀，每一段故事在高原静静生长。魅力西藏，芬芳在高原。
8: 那一个多来小时，你说十这个那个锅温还高，一开始得戴手套，后来你不能戴手套，不小心把手给烫了。
5: 与毛小璐相识是在一场公益茶文化分享讲座上，他眉眼间带着温暖的笑意，言谈举止尽显齐鲁大地儿女的率真热忱，自带亲和力的山东口音让人不自觉地被他的真诚与爽朗深深吸引。41岁的毛小璐祖籍山东菏泽，这座茶香氤氲文脉深厚的北方小城涵养出他温润豁达的品性。来拉萨之前，他曾是深受学生喜爱的人民教师，日子安稳恬淡。2006年，他毅然辞去教师工作，告别故土亲友，远赴千里，开始了全新的人生旅程。谈及缘由，毛小璐眼底藏着几分柔软，也藏着一份坚定。
9: 刚来拉萨那会儿，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我和爱人一个在拉萨，一个在山东，常年两地分开，就天天盼着和爱人能一起团聚。
5: 告别故土，安稳生活，毅然奔赴千里高原。迥异的气候环境，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一度让毛小璐无所适从。
9: 那个时候从山东菏泽来到拉萨，那么远，一开始看着啥都是新鲜的，可落脚之后呢，就觉着处处都不习惯，生疏。当初水土也不服，饭菜也吃不习惯，那种别扭劲儿，到现在都忘不了。
5: 尽管有了跨越山海、背井离乡、奔赴未知的勇气，但现实生活依然让他犯了难。
9: 刚来拉萨的那时候，家里有个小卖部，但是呢，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我也没有那么喜欢，所以我就天天琢磨着，我要做点什么。后来就去学了插花，开了一家小小的花店。那个时候空闲呢，就经常和朋友一起煮茶聊天，慢慢就迷上了茶饮。那比起摆弄我的鲜花，那当时我的心思全放到钻研茶上面了。
5: 谈及与茶的缘分，毛小璐的眼中泛起柔光。找到生活方向的欣喜和实现梦想的期待，坚定了他推广茶文化的决心。
9: 我老家山东菏泽的，打小呢，身边喝茶的氛围特别的浓。在拉萨住久了呢，看着身边的朋友总爱喝一些饮品，我就想，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茶文化又养生又有韵味，好茶更是数不胜数。就想着带动大伙儿接触好茶，爱上喝茶，把老祖宗传下来的茶文化在高原落地。就这样，我下定决心从零起步，潜心学习茶艺茶文化。
5: 于是毛小璐从零起步钻研茶艺，日复一日练习冲泡技巧，反复打磨每一个细节，哪怕过程枯燥胃部不适，也从未有过一丝退缩。
9: 真上手学习茶艺才知道，一点儿都不轻松。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开水泡茶就行，手法和门道讲究的很多。我每天从摇香、注水、端茶这些简单的基础练习，一遍遍品茶变味儿，喝多了胃经常特别的难受。但从来没动过放弃的念头。
5: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小璐的茶艺水平日益精进，但他却认为自己对茶文化的探索才刚刚开始。为了更好地传承茶文化，毛小璐每年都会奔赴各大茶区，深入茶山，走进茶农，亲身感受采茶制茶的全过程。
9: 头一次去杭州茶山的时候，心里感触太深了。看着茶农们一个个顶着大太阳在山上采茶，忙着制作，才算实打实的明白，一杯好的茶哪有来的那么的容易。好喝的茶全是靠茶农们辛苦忙活出来的。
5: 多年深耕，终有回响。2018年至2024年，毛小璐持续参加全国茶艺评茶专业培训，考取国家级茶艺师评茶员资质，不断夯实专业功底，以此为基础的茶文化事业也一步步成长。2018年在拉萨开设第一家茶社，2020年成立文化传播公司，2023年打造专属茶文化品牌加叶拉姆，开启了专业化、品牌化的高原茶文化传播之路。
9: 加叶拉姆的意思就是卖茶叶的姑娘，我希望通过这个品牌把更专业更纯粹的茶文化带到高原，让更多人了解茶、喜欢茶、传承茶。
5: 从最初的小心翼翼到如今的从容笃定，从小小的茶社到现在专业的文化传播，毛小璐用热爱与坚持让茶文化在高原有了不一样的天地。
9: 刚起步推广那会儿太难了，不少人不了解茶，平时也没有喝茶的习惯。我就天天煮上一壶热茶，约街坊朋友和进店的客人坐下来喝茶唠嗑。慢慢的，现在很多朋友都会主动来我这儿品茶。

0: 茶的魅力。
1: 我有一个藏族的好朋友，早先呢根本不爱喝茶，总嫌茶苦苦的，泡茶还费事儿。他呢那个时候没事儿，总爱来我店里坐坐，我就给他泡茶喝，慢慢的他也喝出了门道。现在他经常带着家人和朋友来我店里品茶。
0: 茶香无声，润物有声。越来越多的高原朋友在毛小璐的课堂里遇见茶，爱上茶。拉萨的尼玛在一次茶文化公益分享课与毛小璐结缘，也从此与茶结缘，成了毛小璐茶室的常客。
2: 我平时就喜欢喝酥油茶、甜茶，然后后面就跟着毛老师喝茶学茶叶，之后就发现嘛，这小小的茶叶里就藏着好多的学问，像什么茶叶的种类呀、出处呀，还有怎么冲泡，还有怎么存放，还有这个烧水的温度、泡茶手法呀，就是毛老师每次分享的时候都讲得特别的仔细，然后他还会手把手带着我们练，就是能让我真的感受到他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用心泡茶，茶才有灵气的这个道理。
0: 每一堂茶艺课，毛小璐都会耐心细致地讲述茶的知识，从种类、产地到加工历程，到储存，再到冲泡、品饮和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茶。生动有趣的课堂让学员们对茶有了全新的认识，尤其在讲解茶冲泡技术时，他会亲自上阵示范，熟练挑选茶具，精准控制水温与冲泡时间，使得每一片茶叶都能绽放出最为美妙的口感。分享课学员扎西：
3: 学茶艺最大的感觉就是心平静了很多，以前做事儿毛毛躁躁的，在摆弄茶具和泡茶时才发现一切都要小心仔细，比如烫杯啊、投茶、倒水都不能着急。同样的一款茶，只要用心去冲泡，滋味和韵味完全都会不一样的。
0: 为了让传统茶文化贴近年轻群体，毛小璐学习新媒体，通过短视频、网络直播分享茶艺知识，展示茶道美学，打破地域局限，让更多的人看见高原茶香，爱上茶文化。
1: 接下来我想通过短视频、直播这些平台，让更多在高原上的年轻人了解茶不单单是解渴的饮品，它里面藏着咱们中国千年的传统文化和生活的智慧，值得我们用心传承下去。
0: 从青涩闯荡到笃定坚守，从孤身奔赴到逐梦有成，毛小璐把青春留在了雪域，把茶香洒在了高原。
1: 经常有人问我，离开老家在拉萨生活那么多年，你后悔吗？我一点儿都不后悔。这么多年生活下来呢，我早就喜欢上拉萨了，两个孩子也在这边上学，这儿不光有我落脚过日子的家，更是我圆梦的地方。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在高原的朋友了解中华茶文化，让茶韵融入高原的烟火日常，让更多人在茶香中找到内心的那份安宁，让这份古老的文化在雪域高原上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0: 一杯清茶，承载初心；一份坚守，传递温情。毛小璐的故事是无数异乡人扎根高原的缩影，更是平凡人以热爱点亮岁月，以坚守成就不凡的动人篇章。愿每一份坚守都有回响，愿每一份跨越山海的奔赴皆有回甘。让我们在毛小璐的茶韵人生中品出生活的美好与诗。

0: 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1: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0: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封札择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立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封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2: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丁丁的。
3: 来一捆两块。
4: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5: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6: 那可不行。
2: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4: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7: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3: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
0: 今天白天，林芝、山南南部、纳曲、阿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北部和中部、阿里南部、日喀则南部、山南东部、拉萨北部和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
1: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24小时，我区林芝、山南南部、昌都中部和

0: 和北部，那曲西部和中部、阿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国道沿线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路段有大雨，降水路段道路湿滑，能见度低，提醒广大司乘人员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主要景旅游景点的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15到27度，南风3到4级。
0: 巴松措小雨转阴，10到26度，微风。
1: 扬州雍措多云转阴，5到20度，微风。
0: 珠峰大本营多云，6到20度，南风4到5级。
1: 卢朗景区阵雨，13到23度，微风。
0: 冈仁波齐阴转阵雨，5到18度，西南风5到6级。
1: 纳木错多云转阴，7到20度，东南风3到4级。
0: 然乌湖阴，16到28度，西南风4到5级。

0: 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4: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5: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4: 舒展雪域青绿，
5: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4: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心声，品味民族风情，感受民生温度，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志，
1: 我是明月。接下来让我们关注来自我区的一组综合资讯。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纳曲减免油费促增收方面的资讯啊。今年以来，纳曲市立足藏北地域产业发展实际啊，聚焦虫草特色农产品外销痛点难点，以加强寄递服务为重要抓手，积极打造政府减免加企业护航暖心服务模式，全力畅通本地特色农产品外销流通渠道，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
1: 据了解，5月18号以来，纳曲累计投入补贴资金100万元，邮政、顺丰、京东等寄递企业开通专属寄递通道，优化服务流程，有效保障高原虫草新鲜速达远销全国。截至6月16号，纳曲市累计寄递新鲜虫草1.95万单，110.6万根，实现销售额6069万元。
0: 继续来关注资讯啊！近日，浸润与融通，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汉藏双语版新书发布会暨西藏各民族三交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国内科研院校、院所、高校、出版行业、主流媒体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叙事与时代价值开展研讨。
1: 据了解，浸润与融通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的故事，汉文版于2022年正式出版，并荣获四川好书称号。2026年全新推出汉藏双语版本，实现双语同步传播，有效拓宽读物传播覆盖面与受众范围。出版方介绍，前期丛书汉文篇目已在《中国民族报》连载刊出，收获广泛良好社会反响。
0: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我区各地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开展科普宣讲、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系列活动，把安全知识送到街头巷尾、企业牧区，为全区安全生产筑牢防线。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2: 日前，自治区安委会联合相关成员单位在拉萨市城关区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现场摆放了用电用气安全、高原出行避险等科普展板，并设置安全咨询服务台。工作人员一边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一边面对面答疑解惑，把安全条款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技巧。
3: 通过这次活动讲解，以后生活中能更好地避免很多隐患，我觉得非常好。
2: 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区各地结合当地生产生活特点，立足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同步开展特色化安全生产宣传活动。昌都市在活动现场设置救援装备展示区和急救实操体验点，手把手指导群众掌握心肺复苏、火场逃生等基础技能。山南市联动辖区工矿企业开展沉浸式安全宣教，纳曲嘉黎县紧扣高原汛期防灾重点，把安全提示送到牧区、送到家门口。一系列主题活动让安全知识浸润生活的点点滴滴。
4: 通过本次宣传，引导辖区群众树牢安全防范意识，熟练掌握基础安全知识，在生产生活中营造全民主动、熟安全、懂应急的良好社会氛围。
5: 作为加油站一线员工，后续我会严格落实日常工作，坚守每日现场排查隐患，按时参与应急演练，全力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6: 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安全生产意识，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大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进一步夯实安全发展基础，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安全生产不只停留在六月，更是全年的常态化坚守。接下来，全区各地还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八禁活动，筑牢安全根基，带动全年安全工作提质增效。
7: 活动全程贴近群众，把实用的安全知识、应急技能送到大家身边。我们也会对电路、燃气、消防设施等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引导大家主动排查风险隐患，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以人间圣地丰源山南为主题的2026中国蜂产品行业大会在山南市举行，多国蜂业领军人物、国内行业龙头、科研专家、采购商齐聚雪域高原，共探高原蜂产业国际化发展新路径。
0: 西藏叶瓣蜂生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亮富介绍说，西藏蜂产业坐拥独一无二的高原生态啊，具备打造高端蜂产品品牌的先天优势。
1: 据了解，当地将对标全球食品标准，开拓海外市场，借助国际资源补齐品牌短板，持续完善全产业链体系，推动西藏蜂产业走向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
0: 弦歌新奏，古戏新声，织锦远航。近年来，西藏持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一批非遗项目在守正创新中拓展发展空间，一步步走出高原，出圈出海。
1: 一把扎念，六弦奏新声。夏日的拉萨街头，90后拉萨扎念弹唱非遗传承人丹增一希接通音响设备电路，拨动琴弦，古朴厚重的琴声随即响起。扎念藏语意思是悦耳之声，扎念琴俗称六弦琴，在西藏古代壁画与文献中均有记载。2014年，扎念琴制作技艺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从探索扎念琴低音声部到进一步丰富扎念琴演奏技法，一代代西藏音乐人不断为这件古老乐器改良、创新、拓展演奏边界。
1: 如今，丹增一希制作新概念扎念琴是这一革新脉络的延续。新概念扎念琴针对传统扎念音域较窄、转调不便等问题进行改良，使其更适应现代舞台和乐队合奏，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演奏门槛，让更多人了解扎念琴。
0: 一出藏戏面具演传奇，在藏戏第一村善南市昌珠镇扎西曲灯社区，戏台上锣鼓升起，戴着黄面白发面具的演员踏步登场，唱腔高亢激昂，一招一式一唱一和间尽显藏戏的独特魅力。
1: 藏戏是一门集歌舞表演、说唱、文学于一体的艺术，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而扎西曲灯社区的扎西雪巴藏戏是这门古老艺术中颇具代表性的流派。2006年，扎西雪巴藏戏成为首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藏戏流派之一。
0: 为了推广藏戏，扎西曲灯社区主任、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尼玛次仁多次前往对口援藏的武汉等地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学习当地特色戏种的创新方法。藏戏队队员阿旺罗布说，现在呀，爱看藏戏的人越来越多，藏戏队依托短视频平台不断拓展传播空间，让越来越多的表演走出村庄，走向全国。
1: 一身藏装普鲁之岁月，江孜县群团工作部常务部副部长央吉告诉记者说，去年年底，首批100%江孜制造的普鲁产品从日喀则口岸出口至美国比弗利山庄安曼酒店。
0: 普鲁源于藏语音译啊，意为细羊毛织品啊，是西藏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纺织品之一。其中，江孜普鲁以精湛的编织技艺闻名。这批走出国门的产品，正是这项传承2000多年的藏族传统编织技艺的创新成果。
1: 过去，普鲁多被制成藏装、床毯等用品，如今，当地手工匠人将其开发为围巾、披肩等更贴近现代生活的产品。

0: 产品，让古老技艺进入更多日常场景。从高原工坊走向国际市场，普鲁的出圈离不开标准化和产业化的支撑。
1: 随着保护体系不断完善，西藏非遗也在传承创新中拓展发展空间。目前全国拥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845个，传承人3156名，建成230余家非遗工坊，带动数千名群众就业增收。央吉说，西藏非遗正以更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出圈出海。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56，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木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会。

0: 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广播。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留学苏联，潜心学艺，他将塑形化妆技术带回祖国，
2: 也是用这个坤儿，然后推上头。

0: 本期口述人王希中，生于1928年，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化妆师，化妆作品电视剧《西游记》、电影《西安事变》、《周恩来》等。1982年初，为了向青年人普及传统文化知识，中央电视台决定将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搬上荧屏，其中的《西游记》交给了导演杨洁。《西游记》这部小说讲述了唐僧、孙悟空等师徒四人从东土大唐到西天求取真经的故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神话题材的长篇电视剧。剧中角色众多，形态各异，也因此化妆造型成了剧组面临的一大难题。为此，导演杨洁特地找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化妆师王希中。听说要为《西游记》做造型，王希中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 因为《西游记》嘛，家喻户晓，都知道这部著名的小说，是吧？中国的戏剧、舞台啊、绘画方方面面的，就有很多艺术作品表现《西游记》的作品，这也在里面。那里头人物非常丰富，是吧？天上地下啊，那个陆地海里，是吧？无所不包。啊，人物非常丰富，从化妆造型上来讲，有这样的机会，那实在是难得。
0: 接过工作后，王希中遇到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如何为孙悟空造型。原著中，这是一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神猴，外表一半像人，一半像猴，人称美猴王。尽管在传统戏曲和动画电影里，孙悟空这个形象都被成功地描绘过，但是在真人实景拍摄的电视剧里，又该怎样塑造才能让这个角色形神兼备并得到观众的认可呢？为此，王希中向杨洁提出了几种方案。
1: 一种就是演员的本来的面目，是吧？戴上那个假头套，是吧？狗做一个狗头，狼就做一个狼头，兔就做一个兔头，戴上了，啊，这种儿童剧比较多。
2: 那你们是别主意吧？
1: 啊，小孩演的还好，挺可爱，也挺好玩，是吧？哎，如果大人这么装，那就有点这个别扭了，看见了。一种也戴上假头套，脸上采取戏曲和脸谱的描画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戴面具，要更显得真实一点。我跟导演商量，我主张采取第三种办法，导演也同意。
0: 王希中所说的面具，在影视化妆中被称为塑形化妆法，也就是用天然乳胶或麸蜡等材料制作各种化妆面具和小型零件进行造型。这种化妆方法可以让演员彻底改头换面，做出各种逼真的造型形象。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影视界，除了王希中以外，可以熟练制作这种面具的化妆师还寥寥无几。而王希中之所以掌握了这项技术，跟他早年曾经留学苏联的经历紧密相关。
1: 塑形化妆法嘛，是这个54年、55年，由我们北影厂，不管是北影的电影局组织的一个电影复苏实习团，啊，从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引进的学习现代的方法。
0: 当时，王希中是中国电影复苏实习团中唯一学习化妆的人。在苏联的15个月里，他系统地学习了各种电影化妆技法。
1: 绘画化妆法就是在脸上用色彩描画，是吧？一个是整形化妆法，就是类似于医学的整形的办法，比方说单眼皮整他双眼皮，是吧？这方法比较普遍了，是吧？第三一个就是塑形化妆法。

0: 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啊，这个可以用，现在说那用的也可以很多的，是吧？尤其化老年什么的，老年妆。第四一个就是毛发化妆法，制作假头套啊、假胡须啊、假眉毛啊、假睫毛啊这种化妆。还有一种就是饰物佩戴法，做个耳坠啊，啊，戴个戒指啊，是吧？这个头上这个装饰品呢、啊。啊，还有气氛化妆法。所谓气氛化妆，过去叫做特效化妆法，就脸上受伤啊，这个出汗呐、啊，什么弄做假眼泪啊、假汗呐、啊，这个伤啊，哪出血呀、啊？比如说脸上突然来一枪，或来一刺刀，或者是流血呀、啊，做脏啊，这种方法。
1: 1956年，王羲中回国，组建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化妆工作间，将他在苏联学到的化妆方法推广到各个电影厂。与此同时，还开始自行生产化妆油彩等化妆材料。为了提高化妆师的艺术素养，他还组织起了学习小组。
0: 我知道画画的重要性，我就组织大家呢来学美术、学画画，是吧？起码是那个素描的基础还理解一些，是吧？体面关系啊这些东西，
2: 这件事你办一下。
3: 是。
4: 皇军的粮食还没凑齐。这警卫队的驻地济阳又……
1: 这是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两部电影。此时，王羲中已经开始用从苏联学到的技术帮助演员创造角色了。
0: 粮食的四合上那个秃头秃顶，就是橡胶做的。
5: 请屋里坐。
0: 另外还有风暴里头的吴佩孚。那个短头茬的那个头套，也是用这个盔儿，然后吹上头发茬，被头发茬粘到那个头盔上头，就做成像剃过头的那个短头茬。
1: 在此之后，王羲中又在《万水千山》《海峡》《西安事变》等多部电影中塑造了一些经典的人物形象。1982年。他还凭借电影《西安事变》成为电影金鸡奖历史上第一位荣获最佳化妆奖的化妆师。像人还是像猴？什么样的孙悟空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
0: 那是常到动物园去看了、啊、看动物去啊，是吧？到底弄什么样啊？心里没底啊。
1: 既要逼真，又要讨人喜欢，一个猪八戒让他倍感挑战。
0: 别让人看了恶心，是吧？别让人看了有一种好厌恶的感觉。
1: 本期口述：神行兼备会西游，王羲中。用戴乳胶面具的方法塑造孙悟空的形象，这种化妆风格确定后，王羲中忙碌了起来。
0: 确定了，想好了，就是要漂亮。怎么漂亮？人和猴得结合起来，哪一地方猴难看的东西就不要，把那短处就难看的地方也给它避掉。猴的鼻子很长，猴的鼻子到这儿的，它跟那个上嘴唇基本上连在一起了。那猴鼻子很长，鼻孔朝天，是吧？鼻子特别尖，人不能，所以只能按照人的鼻子来。嘴呢，多少要有点这个雷公嘴儿，阴中这块啊，长一点，这个嘴唇薄一点，让它窝一点，让它有点猴的感觉，但是也不难看啊。眼睛呢，让多少凹进去一些，所以被这个眉弓这块塑得高一点。眉弓一高啊，它的眼睛啊反而显着更大了，更抠了，更亮了。到后来这个炼丹炉出来以后，就是火眼金睛了，就我们这个眼睛双眼皮这里头粘了一个金纸，金箔纸， 是吧？然后一动一闪呢，是闪光。
1: 不仅是五官造型，就连孙悟空身上的毛色，王羲中也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0: 这个猴毛呢，我们采用金丝猴啊，黄一点啊。
1: 经过王羲中的反复雕琢，电视剧版《美猴王》隆重推出。《西游记》放映后，剧中的美猴王在观众中引起了热烈反响。
0: 孙悟空那美，已经可以说是大家都认可了。那张金来他还跟我说呢，因为他到处跑啊，他那个观众多呀，粉丝多呀，当然有很多可能也是跟他开玩笑，说是你本人的那形象不如那孙悟空美呢，是吧？就说大家就认可，觉得孙悟空的形象比他本人美的多了，而且比本人美的。
1: 解决了孙悟空的造型难题，接下来猪八戒的化妆造型让王羲中感觉更加棘手。
0: 猪八戒在师徒四人里头啊，他的毛病最多，可是呢，他应该是最有人性的一个角色。
3: 放了我！
0: 别让人看了恶心，是吧？别让人看了有一种好厌恶的感觉，不能有这个，还是要让人变得可爱。走在路上也在想，回家吃饭呢也在想。
1: 就在这时，一个儿童玩具触发了王羲中的灵感。
0: 突然脑子一想，哎，曾经见过那个儿童那个面具，那些小面具儿童玩的，平常生活当中儿童玩弄个松紧带扣在套在头上那种小面具，哎，这种儿童面具挺可爱，所以基本上就按照儿童面具我来雕塑。那起初做这个面具的时候，鼻子上那块太长了，那么四个，后来有时候做的太短了，大概是就俩纹，是吧？又觉得太短了又不好，就是这种反反复复的雕了好几次，最后呢就确定鼻子上的三个那个猪鼻子那种勾纹。这面具要嘴还能活动，如果连下面都戴上，就影响说话呀，什么影响这，所以下巴这部分空出来，让演员自己可以上下活动。
1: 在揣摩造型的过程中，王羲中发现猪的眼睛十分有特点，他把这一发现揉进了猪八戒的造型中。
0: 猪眼是很美的，猪的眼睛凤眼，眼皮双眼皮，是吧？眼睛你要仔细看，那猪眼挺妩媚的啊，所以眼睛呢尽量造成感觉那种平常我们说的那种丹凤眼的感觉，

0: 1982年，在国庆节前夕，《西游记》拍摄完成了第一个故事《除妖乌鸡国》。为了看看观众的反应，中央电视台尝试播出了这一集。
1: 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2: 啊！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
0: 王羲中为孙悟空和猪八戒设计的形象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1: 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还是
3: 第一新鲜感就过去没有过，没有过这种形象出来。也可以说，就是大家想象的这《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啊、猪八戒啊、什么那些龙王啊、地府的阎王啊等等这些形象，也许我想象的东西，也许跟他们的想象很接近。
4: 老龙王，来，你也喝两杯。哎，
3: 当然，缺点在技术上有很多毛病，很多缺点，要后来逐渐逐渐的改进。像我们这个化妆呢，也是一开始零件比较厚，硫化胶乳做的这东西比较硬，啊，比较厚，影响表情，是吧？后来逐渐改进，薄一点，是吧？软一点。就都好得多了。
0: 王羲中为孙悟空和猪八戒设计的造型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但是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他还要为剧中各路神佛妖魔设计造型。这些角色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各具特色，十分挑战造型人员的想象力。为了给这些角色设计造型，王羲中调动了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积累。他在祖国各地游览过的名胜古迹，以及观摩过的各种地方戏曲、民间雕塑，此时在他的脑海中都演化成了《西游记》造型的灵感来源。
3: 海底龙王嘛，就是按照我们中国那个龙的形象，也参考了很多九龙壁，看这龙到底怎么样，我怎么放到人的脸上。
4: 这是俺老孙的。
0: 在《西游记》中还有众多由动物变成的妖怪精灵，这些角色或存在于传说中，或是由《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想象而成。那么这些角色的形象又该如何设计呢？
3: 有的是比较具体了，什么这个黄风怪，什么黑狮怪，那就是基本模拟动物的形象来弄了。我特意买了一部动物图志，名字叫什么，就是几册，八册还是六册忘了，反世界上有的动物，地球上有的动物，各种各样的动物，基本上那个图册上都有。比如说那鱼精，鱼精那你怎么往脸上弄啊？那脸怎么能弄个鱼的样子？只能在头上解决问题，弄个鱼头粘到脸上，跟脸结合起来，做这样的考虑，是吧？再跟想各种办法。
5: 孩儿们，快点把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
0: 在《西游记》众多的妖怪之中，还有一些披着华丽外衣的女妖。导演杨洁提出的要求是，这些女妖的形象不仅不能吓人，而且还要能诱惑人，这样才能让故事更加好看。于是王羲中挖空心思，一个个妖艳无比的女妖诞生了。
3: 这三打白骨精弄那个太丑的出来不合适，就怎么想象的也不舒服，是不是啊？只能是美女，顶多是眉眼呐，多少画的这个厉害一点。
6: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影视特技手段还很简陋，今天许多在后期可以实现的特效，在当时也必须由化妆师来想办法完成。在《天兵天将》中，有一位名为千里眼的神仙，如何让这位神仙的眼睛看上去

0: 威力无穷，王羲中费尽了心思，
1: 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2: 企图想弄个什么玻璃灯泡之类的，那个玻璃也不好弄啊，就弄个塑料的塑料球，是吧？透明一点的，放在眼睛了。后来想办法说怎么能让它亮起来，干脆里头安一个那像手电那个那灯泡，电线呢，通到从衣服里头通到这个场外，来场外控制，来你动的时候，场外给。关，因为那电门一关，一喝茶，这灯泡就亮了。走路什么都得扶着，影响表演，走路都看不见走路啊。
0: 在王羲中看来，办法虽土，却也能解决问题。就这样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王羲中让《西游记》中的神仙、大小妖怪一一跃现于荧屏之上。到最后，他自己也记不清究竟为多少个角色做过造型了。
2: 这个问题已经几乎无数人都问过我。我当时真是我做事儿就是手懒，不统计，大概是就前25集，几乎是天天做，月月做，算起来不到上千也差不太多。哎，有1800-1800的。
0: 1988年，《西游记》播出，王羲中所设计的人物造型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但是在王羲中看来，由于材料的局限和时间的紧迫，许多地方还是留下了遗憾。
2: 当时根据咱们的条件，因为你比方说在这个塑形化妆技术还有其他的材料，还有比这个更好的材料，更软的材料，是吧？比如说就做那个海绵体的橡胶的东西，那做工艺复杂，是吧？那个费时间，是吧？费钱，是吧？给你当时条件都不可能采用那种材料了，所以用这个叫做硫化胶乳这种材料用的方便，也省钱便宜，就只能用这个材料。那么其他那些大的零件，就是大的面具，很多都穿帮露脚的地方很多，它又不服帖，是吧？它跟那个演员的本身的骨骼肌肉合不到一起，容易露。
0: 尽管在王羲中看来，《西游记》中的造型并不完美，但是他所设计的孙悟空、猪八戒等人物造型早已深入观众的心中，也成为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经典形象。化妆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老人足可欣慰。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

0: 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一组神秘照片让导演陈凯歌拍案称奇，看他如何在光影中展现造型魔术。
1: 这组照片呢，当时陈凯歌他们看了，他们没认出来。
0: 让憨厚的宋大成变成暴力的秦始皇，他究竟使用了怎样的化妆秘诀？
1: 造型最重要的，应该说是比较难做到的，就是改变了演员的气质。这个多少年了，也是往这边方面追求吧。
0: 本期口述造型魔术师杨树栋。本期口述人杨树栋，生于1938年，影视化妆师，代表作品电影《刺秦》《英雄》，电视剧《唐明皇》《康熙王朝》新版《三国演义》等。
2: 秦国，我的江山。
0: 这是1995年拍摄《东周列国》时，演员杨立新。
2: 欺骗过你吗？
0: 两年后，当导演陈凯歌为电影《刺秦》寻找化妆造型师时，一张照片引起了陈凯歌的注意。
1: 那时候杨立新才32来岁吧，演到70-80岁，最后临死的时候就更惨。
2: 你在哪儿啊？
1: 因为这个照片嘛，当时什么光线也没有，这是我拍的，我就对那摄影棚后边那个就那个泥墙有点那个，那拍了一组照片。就这组照片呢，当时陈凯歌他们看了，他们也没认出来，没认出来是杨立新。
0: 电影《刺秦》取材于战国时期荆轲刺秦王的故事，陈凯歌希望把这个故事做成一部中国的史诗电影。要想做到这一点，演员的化妆造型至关重要。在试妆期间，陈凯歌几乎每天都泡在化妆间，和杨树栋讨论角色的造型设计。刺秦中，秦王嬴政是最重要的角色。陈凯歌向杨树栋描述了他独特的理解。
1: 秦始皇呢，他有两个因素，这个人物的性格造成他的性格的变化，一个呢是他小时候有小儿麻痹，就是这个一个因素，就是这种小儿麻痹这种病态造成他跟人之间那种隔阂。还有一个他在长期在照顾这个做人质，完了他这个呢就是一种压抑的心情，这个没有得到释放，所以造成他性格当中的一种怪癖，就是咱们现在一种就是精神兮兮那种感觉。但是他又是个皇上，回国之后，所以他有些动作都是反常理的。你比如说咱们按现在咱们理解，那时候修万里长城完全靠人去抬石头往上修，那得死多少人，焚书坑儒。其实他有很多，包括现在的这个兵马俑，这个兵马俑呢，你说当时修的兵马俑得多大的代价，但是他干出来了，就是因为他的性格决定了他有些事情是只要干非干不可，甚至非常狠，他有他那一面。所以这个人物就是我们塑造的时候基本上塑造一个有点神经质这么一个秦始皇。
0: 可是当面对扮演秦始皇的演员李雪健时，杨树栋发了愁。过去李雪健一直以塑造质朴憨厚的好人形象而著称，他在电影《焦裕禄》中扮演的焦裕禄，在电视剧《渴望》中饰演的宋大成等角色早已深入人心。
1: 为什么选李雪健？就是李雪健典型嘛，他有一点那个，就是有点力度，但是他太善良了，那种力度，他不是说所以那个狠呐、或者凶啊，会那种力度。当时我们就研究李雪健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而且不单是这个，导演用李雪健也是一种挑战。我们化妆造型呢，给的造型也是个挑战，演员表演也是个挑战。
0: 显然，李雪健能不能演好秦王嬴政，成了这部影片成败的关键。那么，怎么才能让擅长演好人的李雪健变身为暴力的秦始皇呢？
1: 我 觉得造型一最重要的应该说是比较难做到的，就是改变了演员的气质。这个多少年了也是往这边方面追求吧，也是往这方面努力，但是说实在往后在化妆还得这样在这方面努力，就是对于演员的气质的改变是化妆最成功的一个部分。
0: 经过再三思量，杨叔栋决定先从李雪健的发饰上做一番探索。
1: 你看这个吧，他这个额角，这个是花尖，这个额角，这个额角当时我们做的非常深，就是咱们正常人这个是圆形的，我把这个整变成一个尖形的，就这个地方变成尖形的，这个花尖特别突出，就是一个大花尖，一个大的额角，就是展示他一种智慧，另外破坏一下李雪健那个形象。
3: 大国要并吞小国，战争不停止，550年战争不停止，只要六国还在，战争还不会停止，天下就永不得安宁，百姓就永不得安宁。
1: 因为平常我就比较注意各种各样的人的这个，包括这花尖的不一样，有的是两个花尖的，有的三个花尖，有的花尖是转的，就带半拉线的，这个也有，我比较注意这个。就是我因为这个我年轻时候搞化妆的时候我就比较注意这东西，那时候我就画过这个方向图，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刻画不同的人物，你这时候你就觉得哎，他出来是活的，不是那个匠气的。
0: 一番修饰，杨叔栋不仅改变了李雪健的发饰，还给李雪健精心地设计了一副小胡子。
1: 人本身呢几个因素，其中一个呢就是当人脸部的五官了，第二步发饰，第三步胡须，这个构成这个造型的三个因素，

0: 六国是一定要灭的。我知道你想回燕国。
1: 秦始皇得有狠劲儿，你要没有这个东西吧，改变不了李雪健，你也除不来秦始皇。所以那个胡子是个一字儿。
0: 你是我的兄弟。
2: 造型做完，对着镜子，李雪健自己也感到自己的形象变了。
1: 就是他这种感觉，这是一个互相互补的问题。如果你造型照不好啊，他没有感觉。这个塑造人物对他演戏就是一种影响。如果你这个人物塑造成功了，哎，他有感觉了，他感觉你这个造型是这个人物了。这个时候你这个造型就是人物性格和他的表演就变成统一了，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体了。
0: 松开我的手。你以为我是害怕了？
1: 你看他的眼神，这哪是李雪健？你怎么也看不出李雪健来？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所以我说呢，就是一个演员也好，一个造型师也好，第一位的是如何把这个演员塑造成人物。
3: 会比作秦国呢，关中我矣。
2: 1999年，《刺秦》上映。李雪健塑造的秦王嬴政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官爷
5: 下台。
2: 杨树栋用花间和额爵塑造人物性格的化妆手法也为影视化妆开辟了新的思路。从马背英雄到风流帝王，他靠什么让关东大侠化身唐明皇？
1: 从色彩就找，你们说高的地方稍微再用暗一点底色，这个熬进去的地方用一点明亮的底色，让它尽量的圆润一点。
2: 为了逼真打造老年妆容，看他如何用麻将牌制成隐形眼镜。
1: 戴上之后好几分钟全眼流眼泪。完了流这眼泪流干了，他才能够睁开眼，会睁开眼。
2: 本期口述造型魔术师杨树栋。
6: 该走不就得了，然后一个
2: 说起杨树栋与古装历史剧结缘，还得回溯到20多年前。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人更加关注自己的文化传统。《西游记》《红楼梦》等一批古典文学名著相继被搬上荧屏，几部古典名著的成功激起了影视人的创作热情。1990年，导演陈嘉玲筹拍电视剧《唐明皇》，故事讲述了唐明皇李隆基从青年登基到老死深宫，跌宕起伏的一生。由于人物年龄跨度大，化妆造型显得尤其重要。为此，陈嘉玲特别找到了杨树栋。
1: 老常有，当时就搞那些战争题材的，或者说你比如说《战火中青春》呐，什么《兵临城下》呀，什么《家务风云》呐，就这些戏，我觉得都是非常尊重历史的。我觉得当时每个人物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认真的，基本上是不走那种脸谱化的东西。我觉得脸谱化对历史人物，我觉得是一种糟蹋，我觉得这是一种伤害。
2: 唐明皇是中国内地第一部以古代帝王为主人公，反映宫廷生活的长篇电视剧。一时间，李隆基成为许多男演员梦寐以求的角色。
1: 试妆时候，几个造型，几个阶段全是。哇，那个组试妆量太大了，就包括那个陈宝国他们去试妆，那个他们那个廖俊生他们试妆的时候也都是化年轻化老，都化两个部分，完了这个我们最后选择，最后就大伙儿来研究到底用谁，是那挺挠头的事儿，导演都睡不着觉，到底用谁来演。
2: 此时33岁的刘威因为刚刚出演关东大侠而崭露头角，在前来试镜的演员中，他的表现格外引人注目。
1: 一个他自己努力，他确实是非常这个勤奋的去做着这个人物，就是还没等开机之前，没选择之前，他是特别认真来准备的。他把这个剧本呢都熟读了，就是一段段表演呢，他都那个我们在那边这个研究形象，他在外边就是像表演一样，拄棍子，就是老年那个，因为他那时候他年轻嘛，他怕老年表演不出来，他就在那儿。完了，我们还没等定的时候，把头发都剪了。
2: 除了刘威认真的劲头，他的形象也让杨树栋眼前一亮。
1: 刘威属于那种年轻时候不年轻，老时候不老，他就是这个力度比较大，这个脸上的轮廓比较清楚，所以我觉得他从我这个角度啊，我觉得他是老年的唐明皇没问题，因为这个一般是年轻到老这种造型，我一般都选30多岁的或者接近40岁的，完了呢往下可以再画年轻点，往上再画老一点。他有这余地，所以我是比较倾向刘威演的，就是我冲我的角度。
2: 最终刘威成为唐明皇的扮演者。尽管如此，许多人对刘威是否能演好唐明皇仍然存在争议。原来唐明皇不仅是开元盛世的缔造者，还被尊为梨园界的鼻祖，有着深厚的艺术修养。但是刘威的相貌棱角分明，显得豪迈有余，贵气不足。为此杨树栋在为刘威化妆的时候，特别对他的面部轮廓进行了一番改造，
1: 基本上就是把人物尽量把它柔和了，就是你把它有力度的那种有棱角的东西把它柔和，变成一种这个比较圆滑圆一点吧，圆润一点这种感觉，我这个找通过色彩去找，你把它高的地方稍微再用暗一点底色，这个凹进去的地方用一点明亮的底色，让它尽量的圆润一点，强调它这个就尽量的让它棱角，这个有时候是很微妙的一种表现。
2: 在所有妆容中最为挑战的莫过于唐明皇晚年的造型。剧中晚年的唐明皇在安史之乱中历尽颠沛流离，生离死别，年轻时的意气风发已经消磨殆尽，那么该如何让年轻的刘威看上去像个垂暮的老者呢？
1: 构成一个老年妆的因素，其中最重要一个是头发，头发你要不老的话，头发髻你要不变的话，你这个老的太难了。这个刘威这个老年妆，你看他整个这个额头以上全是假的，一直到眉毛这块，因为你做这个假的头皮之后，你再织这个头发，它才能稀疏，不然的话你这个头发不稀疏，他头发都是齐齐的，这个挺清楚的发髻，如果你不做这个假的，不把他自己那盖住的话，下面都是自己的，所以这个老年妆你这造型你再怎么硬化也有虚假。还有一个这个皱纹，这个皱纹都是这个一打一两个小时一层一层打，就是乳胶皱纹呢，做这个假皱纹，把皮肤这么扒起来，扒到最大程度，完了打乳胶，等你手一松下来的时候，皱纹就出来了。
2: 仅有白发和皱纹还不够，如何逼真演绎出这位暮年帝王临死前绝望颓唐的眼神，才是对演员真正的挑战。为此杨树栋又给刘威特制了一副隐形眼镜，
1: 我给磨了一个那个镜片，就是临死前那个感觉，当时用啥麻将牌磨的，不是那个现在的隐形眼镜，没有麻将牌，就是找人家眼镜厂，就北京眼镜厂，我去的嘛，我说你用什么办法给能磨一个就像白内障的，能有一种影弧的把那黑眼球盖住，后来他们就按这人的眼球的这个弧度，我就麻将牌磨了那个东西，戴上之后好几分钟全眼流眼泪，完了这眼泪流干了，他才能够睁开眼睛。
4: 眼睛平身，
1: 他照的这个比我们难度多多了。你比如说我当时粘那个老年那个皱纹，因为他前面这部分呢是塑形，整个塑形的，这个头发都是稀疏的。粘那个皱纹的时候，因为每天粘，一粘这我化妆就3个半小时， 我而他在拍戏十几个小时，一天四五个小时都带这些东西，因为那个东西是把的，就是做出皱纹的，是把皮肤皱起来，完了不长时间就全起泡了，里头起泡了，完了就结痂了，那也拍。
2: 1991年，唐明皇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一时间备受瞩目。刘威也因为出色的表演荣获第11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

0: 那就你把这个化妆师也忘掉，把导演忘掉，把摄影师也忘掉，把灯光师也忘掉，都集中到这个人物的时候，你那成功了。
1: 唐明皇的成功让杨树洞的事业进入一片新的天地。在此之后，他先后在《康熙大帝》《贞观长歌》《英雄》等优秀影视剧中出任化妆造型。面对诸多争议之声，看他如何将陆毅打造成诸葛亮。
0: 那个是智者，是个陆毅还是个小生？像高希奇说这个白面书生。
1: 深入挖掘人物个性，他手中的曹操造型到底有何不同？
0: 在咱们这些历史人物当中，很少出现这种样子的。我确实追求一种张扬，追求他个性的东西。
1: 本期口述：造型魔术师杨树洞。2008年，杨树洞加入高希奇执导的新版三国剧组。这一年是四大名著的翻拍年，除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也纷纷开机重拍。
0: 那些古典名著的改编，基本上好像有这么个周期，就是20年左右吧。就这古典名著，可能又有人会去改编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认识上不同，所以他对古典东西的理解就不一样了。他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和认识来改编那个古典名著，来把这古典名著呢，这个解释给现代人看。
1: 早在1994年，王扶林导演的央视版《三国演义》就已经成为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经典作品。其中，唐国强扮演的诸葛亮、鲍国安扮演的曹操等人物已经深入人心。那么，如何才能让新版三国既有新的艺术特点，同时在造型上也能获得观众的认可呢？为此，杨树洞不仅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还特意重看了央视版的《三国演义》。
0: 我不是在颠覆老三国，因为老三国的一些造型来讲，也是按那个历史上的一些绘画呀、雕塑，人家也是追求了那方面的知识，那个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我也是追求这个东西，不是谁颠覆谁，就是怎么能够更接近那个人物。这是你不管老三国、新三国，我觉得都应该在这方面去下功夫。
1: 此时在影视化妆界，有一股为创新而创新的风气，杨树洞敏锐地觉察了这种倾向。为了避免新版三国的创作走偏，他特意拉着导演和制片人为新版三国的化妆造型制定了一个基本原则。
0: 历史上的这个有些人物在深入民心的，就是人们都已经打下烙印这种形象，我们不能变。我们只能在这个基础上更强化的个人性格。
1: 拍摄新版三国，主要演员的选择备受瞩目。出人意料的，剧组选择了青年演员陆毅扮演诸葛亮。
0: 决定用他的时候，对我们都是个挑战，就是把这人物怎么能塑造成诸葛亮。那个是智者，这个陆毅还是个小生，像高希奇说这个白面书生。
1: 尽管听到了许多异议，杨树洞对选择陆毅却十分看好。
0: 我为什么投他票呢？就是陆毅他有一个能画到有文气的那个因素，他这个脸型什么的，他这方面可以，就是有，咱说白了就有加工的余地。就是你毕竟在演员的基础上进行造型嘛，他有加工的余地，他只不过有他年轻分量不足，咱们怎么去加强这方面的造型感。
1: 那么为陆毅设计一个什么样的造型才能让观众接受呢？在杨树洞看来，化妆造型最重要的是改变角色的气质，于是他为角色设计了一副胡须。
0: 因为按真实情况下，可能那个年龄段不一定带胡子，但是咱们就是为什么呢？就考虑到陆毅本身的条件和观众的认可。

0: 度，就是像这咱们要造成艺术效果来讲，那第一点你出场得让老百姓认可他是诸葛亮，所以最后我还是坚持戴胡子。
1: 大战已迫在眉睫，随时可能交兵，
2: 这副胡子成为诸葛亮造型的点睛之笔，彻底改变了陆毅偶像小生的气质。
1: 只需三日，在下怎敢戏弄大都督。
2: 同样用胡须来体现人物个性的还有曹操的造型，
3: 即挥师百万，一举跨越长江天堑，拒歼孙刘。
2: 在传统戏曲舞台上，曹操被塑造成一个白脸奸臣的形象，但是在现代人看来，曹操则是一个有着文韬武略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对于这样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杨树栋为他设计的胡子也与众不同。
0: 曹操的造型，我是追求了一种张扬性的，就是每个人物的性格不一样，这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胡子形象，不是我决定的胡子形象，就按那个他的性格去决定。完了，一种张扬性造型，这个侧面可能大胡子，在咱们这些历史人物当中很少出现这种样子的。我确实追求比较张扬，追求他个性的东西。
2: 不仅如此，杨树栋为了体现曹操桀骜不驯的性格，对曹操发饰的造型细节也用足了心思。
0: 这个老年那个就不是说那种把这个头发梳得光光的，好像那就是帝王那样。他咱们这个你看他都比较张扬，随意性比较大，那个头发凌乱的。我是强调这种生活感，因为任何一个造型，他不可能我这一辈子都那么梳溜溜光光的，不可能。所有的造型，我觉得就离不开这个人物，你必须把这个人物深刻理解透了。你觉得这个人物他应该留什么发饰的时候，这人物本身喜欢什么呢？你在处理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容易这个接近这个人物。
4: 主公，请孔明先生客馆歇息，明日相见。
2: 2008年，新版《三国》播出后，陆毅、陈建斌等演员因为对角色出色的演绎，受到了观众的赞许。尽管化妆师属于演员背后的无名英雄，但是在杨树栋看来，角色的成功就代表了化妆师的成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
6: 康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拒绝。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继续请到来自中日医院的田心大夫啊，讲一讲癌症的防复发防转移的话题。这是我们传播的防癌理念当中的一个层面。我们传播的防癌理念，一个是无病防病，还有呢就是有病防重，病重防变等等啊，反正是防止病情的进一步的进展。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您是一个中西医的大夫哈，我们今天不谈具体的癌症，大概来说，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如果说西医这方面有靶向啊，有什么样的药物继续吃着啊，或者怎么样的，那我们中医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8: 中医其实就是肿瘤学给中医的空间很大。就是无论是在控制肿瘤方面，当然控制肿瘤方面它的疗效可能还是确切的说还是不如就是现在的一些

0: 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那么确切，至少它的循证医学依据没有那么多哈。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它对于这个现代医学的这些治疗手段所造成的这个不良反应，它会有一定的作用，一定的那个保护作用。
1: 对。
0: 还有就是它在提高这个人体的这个免疫功能方面也有着自己独到的作用。就是中医的这个前景，中医在肿瘤治疗学上确实能做的事情，其实还真是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像现在靶向药，它会有一些皮肤的一些损害呀，或者是说有的对肝肾功的一些影响呀。虽然说中药好像说它的那个有效成分不确定，但是有的时候你配合用一些中药，它可能就会对肝肾功有一定保护作用。它无论是外用的，现在外用药也很多，或者是说一些内服的，它可能对皮损的这个影响也会降到给它降低一些，就给这个患者的损伤降低一些。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在这个肿瘤已经治疗一段时间的这个巩固期或者放化疗期间，那我们配合着吃点中药，他可能这个病人的一般的感受就会好很多。这个都是我们中医的一些特点。
1: 得了肿瘤，我们先不要谈色变，哪怕说出现了转移，现在医学中西结合还是有很多的方法，
0: 对，
1: 让它能够代生存，
0: 对，
1: 对，获得一个不错的生活质量哈。
0: 是，还有就是，我认为我们中医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突出的特点，我们就在改善患者的这个生存质量方面，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些效果。治疗疾病本身的这个同时，也关注这个患者的一些感受了。
1: 我先问一下，这个疲劳，一般人的疲劳是什么原因？那么到了癌症的患者，他的疲劳有可能又加上什么原因？因为疲劳不是只有患者才有，我就疲劳，所以一般人的疲劳可能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
0: 一般人疲劳，他可能还是，这个疲劳是一个大的概念。到目前为止，他也没有说，特别明确疲劳是什么，有什么诱因。就像有的这个病的明确的这个病因是什么，他还不是很明确的。就是，但是他会有一些因素，有心理的因素，有生理的因素。心理的因素可能这焦虑呀、抑郁呀、一些情绪的问题呀，然后可能会加重这个疲劳的这个感受。它因为是一个主观感受嘛，那生理的原因有可能确实是累了，确实是就好比说咱们没有休息够啊，失眠了，或者是说有一些心肺功能的问题了，然后造成的这个疲劳的这个主观感受。但是至于他，具体的这个，好比说把它当成一个病，一个发病，或者有一些具体的发病原因，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可能还都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二三四这样的几条。
1: 这个地方其实大家可以再研究研究。其实你看，同样的人啊，同样的生活作息，但是有的人家永远这个精力充沛，有的人就永远有点这种精力不够的哈。这个可能是还是有方方面面的一些差异的，
0: 对对，
1: 对，这不是病，但是影响生活质量。对，好，我们再说到癌症患者，癌症患者疲劳是他们的一个症状，是吗？
0: 是，尤其是那个到了中晚期的这个肿瘤患者，他基本上他们有报道说他的这个癌症相关性疲劳的发病率，甚至都能达到100%。
1: 人人都有哈。我先问一下一个原因，有没有人是因为长期疲劳发现去做检查发现癌症的？疲劳是不是癌症发现的一个信号或者症状？
0: 我想一定是有的。他会觉得这段时间总是没精打采，然后总是累，然后去查，查到了一些肿瘤的，就比如说，肯定是有的，但是咱们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统计。
1: 好，您刚才多说到一个词，非常的专业，癌症相关性疲劳哈，相关都跟什么相关？比如说它是病的本身的原因，还是治疗本身带来的，还是这种心理压力带来的？王老，
0: 也都会有这个所谓癌症相关性疲劳，就是就是说在这些肿瘤病人中间的疲劳，它是被特殊划分出来与普通人不同的这么一个疲劳，然后来作为特殊的一个就算是疾病吧，来，然后来被研究。 但他并没有说只是说肿瘤病人的这个疲劳，我们叫癌症相关性疲劳。他在这个肿瘤病人里头可能表现的会特别突出一些。它有很多原因呢。你比如说像一些就是肿瘤消耗那也有一些研究，比如说这个肿瘤病人的那个炎症因子会比正常人会高嘛。然后他们再找一些什么白介素的什么白介六啊白介八呀，甚至更多的一些肿瘤坏死因子呀什么的，这些表达会高，然后他的疲劳程度可能会重一些。还有的就是和放化疗相关或者和靶向治疗相关，你可能咱们见到现在的一些药物治疗的这个说明书上都会看到它的不良反应，疲劳疲乏各式各样的药物上都会有，包括化疗药，包括一些靶向药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明。就是和药物相关的也有，当然还有的就是和他的一个主观感受，他的这个比如他的这个焦虑抑郁，毕竟得了肿瘤嘛。他这个也是高发的，他的这个疲劳的感受可能会比咱们正常人会更强烈一些，
1: 非常的伤身哈。对，其实但是同样是得了肿瘤，发现这差异大了去了。有的人可能发现非常早期，非常非常早期，他经过那么一年半载的治疗之后，未来可能一二十年待业生存都没有问题。有的可能就是您说的中晚期了哈。但是可能那个他也不见得一开始就是奄奄一息的哈。那是全程都会疲劳吗？还是可能他比如说治疗阶段的疲劳会更严重一些，是吧？
0: 对，他这个在肿瘤的不同阶段，他的这个疲劳的感受应该是还是程度是有区别的。当然会和这个疾病本身有关系，但是肯定也和这个病人的这个人会有关系。还是刚才说的，他毕竟是一个主观感受，影响因素很多。有的人他在即便是一个早期的肿瘤病人，他的这个疲劳感觉可能也会很突出。
1: 早期他甚至在治疗期间
0: 对，
1: 我是碰到过一些，比如像乳腺癌的患者，我认识家里的一个远房的亲戚，他是十几年的乳腺癌了，那现在活蹦乱跳的，满世界做这个公益工作的，非常的活跃。但是当年他治疗的时候非常疲劳，简直我们去看他抬都抬不起头来，就根本没有精力去应对你们，那个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非常的疲劳的哈。想问一下有没有办法去预防这种疲劳，缓解这种疲劳，改善？
0: 就是咱们首先要就是认识这个肿瘤相关性疲劳，就是先能够看出来这个人他是有这个肿瘤相关性疲劳，或者有这个疲劳的这个症状了。那咱们首先是对这些病人或者是说对这些肿瘤患者，然后先做一些量表的分析。我们先要看到他的这个肿瘤相关性疲劳的程度到了什么样。当然现在无论国内国外也有一些很简单的一些自评的量表，然后能够区分这个程度，经常会有一些0分到10分的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问卷调查，几个问题也并不太多，然后自己答是要自测的，或者由医生来帮助完成的，这叫踏平的。然后看到他，比如一般情况下，他只有3分以下，那么好，咱们是一个轻度的，或者是0分，他就没有，或者4到6分，他是一个中度的，或者更高一些分值的，他是一个重度疲劳的。首先咱们得先分清，就先认清这个人他是一个肿瘤相关性疲劳的患者。因为并不是说每一个无精打采的肿瘤患者他可能都是这个疲劳，他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他是一个重度的抑郁症患者，他也一天无精打采的，
1: 得先分清楚。
0: 得先分清楚。这个就是有关主观感受方面的这个评判，大多是一些量表，需要患者自己来自评的一些量表。
1: 今天没有带那个量表来，但是您大概记得量表里面有哪些问题，举一两个就行。
0: 不同的量表它都有不同的这个
1: 问题
0: 提问方法。一般会说你今天是不是感觉到无精打采啦，或者是你今天是不是觉得干什么事都没有兴趣，这样的问题一般在每一个量表里都会出现。然后到时候 就是大夫在提问的时候，就在询问患者的时候，会采取一些。

0: 些另外的方式，根据不同的患者，然后来问到他。
1: 一般能够先把心理的抑郁和身体的疲劳先分开。
0: 对，就是抑郁、焦虑和疲劳还，他们虽然有交集，但是
1: 不完全等同
0: 对，还不太一样。
1: 对，真是不完全等同。
0: 他一个毕竟就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疲劳它还是一个生理身体的疾病，
1: 以身体为主
0: 哎，
1: 的，
0: 对。
1: 哎，对。
0: 像焦虑、抑郁，它还是一个以心理为主的一个疾病，或者是说一个状态。所以说它还不完全一样。然后首先要把它分开，确定它是什么症状更突出一些，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找原因啊、治疗啊什么的。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下一步找原因，往往都有哪些原因？
0: 那像咱们先说疲劳，就是如果一个肿瘤相关性疲劳，它肯定会有主观的，它是个主观感受嘛。有一些比如说精神方面的原因，就还是有可能会是焦虑、抑郁，这个程度比较重，这个有可能是它的原因之一。还有呢，就是疾病本身就是这个，比如说他已经到了恶病指了，或者是说，对，就是肿瘤消耗的比较严重了，然后是由疾病本身造成的这个原因，那咱们就去治疗他的这些一些身体上的疾病。还有呢，就是和治疗相关的，就比如说他正在做一些放化疗，或者刚结束，或者是在用一些靶向药，在用一些免疫治疗。这些药物相关的这些引起来的这个疲劳，那咱们就去针对这些药物的不良反应来治疗。
1: 好，那一般你们怎么去治疗这个疲劳呢？
0: 到目前为止，也有一些有关肿瘤相关性疲劳的指南，都没有说明确的说明哪一种药物会有效。对这个对，它还是一些非药物的治疗手段为主，就是比如说，有的会去让患者冥想、放松，然后用一些康复的手段，然后还有的就是，比如说像扎一扎针灸，或者有一些音乐疗法啊。现在指南上，一般推荐的有确切疗效的，恐怕还是这些，它并没有明确的去推荐有一些药物，然后可以作为肿瘤相关性疲劳的这个治疗手段。我觉得可能现在咱们国内在开展的一些有关肿瘤相关性疲劳的治疗，就是各个医院可能都在开展，就还是一些中医药治疗。就是各个医院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些想法。
1: 我就想问一下中医药这一块儿哈，其实是大家在肿瘤治疗当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个西医他没有一些症状上，西医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愿意去寻求中医帮助的啊。大家比如说像吃不下饭啦，比如说像这种恶心呕吐啊等等的一些办法会愿意。那疲劳中医药有什么样的办法？除了开方子啊，我可能请田大夫您给我开个小方子吧，哈，有没有类似于药食同源啊等等的一些形式，能够确实是缓解疲劳？我多喝点什么，多吃点什么？
0: 他这个情况还是要区分的。就我们现在在干的一个事情，就是还是要给就是类似的这些病人区分一下他的这个体质。
1: 还是要辩证
0: 哎，
1: 的，
0: 对，辩证的，就是看看他到底是哪一种体质，并不是每一个疲劳的患者，他都是一个气虚。不是说每一个。

0: 后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判别完体质之后，然后我们通过不同的这个辩证，然后来给病人
1: 疲劳也要辩证。那哪一种体质的容易疲劳？
0: 也不好说。举个例子吧，疼痛，就即便是这个疼痛，它也有不通则痛和不容则痛两种。所谓不通则痛，它就是哪块有个瘀滞了，这可能是一个实症。那不容则痛，就是哪块营养的不够了。容就是营养嘛，营养的不够它也会疼。这个疲劳也是一样的。虚症会觉得很累，比如说像气虚它会很累。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血瘀症很明显，它也会很累。这个还是得根据体质来辩证。当然肯定会有，比如说像这种九种体质里头，可能里头40%会是以虚症为主，或者60%以虚症为主。40%是其他的一些辩证的变到其他的症型里头了，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当然我们正在做这个事情，就是需要一个很大的样本量，然后才能够区分出来嘛。毕竟也是开展这个工作也并不是说特别久。
1: 你们做的主要是针对癌症患者的。
0: 对，癌症。我们做过做了一些有关那个肺结节的患者的，然后也做了一些就是不分癌种的癌症患者的，就是包括肿瘤相关性的疲劳，包括肿瘤相关性的抑郁焦虑，我们也试图再给人用一些量表，然后先看一下这些患者是不是肿瘤患者是不是高发，用一些大样本嘛，那需要一个大样本的那个分析，然后还有就是它和哪些因素有关系，比如说和性别呀，和癌种啊，和发病年龄，和治疗手段，甚至和他的这个家庭，和他的这个就是经济收入条件和他是不是用了医保，可能都会有一些联系，这个可以做一个多因素的分析。然后另外呢，就是可以给这些病人做一个体质的辨别，看看到底他们都属于哪一种体质，然后每一种我们来用一些什么样的方药会比较和对他们的治疗会比较有效。当然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1: 你们做这个大样本哈，这个是的，以科学研究嘛哈。所以我想问到你们的临床。
0: 我们平时也是就是这样做临床的。因为每一种量表都很小。你像那个就是我记得好像就现在比较常用的就是那个有一个医院的焦虑抑郁量表，或者是有一个麦萨德的这个疲劳量表，它都很小，可能一个患者3-5分钟就能答完。那么在病人住院刚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在门诊就诊的时候，就是初治的病人，我们都能够让他做一个这样的量表的那个填写，然后我们自己放在 APP 里啊，或者是自己把它用 Excel给它保存起来呀，然后我们就是在治疗的时候更关注一下它的这个有关这些生活质量的这些这等于说它的这个主观感受的这个治疗。
1: 好，那临床可能你们碰到的病人大概是就癌症病人啊，我们指的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他确实是中末期，他可能不多的时间，基本上是在一个养病的一个在一个。卧床疾病的状态下度过了哈，这个时候可能最大的问题都不是缓解疲劳了，是减轻疼痛啊等等的，然后这个时候让他能够精神稍微好一些，多跟家人在一起，多一点有质量的生活。还有一大批人是可能他治了，肿瘤也控制得挺好，就是不带劲儿，就是不起劲儿，而且也目前来看不是焦虑抑郁为主的。我找您了，田大夫。这个手术放化疗全治完了，我就是没劲儿，或者说手术放化疗治的过程当中，其他都耐受，我就是提不起劲儿来。你们有什么办法给我改善呢？或者有什么样的建议给我改善我的这个疲劳的劲儿呢？
0: 这个也还是就是我们先看它的程度，那病人既然都以这个为主诉了，而且是一个肿瘤的这个稳定期了，那先看一下它这个疲劳的程度，如果说就是他有的时候他的那个叙述和他那个自己的那个评分也不太完全一致的。好多时候是这种情况。那么如果确定是一个就是至少是中度的一个疲劳了，那么我们会建议他，比如说

0: 就是做一些非药物的一些方式，就
1: 嗯
0: 比如说会建议他，从生活方式上改变，
1: 嗯
0: 比如让他详细的问一下这个患者的这个运动情况，然后从他的这个运动情况上给他按照他自己的这个年龄段的特点和身体特点给他提一个建议，
1: 嗯嗯嗯。
0: 然后还有就是问一下他自己的特点，是不是给从这个音乐。当然，我们并不是一些音乐治疗师啊，或者是建议他去听一听音乐，然后试图让他有从这个音乐疗
1: 放
0: 法
1: 松，
0: 上，哎，对，放松一下，或者建议他，比如说做一些冥想，有一些瑜伽的运动，做做太极拳，根据他的年龄啊，还有自己的这个特点，然后会建议他一些非药物的疗法，甚至可能会建议他去看一下。比如说像康复科、针灸科、按摩科，哎，然后去做一下这些辅助治疗相关性的。那当然，对于一个中度的这个疲劳患者，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能做的事情，还是给他区分好他的体质，辨别他的体质特点，会给他一些药物。
2: 因为疲劳和抑郁、焦虑是经常是混杂在一起的。
0: 是这样，就这个疲劳的患者，就是虽然咱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肿瘤患者，需要补，但是还是不建议这一类的病人，就是补太多油腻的东西，进食太多油脂的东西，饮食上当然要根据他自己的病情，就是肝功啊、肾功啊，还有目前的这个血脂呀、各方面的状态，然后来考虑他是不是需要一些高蛋白的饮食，还是这个糖类得多少，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应该补充足够的维生素，就是说像蔬菜呀什么，就咱们这个膳食宝塔还是比较重要的。他只要均衡饮食就比较好，
2: 新鲜
0: 比较
2: 蔬菜
0: 好。
2: 水
0: 对
2: 果，
0: 对，对，这个就比较好。还有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不要觉得，尤其是家属，啊，这我们这是个肿瘤病人，你看他这段时间状态又不好，然后给很多很多的这个油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2: 增
0: 对，
2: 加他的那种身
0: 负
2: 体负
0: 担。
2: 担
0: 哎，
2: 哈，
0: 对，
2: 对，
0: 还有就是像一些，嘴里没味儿，然后我多吃一点那个，就是什么辛辣的呀、刺激的啊，这个还是得注意的。
2: 那我就问一下，如果是一个肿瘤患者在服用中药，或者说我最近在用药，我可不可以喝咖啡？可不可以喝，有选择的喝点茶？这样，因为包括我们自己都要靠咖啡和茶来稍微提提神的，缓解一下的。
0: 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它确实是一个消化系统的肿瘤，它就不能用这个浓茶或者咖啡这一类刺激性的东西，它就不适合喝。那么我们也不建议他喝。当然我们现在的中医可能和古书上的也不太一样，虽然也在讲忌食生冷油腻，但是比如说像一个肺的。或者是说一个脑胶质瘤的，哎，他有这个喝咖啡的习惯，那么每天喝一杯适量也是可以的。对，
2: 并不完全杜绝的哈。
0: 不，
2: 茶也可以吗？茶存在不存在解药啊等等这样
0: 淡
2: 的问
0: 茶
2: 题？
0: 也是可以
2: 淡
0: 的。
2: 茶是可以的。
0: 对，它这个绿茶的性质，它是稍微有一点偏寒凉嘛。它有的时候这个说是解，我自己也有的时候也会看啊，说这个好比说茶叶一定的那个互相那个抵触的关系啊，好像比如说吃中药期间这个人就不能喝茶了，但是我并没有查到有什么具体的古书文献在说，一定要忌茶，好像还真的没发现嘞。
2: 如果你有这样习惯的话，倒也不一定刻意
0: 喝
2: 的
0: 点
2: 把它，
0: 淡茶，对，
2: 淡茶可
0: 是
2: 以的。
0: 可以的啊。对，原则就是说以不伤脾胃为主。太浓的这个茶，或者是咖啡，每天喝很多杯，这个还是要杜绝的。
2: 好的，非常非常感谢田青大夫给我们的提示啊，有关癌症防护法防转移以及癌症的一些症状缓解问题。好，今天的健康相对论就告一个段落，非常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在中医看来，我们该如何听音乐来调节不同的情绪？中医和西医对人体的认识到底有何不同？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七集《形神相得本一体》。

0: 黄帝内经提出，智者养生和喜怒而安居处，这样方能辟邪不治，长生久世。意思是说，智慧的人养生会调和喜怒而安定起居，如此则邪气不侵，延年益寿。这句话向我们深刻揭示了良好的情绪状态对人们日常养生的重要作用。在生活中，我们的情绪一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些情感就像我们生活的调味剂，缺一不可，但绝不可过度。过度的情感波动会对人体的阴阳平衡和脏腑功能产生负面影响。那么在调节人们情绪方面，中医有哪些重要理念与独特方法？我们该如何运用中医学强调的整体观念来呵护身心，护有健康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七集《形神相得本一体》。
1: 《黄帝内经》基于五行学说，将五音、厥、止、宫、商、羽五种音乐调式分别属于了肝、心、脾、肺、肾五脏，又与怒、喜、思、忧、恐五种情志密切关联起来。若五音和情志活动能够共振协调，就可以调理相应脏腑的病症。那么如何通过五音调节情志呢？伤阴、铿锵、肃静、善治躁怒，使人安宁。这说的就是因为伤阴对应肺金，而金克木，所以能制约肝所主的怒气，所以就让人感到安宁。厥阴调畅平和，善消忧郁，助人入眠。这是因为厥阴它对应肝木，而木的特性能使喜调达，勿抑郁，所以呢，多听厥阴可以善消忧郁，助人入眠。宫阴悠扬协和，助脾健胃，旺盛食欲。说的就是这个宫阴它是对应脾土，而土性敦厚，脾土它是主运化饮食物，帮助消化吸收，所以呢，这个宫阴它悠扬协和，助脾健胃，能够让食欲旺盛。止阴抑阳踊跃，通调血脉，抖擞精神。因为止阴它对应心，而心主血脉，主藏神，所以止阴能够通调血脉，让精神变得抖擞。语音柔和透彻，引人遐想，启迪心灵。说的就是语音它对应肾水，水性柔软清澈，所以呢能引人遐想，启迪心灵。这五种不同的调式音乐的声波震荡，对气的运动和脏腑的功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继而呢可激发不同的情感变化，从而呢调理人的心理状态。而心理状态的调理和情感适度的变化，又可以反馈性的调节相应脏腑的功能，这就是五音治疗的原理所在，从而呢也就为辨证施乐、对症选曲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这里面提到的木火土金水即五行是什么意思呢？木火土金水指的是大自然当中五类事物和现象的运行方式。内经呢就是用木火土金水分别代表了自然界的春生夏长长夏化秋收冬藏，在这个过程中阳气运行的五种不同的状态，并用来说明自然界万事万物依次相生和地相相克的普遍联系。比如说古人仰观天象，看到了春夏长夏秋冬依次出现，所以总结出来了五行相生的规律。比如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的相生的关系。古人又观察到在夏季酷暑之后，就会有一股冷空气，寒热之气交争，就会下雨。 而下雨之后呢，又会刮风，刮风之后呢，气候就会变得干燥，干燥之后呢，天气就会越来越变热。古人呢，总结出来了五行依次相克的关系，即水克火，土克水，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五行之间的大自然的生克制化规律，同样在宇宙所生之子人类身上也有所反应。尤其是宇宙中风声雨声声声入耳，鸡鸣鸟鸣蝉鸣狗吠。

0: 对猫喵也会不绝于耳。那么这些声音都是以和谐的形式影响人的身心。因此呢，中医有五音分属于五行，而宫商角徵羽分别对应着脾肺肝心肾，这样呢就把情志脏腑五音通过相互联系并且一一对应，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调节音乐的音调达到调节脏腑和情志的目的了。
1: 五音疗法是中医养生的一种独特方法，它蕴含着中国古代医家认识世界、认识人体的深刻思想。这一疗法以音乐为药，通过乐音与脏腑的共振来调节气血、平衡阴阳、改善情绪，其中体现了传统中医辨证论治、整体观念等重要理念。实际上，五音疗法来源于音乐与节气的对应关系。那么，中国古人是如何以音调来对应节气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运用五音疗法来进行中医养生呢？
0: 如今，在中国的天文历法中的24节气，最早的来源也与音乐中的律管飞灰有关。律管原意是用来定音的主管，飞灰是中国古人后气的一个方法，据说就是用夹符，即芦苇里边的薄膜的灰塞在律管当中，某个月的节气到了，和它相应的律管里的灰就会自动的飞起来。在北宋的科学家沈括所著的笔记体著作《梦溪笔谈·象数一》引进司马彪《续汉书》记载，后气之法，于密室中以木为案，置12律管，各如其方，时以夹灰，复以提壶，气滞则一律飞灰。说的就是古人后气的方法，是在密室当中用一个木头做一个案子，放入12个绿管，各在其方位，用芦苇里的薄膜的灰塞在每个绿管当中，上面呢盖上红色的有皱纹的薄纱，然后节气一到，则对应的绿管中的芦苇灰就会飞出来，以此呢把12律和一年的12个月、24个节气就会对应起来。由此呢发现了12律和12音、12月和24节气分别对应的关系。因为有了这种对应的关系，古人在文学作品中描写某个季节时会连带用到这个季节相对应的方位、音名、月份。比如说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秋声赋》中说到了商声主西方之音，是因为秋季与商音和西方是对应的。绿管飞灰和音乐相关在于后气，即宇宙不同节气的气流波动可以使不同绿管中飞出不同的夹浮灰。那么节气的轮转伴随的绿音的旋律是否也会波动人体的琴弦呢？从而产生共鸣呢？答案是肯定的。大量的临床实践证明了音乐的确可以改变人的心境，影响人的身心健康。例如针对心气不足的失眠、心慌等症，我们可以听绝调为主的乐曲，如乐曲悠扬、生机勃勃、流畅轻盈的民乐乐曲，清脆嘹亮的笛音以补益心气。针对肝郁气滞表现出来的抑郁、生闷气等症，可以听语调式的音乐，该乐曲风格清纯柔润，有如高山流水，听语音音调的音乐能够促进全身气机的调畅。而针对脾虚所致的食欲较差、腹胀、肥胖、神思恍惚、情绪低落等症，可听止调的乐曲，止调的乐曲旋律热烈欢快轻松，像火一样热烈，如热情高亢的唢呐和气势磅礴的管弦乐，此音乐可充分传递激昂欢乐的气氛。而止调式的音乐有振作精神的良好作用，并能促进 对食物的消化吸收的功能。而针对肺气不足所致的咳嗽、容易感冒、悲伤等症，我们可以听宫调的乐曲。宫调的乐曲的风格典雅、柔和、流畅，给人以浓重厚实的感觉，既可以助长通调肺气，又可以平衡肺气，能够安定情绪。而针对肾气虚衰所导致的尿频等症，我们可以听商调的乐曲。该乐曲风格铿锵有力，高亢悲壮，肃静嘹亮。听商调的音乐可以增强机体抗御疾病的能力，以促使肾中精气隆盛。这些音乐疗疾的理论是根据木、火、土、金、水这五行依次相生的顺序，按照虚则补其母的原则来制作和应用的。中医学的形神一体观，除了强调情志和脏腑结构和功能之间的整体观之外，更体现在形气神三者共源于一个整体，形气神既密不可分又相互影响。中医学养生的核心更是强调调神、调气、调形三者并举，比如说导引等功法，它属于形神一体的养生方法，在古人中早就有所记载。如唐朝道士司马承祯，他创立了各种服气法，也就是通过呼吸自然界之气来养人体之气的一个方法。还有导引论，就是通过意念导引气在身体中来流行的方法。司马承祯创立的上述方法的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他能够运用中医理论探讨服气导引的作用机制，强调了形气神三位一体的调养的重要性。如今我国传统的运动项目，比如说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等都有很多。五禽戏是汉代著名的医家华佗所创立的，是华佗模仿了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创编的一套医疗功法。五禽戏发展至今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各有不同。虎、鹿、熊、猿、鸟分别锻炼了人体的肾、肝、脾、心、肺，而八段锦它具有疏通气血、激发阳气的功效，具有改善肌肉关节活动、改善体质、提高抗病能力的作用。八段锦为康复调理类的动作，整套动作能够调理三焦、调理脾胃，还能够去除心火、固肾腰，长期的修炼可以增强人的免疫力，提高抗病能力，是一种以变异筋骨为目的的健身方法。健身易筋经继承了传统易筋经十二式的精要，融科学性和普及性于一体，其格调古朴，蕴含新意，突出了肌肉、骨骼和关节的屈伸。太极拳是以中国传统的儒道哲学中的太极阴阳辩证理念为核心思想，即以养性情、强身健体、技击对抗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结合了易学的阴阳五行的变化、中医的经络学说、古代的导引术和吐纳术，形成的一种内外兼修、柔和缓慢、轻灵、刚柔相济的中国传统的拳法。那么练太极拳要求的是神志要专一，气势要均匀，以求动中有静，精神内敛，外势安逸，以求以静制动，讲究阴阳平衡，用意放松。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呼吸，离不开用意调息，能够调身、调心、调息三者结合，贯穿在整个练拳的过程中，只有这样才能提高锻炼的效果。通过长期习练，则可以安宁和谐，气血流畅，形气神合一，健康喜悦。简而言之，演练太极拳就要做到调身、调息、调心，即形气神的统一。在庄子《知北游》中曾经记载，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故曰通天下一气耳，指出万物都是由气化生的，人也是由气构成的，人体之气的运动变化保证了机体的生命活动的生生不息。在太极拳的演练中，掌握正确的呼吸的方法，可以调节一身之气，使气机调畅，五脏则安，身体强劲。有关养生的形神合一，我们不得不提有山中宰相之称谓的陶弘景。南朝的陶弘景，他是著名的医药家、文学家。据传陶弘景从小就十分聪明好学，好奇心非常强，而且博览群书，因为看了葛洪的《神仙传》，从此呢就迷上了养生之道。因为其才华不凡，很受皇帝的器重，但是他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总是隐居在山中。梁武帝拿他也真的没有办法，总是在有事时亲自去山中向他讨教，因此呢人称山中宰相。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在理论和方法上均及前代之大成，并有所发展。理论上继承了《黄帝内经》的天人一体的整体观念，阐述了整体观念指导下进行养生的重要性。同时呢，认为人体生命的基本要素就是形神合调，其养生的内容包括饮食起居、精神调养、服气、疗病、导引、按摩、药物补益等等方面，为后世注重形气神养生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作用。可以说形神一体的养生观，它属于中医原整体理论的范畴，是中医理论的一个特色。从古至今，无论人们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还是对预防和养生的认识，都蕴含了丰富的形神一体的原整体思想。对这一思想的深刻把握，有助于厘清与西医合整体观指导下的养生防病的深刻差异，自觉做好自己的生生之气的原整体的健康责任人。今天呢，我们主要介绍了中医学原整体观思想指导下的形神一体的养生思想与方法。下次节目呢，我们来聊聊基于阴阳互根源自和的养生智慧。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谢谢大家。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梵高、高更、塞尚被誉为西方美术界后印象派三杰，其中梵高和高更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最为后人津津乐道。从1888年10月24号开始，梵高跟高更在法国一个叫阿尔的小镇一起度过了62天。作为纯粹的艺术家，两个人希望抛弃一切，给世界留下一份新艺术的遗嘱。但是呢，因为性格差异加上作画方式的不一样，他们共同度过的日子可以说是惊心动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两个人合作完成了阿尔的舞厅这幅名画之后，没过多久，梵高在与高更的争执当中陷入疯狂，拔刀相向，最后还割掉了自己的耳朵。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说梵高的耳朵是被高更砍下的。梵高跟高更两个人有着怎样不同的人生经历？他们到底是敌还是友？又为什么会走到一起？他们之间进行过怎样的艺术对话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梵高与高更的双色人生。

1853年，文森特·梵高出生在荷兰南部的布拉邦特。虽然父亲只是一个新教牧师，但是呢，梵高家族在荷兰那是赫赫有名。一个叔叔是荷兰海军的最高指挥官，另外三个叔叔呢都是画商，控制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画店古比尔画廊一半以上的股权，那是相当的显赫。在梵高16岁那年，跟他同名的文森特伯父因为没孩子，安排他到古比尔画廊海牙分店去当店员，后来又把他调到伦敦分店。而就在伦敦，当时20岁的梵高发疯一样的爱上了房东的女儿阿修拉，但当时啊，这个姑娘已经订婚了。最终这场失败的初恋让梵高完全没了工作状态，也失去了这个对他意义重大的工作，失魂落魄地回到了荷兰。接下来考大学失败，梵高想成为一个正规牧师的希望也破灭了，只能接受一个非正规的教职，去最穷的矿区担任教师，每个月只发可怜的50法郎。那就算是这样，最后这个工作也丢掉了。再次回到父母身边的梵高又灾难性地爱上了丧偶不久的表姐凯福斯。这场不体面的单恋让亲戚们感到厌恶和难堪，从此梵高不再是家人眼中的宠儿，而是一个失败者，一个让家庭蒙羞的人。家人对他的这种态度刺激了梵高得到他人承认的渴望，所以1882年不到29岁的梵高去海牙开始学习绘画，他决心成为一名职业画家。4年以后，梵高来到巴黎跟弟弟提奥住在一起，开始接触印象派绘画。他跟弟弟提奥一样，都是法国浪漫主义画家蒙蒂切利的忠实拥趸，而梵高此后的作品几乎总是把油彩涂得很厚，这就是受到了蒙蒂切利的影响。而在弟弟的引荐下，梵高很快就跟毕沙罗、新涅克、劳特雷克等人成为好朋友。而就是在这里，1887年冬天，梵高认识了保罗·高更。高更是1848年出生的，比梵高大5岁，外曾祖父是秘鲁人，所以从小家境富裕。他的童年是在利马生活的，年轻时当过海员，周游过世界。这种经历让他终身迷恋南太平洋岛屿，而身上也透露着一股高贵的野蛮人的气质。1883年高更也迷上了绘画，他不顾当时妻子的反对，放弃了收入颇丰的证券经纪人的工作，开始师从毕沙罗学习印象派绘画。但是呢，跟梵高不同的是，高更啊特别不喜欢新印象派的点彩法，说那是外行的小药剂师们的把戏。他的早期绘画深受毕沙罗影响，在形与色这两方面达到了很好的平衡，当然还称不上有什么个人特点。1887年，高更去了一次马提尼克岛，他对大洋洲的土著文化相当的痴迷。当时高更说，我在那儿发现了野性和原始的状态，当我的木鞋敲着它的花岗岩时，我听到了沉闷有力的声音，我要在画里努力表现这种声音。可以说高更的目标跟梵高的表现自我有着根本的不同，高更所追求的效果是让别人对他的画产生意在画外的这种通感，这就要求他的画必须具备暗示性和象征性。而梵高呢，跟高更的人生经历差别很大，所以画风也有很大不同。不过两个人都处在强烈求新求变的心理状态中。就这样，1887年11月，二位在巴黎画廊相遇，可谓是一见如故。梵高真心地称赞高更的画叫极富诗意，而高更呢，在欣赏梵高对于艺术的热情之余，还有另外一层功利的考虑，那就是梵高的弟弟提奥在巴黎开画廊的，可以为他的作品做推介和销售。这个想法倒是挺务实的。后来高更就回到了法国西北部的布里塔尼半岛，而梵高呢，向往着法国南部明媚的阳光。第二年的2月，梵高坐火车来到了法国南部的阿尔小镇。
阿尔这个地方，每天天不亮，梵高就开始外出去寻找吸引他的地方，开始作画了。每天傍晚，梵高带着一张完成的油画回家，晚饭以后直接上床睡觉，什么也不想。于是梵高用3个月的时间一共画了190幅作品，这几乎是他在巴黎2年时间作品的总和，所以特别高产。在阿尔，梵高的才能完全地表露出来，梵高风格的形成也恰恰在此时。大家可能会奇怪，为什么梵高会南下阿尔呢？其实跟高更还有密切的关系。当时高更远涉重洋，历险南美的马提尼克，带回了12幅夺目的油画，这对梵高显然是一种激励。另外一方面，梵高一直憧憬建立一个南方画室，他希望画家们通力合作，一起绘画，切磋技法，而且他认为高更是这个团体的最佳领头人。所以到了阿尔没多久，梵高紧锣密鼓地跟提奥商议策划高更的阿尔之行，把他请过来。巧的是，这个时候的高更啊，疾病缠身，穷困潦倒，在布列塔尼半岛上他陷入了困境。1888年的6月5号，高更40岁生日的前2天，几乎是一文不名的他收到了梵高寄来的一份正式邀请函，还有50法郎的路费。高更虚荣心很强啊，他没有马上起身，而是一直拖到6月底才表示说，好吧，我接受你的邀请，但是刑期不能确定。在这些等待的日子里，梵高的灵感是思如泉涌，下笔啊就有如天注一样。后来传世的一系列的向日葵作品，全都是那些日子画来装饰房子的作品。一直拖到了8月中旬，高更终于下定决心，我要去阿尔。他给已经离异的妻子写信说，他只打算在那里和另外一个画家一起住上大概6个月，那个人为我提供食宿，条件是用我的画来交换。10月初，在梵高的建议下，两个人交换了各自的自画像。梵高的是一张单纯朴素的作品，他头发呢剪得很短，瘦骨嶙峋。

林寻的脸上，紧张的眼神不确定地瞪视着远方。在给朋友的信当中，梵高说，他觉得自己在这张画上就像一个和尚。而高更在把自己的画像送给梵高之前，先是用他惯常的自大的口气，在写给梵高的一封信里描述了自己的自画像：一张亡命之徒的脸，衣衫褴褛，但是像小说《悲惨世界》的男主角冉阿让那样有力，内心仁慈高贵，眼睛里火山一样的热情透露出一个艺术家灵魂的面貌。但是梵高在这张画上，他看见的并不是这样的一个高更，他眼里的高更充满着过度的悲观还有焦虑。1888年的10月24号，高更在提奥的资助下终于到阿尔了。热情如火的梵高在高更到达的第二天就把他拉到外面去画风景。这一天梵高画了一幅画叫老子山，用的是他一贯的激烈杂乱的笔触。高更呢则不然，他画的叫阿尔农场，题材虽然来自梵高的提议，但使用的基本上全是塞尚的技法，神圣的布局，笔触严谨之中透出灵巧。对于彼此的真实想法，两个人其实是心照不宣。梵高清楚高更南下是为了生计还有出名，而高更也了解梵高的古怪个性，知道长期相处的困难。梵高出于对南方画师的渴望，也因为高更的自身的魅力，希望至少合作一年以上，到时候南方画师肯定是引人注目的，到时即便高更离去，别的画家也会来加盟，所以是互相利用。虽说高更是自负虚荣傲慢的，但是呢，任何时候他都头脑清醒，对于这种利害关系非常清楚。刚到阿尔，他采取了一种小心翼翼的观望的态度，非常注意跟不谙世事的梵高协调关系。而高更不仅绝不显露任何的不适的感觉，在绘画问题上他也不轻易地发表不同意见，尽管说他对梵高所采用的厚涂法非常的反感。因此在最初的三周，一切都看似那么完美，两个人一起散步，一起画画，描绘共同题材，就算是有分歧也只表现为理论上的探讨。在创作上，两个人是互相渗透，互为借鉴。高更在阿尔的很多作品都直接受到梵高的影响，他发现了厚笔触的重要性，风格也由此变得粗犷，甚至有时达到粗野的程度，画风大大有了力量。同时他也认识到从颜料管理直接挤出的明黄色色彩给人一种激情。梵高呢，跟高更接触以后，也从他身上学会了如何更好的构图，不再满足于画一小块自然景色或者风俗场景。高更还教他要舍弃阴影。在高更的指导下，梵高逐渐转向抽象，也就是较少的写生，试图更多的依靠记忆和想象。阿尔的舞厅这幅作品就是这个时期两个人合作的经典作品。两位画家风格交融的特点在作品当中表现的是相当的明显。梵高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自己，迎合高更，试图借助回忆，通过线条的约束和色彩的巧妙安排，追求色彩的音乐，或者说象征主义的诗意。一切看似都非常的美好，但是好景不长，梵高跟高更的相互影响主要体现在形式和动机上，两个人在技法上的分歧啊太远了，所以最初的相互影响没能持续多久，很快开始向起点倒退。梵高是一个内向的人，调色刀拿在手上，在画布上点点戳戳，狠命地表露出自己的情绪。而高更呢，天性好乐，能说会道，作画时像一个温柔的女子，这画笔在布上轻轻地一掠而过，留下薄薄的一层颜色。仅仅过了一个月，两个人表面上志同道合的情谊就开始变质了，而普罗旺斯也刮起了干寒强烈的风，他们出不了门了，终日关在住所二楼的工作室里，难免不发生摩擦。在这儿正所谓是距离产生美，
幸好当时咖啡馆的老板娘基诺太太的到来，给两个人足不出户的生活算是带来一些活力。而高更的魅力让基诺太太啊欣然同意，我来给你们做模特。梵高咔咔咔咔一如既往的不修边幅，很快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第一幅画。这幅画人物四周围绕着黄澄澄的煤气灯光，神态显然生动多了。过了几周，他又在画的前景添补了一些书。其实普罗旺斯大多数咖啡馆老板娘的名声、都不太好，被人怀疑都是风尘女子，以招揽客人提高咖啡馆的营业额。所以梵高在他身边画上这些书，应该说是给这名女子增添一份尊严。但是呢，高更就在一米之外的位子上，像平时一样慢条斯理的优雅地画着同一个主题。他跟基诺太太的关系和睦热情，所以他仔细观察以后精心描绘了很久。这幅画完成以后，大家看到基诺太太坐在他的咖啡馆里，背景里呢有几名年轻的女性。可以说两个人对同一个模特所表现出的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处理，真的是一场奇特的艺术对话。高更把肖像画作为一种正规练习，把对象画的是惟妙惟肖，连身份地位也要表现出来。而梵高呢，则把肖像画看作是窥视人物灵魂的一扇窗子。其实说实话，梵高倔强的性格远远比高更原来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高更在他面前经常会碰一鼻子灰，

次遭到了高更的讥讽。结果呢，范高突然拿起一杯酒向高更头上投去，高更躲了过去，他双手抱住范高的身子，把他带回到住处。第二天早上，范高后悔啊，不停地向高更道歉，但是高更不接受，表示我要回巴黎了。范高着急了，拼命想把高更留下来，他先是恳求，然后哄骗，最后是咒骂、威胁，甚至哭泣。他感觉自己整个的生命都在于把高更留在阿尔。最后高更好歹算是留下了，但是接下来的几天几夜，高更半夜醒来都发现范高一声不响地站在他的床边，在黑暗当中还瞪着双眼盯着他。大家想想，换谁谁不感到恐惧啊？于是高更决定，我要尽快离开。有一天晚上，高更独自到外面去散步。后来根据高更1903年写的回忆录，他当时几乎已经走过他们屋前的大广场了。他忽然听到后面传来一阵熟悉的细碎而急促的脚步声，他刚转身就看到范高手里拿着打开的剃刀向他扔过来。也许是高更威严的目光阻止了范高，他没敢行凶，站在原地发愣，紧接着耷拉着脑袋回家去了。当天晚上高更没敢回家，住在旅馆里。第二天他回画室时看到很多人在那儿，怎么了呢？他才知道范高割下了自己的耳朵，而且把割下的耳朵洗干净放在信封里送给了一名叫拉希尔的女子，让她好好的保存。范高直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而高更打电话告诉了提奥以后也回到了巴黎，躲到朋友家里。此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范高。关于范高割耳这件事情，德国汉堡大学的学者汉斯·考夫曼有不同看法。他认为为了争抢拉希尔，范高和高更在妓院的门外起了争执，高更手持利剑向范高挥舞，在争斗当中是他砍掉了范高的耳朵。但是考夫曼同时说，不能确定高更到底是故意为之还是失手所致。考夫曼进一步解释说，出了这种事儿嘛，事件的主角都发誓要保持缄默，高更也把剑扔到了河里。而事发第二天，在警察询问高更时，他就编造出了范高割掉自己耳朵的说法，然后高更就扔下自己的朋友消失了。当时范高正躺在床上养伤，没有为警方提供任何信息，而如果真相被披露，高更就会进监狱。还有一点，传说的范高割掉耳朵所用的匕首或者剃刀，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被发现。1889年5月，在提奥的安排下，范高到20公里外的圣雷米精神病院进行疗养。第二年5月，范高来到巴黎附近的小城奥佛求医。虽然他写信告诉提奥，感觉自己很失败，但是他仍然一直不停地创作。对自己的失败而产生的忧郁，加上癫痫所造成的无力感，范高再也忍受不了。1890年7月27号，他对着自己的肚子开了一枪。在被疼痛折磨了2天之后，范高在弟弟提奥的怀里离开了世界，最终年仅37岁。他最后的遗言是对弟弟提奥说的：悲伤将永恒。1898年，50岁的高更住在南太平洋的大溪地，当时他贫病交加。他请一位巴黎的朋友给他寄来一些向日葵籽，栽种在花园里。高更画了一系列有关向日葵的静物，以此来表达对梵高的敬意，以及对他们一起在法国南方度过的那些日子的回忆。1903年5月8号，55岁的高更在多米尼加去世。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
4: 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五集广播连续剧《十三块弹片》第一集。
3: 各位乘客您们好，您乘坐的 GB211贵阳到西安的航班马上就要登机了，请您尽快登机。您乘坐的 GB211贵阳到西安的航班马上就要登机了，请您尽快登机。
4: 哎，等一下，等一下，
5: 这位同志，请您稍后，您暂时不能登机。
6: 又不能登机，我知道原因的。啊，这样，你们按程序走吧，走完了我再登机。
5: 老同志，您身上有不明金属，我们怀疑您有问题。
6: 我没有问题，我原来啊都是坐汽车回老家的，现在年纪大了才想坐飞机的。
5: 有没有问题要等进行特殊安检确认后才能确定，请您配合我们工作。
7: 小同志，这位是……
6: 行了行了行了啊。哎，小同志啊，我只是一名退休在家的老人啊，
7: 几十年都没回家了，好不容易有时间回家，你又被……
6: 好了好了好了啊，小同志啊，我只是想趁着身体还好的时候回老家去看看。
7: 是啊是啊是啊。哎，
6: 你们还是按照程序走吧。
7: 啊，这怎么能行？
6: 如果不行我改坐汽车
5: 啊。好吧，您稍等。特警队特警队，我们发现有位乘客身上有多块不明金属，请你们对他进行特殊检查，请你们对他进行特殊检查，谢谢。
8: 好的，我们马上过来。
9: 同志您好，请您把衣服全部脱掉，我们要进行安全检查。
6: 啊，脱就脱嘛。哎，我还是那句话啊，我没有问题。
10: 不管是谁不符合安检要求就不能登机。
9: 请您打开双手。
11: 不对呀，怎么回事？这位老同志怎么全身都是伤疤，有的还是枪伤。
10: 枪伤？
11: 难道……
6: 小同志，你们是不是认为我是坏人或者是个高级间谍啊？
9: 请您严肃一些。老实交代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6: 我是一名离休干部。
10: 离休干部？
6: 对。
9: 这样，您稍等一下，我们马上向上级报告，核实清楚，确认无误后，您再登机，好吗？
10: 对。
9: 小张，赶紧去打个电话。
10: 好。您好，请问是省公安厅技侦总队吗？
12: 是，请讲。
10: 我是机场公安处，我这里有一个乘客特殊检查后仍有问题，我们怀疑他身体内藏有危险物品，请帮助我们核查一下。
12: 请把人赶快送过来。

0: 是机场公安处吗？
1: 是。
0: 我是省厅缉侦总队，你处送来特检的乘客我们已经核查清楚。
1: 好，请您具体说明。
0: 在向你们具体说明之前，我们要先向你们提个要求。
1: 啊，什么要求啊？
0: 啊，你们送来特检的这位同志身份很特殊，按照他本人的要求，你们知道他的情况后不能对外宣扬。
1: 这是为什么？
0: 因为他不想太张扬，好多新闻媒体以前都找过他，要报道他宣传他，但他都婉言谢绝了。他怕媒体报道他的事迹之后会给国家和社会增加负担，带来麻烦。
1: 好的，我们知道了。还有43分钟就要登机了，请您告诉我们有关他的情况。
0: 啊，那个不能登机的这位乘客是贵阳市后槽干休所正军职离休干部，他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88年被授予2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 那他有具体的职务吗？
0: 有，他是原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他的名字叫韩国锦。
1: 好的，那他体内的不明金属到底是什么呀？
0: 他体内的金属是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直罗镇战役、八路军陕西桐城等战役受重伤之后遗留在体内的13块弹片。
1: 啊，13块弹片？

0: 这13块碎弹片，让韩国瑾想起了那个艰苦卓绝的岁月。
1: 大家听好了，今天5时，在这里处决共党韩国瑾亲属，枪毙韩国瑾所在儿童团团员。
0: 这是什么时代？大家听好，都还是娃娃。
2: 是，
3: 你太霸道了。
4: 就是啊，这个恶霸走狗连儿童团的娃娃都不放过。
0: 哟，这个同性偏爱。

0: 是出了名的地主恶霸，他杀人不眨眼，被他听到了可不得了。
1: 各位乡党，大家看清楚了，这三个是共党儿童团团长韩国锦的父母亲和舅舅，这几个是韩国锦的下属。我已多次给他们机会，要他们交出韩国锦，他们就是不肯交。哼，不肯交，不肯交，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0: 任由童啸天怎么吼叫，群众不做丝毫响应。童啸天被气坏了，重重地敲了几下锣，又继续吼叫：
1: 今天当街处死这些共党，目的就是要杀一儆百，让你们这些穷鬼看见，让你们这帮穷鬼知道，如果不服从老子，不听从老子的话，下场就和他们一样。不能杀
2: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要想报仇，就跟我走。
3: 跟你走？
2: 我是公安红军，我们是专门惩恶霸、打土匪、给老百姓撑腰的。
3: 可是我，
2: 孩子，回来！我不能去。你现在去，只能去送命的。你听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今天人少，他们人多，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你是儿童团团长，这点道理你是明白的。报仇的机会以后有的是。
3: 跟你走，你能帮我报仇吗？
2: 对，参加红军一定会替你报这个血海深仇的。
3: 好，我跟你走。
0: 童啸天杀害韩国锦的父母亲和儿童团团员后，害怕乡亲们报复，赶忙把比韩国锦大两岁的儿子童洪江连夜送走，到日本寻求保护。
4: 洪江啊，为了预防穷鬼们的报复，我不得不把你送走，出去多学点本事，好回来继承我的家业，或者是到国军里去当个大官。
5: 我不走，我不走，我就是不走。
4: 你必须走。呀，你不懂，你舅舅已经在日本给你找好了学校，你必须现在就走。
5: 我就是不走。
4: 你必须走，马上走。

0: 1935年10月，19岁的韩国瑾升任中国工农红军78师第4团第1连连长，负责指挥直罗镇战役。从日本富士山军事学校爆破专业毕业归国的童洪江，也随国民党西北剿匪司令部57军109师来到了直罗镇，担任直罗镇战役机炮连连长。
1: 连长，敌人火力太猛，我们久攻不下，这一仗我们怎么打呀？
2: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很是不满，他企图把我们围歼在葫芦河和洛河之间，不得让他的阴谋得逞。走，到前面去。
1: 是。
3: 元强，你看，他们就躲在这个土寨子里，小炮太厉害了，把我们坑惨。

0: 办法拿下，尽量减少伤亡。
1: 投了好几次了都没有成功，我们这满管枪不起作用啊！
0: 不起作用，老子就不相信拿不下来。一枪枪一个，将枪枪一窝，同志们跟着我冲！

0: 伤口，注意，他是脑部受伤，水怕不要太深。注意您慢一点。哦，小同志，我们人手不够，快，扶我们一起清洗。好，快，动作要轻一点。童医生，你看，洗好了。这么巧，这不是我们村里的韩国锦吗？小同志，他是哪里人啊？
1: 我们连长确实叫做韩国锦，至于他是哪儿的，我们不知道，要等他醒了才好问他。马上手术，
0: 是。止血绷带，镊子，上，止血层。
1: 医生，手术做完了吗？手术做完了。做完就好。可是什么呀？您说呀。
0: 可是有一些碎弹片无法取出，只能暂时留在他脑袋里了。
1: 医生，韩连长有生命危险吗？
2: 是啊。
0: 只能说，暂时没有。
1: 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0: 什么好消息啊？
1: 直罗镇战役，共歼灭敌军一个师和一个团，俘敌5000多人，缴获各种枪3500多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计划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同志们，我们取得的这个胜利非常不容易，是大家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是需要流血和牺牲的，大家怕不怕？
2: 不怕。
1: 不怕就好，正是因为有韩国瑾这样的英雄，有了你们的英勇顽强，有了你们的不怕牺牲，我们才有了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大家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3: 有。
1: 小同志，你有什么要求啊？
3: 我听说用炮弹炸伤我们连长的国民党军官叫童洪江，不知道他在不在我们俘虏营里。如果在，请领导考虑一下把他交给我们连处理，我们要为韩连长报仇。报仇！报仇！
1: 同志们，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要求不过分，但是呢，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个童洪江啊，已经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命令放回去了。
3: 放回去？为什么要放回去？
4: 就是
1: 组织上考虑呢，是让他们带着任务回去。
3: 什么任务都比连长重要。
1: 是想让他们回去告诉他们的首长，只要他们同意反抢抗日，与我们停战，那我们呢 就释放被俘人员和归还缴获的枪支。
2: 首长，那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吗？
1: 嘿，好处可多了。一来呢，是可以让参加围剿红军的57军人员彻底认清蒋介石的险恶用心；二来呢，可以争取到更多的人来抵抗日本的侵略，这样不是很好吗？你们说是不是啊？
4: 小同志，小同志，
5: 哎，
4: 你刚刚说的是不是真的？
5: 是真的。听俘虏们说啊，这个铜红枪是国民党专门从日本富士山军事学校挖来的山地爆破技术专家，专门给国民党研究制造炮弹的。
4: 哦，是从日本挖来的。
5: 嗯，听俘虏们说，他的老家是陕西礼泉县的，他老婆是日本女人。
4: 哦，知道了。谢谢你。
6: 或许真是命运的巧合，躺在病房里尚未苏醒的韩国瑾，就是小时候经常保护同梅的儿时伙伴。红军战士非常憎恶被释放回去的国军爆破专家童洪江，就是同梅同父异母的哥哥。而童梅的父亲童孝天，就是杀害韩国瑾父母亲以及韩国瑾儿童团战友的人。童梅此时的内心就像打翻了的五味瓶，童年的时光在童梅的脑海里浮现了。

0: 谁打我家梅梅？站出来！我站出来！我不收拾你！
1: 韩国姐，你要不要脸？你只是他家长工，就敢说是你家的梅梅，我还凶？
0: 梅梅就是我家的，你们是不是想招打呀？啊！我揍死我！
1: 你家的，以后我们不敢欺负他。
0: 唐红家，你呢？
1: 亏你还是他哥哥，哪有哥哥联合外人欺负自家妹妹？呸！谁是他哥哥？他呀，就是个野种，有本事你就做他大哥，保护他呀！做就做，妹妹，你别哭，快过来，我就是你大哥，今后有谁敢欺负你，你就来告诉我。
2: 童医生，韩连长被一辆车接走了，什么？接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只听说是转到后方去医治。哎呀，真是的，你怎么不早说呀？红梅追到医院大门的时候，还在昏迷的韩国锦已被团部派来的车接走了。 怀揣许多的失落，童梅失望地回到住处。这一夜，她辗转反侧，难以入睡。难道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我生不逢时？ 怎么会把我安排在这三个男人之间呀？在我的生活中，哥哥童红江一直欺负我，父亲童啸天重男轻女，根本不把我放在心上。要不是外婆收留我，我跟妈妈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还是国锦哥好啊，他处处护着我。 儿时感受到了温暖，可是现在，他与父亲有不共戴天之仇，哥哥制造炮弹又炸伤了他，我已经有10年没有看见他了。没想到，在刚才那样的场景见到国锦哥，今天。 今天又在这样的场景下离别，今后我该如何面对他？怎么回事？我怎么会这样？我是不是已经爱上他了？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集广播连续剧《十三块弹片》第二集。
1: 韩国瑾从后方医院治愈后，跟随队伍不断的转移，不断的战斗，这无形中减少了与同梅见面的机会。只要一有空，在战地医院工作的同梅就经常向前来治伤的伤员们打听韩国瑾的消息。
2: 哎，同志，你知道一个叫韩国瑾的人吗？
3: 啊，听说过，听说过，他是战斗英雄，是我们心中的偶像，但我从来没见过他。
2: 哦，那你们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个部队啊？
3: 童医生，不瞒你说啊，这现在的部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们这天天都在打仗，今天在这个部队，明天搞不定又不在了。
2: 哦，郭锦哥，已经差不多三年了，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呀？你在哪里呀？

0: 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他在沦陷区强制推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专门培训从事卖国主义奴化与统治的人员。由于从小在日本长大，又是日本富士山军事学校毕业的，童洪江被作为重点培训对象选派到德国西点军校深造。1940年夏天，从德国学成归来的童洪江被派到日军清丰县司令部担任作战室副主任。
1: 今天请各位中队长来，主要是讨论怎么样安排布置三方合围晋冀鲁豫军分区司令部的战役。山本中队长，您看。
2: 有戏，三方合围，我们肯定全力配合。
3: 山本中队长，这个要三方合围，必须得先拿下汾台头。汾台头这个地方是共军逃离的必经之地。如果这个地方拿不下，这三方合围就只是一个梦想啊。
1: 从地图上看，这个地方确实是兵家必争之地，抢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就抢到了取得胜利的法宝，拿到了取得胜利的主动权。
4: 我估计八路军肯定会把他们的悍将韩国景调来防守。这个人呀，很难对付的。
2: 我听说他被称为打不死的老妖精。
4: 韩国景，就是那个被你炸伤的大个子，听说还是你老乡呢。
1: 那我就再炸他一次。大家还有其他意见没有？
5: 没有了。
1: 好的，那我们就分头行动，祝我们取得胜利。
2: 好，有戏。
0: 1940年九月，韩国景升任驻扎在清丰县的冀鲁豫军分区四团三营营长，童梅也随部队战地医院转移到了清丰县汾台头。为掩护军分区旅部机关和人民群众转移，韩国景在清丰县汾台头村组织了著名的汾台头阻击战，打退了日伪军的8次强攻。

0: 军长，跟上他！军长，刚替他们举起一道不得漏头啊！营长，一定要冷静！营长，好，大家听着，要看准了再打。
1: 是。
0: 一定要保证旅部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顺利转移。走，到前面去。越靠前，战士们就越有信心，赢得时间的机会就越多。走。
2: 快！快去阻击敌人！快！

0: 快点！我陈师局，我们旅部和群众已顺利转移，营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报告旅长，鬼子向我们阵地投掷了毒气弹，主动了五架飞机轰炸，战壕已被炸平，战壕已被炸平。
0: 很不紧张，
2: 他被炸弹击中，但还在指挥战斗。
1: 告诉他，带着部队马上撤退，然后尽快送他去医院。
2: 是。
3: 营长，
4: 命令部队撤退。
5: 是。
3: 营长，我们营长受伤了。
5: 伤在哪儿了？
3: 腹部，枪伤还是炮弹伤？
6: 炮弹。
3: 快，现在赶快去打点温水过来。
5: 好。
7: 准备手术。由于战地医院医疗技术和条件有限，有许多碎弹片位于韩国仅腹部要害部位附近，不能取出来。坟台头阻击战又给韩国仅留下了不明数量的碎弹片。 在战地医院工作的童梅一有空闲，就把韩国瑾换下来的血衣血裤悄悄拿去清洗。童医生，洗衣服呢？
8: 啊，
7: 是不是给韩国瑾啊？
8: 没有老婆吗？我怎么知道？啊，他呀，只知道打仗，你为他付出这么多，他知道吗？他一直在昏迷，可能不知道。童医生啊，你都想过没？韩国瑾一打起仗来，就什么都不顾，拼命的往前冲。如果真的牺牲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2: 也是啊，你说，他的身体里至少有8块碎弹片，这些碎弹片随时都可能会要了他的命啊！医生，医生，我们营长醒过来了。
9: 小点声，别影响其他伤员休息。知道，
10: 营长，你眼睛蒙着纱布，你看不见。这个房间只有你一个人。哎，我睡了多长时间了？都4天了。啊，4天了。
2: 怎么，你还嫌少啊？
9: 哦，好，给你们添麻烦了，不好意思啊。
2: 不好意思，那就下次多注意点儿。你再不小心，就去见马克思了。就怕他还不想见我呢。我还没有打完仗，还没有把日本鬼子打回老家去呢。正经点儿，你的体内还有碎弹片，你这一笑啊，会引起疼痛的。
9: 啊，哎，这位同志。 你怎么知道我身体里有弹片啊？听你的声音，好熟啊！哎，我能拆下眼睛上的纱布看看你吗？
2: 哎，韩营长，现在还不能，至少还要3天才能拆呢。
9: 哦，
2: 你就安心养伤吧。3天以后啊，我和童医生一起给你拆。
9: 哦。
2: 哎，童医生，伤员需要休息，我们走吧。好。
9: 童医生，营长，啊，你不知道，你昏迷的时候啊，我看见就是这个童医生，哭得可伤心了。啊，他哭了。嗯。
2: 哎，
9: 这样，哎，我这眼睛被纱布蒙着，看不见人。哎，你去帮我打听一下。
2: 打听什么呀，营长？
9: 听一下，他是不是陕西礼泉县人啊？
2: 好嘞，我知道了。
0: 报告，刚刚敌机在医院门口扔了一个炸弹。
1: 有人受伤吗？快扶我起来！
0: 营长，不要动，你伤口还没好呢。
1: 没事，我离不开部队，我要去指挥战斗。快！
0: 没事，营长，有两个战士受伤了，正在外面接受治疗呢。
1: 求医生给我开点药，我要出院。
0: 不行，营长，你的伤在腹部，稍不注意，伤口就会出现问题的。你如果不养好伤，今后谁去管理部队啊？
3: 对呀，营长，您呀，还是先别动了。哎呀，
1: 你们听我说，这日本鬼子太猖狂了。伤是小伤，是轻伤，轻伤不。

0: 下火线，我早一天出去指挥战斗，就可以多杀一群日本鬼子。
1: 快点儿！
2: 那也是要医院和团部的批准你才能走，要不然我们会受到责罚的。
0: 对呀，好，你们快去，尽快向团部汇报。快，
2: 好的，我们如实汇报，请您安心休息。
0: 团长，团长，
3: 啊，从团部回来了啊！有什么消息吗？有消息了，陈师局里长说你三天后就可以出院了，而且出院之后马上到他那里去。
0: 太好了，太好了，还是旅长知道我的心呐！啊啊，团长啊，
4: 你好像个小孩啊！
0: 去去去，你知道个屁呀！哎，请你转告旅长，我一定准时赶到。是。
4: 由于战事紧急，韩国瑾在同梅正在给别的伤员做手术的时候，无奈地离开了战地医院。

0: 旅长，韩国瑾奉命赶到。
1: 韩航，我们的战斗英雄到了，太好了，坐坐坐，快请坐。
2: 好，
1: 警卫员，给我们战斗英雄倒杯水。
2: 哎，旅长，
1: 嗯，
2: 是不是要围歼桐城周围的敌人了？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1: 别急别急，先喝点水。任务肯定会交给你的。
2: 旅长，我就怕您说我有伤。我
1: 难道你没有吗？啊，哎呀，你呀，已经受两次伤了，身体内还有8块弹片吧。
2: 哎，旅长，才8块啊。哎，就是80块我也能忍受。旅长，您是不是不相信我了？
1: 没有。哎，别激动，别激动啊！激动了对你身体不好。
2: 那您这，
1: 哎，你听我说，军分区司令部已做了安排，把汾台头参军的人员，还有原4团3连的人员合并在一起，组建基干团，由你来担任这个基干团代理团长。
2: 啊？基干团？
1: 嗯。
2: 代理团长？
1: 嗯。
2: 哎呀，旅长，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行了，不能带兵打仗了，把我放到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上去？我
1: 我紧不急不急啊。司令部的考虑呢，主要就是为了照顾你，提拔你，重用你。
2: 重用？
1: 对，
2: 一个激动的杂牌团能做什么事呀？不是，
1: 那就要看你怎么做了。日军马上就要围剿我们了，

0: 间紧，任务重，马上召集大家开个会吧。
1: 好，我去安排。
0: 好。
2: 大家静静，静静。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刚刚上任的韩国锦团长。
3: 哎呀，韩团长，韩团长，你可是我们的偶像啊，是不是？
4: 是啊，久闻大名，久闻大名啊！哎呦，
3: 真是太荣幸了。俗话说，人强强一个，将强强一窝啊。
5: 对呀、啊，韩团长，你来了，我们基干团一定不会被人瞧不起。大家说是不是啊？
6: 是啊，
2: 是啊。好，那下面请韩团长给大家讲话。
5: 好，
7: 同志们，感谢大家对我的抬举和厚爱。哎，但是我要声明一下啊，我现在还只是个代理团长。陈世举旅长说了，想把这代理两个字去掉，要看我怎么干。同志们，我要怎么干，可需要大家的帮助和支持，团结一心打鬼子啊！
8: 是，对。
7: 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据内部情报，日军马上要从三路来围歼我们。司令部命令我们粉碎他们的白日梦。时间紧，任务重，大家有没有信心训练好？
9: 有。
7: 好，我宣布，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紧急戒备和战斗准备状态。我们必须一边训练，一边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0: 哎，哪里？
1: 我，小韩过去。
0: 啊，陈队长，啊不，陈副政委，您稍等，我马上向韩团长报告。韩团长，军分区副政委陈世举电话。
2: 副政委，我是韩国锦。
3: 据可靠情报，日军已经占领桐城，正准备合围军分区司令部，请你部马上布置阻击。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罗参谋
0: 到，
4: 马上通知大家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4: 另外要让大家明白，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一定要粉碎敌人，准备合围军分区司令部的白日梦，打破敌人的阴谋。
2: 是，
0: 马上布置。

0: 陆参谋，
1: 到，
0: 命令三营马上出发，我要亲自参加战斗。
2: 团长，你，
0: 你什么你？现在情况紧急，我在一线胜过千军万马，集合部队。
2: 是。
3: 集合完毕，
0: 出发。
3: 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五集广播连续剧《十三块弹片》第二集。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留学苏联，潜心学艺，他将塑形化妆技术带回祖国，
2: 也是用这个坤儿，然后推上头发茬，把头发茬粘到那个头盔上头。
1: 敢于迎接挑战，他如何将《西游记》中的神佛妖魔搬上荧屏？
2: 第一，新鲜感，就过去没有过，是吧？没有这种形象出来。
1: 本期口述：神行兼备，会西游，王羲中。本期口述人：王羲中，生于1928年，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化妆师，化妆作品电视剧《西游记》、电影《西安事变》、《周恩来》等。1982年初，为了向青年人普及传统文化知识，中央电视台决定将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搬上荧屏，其中的《西游记》交给了导演杨洁。《西游记》这部小说讲述了唐僧、孙悟空等师徒四人从东土大唐到西天求取真经的故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神话题材的长篇电视剧。剧中角色众多，形态各异，也因此化妆造型成了剧组面临的一大难题。为此，导演杨洁特地找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化妆师王羲中。听说要为《西游记》做造型，王羲中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2: 因为《西游记》嘛，家喻户晓，都知道这部著名的小说，是吧？中国的戏曲、舞台呀、绘画，方方面面的就有很多，艺术作品表现《西游记》的作品，这些在于什么？那里头人物非常丰富，是吧？天上地下，啊，那个陆地、海里，是吧？无所不包，是吧？人物非常丰富，从化妆造型上来讲，有这样机会，那实在是难得。
1: 接过工作后，王羲中遇到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如何为孙悟空造型。原著中，这是一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神猴，外表一半像人，一半像猴，人称美猴王。尽管在传统戏曲和动画电影里，孙悟空这个形象都被成功地描绘过，但是在真人实景拍摄的电视剧里，又该怎样塑造才能让这个角色形神兼备，并得到观众的认可呢？为此，王羲中向杨洁提出了几种方案。
2: 一种就是演员的本来的面目，是吧？戴上那个假头套，是吧？狗做一个狗头，狼就做一个狼头，兔就做一个兔头，戴上了。啊，这种儿童剧比较多。
3: 那你们是别是为吗？
2: 小孩演的还好，挺可爱，也挺好玩，是吧？哎，如果大人这么装，那就有点这个别扭了，看见了。一种也戴上假头套，脸上采取戏曲和脸谱的描画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戴面具，要更显得真实一点。

0: 我跟导演商量，我主张采取第三种办法，导演也同意。
1: 王羲中所说的面具，在影视化妆中被称为塑形化妆法，也就是用天然乳胶或麸蜡等材料制作各种化妆面具和小型零件进行造型。这种化妆方法可以让演员彻底改头换面，做出各种逼真的造型形象。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影视界，除了王羲中以外，可以熟练制作这种面具的化妆师还寥寥无几。而王羲中之所以掌握了这项技术，跟他早年曾经留学苏联的经历紧密相关。
0: 塑形化妆法嘛，是这个54年、55年，由我们北影厂，不管是北影的电影局组织的一个电影复苏实习团，啊，从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引进的学习现代的方法。
1: 当时，王羲中是中国电影复苏实习团中唯一学习化妆的人。在苏联的15个月里，他系统地学习了各种电影化妆技法。
0: 绘画化妆法就是在脸上用色彩，描画，是吧？一个是整形化妆法，就是类似于医学的整形的办法，比方说单眼皮整他双眼皮，是吧？这方法比较普遍了，是吧？第三一个就是塑形化妆法，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啊，这个可以用，现在说那用的也可以很多的，是吧？尤其画老年什么的，老年妆。第四一个就是毛发化妆法，制作假头套啊、假胡须啊、假眉毛啊、假睫毛啊这种化妆。还有一种就是饰物佩戴法，做个耳坠啊，啊，戴个戒指啊，是吧？这个头上这个装饰品呢，啊，还有气氛化妆法。所谓气氛化妆，过去叫做特效化妆法，就脸上受伤啊，这个出汗呐，什么弄做假眼泪啊、假汗呐、这个伤啊，哪出血呀、啊？比如说脸上突然来一枪，或来一刺刀，或者是流血呀、啊，做脏啊，这种方法。
1: 1956年，王羲中回国，组建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化妆工作间，将他在苏联学到的化妆方法推广到各个电影厂。与此同时，还开始自行生产化妆油彩等化妆材料。为了提高化妆师的艺术素养，他还组织起了学习小组。
0: 我知道画画的重要性，我就组织大家呢来学美术、学画画，是吧？起码是那个素描的基础还理解一些，是吧？体面关系啊这些东西，哎，
2: 这件事你办一下。
3: 是。
4: 皇军的粮食还没凑齐，这警备队的驻地济阳又……
1: 这是1959年。

0: 沈阳市的四和尚，四和尚那个秃头秃顶就是橡胶做的头罩。另外还有风暴，风暴里头的吴佩孚那个短头茬的那个头套，也是用这个盔儿，然后吹上头发茬，把头发茬粘到那个头盔上头，就做成像剃过头的那个短头茬。
1: 在此之后，王羲中又在《万水千山》《海峡》《西安事变》等多部电影中塑造了一些经典的人物形象。1982年，他还凭借电影《西安事变》成为电影金鸡奖历史上第一位荣获最佳化妆奖的化妆师。像人还是像猴？什么样的孙悟空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
0: 那是常到动物园去看呢，看动物去啊，是吧？到底弄什么样啊？心里没底啊。
1: 既要逼真，又要讨人喜欢，一个猪八戒让他倍感挑战。
0: 别让人看了恶心，是吧？别让人看了有一种好厌恶的感觉。
1: 本期口述：神行兼备会西游，王羲中。用戴乳胶面具的方法塑造孙悟空的形象，这种化妆风格确定后，王羲中忙碌了起来。
0: 确定了，想好了，就是要漂亮。怎么漂亮？人和猴得结合起来，哪一地方猴难看的东西就不要，把那短处就难看的地方也给它避掉。猴的鼻子很长，猴的鼻子到这儿的，它跟那个上嘴唇基本上连在一起了。那猴鼻子很长，鼻孔朝天，是吧？鼻子特别尖，人不能，所以只能按照人的鼻子来。嘴呢，多少要有点这个雷公嘴儿，阴宗这块啊，长一点，这个嘴唇薄一点，让它窝一点，让它有点猴的感觉，但是也不难看啊。眼睛呢，让多少凹进去一些，所以被这个眉弓这块塑得高一点，眉弓一高啊，他的眼睛啊反而显着更大了，更抠了，更亮了。到后来这个炼丹炉出来以后，就是火眼金睛了，就我们这个眼睛双眼皮这里头粘了一个金纸，金箔纸，是吧？然后一动一闪呢，是闪光。
1: 不仅是五官造型，就连孙悟空身上的毛色，王羲中也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0: 这个猴毛呢，我们采用金丝猴啊，黄一点啊。
1: 经过王羲中的反复雕琢，电视剧版《美猴王》隆重推出。《西游记》放映后，剧中的美猴王在观众中引起了热烈反响。
0: 孙悟空那美已经可以说是大家都认可了。那张金来他还跟我说呢，因为他到处跑啊，他那个观众多呀，粉丝多呀，当然有很多可能也是跟他开玩笑，说是你本人的那形象不如那孙悟空美呢，是吧？就说大家就认可，觉得孙悟空的形象比他本人美的多了，而且比
1: 解决了孙悟空的造型难题，接下来猪八戒的化妆造型让王羲中感觉更加棘手。
0: 猪八戒的师徒四人里头啊，他的毛病最多，可是呢，他应该是最有人性的一个角色。
2: 放了我，放了我，放了我，放了，放了，
0: 别让人看了恶心，是吧？别让人看了有一种好厌恶的感觉，不能有这个，还是要让人可爱。走在路上也在想，回家吃饭呢也在想。
1: 就在这时，一个儿童玩具触发了王羲中的灵感。
0: 突然脑子一想，哎，曾经见过那个儿童那个面具，那些小面具儿童玩的，平常生活

0: 能拿着铜环弄个松紧带扣在套在头上，弄个小面具，哎，这种儿童面具挺可爱，所以基本上就按照儿童面具我来雕塑。那起初做这个面具的时候，鼻子上那纹太长了，有四个，后来有时候做的太短了，大概是就俩纹，是吧？又觉得太短了又不好，就是这种反反复复的雕了好几次，啊，最后呢就确定鼻子上的三个那个猪鼻子那种勾纹。这面具要嘴还能活动，你如果连下面都戴上，就影响说话呀，什么影响这，所以下巴这部分空出来，让演员自己可以上下活动。
1: 在揣摩造型的过程中，王羲中发现猪的眼睛十分有特点，他把这一发现揉进了猪八戒的造型中。
0: 猪眼是很美的，啊，猪的眼睛凤眼，眼皮双眼皮，是吧？眼睛，你要仔细看那猪眼挺妩媚的，啊，所以眼睛呢，尽量造成感觉那种平常我们说的那种单凤眼的感觉，眉梢向上一点，调一点，尽量造成眼皮呢有的那种双的感觉。我的面具呢，缩到他的眼睛的上头一点，是吧？那那种双眼皮的感觉，嗯，眉毛呢，设计也让它细一点，留一点，是吧？也让它感觉有点这个妩媚的感觉。
1: 1982年，在国庆节前夕，《西游记》拍摄完成了第一个故事《除妖乌鸡国》。为了看看观众的反应，中央电视台尝试播出了这一集。
2: 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3: 啊，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
1: 王羲中为孙悟空和猪八戒设计的形象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2: 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还是
0: 第一新鲜感，就过去没有过，没有过这种形象出来。也可以说，就大家想象的这《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啊、猪八戒啊、什么那些龙王啊、地府的阎王啊等等这些形象，也许我想象的东西，也许跟他们的想象很接近。
4: 老龙王，来，你也喝两杯。哎，
0: 当然，缺点在技术上有很多。毛病很多，缺点要后来逐渐逐渐的改进。像我们这个化妆呢，也是一开始零件比较厚，硫化胶乳做的这东西比较硬，啊，比较厚，影响表情，是吧？后来逐渐改进，薄一点，是吧？软一点，就都好得多了。
1: 王羲中为孙悟空和猪八戒设计的造型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但是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他还要为剧中各路神佛妖魔设计造型。这些角色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各具特色，十分挑战造型人员的想象力。为了给这些角色设计造型，王羲中调动了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积累，他在祖国各地游览过的名胜古迹，以及观摩过的各种地方戏曲、民间雕塑，此时在他的脑海中都演化成了《西游记》造型的灵感来源。
0: 海底龙王嘛，就是按照我们中国那个龙的形象，也参考了很多九龙壁，看着龙到底怎么样，我怎么放到人的脸上。
4: 这是俺老孙的。
1: 在西游记中还有众多由动物变成的妖怪精灵，这些角色或存在于传说中，或是由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想象而成。那么这些角色的形象又该如何设计呢？
0: 有的是比较具体了，什么这个黄风怪，什么黑狮怪，那就是基本模拟动物的形象来弄了。我特意买了一部动物图志，那名字叫什么，就是几册八册还是 六册忘了，反世界上有的动物，地球上有的动物，各种各样的动物，基本上那个图册上都有。
3: 驸马，
0: 比如那鱼精，鱼精，那你怎么往脸上弄啊？那脸怎么能弄个鱼的样子？只能在头上解决问题，弄个鱼头，粘到脸上，跟脸结合起来，做这样的考虑，是吧？再跟想各种办法。
5: 孩儿们，快点把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去。
1: 在西游记众多的妖怪之中，还有一些披着华丽外衣的女妖。导演杨洁提出的要求是，这些女妖的形象不仅不能吓人，而且还要能诱惑人，这样才能让故事更加好看。于是王羲中挖空心思，一个个妖艳无比的女妖诞生了。
0: 这三打白骨精弄那个太丑的出来不合适，就怎么想象的也不舒服，是吧？只能是美女，顶多是眉眼那多少画的这个厉害一点。
4: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1: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影视特技手段还很简陋，今天许多在后期可以实现的特效，在当时也必须由化妆师来想办法完成。在《天兵天将》中，有一位名为千里眼的神仙，如何让这位神仙的眼睛看上去威力无穷，王羲中费尽了心思。
6: 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0: 企图想弄个什么玻璃灯泡之类的，那个玻璃也不好弄啊，就弄个塑料的塑料球，是吧？透明一点的，放在眼睛了。后来想办法怎么能让它亮起来啊，干脆里头安一个那个像手电那个那灯泡，电线呢，通到从衣服里头通到这个场外，在场外控制，在你动的时候，场外给呵呵关，因为那电门一关，一喝茶，就灯泡就亮了。走路什么都得扶着，影响表演，走路都看不见走路啊。
1: 在王羲中看来，办法虽土，却也能解决问题。就这样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王羲中让《西游记》中的神仙、大小妖怪一一跃现于荧屏之上。到最后，他自己也记不清究竟为多少个角色做过造型了。
0: 这个问题已经几乎无数人都问过我，我当时真是我做事儿就是手懒，不统计，大概是就前25集，几乎是天天做，月月做，算起来不到1000也差不太多，哎，有个1800的。
1: 1988年，《西游记》播出，王羲中所设计的人物造型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但是在王羲中看来，由于材料的局限和时间的紧迫，许多地方还是留下了遗憾。
0: 当时根据咱们的条件，因为你比方说在这个塑形化妆技术，还有其他的材料，还有比这个更好的材料，更软的材料，是吧？比如就做那个海绵体的橡胶的东西，那做工艺复杂，是吧？那个费时间，是吧？费钱，是吧？给你当时条件都不可能采用那种材料了，所以用这个叫做硫化胶乳这种材料用的方便，也省钱便宜，就只能用这个材料。那么其他那些大的零件，就是大的面具，很多都穿帮露脚的地方很多，它又不服帖，是吧？它跟那个演员的本身的骨骼肌肉合不到一起，容易露。
3: 高师傅，高师傅，
7: 高师傅，高师傅。

0: 那骨骼肌肉合不到一起，容易漏。
1: 走，师傅，走。
2: 筋骨可欣慰。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

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组神秘照片，让导演陈凯歌拍案称奇，看他如何在光影中展现造型魔术。
1: 这组照片呢，当时陈凯歌他们看了，他们认出来。
0: 让憨厚的宋大成变成暴力的秦始皇，他究竟使用了怎样的化妆秘诀？
1: 造型最重要的，应该说是比较难做到的，就是改变了演员的气质。这个多少年了，也是往这边方面追求吧。
0: 本期口述造型魔术师杨树栋。本期口述人杨树栋，生于1938年，影视化妆师，代表作品电影《刺秦》《英雄》，电视剧《唐明皇》《康熙王朝》。新版《三国演义》等。
2: 齐国，我的江山。
0: 这是1995年拍摄《东周列国》时，演员杨立新。
2: 欺骗过你吗？
0: 两年后，当导演陈凯歌为电影《刺秦》寻找化妆造型师时，一张照片引起了陈凯歌的注意。
1: 那时候杨立新才32岁吧，演到70-80岁，最后临死的时候就更惨。
2: 你在哪儿啊？
1: 就这个照片吗？当时什么光线也没有，这是我拍的，我就对那摄影棚后边那个，就那个泥墙有点那个，那拍了一组照片。就这组照片呢，当时陈凯歌他们看了，他们也没认出来，没认出来是杨立新。
0: 电影《刺秦》取材于战国时期荆轲刺秦王的故事，陈凯歌希望把这个故事做成一部中国的史诗电影。要想做到这一点，演员的化妆造型至关重要。在试妆期间，陈凯歌几乎每天都泡在化妆间，和杨树栋讨论角色的造型设计。刺秦中秦王嬴政是最重要的角色，陈凯歌向杨树栋描述了他独特的理解。
1: 秦始皇呢，他有两个因素，这个人物的性格造成他的性格的变化，一个呢是他小时候有小儿麻痹，就是这个一个因素，就是这种小儿麻痹这种病态造成他跟人之间那种隔阂。还有一个呢，他在长期在照顾这个做人质，完了他这个呢就是一种压抑的心情，这个没有得到释放，所以造成他性格当中的一种怪癖，就是咱们现在一种就是精神兮兮那种感觉。但是他又是个皇上，回国之后，所以他有些动作都是反常理的。你比如说，咱们按现在咱们理解，那时候修万里长城，完全靠人去抬石头往上修，那得死多少人，焚书坑儒。其实他有很多，包括现在的这个兵马俑，这个兵马俑呢，你说当时修的兵马俑得多大的代价？但是他干出来了，就是因为他的性格决定了，他有些事情是只要干非干不可，甚至非常狠。他有他那一面，所以这个人物就是我们塑造的时候基本上塑造一个有点神经质这么一个秦始皇。
0: 可是当面对扮演秦始皇的演员李雪健时，杨树栋发了愁。过去李雪健一直以塑造质朴憨厚的好人形象而著称，他在电影《焦裕禄》中扮演的焦裕禄

0: 是剧《渴望》中饰演的宋大成等角色早已深入人心。
1: 为什么选李雪健？就是李雪健典型嘛，他有一点那个，就是有点力度，但是他太善良了，那种力度，他不是说所以那个狠呐、啊，或者凶啊，会那种力度。当时我们就研究李雪健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而且不单是这个，导演用李雪健也是一种挑战。我们化妆造型呢，给的造型也是个挑战，演员表演也是个挑战。
0: 显然，李雪健能不能演好秦王嬴政，成了这部影片成败的关键。那么，怎么才能让擅长演好人的李雪健变身为暴力的秦始皇呢？
1: 我觉得造型最重要的，应该说是比较难做到的，就是改变了演员的气质。这个多少年了，也是往这边方面追求吧，也是往这方面努力。但是说实在，往后在化妆还得这样，在这方面努力。就是对于演员的气质的改变，是化妆最成功的一个部分。
0: 经过再三思量，杨叔栋决定先从李雪健的发饰上做一番探索。
1: 你看这个吧，他这个额角，这个是花尖儿，这个额角，这个额角当时我们做的非常深。就是咱们正常人这个是圆形的，我把这个整变成一个尖形的，就这个地方变成尖形的，这个花尖特别突出，就是一个大花尖，一个大的额角，就是展示他一种智慧，另外破坏一下李雪健那个形象。
2: 大国要并吞小国，战争不停止，550年战争不停止，只要六国还在，战争还不会停止。天下就永不得安宁，百姓就永不得安宁。
1: 因为平常我就比较注意各种各样的人的这个，包括这花尖的不一样，有的是两个花尖的，有的三个花尖，有的花尖是转的，就带半拉线的，这也有。我比较注意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我年轻时候搞化妆的时候，我就比较注意这东西。那时候我就画过这个方向图，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刻画不同的人物。你这时候你就觉得，哎，他出来是活的，不是那个降气的。
0: 一番修饰，杨叔栋不仅改变了李雪健的发饰，还给李雪健精心的设计了一副小胡子。
1: 人本身呢，几个因素，其中一个呢就是，当人脸部的五官了，第二步发饰，第三步胡须，这个构成这个造型的三个因素。
2: 六国是一定要灭的。我知道你想回燕国。
1: 秦始皇得有狠劲儿，你要没有这个东西吧，改变不了李雪健，你也除不来秦始皇。所以那个胡子是个一字儿。
2: 你是我的兄弟。
0: 造型做完，对着镜子，李雪健自己也感到自己的形象变了。
1: 就是他这种感觉，这是一个互相互补的问题。如果你造型造不好啊，他没有感觉，这个塑造人物对他演戏就是一种影响。如果你这个人物塑造成功了，哎，他有感觉了，他感觉你这个造型是这个人物了，这个时候你这个造型就是人物性格和他的表演就变成统一了，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体了。
2: 松开我的手、哦、你以为我是害怕了？
1: 你看他的眼神，这哪是李雪健？你怎么也看不出李雪健来？你看这种感觉。所以我说呢，就是一个演员也好，一个造型师也好，第一位的是如何把这个演员塑造成人物。
3: 会比作秦国呢，关中我矣。
0: 1999年，《刺秦》上映，李雪健塑造的秦王嬴政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叔栋用花尖和额角塑造人物性格的化妆手法，也为影视化妆开辟了新的思路。从马背英雄到风流帝王，他靠什么让关东大侠化身唐明皇？
1: 从色彩就找，你们是高的地方稍微加用暗一点底色，这个

0: 薄进去的地方用一点明亮的底色，让它尽量的圆润一点。
1: 为了逼真打造老年妆容，看他如何用麻将牌制成隐形眼镜。
0: 戴上之后好几分钟全眼流眼泪，完了流这眼泪流干了，他才能够睁开眼睛，会睁开。
1: 本期口述造型魔术师杨树栋。
2: 拍走不就得了？然后一个
1: 说起杨树栋与古装历史剧结缘，还得回溯到20多年前。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人更加关注自己的文化传统。《西游记》《红楼梦》等一批古典文学名著相继被搬上荧屏，几部古典名著的成功激起了影视人的创作热情。1990年，导演陈嘉玲筹拍电视剧《唐明皇》，故事讲述了唐明皇李隆基从青年登基到老死深宫，跌宕起伏的一生。由于人物年龄跨度大，化妆造型显得尤其重要。为此，陈嘉玲特别找到了杨树栋。
0: 老常有，当时就搞那些战争题材的，或者说你比如说《战火中青春》呐，什么《兵临城下》呀，什么《家务风云》呐，就这些戏，我觉得都是非常尊重历史的。我觉得当时每个人物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认真的，基本上是不走那种脸谱化的东西。我觉得脸谱化对历史人物，我觉得是一种糟蹋，我觉得这是一种伤害。
1: 唐明皇是中国内地第一部以古代帝王为主人公，反映宫廷生活的长篇电视剧。一时间，李隆基成为许多男演员梦寐以求的角色。
0: 四装的时候，几个造型，几个阶段全是。哇，那个主四装量太大了，就包括那个陈宝国他们去四装，那个他们那个廖俊生他们四装的时候也都是化年轻化老，都化两个部分，完了这个我们最后选择，最后就大伙儿来研究到底用谁，是那挺挠头的事儿，导演都睡不着觉，到底用谁来演。
1: 此时33岁的刘威因为刚刚出演关东大侠而崭露头角，在前来试镜的演员中，他的表现格外引人注目。
0: 一个他自己努力，他确实是非常这个勤奋的去做着这个人物，就是还没等开机之前，没选择之前，他是特别认真来准备的。他把这个剧本呢都熟读了，就是一段段表演呢，他都那我们在那边这个研究形象，他在外边就是这样表演，拄个棍子，就老年那个，因为他那时候他年轻嘛，他怕老年表现不出来，他就在那儿。完了，我们还没等定的时候，把头发都剪了。
1: 除了刘威认真的劲头，他的形象也让杨树栋眼前一亮。
0: 刘威属于那种年轻时候不年轻，老时候不老，他就是这个力度比较大，这个脸上的轮廓比较清楚，所以我觉得他。从我这个角度啊，我觉得他是老年的唐明皇没问题，因为这个一般是年轻到老这种造型，我一般都选30多岁的或者接近40岁的，完了呢往下可以再画年轻点，往上再画老一点，他有这余地，所以我是比较倾向刘威演的，就是我从我的角度。
1: 最终，刘威成为唐明皇的扮演者。尽管如此，许多人对刘威是否能演好唐明皇仍然存在争议。原来唐明皇不仅是开元盛世的缔造者，还被尊为梨园界的鼻祖，有着深厚的艺术修养。但是刘威的相貌棱角分明，显得豪迈有余，贵气不足。为此，杨树栋在为刘威化妆的时候，特别对他的面部轮廓进行了一番改造，
0: 基本上就是把人物尽量把它柔和了，就是你把它有力度的这种有棱角的东西把它柔和变成一种这个比较圆滑圆一点吧，圆润一点这种感觉，我这个找通过色彩去找，你把它高的地方稍微再用暗一点底色，这个凹进去的地方用一点明亮的底色，让它尽量的圆润一点，强调它这个就尽量的让它棱角， 这个有时候吧是很微妙的一种表现。
1: 在所有妆容中，最为挑战的莫过于唐明皇晚年的造型。剧中晚年的唐明皇在安史之乱中历尽颠沛流离，生离死别，年轻时的意气风发已经消磨殆尽。那么该如何让年轻的刘威看上去像个垂暮的老者呢？
0: 构成一个老年中的因素，其中最重要一个是头发。头发你要不老的话，头发髻你要不变的话，你这个老的太难了。这个刘威这个老年妆，你看他整个这个额头以上全是假的，一直到眉毛这块，因为你做这个假的头皮之后，你再织这个头发，它才能稀疏。不然的话，你这个头发不稀疏，它头发都是齐齐的，这个挺清楚的发髻。如果你不做这个假的，不把它自己那盖住的话，下面都是自己的。所以这个老年妆，你这造型，你再怎么硬化，也有虚假。一个这个皱纹，这个皱纹都是这个一打一两个小时，一层一层打，就是乳胶皱纹呢，做这个假皱纹，把皮肤这么扒起来，扒到最大程度，完了打乳胶，等你手一松下来的时候，皱纹就出来了。
1: 仅有白发和皱纹还不够，如何逼真演绎出这位暮年帝王临死前绝望颓唐的眼神，才是对演员真正的挑战。为此，杨树栋又给刘威特制了一副隐形眼镜。
0: 我给磨了一个那个镜片，就是临死前那个感觉。当时用啥麻将牌磨的，不是那个现在的隐形眼镜，没有麻将牌，就是找人的眼镜厂，就北京眼镜厂，我去的嘛。我说你用什么办法给能磨一个，就像白内障的，能有一种影弧的，把那黑眼球盖住。后来他们就按那人的眼球的这个弧度，我就麻将牌磨了那个东西，戴上之后好几分钟全眼流眼泪，完了这眼泪流干了，他才能够睁开眼睛。他照的这个比我们难度多多了。你比如说我当时粘那个老年那个皱纹，因为他前面这部分呢是塑形，整个塑形的，这个头发都是稀疏的。粘那个皱纹的时候，因为每天粘，一粘这我化妆就三个半小时，完了他在排戏十几个小时，一天四五个小时都带这些东西，因为那个东西是把的，就是做出皱纹的，是把皮肤皱起来，完了不长时间就全起泡了，里头起泡了，完了就结痂了，那也拍。
1: 1991年。唐明皇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一时间备受瞩目。刘威也因为出色的表演荣获第11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
0: 化妆是成功，也是演员表演的成功，也是导演的成功，就整个影片的集中点，因为最后的集中到演员上，集中到那个形象上，如果这个形象很自然的表演完了，而且这个获得很大成功，就觉得你表演挺好，你这戏人物演得挺好，那就是你把这个化妆师也忘掉，把导演忘掉，把摄影师也忘掉，把灯光师也忘掉，都集中到这个人物的时候，那成功。

0: 生，就是高希希说这个白面书生。
1: 深入挖掘人物个性，他手中的曹操造型到底有何不同？
0: 在咱们这些历史人物当中，很少出现这种样子的。我确实追求一种张扬，追求他个性的东西。
1: 本期口述：造型魔术师杨树栋。2008年，杨树栋加入高希希执导的新版三国剧组。这一年是四大名著的翻拍年，除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也纷纷开机重拍。
0: 那些古典名著的改编，基本上好像有这么个周期，就是20年左右吧。就这古典名著，可能又有人会去改编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认识上的不同，所以他对古典东西的理解就不一样了。他按着现代人的理解和认识来改编那个古典名著，来把这古典名著呢，这个解释给现代人看。
1: 早在1994年，王扶林导演的央视版《三国演义》就已经成为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经典作品。其中，唐国强扮演的诸葛亮、鲍国安扮演的曹操等人物已经深入人心。那么，如何才能让新版三国既有新的艺术特点，同时在造型上也能获得观众的认可呢？为此，杨树栋不仅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还特意重看了央视版的《三国演义》。
0: 我不是在颠覆老三国，因为老三国的一些造型来讲，也是按那个历史上的一些绘画呀、雕塑，人家也是追求了那方面的真实，那个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我也是追求这个东西，不是谁颠覆谁，就是怎么能够更接近那个人物。这是你不管老三国、新三国，我觉得都应该在这方面去下功夫。
1: 此时在影视化妆界，有一股为创新而创新的风气，杨树栋敏锐地觉察了这种倾向。为了避免新版三国的创作走偏，他特意拉着导演和制片人为新版三国的化妆造型制定了一个基本原则。
0: 历史上的这个有些人物在深入民心的，就是人们都已经打下烙印这种形象，我们不能变，我们只能在这个基础上更强化的个人性格。
1: 拍摄新版三国，主要演员的选择备受瞩目。出人意料的，剧组选择了青年演员陆毅扮演诸葛亮。
0: 决定用他的时候，对我们都是个挑战，就是把这人物怎么能塑造成诸葛亮。那个是智者，这个陆毅还是个小生，像高希希说这个白面书生。
1: 尽管听到了许多异议，杨树栋对选择陆毅却十分看好。
0: 我为什么投他票呢？就是陆毅他有一个能画到有文气的那个因素，他这个脸型什么的，他这方面可以，就是有，咱说白了就有加工的余地。就是你毕竟在演员的基础上进行造型嘛，他有加工的余地，他只不过有他年轻分量不足，咱们怎么去加强这方面的造型造型感。
1: 那么为陆毅设计一个什么样的造型才能让观众接受呢？在杨树栋看来，化妆造型最重要的是改变角色的气质，于是他为角色设计了一副胡须。
0: 因为按真实情况下，可能那个年龄段不一定带胡子，但是咱们就是为什么呢？就考虑到陆毅本身的条件和观众的认可度，就是像这咱们要造成艺术效果来讲，那第一点你出场是得让老百姓认可他是诸葛亮，所以最后我还是坚持带胡子。
2: 大战已迫在眉睫，随时可能交兵。
1: 这副胡子成为诸葛亮造型的点睛之笔，彻底改变了陆毅偶像小生的气质。
2: 只需三日，在下怎敢戏弄大都督？
1: 同样用胡须来体现人物个性的，还有曹操的造型。
3: 挥师百万，

0: 一举跨越长江天堑，拒歼孙刘。在传统戏曲舞台上，曹操被塑造成一个白脸奸臣的形象。但是在现代人看来，曹操则是一个有着文韬武略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
1: 对于这样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杨树栋为他设计的胡子也与众不同。曹操的造型，我是追求了一种张扬性的，就是每个人物的性格不一样，他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胡子形象，不是我决定的胡子形象，就按那个他的性格去决定我的一种张扬性的造型。这个侧面可能大胡子。 在咱们这些历史人物当中很少出现这种样式的，我确实追求比较张扬，追求的个性的东西。
0: 不仅如此，杨树栋为了体现曹操桀骜不驯的性格，对曹操发饰的造型细节也用足了心思。
1: 这个老年那个就不是说那种把这个头发梳得光光的，好像那就是帝王那样。他咱们这个你看他都比较张扬。 随意性比较大，因为头发凌乱的，我是强调这种生活感。因为任何一个造型，它不可能我这一辈子都那么梳溜溜光光的，不可能。所有的造型，我觉得就离不开这个人物，你必须把这个人物深刻理解透了。你觉得这个人物他应该留什么发饰的时候，这人物本身喜欢什么呢？你在处理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容易，这个接近这个人物。
0: 朱公卿、孔明先生客管歇息，明日相见。2008年，新版《三国》播出后，陆毅、陈建斌等演员因为对角色出色的演绎，受到了观众的赞许。尽管化妆师属于演员背后的无名英雄，但是在杨树栋看来，角色的成功就代表了化妆师的成功。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71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 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

0: 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 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

0: 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未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次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

0: 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2: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1: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2: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5: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4: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

0: 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 40.2 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1: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五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2: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石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8: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9: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第42集，见安塞尔摩竟然对自己的妻子卡蜜拉怀着这样的想法，这让罗塔留觉得很吃惊。他立刻耐心地对朋友劝诫了一番，为了彻底让朋友打消这样荒唐的念头，他又推心置腹地对朋友说：安塞尔摩呀，我觉得你现在的头脑就像一般摩尔人的头脑一样，对他们啊，引证圣经也罢，凭思索凭信条来说理也罢，都不能叫他们了解自己信仰上的错误，得向他们举出浅显的看得见拿得稳的实例，用驳不倒的算学公式来讲。比如说，从相等的数量里减掉相等的数量，余下的依然相等。那可能这样的解释还不明白，那就得做手势比给他们看。尽管这样，还是没法能叫他们信服咱们圣教的真理。对你讲理也是这样，你的愿望太荒谬，太不合事理。我简直觉得要你从糊涂里醒悟过来，那是白费功夫。我只说你糊涂啊，因为这会儿呢，我不愿意用别的词汇。我甚至想惩罚你的恶愿，随你胡闹去。可是我对你的友谊不容我这样忍心，明摆着你有毁了自己的危险，我不能坐视不管。我来给你把事情啊摆摆清楚啊。我问你，安塞尔摩，你不是叫我像一个贞洁的女人去追求探幼送礼献媚吗？你的确是对我这样说的呀。你既然知道自己的夫人悠闲贞静，那你还求什么呢？你既然相信他不会输在我的手里，他一定会赢的，那么你现在对他的鉴定已经够好的了，还有什么可改进的呢？他本人又会比现在增添了些什么美德呢？也许你并没有把他看得像你说的那么好，不然你就是没弄清楚自己要求的到底是什么。假如你并没有把他看得像你说的那样，你又何必去证明呢？你不妨随意把他当作一个不规矩的女人看待，那就完了。如果他确实是像你相信的那么贞洁，事实又何必加以考验呢？经过考验，价值还是照旧啊。所以没什么可说的，想干这种有害无益的事情是莽撞糊涂，况且又没有必要，分明就是发疯罢了。干艰苦的事，无非为了上帝份上或者世俗的打算，再不然就是兼为两者。修道的圣人要自己血肉之躯过天使一样的生活，他们是为上帝。有人漂洋过海，忍寒冒暑，走遍各地追求所谓的财运，那是为世俗的打算。勇敢的战士看到敌方城墙给炮弹轰破，马上奋不顾身，为了保卫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祖国和君王，长了翅膀似的冒着万死直冲上去，他们是为了上帝份上，也兼有世俗的打算。这些都是世人勉励的事，尽管有艰难险阻，都可以赢得光荣、名誉和利益。但是你要干的那件事，既得不到天界的光荣，也得不到人间的财富和名誉。假如事情的结局恰如你的希望，你也不会比现在更得意、更有钱、更光荣。要是适得其反呢，你的苦恼就不堪设想。
到那个时候，你尽管认为没人知道你的羞耻也没用，因为你自己心里知道，那就足以叫你伤心，叫你抬不起头来了。我可以引著名的诗人路易斯·谭西洛写的《圣彼得的眼泪》第一章末尾的诗来证明这个道理。那一节是这样说的：彼得望着将要破晓的天，加添了悲痛，越发意乱心灰。虽然当时没有谁在旁边，他心里明白自己是犯了罪。伟大的胸怀不肯自欺自骗，不必被人知道才感觉羞愧。有了过错，良心的谴责难免，尽管天地之外一无人见。所以尽管没人知道，痛苦还是难免的，你就要经常流泪，如果不是流眼泪，就是心上流血泪。像诗人讲的实心眼的医生用魔杯喝了酒那样，谨慎的瑞纳尔多斯不肯尝试就比他高明了。这虽然是诗人的幻想，包含的教训却值得我们深思并引为鉴戒。我现在还要跟你讲一个道理，你听了就会明白，你要干的事是大错特错的。安塞尔摩，假如你托天之福，或者交了好运，得到一颗最上好的钻石，见识宝石的人对这颗钻石的水色和分量没一个不满意的，一致认为钻石不能更重、更好、更纯粹，你自己也没什么可说的。如果你想把这颗钻石放在铁砧上，用铁锤使劲锤一打，瞧它是否真的像大家所说的那么坚硬纯粹，我问问你，这样想合理吗？何况你竟要这么干呢？这颗钻石即使经得起你这无聊透顶的试验，并不能增长什么价值和光彩。如果碎了呢？这是可能的，你就一无所有了，这是当然的。钻石的主人就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大傻瓜。安塞尔摩，我的好朋友，你该知道，卡米拉无论在你自己或者别人心眼里都是一颗上好的钻石，不该叫它有被砸碎的危险。他保得住坚贞，并不能抬高他现有的价值。如果居然保不住，你现在且想想，他失节之后成了什么样的人。到那个时候，你因为毁了他，毁了你自己而自怨自恨，那就是活该了。你想想吧，贞洁端重的女人是稀世之宝，而女人的体面全靠她声名好。你夫人的声名既然这么好，你认为不能再好了，你对这个事实何必怀疑呢？朋友啊，你该知道，女人是有缺陷的动物，不该在她生命的历程上不止绊脚石，应该为她扫除一切障碍，让她平安顺利地成为贞洁无愧的女人。据生物学家说啊，蝇鼠是皮毛最洁白的小动物，猎取蝇鼠有个窍门，瞧它经常在哪里出入，就堵上污泥，然后把它赶到那里去，他就蹲着不动了，宁可被猎人捉住，也不肯从泥里过去，玷污了皮毛。他们爱干净，连自由和生命都顾不上了。贞洁的女人就好比银鼠，贞洁的美德比雪还白，比雪还干净。要保持女人这点清白，不让她被玷污，就不能用对付银鼠的办法，让追求她的情人把送礼献媚这种污泥堵在她前面。那些障碍单靠她自己的坚贞可说是绝不能突破的，得帮她去清除，让她去追求清白的操守，美好的名誉。
贞洁的女人又好比水晶镜子，喝上一口气就昏暗了。应该把她们当作圣人的遗物那样，只许瞻仰，不容抚摸；应该把她们当作鲜花盛开的美丽的花园那样爱护。园主不让任何人进去，也不让抚弄花朵，只许远远地隔着园子的铁栅栏领略花卉的芬芳娇艳。那我想起了新戏里听来的几首诗，我觉得正合用，可以给你听听。一个高明的老头劝一个年轻姑娘的老妇把女儿关闭在深闺里，他有几句话是这么说的：女人是琉璃做成的，别考验她的尖脆，试试她碎不碎，因为两者都有可能，而碎掉更是容易。你如果冒险尝试，你就是无知的傻子，打碎焊不上的东西。这样的看法并非过滤，大家都认为应该，因为世上有达那爱，也就会有金钱语。我的朋友，这个故事你应该早就知道的，对吧？古希腊的阿克利修王因为预言中说他要被自己的外孙杀死，就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达纳艾关在塔里，而天神朱庇特化作一阵金钱雨打进塔里，达纳艾有感而孕，结果生出来的儿子杀死了阿克利修王。安塞尔摩呀，我以上的这些话都是为你着想，现在说说为我自己的考虑吧。假如我的话太多了，请你原谅，因为你已经进了迷宫，我要拐弯抹角地把你带出来，这许多话都少不了。你把我当作朋友，却完全违背了友谊，要丢我的脸，还极力要我来丢你的脸。你要丢我的脸是很明显的，我如果照你的要求去追求卡米拉，他瞧我存心干这种非礼背义的事，一定会把我当作无耻的小人。你要我丢你自己的脸也是一清二楚的，卡米拉瞧我追他，准以为我是看他轻佻才胆敢向他披露邪心，他就会觉得自己受了侮辱，他受的侮辱也就是你受的侮辱，因为你是属于他的。不是常有这种情形吗？一个人妻子不贞，尽管做丈夫的并不知情，也不是他自取其咎，也不由他做主，也不是他粗心大意疏于防范，可是人家还是要奉送给他一个卑贱的称号。知道他妻子丑事的人，尽管也明知道他是倒霉，他自己并没有过错，只是妻子淫荡，他们对他却没有怜悯，心眼里只是瞧不起他。不过我要告诉你，淫妇的丈夫尽管不知道妻子不贞，自己也没有过错，他既不知情也无责任，他丢脸却是千该万该。你不要厌烦，这些话都是为你好。据圣经上说，上帝在乐园里创造了咱们的始祖亚当，就叫他睡觉，趁他睡着了，从他左肋下取出一条肋骨，造成了我们的原始母亲夏娃。亚当醒来看见夏娃，就说：这是我肉里的肉，骨头里的骨头。上帝说，男人为了他的女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他们两人要合为一体，从此就制定了神圣的婚姻大礼，把男女两人牢牢附在一起，到死才能分开。这个神奇的典礼功效非常之大，能使两人合成一体。融洽的婚姻还不止如此，两人虽然各有自己的灵魂，却只有同一个心愿。由此可见，妻子和丈夫是一体，妻子有污点或者遭了侮辱，就连丈夫也不干净，尽管他毫无过错。比如一个人脚上或者四肢任何部分
疼痛，全身都能感觉得到，因为是一体。脚踝上的伤虽然不由脑袋造成，脑袋也能感觉得到。所以妻子的羞耻，丈夫有份，因为他们是一体。世上的体面和丢脸都是由血肉之躯造成的，淫妇的丢脸就属于这一类，做丈夫的当然有份，他尽管不知情，也不免。

要丢脸。安塞尔莫呀，你夫人悠闲真静，你要去搅扰她的心境，该瞧瞧你自己担当的风险，该瞧瞧你这样追根究底多么无聊而且多事。你该想想，你孤注一掷所得微乎其微，所失却非常重大，我都没法说，只好不说了。假如我这许多话还不能打消你的馊主意，你仅可以另找别人做侮辱你害你倒霉的工具，我不想做这个工具，即使为此断送与你的友谊，当然这是我莫大的损失，但是我也无可奈何。有品行有实践的罗塔留讲完了，安塞尔摩心绪纷乱，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末了他说，罗塔留，我的朋友，你看见我把你讲的话都留心听了，我从你的议论，你举的例子，你打的比喻里看出你实践高明，对我也一片真情。我如果不听你的话而固执己见，就是弃善就恶，这是我知道而且也承认的。

0: 就体面扫地，你只要试试，我就能满意了，你也就对我尽了朋友的责任了，使我不但活得不冤枉，也心安理得，不再去丢自己的脸了。我还有一个缘故，你单为这个也得依我。我已经打定主意要做这番实验了，你不能让我把自己的痴念告诉别人呐，否则你极力为我保持的体面就保不住了。至于你自己的体面呢，你追求卡米拉的时候，在他心眼里尽管有点亏损，也没有多大关系啊，可以说毫无关系，因为不久你瞧他果然坚贞不二，不出咱们所料，你就可以把咱们设的圈套据实告诉他，你的信誉就恢复了。你担的风险很有限，却使我呢说不尽的称心满意。即使在你眼里还有重重困难，也请你答应我吧。我刚才说过，你只需要试一试，事情就算是圆满了。这罗塔留乔安塞尔摩很固执，要他回心转意，又举不出别的例子，也讲不出别的道理，而且听他声言要把他那荒乎其唐的打算告诉别人，那就更糟了。因此他决计答应安塞尔摩的要求。他拿定主意了，干这件事既要不扰乱卡米拉的心情，又要叫安塞尔摩满意。他就答应了下来，说等自己高兴就进行，还嘱咐安塞尔摩不要向别人声张。安塞尔摩亲热地拥抱罗塔留，感谢他惠然应允，好像他给了自己莫大的恩惠似的。两人约定第二天就着手办事。安塞尔摩安排下机会和时间，让罗塔留和卡米拉两人密谈，还预备了钱和首饰让罗塔留送给卡米拉。他叫罗塔留为卡米拉演奏音乐，作诗赞美卡米拉。假如罗塔留懒得作诗，他还可以代笔。这些罗塔留一一答应下来。不过他的存心和安塞尔摩所想的可远不是一回事。他们这样讲定了，就回到了安塞尔摩家里。卡米拉很焦急地在等待着自己的丈夫，因为丈夫比往常回家晚了。安塞尔摩在家里说不尽的称心，罗塔留回去却说不尽的烦恼，不知怎样才能把这件无聊的差事搪塞过去。当天晚上他想出来一个办法，既能哄得过安塞尔摩，又不至于侮辱卡米拉。于是怀揣着这个主意，第二天他就到朋友安塞尔摩的家里来吃饭来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了。

0: 万不能卡。
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驼铃声远，初心依旧；
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拉萨市山南市强化学察改一体推进，以务实举措解民生难题；
1: 我区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不断释放政策红利，激发消费潜力。
2: 录音报道：以工代赈暖民心，务工增收有保障。
1: 网络微短剧《去桃花盛开的地方二》将在多家平台同步开播。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70多年前，青海漠河骆驼厂的驼队以巨大牺牲踏出进藏补给线，也催生了修筑公路的坚定决心。岁月流转，驼铃声远，但驼厂旧址、史料与驼工后代共同守护着这段开路记忆。漠河驼厂也在时代的变迁中焕发新生。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驼铃声远，初心依旧。本台记者丹增央松带您走进漠河骆驼厂，聆听驼铃声响，感受70多年的红色记忆。
3: 一路向西，我们终于到了海西蒙古九藏族自治州乌兰县的察法镇。很多人都说青藏公路的起点是格尔木，但是早就在这条路修成之前，就有数千名的驼工和数万峰的骆驼用脚步和驼蹄踏出了一条进藏的生命通道。那么今天我们就去到一个叫漠河骆驼厂的地方，那里镌刻着青藏公路的开路初心，也是两个精神的起源地之一。
1: 漠河骆驼厂的前身是1953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组建的西藏运输总队。1953年秋天，数千名驼工牵着 2.8 万峰骆驼从青海香日德出发，历时54天，徒步1438公里，将近100万斤粮食运抵西藏，但回来的骆驼不到十分之一。漠河青藏驼队历史博物馆馆长张存虎：
4: 前方需要源源不断的物资，只有我们的驼队踩出了第一条路，但是骆驼伤亡过于惨重。
1: 漠河青藏驼队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一面残破陈旧的五星红旗。馆长张存虎：
4: 这面五星红旗是1951年18军独立支队挺进拉萨的时候扛进的五星红旗。虽然看起来很残破，但是它是历史上第一面跨过腾古拉山完整走过青藏线的五星红旗。
1: 陈列在漠河青藏驼队历史博物馆内的一辆胶轮大车，当年驮过粮食，运过物资，跟着驼队一路跨越山河。如今木头已经开裂的车身，锈迹斑斑的车轮，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滚烫的开路岁月。馆长张存虎：
4: 这个胶轮大车是1953年下半年从兰州特意定制的，用于探路，它是青藏公路最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1: 本台记者丹增央宗还在漠河青藏驼队历史博物馆看到了馆内珍藏的一张手绘路线图。馆长张存虎：
4: 这张地图就是1951年十八军独立支队进藏之后边走边绘的一张垂手工地图。
3: 从51年开始进了几次西藏啊？
4: 总共是走了3次。
1: 三趟进藏，数百名驼工和无数峰骆驼永远长眠在了这条路上。每一场无声又沉重的牺牲都在告诉木生中将军，青藏高原上必须要通一条公路。馆长张存虎：
4: 1953年

0: 西藏运输总队的驼工进藏的时候还没有路，只是沿着大致的方向前进。那个年代没有导航，靠的是前面驼队的驼铃声。靠驼运人班根本解决不了前方的路子，所以修路的想法在木生中的头脑里渐渐清晰。1954年。 1900多名老驼工跟随木生中将军，拿着铁锹和十字镐，用7个月04天，硬生生从雪山和戈壁中凿出了一条通往西藏的天路。当年的驼铃声渐渐远去，但漠河驼场的故事从未落幕。驼工的后代们继续扎根于此，传承初心。1972年出生的韦海珠是土生土长的驼二代。
1: 最近，他一直在埋头梳理1951年到1955年青藏驼队的历史资料。韦海珠，这些资料呢，是我最近整理的一些50年代进藏的一些驼工名单，非常珍贵。在我退休之前呢，想着尽快把这些珍贵的史料整理和挖掘出来，让驼工后代呢了解这段历史，传承和发扬老一辈的驼工精神。
0: 在漠河驼场，还有一群特殊的传承者，他们就是当年运粮援藏功勋骆驼的后代，柴达木双峰驼。如今被称为青海骆驼的他们，褪去征途奔波，续写着全新价值。2020年以来，漠河驼场搭建驼乃专业合作社，让昔日的沙漠之舟化作助力乡村振兴的金扁担。历经70余载更迭。 漠河驼场也早已褪去单一物资运输基地的身份，依托厚重的红色底蕴，打造青海红色主题骆驼文化产业园，以红色文旅为核心，联动驼奶、驼绒等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文旅赋能、产业富民的全新发展之路。本台记者丹增央宗。
2: 从驼铃到车轮，从蹄印到柏油路，70多年来，总有人在这条生命线上出发抵达，再出发。我们也将从这里继续出发，前往当年木生中将军带着驼队动工筑路的起点——格尔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拉萨市山南市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强化学察改一体推进，以务实举措解决一批极难筹盼的民生难题，以民生温度标注政绩刻度，着力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请听报道。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拉萨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市工商联聚焦法治惠企，设立中小企业法律服务站，推出线上预约接访加线下上门送法服务模式。服务站还定期组织律师、法务专员上门问诊，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5: 拉萨市林州县绿林农产品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人吕坤秋，
6: 今年市工商联设立了中小微企业法律服务站，使我们这些中小微企业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解决，让我们心里感到暖暖的，也更有底气。
4: 在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拉萨市对4个方面的250条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惩治，成功化解国家和自治区信访交办件37个，涉及领导包案化解10件信访积案。拉萨市还重拳整治幽灵外卖、电动三轮车违法乱象等。
7: 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拉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季刚，
8: 全市上下戮力同心，有序推动区市两级48件民生实治，持续落地，多渠道征集群众意见，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718个。我们将进一步抓好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办成一批群众可干可及的实事好事，建立一批管长远、立场有的制度机制，推动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
4: 在山南市人民医院门诊大厅，工作人员正引导群众有序挂号自助缴费。山南市民赤列四宗，
9: 以前感觉他做那些都比较繁琐，现在挂号交费非常方便。
4: 以加法扩容资源，以减法精简流程，以惩罚倍增治效，以除法革除陋习。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南市人民医院将正确。

0: 政绩观与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有机融合，建立起加减乘除工作法，全方位改善群众就医体验。山南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便把琢磨，
1: 始终把群众就医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第一标准，通过加减乘除工作法补短板、优流程、提效能、转作风，不断巩固拓展改善医疗服务成果，
0: 以小切口推动大民生。目前山南市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聚焦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重点领域，一体推进学查改，梳理问题清单、整改清单、实事清单，切实推动各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为民办事。山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洛桑曲达，
2: 把查办问题作为破题口，列出一批负面清单，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衡量政绩观的检验尺，共梳理民生实事293件，已完成办理76件，化解一批信访积案，建立一批制度机制，全市县级以上党委党组建立健全制度机制137个。我们将继续把正确政绩观真正内化为思想认同，外化为施政行为，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使用补贴资金8000多万元，实现以旧换新16万多笔，带动销售额超6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有效激发全区消费潜力。请听报道。
4: 现在每一级能效的冰箱、电视这些都能享受国补。
0: 走进拉萨各大电器卖场，家电数码产品品类齐全，陈列规整，各级能效标识标注清晰，以旧换新政策展板随处可见，补贴细则一目了然，优惠力度大，办理便捷的补贴政策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市民一心望求。
4: 国补加上门店优惠，性价比很高，国家的好政策实实在在帮我们减轻了负担，既能换上节能又智能的新家电，还提升了生活品质。
0: 据了解，消费者购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等6类家电产品，凡达到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即可享受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1500元。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数码产品，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的，按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500元。一系列补贴政策的叠加，有力激活了消费市场。拉萨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袁俊。
5: 电器城从今年元月至今，销售额比去年同期提升了近10个百分点，激活了市场活力。
0: 此外，作为大宗消费的重点领域，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力度同样显著。根据我区2026年最新政策，个人消费者报废符合条件的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可按新车销售价格的12%享受补贴，最高不超过20000元。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按10%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1.5万元。在置换更新环节，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销售价格的8%补贴，最高不超过1.5万元。购买燃油乘用车，按6%补贴，最高可达1.3万元。自治区商务厅消费促进处消费品以旧换新负责人普布卓玛。
6: 2026年，我区将消费品以旧换新作为惠民生、促消费、稳增长的重要举措。政策从扩面普惠转向精准滴灌，聚焦绿色智能提质升级。家电类由去年的22品类精简为6类一级能效水效产品。数码类新增了 VR 智能眼镜。汽车类严格执行一人一车一补。
0: 从数码家电到汽车领域。以旧换新政策不仅让群众享受到了真金白银的优惠，也有力促进了绿色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自治区商务厅消费促进处消费品以旧换新负责人普布卓玛。
6: 在政策的带动下，以旧换新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下一步呢，自治区商务厅将紧扣国家的部署，优化实施机制，强化资金监管，以精准政策撬动消费升级，推动商品消费扩容提质，助力高远经济高质量发展。
7: 西藏台消息，23号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活动在拉萨开幕，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出席并致辞。噶玛泽登说，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坦赞铁路通车50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75年来，西藏各族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希望大家领略青藏高原壮美风光，感受青藏铁路带来的历史巨变，增进中非传统友谊。杨万明在致辞中说，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旨在推动中非深度对话与务实合作，希望双方以铁路合作为引领，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以人才培养为抓手，推动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新提升，以人文交流为纽带，推动中非传统友好达到新高度。自治区副主席赵鹏出席，并于活动前会见刚果布、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赞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国驻华使节和铁路人才代表。外交部、青海省、国家铁路系统等代表出席活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以及21个非洲国家媒体记者全程参加活动并跟团报道。
8: 西藏台消息，24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江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听取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赖娇、徐之文、孙宪忠出席。刘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按照区党委工作要求，抓牢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更好服务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实施铸魂、提质、夯基、强师、护苗五大工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锚定建设教育强区目标，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加快

0: 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拉萨市调研。在拉萨市筑牢中华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他指出，要常态化开展主题教育等活动，讲述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史。来到喜德林古建大院维修保护现场和八廓街邦达仓古建大院，徐之文指出，要统筹抓好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在拉萨市融媒体中心，他强调，要持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讲好拉萨故事。
1: 西藏台消息，2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专题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相关情况。我区民委系统纷纷组织收听收看，自治区民委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听收看发布会直播。第一时间精准把握新法核心要义、立法精神和实践要求。自治区民委办公室副主任、网信中心主任格桑云旦：
2: 这部法律的出台实施，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的里程碑事件，是党领导民族工作立法实践的重大成果，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有效做法固化为法律制度，为我们规范民族事务治理、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1: 全区民委系统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法治意义和现实意义，为我区持续做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自治区民委政策法规和理论研究处干部李继：
3: 让民族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我们开展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下一步，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自觉当好学习者、宣传者、践行者。
0: 连日来，昌都市卡若区多个以工代赈项目陆续开工，通过组织群众就地务工、开展技能培训等方式，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请听录音报道：以工代赈暖民心，务工增收有保障。
4: 在卡若区如意乡杜卡村2026年异地搬迁安置区河堤以工代赈项目施工现场，30多名村民在技术人员指导下砌筑挡墙、绑扎钢筋、清理河道。如意乡杜卡村村民扎西多丁：
5: 得益于国家的好政策，以工代赈项目落地到我们身边，我特别高兴。在家门口务工，既能挣钱，又能照料家人，还学会了焊接等技能。
4: 该项目总投资近798万元，200多村民参与建设。施工队安排了5个专业工种技术人员常驻村委会，一边抢抓进度安全施工，一边向群众传授技术。项目技术负责人王强：
6: 我们每个班组的技术人员都会把相关的专业技能交给当地的老百姓，他们的学习能力还比较强。
4: 如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陈鹏：
7: 如意乡将持续谋划一批普惠性、基础性、利民性的以工代赈项目，实现建设一处惠民一片、增收一方。
4: 今年5月中旬开工的卡若区埃西乡邦迪村牧场道路以工代赈项目，包括改建约10公里的砂石牧场道路，配套建设挡墙、涵洞、边沟等排水设施。埃西乡梁达村村民巴桑多吉：
8: 你妈的，答应你讲这啥？
9: 我们每天能拿到200元报酬，工作也不是特别辛苦，非常开心。
4: 埃西乡邦迪村村民拉巴四人：
10: 这条路修通后，不仅便利了埃西乡，还能辐射带动周边乡镇，是大家增收致富的希望之路。衷心感谢国家的好政策。
4: 今年卡若区劳务报酬发放标准从30%提升至40%以上。截至目前，卡若区9个以工代赈项目顺利开工，总投资达6573.34万元，已累计发放劳务报酬160万元。实现了工程建设与群众就业增收互促共进双向赋能。卡若区发改委副主任索朗多吉：
11: 依托本地工程项目带动农牧民就近就业增收，我们会持续用好

0: 供贷政的政策，做好项目筹备工作，拓宽群众增收门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西藏台消息，当代现实题材网络微短剧《去桃花盛开的地方二》25号将在多家网络视听平台、省级卫视、海外频道同步开播。该剧由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西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联合执导，共16集，以习近平总书记给林芝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1周年以来嘎拉村发展变化为创作背景，以桃花村创建国家级旅游休闲示范区为主线，讲述当地新时代追梦人努力奋进、团结互助、共创美好生活、实现自我价值的故事，集中反映我区推进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展现各民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建美好家园的新生活新变化。据了解，目前网络微短剧《去桃花盛开的地方二》已入选中国广电视听精品之夜2026年展望作品，国家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第7批推荐剧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至5月，西藏口岸监管进出口货运量达10.81万吨。下一步，拉萨海关将深耕口岸加枢纽加平台加产业复合型开放格局，不断优化监管服务举措，全方位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3: 今年，昌都市将8250名领长、10.6万多名管护员全部纳入智慧领长平台动态管理体系，建成森林防火预警平台9套、森林防火监控前端设备97个，推广红外热成像监测等技术手段，形成传统人工巡护加科技智能监测的全天候感知网络，构筑起生态保护空天地千里眼。
1: 日前，定节县在雀步乡为养殖户发放优质奶牛，并现场签订养殖协议。同时，技术人员围绕饲养管理、疫病防控、繁殖育种等内容开展现场培训，逐一解答养殖户疑问。本次发放的优质奶牛预计平均单产较原有奶牛提升25%，将有效提高养殖收益。
3: 近日，措那市组织开展防灾减灾应急能力提升培训，消防人员现场教学，通过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围绕各类常见灾害隐患的排查、处置等内容进行培训，有效补齐基层应急处置短板。
1: 日前，巴宜区白马岗街道泥池社区开展扎念琴公益课堂活动，吸引辖区居民、青少年音乐爱好者踊跃参与。活动不仅普及了扎念琴传统乐器知识，也进一步丰富了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 理论与实践，
1: 公安部近期通报显示，诱导下载陌生 APP 打卡，使受害者逐步入局，最终上当转账，打着专业荐股等旗号，哄骗股民掉入暴富陷阱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手段持续翻新，迷惑性不断增强。面对新形势、新变化，需以更有力、有效之举筑牢防线，守好百姓钱袋子。新华社发表时评，以更有力、有效之举打击电诈翻新。时评说，这两年来，电信诈骗打击治理成果显著，但电诈犯罪案件仍然多发高发，诈骗手段不断迭代升级，伪装形势愈发隐蔽。犯罪分子从以往主要通过电话短信方式，转为现在更多通过网络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平台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寻找作案目标。未成年人及学生群体已成电诈重点侵害对象。 有力有效遏制电诈，必须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不放松，相关部门提升识别精准度、打击成功率和防骗有效性，把反诈防火墙砌在高危领域中，让更多好用、实用、易用的防骗工具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构筑更坚实的反诈防线，重点要抓好薄弱环节。一些不法分子通过在直播平台里投放有害链接等方式完成诈骗，凸显部分平台和领域反诈责任落实不严不细。对于电诈犯罪多发易发领域，当务之急是借助好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提升线索发现敏感性、信息查询便利性、危害预警主动性，及时堵住漏洞。对广大老百姓而言，反诈的关键是提高警惕，不听、不信、不贪恋，对利益仔细甄别，对诱惑保持警惕，对威胁不要轻信，对哄骗不要上头。电诈分子之所以得逞，正是抓住了一些群体易受利益诱惑、辨别能力不强等弱点。相关部门对电诈打防并举的同时，也要加强有效宣传，帮助大家提升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拉萨多云，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多云，10度到25度，那区阵雨转雷阵雨，4度到14度。巴宜区阵雨，12度到22度。乃东区多云转阴，11度到27度。狮泉河多云转阵雨，西北风3到4级，6度到18度。卡若区阵雨转雷阵雨，11度到27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罗布次仁，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浓浓，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人生总是聚散离合，悲心交集。如果注定无法逃脱你不想面对的事情，那就享受它。不是每一个失败都意味着结束，承受不住一个崭新的未来，就去创造一个崭新的明天。各位，感谢你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我是小马。今天晚上这本书是来自三联生活书店出版的弗朗索瓦斯·埃里杰的作品，叫做《生活之言》。其实说实话，我看了一天这本书，这实在不是一本看了之后能够产生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的书，甚至可以说这是一本所谓无用之书。作者在这本书当中以意识流的写作手法截取了他11天，作为超脱人士的思想之旅，就像讲述了一段长长的呓语般的独白一样，有关觉知、感受、情绪、小确幸和大欢乐以及幻灭之感。这本书在国外出版之后也是大获好评，但是它一定不是普通的读者一下就能够入门的一本书，所以今天我特别把这本书选择来，就是想跟各位分享啊，不仅仅我们平时会读一些小品或者是励志鸡汤的文字啊，也会推荐这样的一些书啊，供大家来听一听选择啊。如果有朝一日你买到这本书，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了这样的一本书，打开来仔细看一看，是不是对自己也是一种有益的提醒或者是补充？相信读完之后，你会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些思考。究竟书里写了些什么？稍后我们来分享。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互动话题和各位来聊啊。生活、工作、学习、吃饭、睡觉，好像我们每天生活都是琐碎而平凡的。这些琐碎而平凡的事情会不会让大家有疲惫和厌烦之感？你又是如何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的？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提供出来？好，马上我们就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吧。
8: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在说书人的嘴里，在凡人的想象里，沧海高山，云雾缭绕。而书里的江湖，可能是西汉时的监狱，宋朝荒野的小店，19世纪阿根廷乡下酒吧，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奶茶店，味道诡异，仍有余香。繁华落尽之后，卷一袭来之前，品味书香，陪你在书中最华丽的江湖穿 闯荡，闯荡。
7: 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都会带来一本书，每天晚上可能也会约会一个朋友啊。今天晚上就我自己来跟各位分享。今天晚上我们介绍的这本是由法国驻华大使馆傅雷图书资助出版计划资助出版的一本书，来自于法国的作家弗朗索瓦斯埃里杰的生活之言。究竟他写了些什么，我们从这本书的封底啊的一首诗大概能够看出端倪来。这首诗就是来自葡萄牙的费尔南多·佩索阿的作品《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这首诗是这样写的：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你只是虚度了它。无论你怎么活，只要不快乐，就没有生活过。夕阳倒映在水塘，假如足以令你愉悦，那么爱情、美酒或者欢笑便也无足轻重。幸福的人是他人微小的事物中汲取到快乐，每一天都不拒绝自然的那些馈赠。来自葡萄牙的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的作品啊，叫做《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就是告诉大家每天都应该快乐起来。我们来读一读这本书的作者弗朗索瓦斯·埃里杰在这个序当中写到的文字。他说，下面的文字也许会令那些熟悉我撰写人类学专著的人颇感到意外，我再次谦卑地告诉大家，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这是一本随着笔墨和灵感而产生的幻想集，而且其来有自。某一个晴朗的夏日，其实是在烧烤般的酷暑当中，我收到了一张从苏格兰寄来的明信片，是一个我非常喜爱的人，让·夏勒·皮耶特教授。我在心底里把他尊称为皮耶特先生。他从斯凯岛给我寄来了片言

0: 信笺的开头写了这样一句话：偷得一周闲暇，在苏格兰休假。要知道，皮耶特教授是著名的临床专家，拉皮迪耶医院的内科教授，深受患者的爱戴。我也是他的一位患者，30年来有幸得到他的治疗。皮耶特教授只为患者和工作而活，我总是看到他处于几近精疲力竭的状态，为每一位患者看诊都会花上数小时，甚至会亲自把排在最后等候太久的患者送回家里，还去火车站接患者。他曾经就接过我一次，何其慷慨和热情，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他竟在信笺上用了一个偷字，偷得一周闲暇，这个字格外的打眼。谁偷？又偷了什么？是皮耶特教授从一个他亏欠太多还报不尽的世界偷走了一点点喘息的时间，还是相反？他让铺天盖地的人和事，诸多沉重的责任和容不得片刻分心的工作剥夺了他的生活。是我们偷走了他的生活，是他偷走了自己的生活。于是我开始这样给他回信：您每天都忽略了那些构成生活之言的东西，却只是得到一种永远做得不够的负疚感，这样做又有何意？动笔写下几个主要思路之后，我很快陷入了深思，认真地自问，到底哪些东西在过去、在当下、在未来构成了我自己生活中的盐。接下来便是一连串的罗列，一份简单的清单就这样断断续续地从我脑子里冒出来，像一段长长的呓语般的独白，有关觉知、感受、情绪，偶尔会出现深深的幻灭之感，甚至痛苦。尽管我愿意更多地回想生活中明亮的而不是暗淡的时刻，但后者不可避免地出现过。从那些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经历的普通小事出发，我在其中慢慢加入一些私人的、历久弥新的、在脑海里留下强烈印象且永远难以忘怀的记忆片段。虽然在当时只是如电光火石般的一瞬，我相信那种体会可以经由简短的文字传达，大可以把这本小书看作一首赞美生活的散文诗。我想我的人生确实是逃过了不少烦心事的困扰，我很幸运能以知识思考为职业，这一职业让我的人生有了一种高度，给日常生活也增添了一份极其罕见的愉悦。我过去一直很享受我的工作，现在也继续享受着它，我很幸运未曾遭遇贫苦和极大的困境，无需像成千上万不幸者那样为求生而挣扎，因此我的话可能会被视为一个人人生幸运儿的极乐主义的言论。然而我仍然期望这些谈及纯粹感官觉知的文字能够唤起所有人的实际体验。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会感觉到时间的厚度。我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二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但我并未在二战中经历太多的痛苦，反而有机会在利夫杜拉瓦度过了长长的假期，见识了业已不复存在的乡村和乡村的生活方式。我在非洲的生活经历也会穿插其中，还有我的患病经历，当然还有各种艳遇、相遇、邂逅，对自然、动物、天籁、光影、滋味等等的关注，尤以对他人的关注为甚。书中不会或者是极少触及我的私人生活，当然也不会涉猎及知识研究与写作，虽然这些事情也令人非常愉快，也不会涉及爱情，尽管爱情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像在诸位读者的生活中一样，我想它一定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但它不是我要谈的。那我要谈的是什么呢？活着， 这一简单的事实里存在着一种轻盈和美好，超越职业，超越强烈的情感，超越政治上及其他任何方面的承诺。我想谈的就是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被赐予的这一点点多出的部分生活之盐所包裹着。
1: 活着这一简单的事实里存在着一种轻盈和美好，超越职业，超越强烈的情感，超越任何立场。我想谈的就是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被赐予的这一点点多出的部分生活之盐。跟随作者十一天奇思妙想的生活，纯粹的感官觉知，意识的永续流动，好奇心的日常演绎，1001种方法感受自然与生活。人类学家的天真与哲学家的深邃，让人忍俊不禁，让人潸然泪下。生活之盐被作者悉数珍藏，紧紧拥抱。调味之盐引发食物中的最好味道，生活之盐引发感官创造力，提醒不忘生之快乐。记忆已不在，而身体的感官仍在述说，找到情感中真正打动你的365种原型，你就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翻开生活之盐，手捧生活的轻盈与美好。
0: 在我们今晚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所理解的作者提出的生活之盐到底是什么？生活之盐到底是什么？想一想。
2: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3: 品味书香，
2: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

继续分享这本书《生活之言》，来自于弗朗索瓦斯·埃里杰。这段这样写道：8月13日，几个小时之后，在刚才那份生命之言的清单当中，我遗漏了很多东西，因此我要用超现实主义的方法来继续，那就是联想，任由想法自生，所有这些可能给你一种享乐主义的印象，因为我将与知识上的愉悦或态度立场相关的雅趣都放在一边，谈的都是不那么严肃的东西。虽然性不在讨论之列，但是若想保持活着的乐趣，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的。我想说的是，那些细微的愉悦所带来的内心的震颤，还有种种疑问乃至沮丧，若是顺其自然生灭，也不失为乐趣。我继续一一道来。我遗漏了那些止不住的大笑，通电话时随意的聊天，手写的信件，与家人或朋友聚餐，站在柜台前喝着啤酒，喝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在艳阳下喝咖啡，在树荫下睡午觉，在海边吃牡蛎，在树上吃樱桃，为了逗笑故意拌嘴，搜集一套收藏物，比如石头、蝴蝶、盒子或是别的什么，凉爽秋夜的极乐之感，夜里醒来而其他人都已睡着，极力回想老歌的歌词，寻找那些熟悉的气息或味道，安安静静的读报，翻看相册，逗猫，打造梦想中的家，比如铺上一床漂亮的被子，漫不经心的抽烟、写日记、跳舞、出门参加派对、参加7月14日的国庆舞会，和百万法国人一样听新年的音乐会，懒散地躺在沙发上漫步街道，看橱窗，试穿鞋子，扮鬼脸，模仿别人。反复思索一个问题：在电视或者是艺术实验电影院里看一部老电影，双手插在口袋里吹口哨，放空头绪，沉默独处的时光，在温暖的雨中奔跑，在黑暗中促膝长谈，还有那些落在颈间的吻，街上飘来的热腾腾的羊角面包的香味，彗星的眼神交汇，大自然中万籁俱寂的片刻，听孩童们玩耍时发出的声声欢呼，享用冰激凌或巧克力，知道对方喜欢你、注视你并且倾听你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动作敏捷矫健，睡懒觉，登上钓鱼船，观看手艺人做活，欣赏街头的人来人往和今年未见的老友重逢，认认真真地听人说话。还有好多好多被我遗忘的东西，而你呢？假如有一天某件东西将从你的生活中永远消失，你最怀念的会是什么呢？你看，这就是弗朗索瓦斯埃里杰在《生活之言》写到的文字，好像是长长的一语，你好像听着他只是罗列了一件一件一件又一件事情，但是这些事情都是他所喜欢的，所以他想通过这本书让大家觉得生活在忙碌之余还有一些美好的东西，你要用心去发现。我们接下来认识一下这位特别的写作者，其实他很少写文学作品啊，这本也不是文学作品，应该说他属于文学作品的范畴，但他不是属于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小说或者是散文或者等等，他像是一个随笔啊。来听一下关于他的介绍，回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

对的生活中，我们也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来，看看大家在生活琐碎平凡的生活之余，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些快乐。苏北草根新闻说，工作是我们的事业，八小时之外，我会每天在微博微信中一小时，然后吃饭看电视看书。他说休假期间我会去当地乡下旅游景区玩一玩啊。在外打工的日子，工作与生活过得都很充实，工作中寻找乐趣，休闲中充实自己，让每一天都活得有滋有味。即使我们的生活可能有时候有点粗粝，但是没关系啊，我们平时的工作有点忙碌也没关系啊，我们可能也不是别人眼中的所谓成功人士也没关系，我们都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橙子皮的蓝天他说，很快就大四了，很认真地想了未来的模样，一想到接下来那么多年里可能要不温不火的就这样过，工作嫁人养孩子为家庭，又重复着父母的生活，心中就满满的厌恶和恐惧，这真的不是我想要的。趁热情未却啊，我想至少在这大学最后一年里再拼一把，为了远离不想要的未来再搏上一回。真的，这个世界的生活其实有好多种选择，而我们只是选择了最稳妥的一种方式，但你没有去尝试那些翻过高山走过河流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有点亏，是不是？天空甲板说，极端看来我没有也不想拥有人际关系，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能拥有一个静静发呆的时间，如此而已，然后在生鲜超市便利商店那小而安全的购物行为中感受一点微笑的喜悦，不多做无谓的思考，孤单而忘情的度日。下面去你的旅行他说，孤单是人生的常态，与其被动的接受不如主动的去享受，懂得独处是一个人开始心态成熟的一种表现。他说，你的身体也许会孤单，但是灵魂却可以不孤独，很多时候你惊心动魄而世界一无所知，你翻山越岭而天地寂静无声，人生说到底就是一场所谓一个人的战争。说得好文艺啊，能享受这样的独处的时光的人，我觉得才是真正的成熟的人。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我一直觉得有时候人生要用简单的心境来对待所谓的复杂，错了就敢于面对，敢于道歉，用内心的这份真诚，用淡淡的微笑化解心中的那份惆怅。不管怎么样，输了什么也不能输了心中的所谓真诚和善良，更不能输了你的心情。你还在电波的那端吗？我是小马，品味书香。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都会带来一本书。今天带来的这本有点难啊，来自于法国的一位著名的人文学家，叫做弗朗索瓦斯埃里杰。他写作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生活之言》，薄薄的一本，不太厚啊。但是它不是那种立竿见影就能够产生什么效果的书。比如说，你看惊悚小说，或者是你看探案小说，或者是你看其他的一些小说，你都有阅读的快感啊，因为它你会跟着那个小说的情节走。这本书作者就是在给一位他所尊敬的医生啊写信，以写信的方式来阐述了自己对于生活的一些看法，有关于觉知、感受、情绪、小确幸与大欢乐以及幻灭之感。但是我相信仔细读完之后，你会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些思考。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微博来跟我们分享今晚的话题。我们就是说，生活、工作、学习、吃饭、睡觉这些琐碎平凡的生活，一定会让大家可能有疲惫或者是厌烦的时候。你怎么样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有什么样的方法，大家都可以教教我们好不好。来看看各位的留言。这是梦中之城，他说，通常来说没人能把日子过得行云流水，我平常喜欢看看书，听音乐，跑跑步，有空出去走一走，喜欢拍一些花花草草，常钟情于山水，喜欢夕阳啊，多给自己的生活一点设想，并且付出行动，日子慢慢过得就不会所谓枯燥乏味了。下面是蓝色风铃，他说，五毒俱全便可以百毒不侵啊，我就希望我负能量的时候有人能够路见不平绕道而行，生活不易趁早放弃，学海无涯回头是岸，这种大逆不道的反鸡汤让笑容出现，然后生活不长抓紧张扬，希望你的生活不止酸甜苦辣咸，还有番茄味儿、草莓味儿，最好能加一点芥末味儿，好吧，五味俱全啊，这是百味俱全了，是不是？静守一份平淡，说大学的时候每天宿舍、教学楼、图书馆三点一线生活，虽然单调，但是一直默默坚持着。毕业之后考研，参加国考，继续留在北京，喜欢这里的生活，有苦涩，也有多彩，有压力，也有奋斗。我和很多的北漂族一样，为生活奋斗，上班下班，一个人的生活学会了享受孤独，与自己为伴。慢慢平静地接受生活带来的每一次考验，也享受其中的每一次跌宕起伏，真好。下面这段他说，从事每一份工作时间长了都会有厌倦的感觉吧，为了生活你不可能总是换工作，那就以平静的心对待它，在工作中观察你身边的人，看看和你同一工种的人，不同的人，每一个人工作的状态，想想产生不同的原因是性格、学历还是成长环境，空下来的时候思考一下，会不会像是在看一部没有导演的电影呢？麦青小鱼儿说，闲暇时光读喜欢的书，听喜欢的音乐，看精彩的球赛，侍弄花花草草，学做美味料理，只要你热爱生活，其实平凡的日子一样可以过得有滋有味的。爱排球的女汉子，一看她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她喜欢排球。她说，平日的生活有很多乐趣，邻居王大伯悠扬的二胡声，公园里孩子们的欢笑声，我养的那些豆瓣绿又起死回生了，路上放学的学生们正在有说有笑，生活中乐趣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而我最大的乐趣当然是打排球了，已经练了4年多了，虽然水平业余吧，但进步还是很大的。上周受了点伤，一周没打球了，手痒。总之球场上的我永远是最最开心的。爱排球的女汉子，祝福你。平凡魏兰峰说，平凡生活中最大的兴趣就是听广播和阅读。听广播缘起于学校的大喇叭，朋友在这里的时候，有空闲的时间我们会相约去打球。对于朋友喜欢的乒乓球，尽管我不在行，在旁边鼓掌也是开心的。听广播读书不仅仅是陪伴，还可以增长知识，让生活有滋有味，这是我每天都会做的事情。正是有那么多的喜欢广播的朋友，我们才能够得以通过这个电波相遇啊！直播室是我每年说话几千个小时的地方，电波也是循声而回的一段缘，因为电波那一端的你总会来来往往，而我一直守在这里，所以我一直守在这个我们初相识的地方。有一天我相信终究你又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的声音，继续这段缘的。下面这段，他说，我们要学会用欣赏的眼光看身边的一切事情和所有的人吧，毕竟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自己的优点。在欣赏别人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让自己的心情保持良好。平凡生活不可怕，可怕的是生活在平凡的环境里的人丧失了一个热爱生活的心，没有了追求拥有平凡生活乐趣的那种动力啊！他说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说得好啊。木西他说喜欢今晚的这本书，平淡生活中也有很多的乐趣，发发呆，看看书，听听广播，听好听的歌，或者是去看一部想看的电影，都是美好平淡生活中的小乐趣。你要用心去发现和感知。如果不开心，我会把生活中的困境和难过写在我的日记里，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去看看，觉得能承受自己生活中的不足和美好就是最好的状态了。还有下面的 Nuna 之城，她说刚才和闺蜜聊嗨了，抬头一看都过去半小时，这就是平淡生活中的乐趣，有三五知己，有铁铁的闺蜜，一起吐槽分享生活，点点滴滴都可以变得那么的有意思。想你就写信，她说如果不作为，生活毕竟是平淡的。我所理解的生活之言，就是生活中的所谓期待，期待可以与许久未谋面的朋友好好的喝一杯，期待可以自己念想了很久的礼物。每个人的生活之言都不一样，因为有了期待这把生活之言，我们的生活似乎也就好过多了。他还说会给平凡的生活增添一些期许，然后读一本计划读的好书，看一些图片，那尤其是想去但是没去过的那些地方，因为有了期待，所以生活就变得特别的有趣味，这就是所谓的生活之言。我们来看一看作者的这句生活之言，它到底的出处是在哪里。
3: 生活之言的作者弗朗索瓦斯·埃里杰，以意识流的写作手法截取11天为超脱人世的思想之旅，从8月13号到10月10号，笔下所涉自然、动物、天籁、光影、滋味、散步、种花、访友、远足、旅行、无所事事、胡思乱想、友情、调情、爱情等等，通过观察与人共情，就像讲述了一段长长的一语般的独白。它有关觉知、感受、情绪、小确幸与大欢乐，以及泯灭之感甚至痛苦，进而获得我生而为人的独特感受，让人生比通常想象的更丰富，更有趣。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品味

0: 书香，
1: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我们继续回到这本书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生活之言》当中作者所写到的一些内容。整本书作者都是通过写信的方式跟他所尊敬的这位皮耶特先生一起聊自己的生活。比如8月14号，他这样写道：冒着令您不胜其烦的风险，我斗胆继续写，虔诚地聆听莫扎特、披头士或者是阿斯图德吉尔贝托，为了听最喜爱的歌手的演唱会，连夜往返瑞士，大把的树莓吃个饱，大风天里走在沿海线上，等待日食或者是大宫夜巡，为投对方所好而冥思苦想，赤脚行走，听大海反复的吟唱，伸懒腰打哈欠，点一盏小小的灯，或打开大大的照明灯，寻求艳遇时，不吝赞美之词，等待意味深长的目光，尽管不该这么做，却卷起了书页的一角，偶尔抛却礼节，忘记取信件，互相挽着手臂或者手拉手逆人流而行，替风雅的老先生扶着门，蜷起身子深深呼吸清晨新鲜的空气，注视风中摇晃的树枝，点燃噼啪作响的柴火，狼吞虎咽地吃醋浸小黄瓜或者是香肠，盯着时钟等待一位天使飘然而过，说错话干傻事，胡乱地甩动头发，出其不意地向某人微笑，故作正经地谈论鸡毛小事，而拿严肃的事情开玩笑。还有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某一个地方看电影，看得流泪，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或者相反保持面无表情，不言不语，不胜仰慕，洗耳恭听，骑自行车，弹钢琴或者射箭，散步时因为内急到附近的大酒店借用奢华的洗手间等等等等。你看，我为大家阅读了几段文字，大家就是他在不断的罗列，作者在不断的罗列，让他感觉到所谓是在平凡琐碎的生活之余有乐趣的那些点。这样看来，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成为他眼中的那个最快乐的部分，是不是？所以这本书也是教会了我们啊，应该面对自己的生活时也能够保持这样的心情。来翻到最后一页，我们看他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稀松平常，我告诉收信人，是的，他们是首要的必需品，抛开可以给我们下的外在的定义，抛开外表长相，抛开大体个性，抛开与他人的关联，抛开职业和个人的活动，抛开亲友的关系，也抛开名声，抛开承诺与立场，抛开所谓的各种圈子，抛开那些不无道理却是人为创造而且具有迷惑性的定义，内心深处的我到底是谁？而这个我作为我们的财富，是通过与外部世界建立连接而形成的，通过观察的能力，通过与有生命的东西产生共情，通过与真实合二为一的能力。我并不仅仅是一个有所思有所为的人，而且是一个依照某种不断再生的隐秘力量之法则有所感有所觉的人。如果完全失去了好奇心，那共情欲望和感到痛苦与愉悦的能力，这个我那除了思考说话行事还剩下什么呢？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到，塑造我们的并不仅仅是纯真的童年那一段短短的经历，还有情感日积月累而成的深厚养分，而这两者还在不断地塑造着我们这样有感觉的生命。为了让我们不被要实现的目标，比如建立事业创办公司，确保收益，遮蔽了心灵，看不见与之相关的我，为了让我明白，在不断

0: 努力活下去这件了不起的事情背后，深层的动机是好奇心，是我看待周遭世界时所带的同情、善意的目光，或者是批判、建设的目光。
1: 生活之盐，语出圣经马太福音，你们是世上的盐。盐是洁净的，盐可调味，预示人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要能调和百味。我们活着就被赐予生活之盐，它超越职业，超越强烈的情感，超越任何立场，构成了我们生活中轻盈和美好的那一部分。所谓盐，也就是我们的感官创造力以及对一切的好奇心。假如说人生是一列长长的清单，那么生活之盐保证了我们拥有一份感觉记忆的私密收藏。作者思绪飞扬，恰如做了一场奇思妙想之旅，在雨夜的夜里抵达尼亚美，走出停机坪，闻到非洲大地潮热浓烈的气味，看着月光下一对狮子悄无声息地横穿飞机跑道，车头灯突然照见一只兽的眼睛，迷失在约翰福特无垠的天空里，乘小飞机飞越非洲丛林，打水漂不耐烦到哆嗦起来，含住一块姜时感觉味蕾的颤动，触摸小牛湿润的鼻子，暮色四合时感觉空气微凉而轻轻颤抖，听到阴狠恶毒的话语时丝毫不为所动，独自一人想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笑弯了腰或痛哭流涕。
0: 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来自于弗朗索瓦斯埃里杰的作品，叫做《生活之盐》。来继续看各位的留言。丁丁他说，《生活之盐》这本书的翻译让人感觉不到语言转换中所遗漏的或者是画蛇添足的那个思想啊。文武说，在平凡的生活中我喜欢这样度过，每天能够安排一段的时间锻炼身体，把一天的工作的疲劳和烦恼抛在九霄云外，然后静下心来看一看自己新发现的一些书啊，听一听你的节目吧，品一品茶水，一切归于平静，慢慢体验生活中的那些乐趣。恋上寂寞，他说，在平凡的生活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刺绣、做手工、看书、种花，这些都是我现在除了工作以外要做的事。看到一幅刺绣绣了一半，看到书里的故事，看到自己种的花种的草那样的葱郁，何乐而不为呢？思念和你一起飞，他说，工作之余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了，合理的利用自己的时间，最喜欢的就是听听广播、看书、听自己喜欢的老歌，偶尔和朋友出去逛逛聚会。虽然平凡的生活有些琐碎，关键要看自己怎么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有一些乐趣，因为所有的快乐都需要你自己去发现和找寻。凌云他说，平凡的生活里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剪纸、折纸、写作和摄影，网上都有文章，最近我折出了200多个环保灯笼，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举办一次环保灯笼展。哎，尽管我们看不到啊，因为他是在应该是在沈阳啊，在沈阳生活，所以在网上晒一晒吧，好不好？让大家都能够看到属于你的乐趣。 OK，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品味书香节目的所有的内容。生活之眼推荐给各位，作者是法国的弗朗索瓦斯埃里杰，是由这就是今晚的品味书香，明晚品味书香，我们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877亿元，同比增长 0.8%， 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批发零售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22.6%，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新销量当中，外资汽车品牌超过 35%， 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及智能产品购新中，外资品牌超过 13%。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当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和上年基本持平。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透露，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行动期间，各地主要从集中开展档案政策宣介、稳妥规范接收档案、提升档案服务质效等方面，做好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工作。此外，各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还将结合实际设置专门窗口咨询电话，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工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昨天共同发布《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6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说，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工信部、公安部直接打通专属数据直连通道，车企一次性上传合格证、车辆照片、车架号信息，两部门系统秒级同步，车管所线上一键核验，纸质材料全部取消。据了解，这一便民措施每年可覆盖超2000万台国产车，车企可以省下一大堆打印寄材料的开销，消费者更舒服， 4S 店里线上缴税，不用反复跑线下窗口排队，行驶证车牌直接邮寄上门。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0: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留学苏联，潜心学艺，他将塑形化妆技术带回祖国，
3: 也是用这个坤儿，然后吹上头发茬，把头发茬粘到那个头盔上头。
2: 敢于迎接挑战，他如何将《西游记》中的神佛妖魔搬上荧屏？
3: 第一，新鲜感，就过去没有过，是吧？没有这种形象出来。
2: 本期口述：神行兼备，会西游，王羲中。本期口述人：王羲中，生于1928年，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化妆师，化妆作品电视剧《西游记》、电影《西安事变》、《周恩来》等。1982年初，为了向青年人普及传统文化知识，中央电视台决定将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搬上荧屏，其中的《西游记》交给了导演杨洁。《西游记》这部小说讲述了唐僧、孙悟空等师徒四人从东土大唐到西天求取真经的故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神话题材的长篇电视剧。剧中角色众多，形态各异，也因此化妆造型成了剧组面临的一大难题。为此，导演杨洁特地找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化妆师王羲中。听说要为《西游记》做造型，王羲中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3: 因为《西游记》嘛，家喻户晓，都知道这部著名的小说，是吧？中国的戏剧舞台呀、绘画方方面面的就有很多，艺术作品表现《西游记》的作品，这些在里面，那都是人物非常丰富，是吧？天上地下，啊，那个陆地海里，是吧？无所不包，是吧？人物非常丰富，从化妆造型上来讲，有这样的机会，那实在是难得。
2: 接过工作后，王羲中遇到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如何为孙悟空造型。原著中，这是一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神猴，外表一半像人，一半像猴，人称美猴王。尽管在传统戏曲和动画电影里，孙悟空这个形象都被成功地描绘过，但是在真人实景拍摄的电视剧里，又该怎样塑造才能让这个角色形神兼备，并得到观众的认可呢？为此，王羲中向杨洁提出了几种方案。
3: 一种就是演员的本来的面目，是吧？戴上那个假头套，是吧？狗做一个狗头，狼就做一个狼头，兔就做一个兔头，戴上了，啊，这种儿童剧比较多。
4: 那你们是边守卫吗？
3: 小孩演的还好，挺可爱，也挺好玩，是吧？哎，如果大人这么装，那就有点这个别扭了，看见了。 一种也戴上假头套，脸上采取戏曲和脸谱的描画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戴面具，要更显得真实一点。我跟导演商量，我主张采取第三种办法，导演也同意。
2: 王羲中所说的面具，在影视化妆中被称为塑形化妆法，也就是用天然乳胶或麸蜡等材料制作各种化妆面具和小型零件进行造型。这种化妆方法可以让演员彻底改头换面，做出各种逼真的造型现象。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影视界，除了王羲中以外，可以熟练制作这种面具的化妆师还寥寥无几。而王羲中之所以掌握了这项技术，跟他早年曾经留学苏联的经历紧密相关。
3: 塑形化妆法嘛，是这个54年、55年，由我们北影厂，不管是北影的电影局组织的一个电影复苏实习团，啊，从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引进的学习现代的方法。
2: 当时，王羲中是中国电影复苏实习团中唯一学习化妆的人。在苏联的15个月里，他系统地学习了各种电影化妆技法。
3: 绘画化妆法就是在脸上用色彩，描画，是吧？一个是整形化妆法，就是类似于医学的整形的办法，比如说单眼皮整他双眼皮，是吧？这方法比较普遍了，是吧？第三一个就是塑形化妆法，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啊，这个可以用，现在说那用的也可以很多的，是吧？尤其画老年什么的，老年妆。第四一个就是毛发化妆法，制作假头套啊、假胡须啊、假眉毛啊、假睫毛啊这种化妆。还有一种就是饰物佩戴法，做个耳坠啊，啊，戴个戒指啊，是吧？这个头上这个装饰品呢，啊，还有气氛化妆法。所谓气氛化妆，过去叫做特效化妆法，就脸上受伤啊，这个出汗呐，什么弄做假眼泪啊、假汗呐、这个伤啊，哪出血呀、啊？比如说脸上突然来一枪，或来一刺刀，或者是流血呀、啊，做脏啊，这种方法。
2: 1956年，王羲中回国，组建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化妆工作间，将他在苏联学到的化妆方法推广到各个电影厂。与此同时，还开始自行生产化妆油彩等化妆材料。为了提高化妆师的艺术素养，他还组织起了学习小组。
3: 我知道画画的重要性，我就组织大家呢来学美术、学画画，是吧？起码是那个素描的基础还理解一些，是吧？体面关系啊这些东西，
4: 这件事你办一下。
5: 是。
6: 皇军的粮食还没凑齐，这警卫队的驻地济阳又……
2: 这是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两部电影。此时王羲中已经开始用从苏联学到的技术帮助演员创造角色了。
3: 粮食的四合上那个秃头秃顶就是橡胶做的，
6: 请屋里坐。
3: 另外还有风暴里头的吴佩孚那个短头茬的那个头套，也是用这个盔儿，然后吹上头发茬，被头发茬粘到那个头盔上的，就做成像剃过头的那个短头茬。
2: 在此之后，王羲中又在《万水千山》《海峡》《西安事变》等多部电影中塑造了一些经典的人物形象。1982年，他还凭借电影《西安事变》成为电影金鸡奖历史上第一位荣获最佳化妆奖的化妆师。像人还是像猴？ 什么样的孙悟空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
3: 那是常到动物园去看呢，看动物去啊，是吧？到底弄什么样啊？心里没底啊。
2: 既要逼真，又要讨人喜欢，一个猪八戒让他倍感挑战。
3: 别让人看了恶心，是吧？别让人看了有一种好厌恶的感觉。
2: 本期口述：神行兼备会西游，王羲中。用戴乳胶面具的方法塑造孙悟空的形象，这种化妆风格确定后，王羲中忙碌了起来。
3: 确定了，想好了，就是要漂亮，怎么漂亮？人和猴得结合起来，哪一地方猴难看的东西就不要，把那短处就难看的地方给它避掉。猴的鼻子很长，猴的鼻子到这儿的，它跟那个上嘴唇基本上连在一起了。那猴鼻子很长，鼻孔朝天是吧？鼻子特别尖，人不能，所以只能按照人的鼻子来。嘴呢，多少要有点这个雷公嘴，阴宗这块啊，长一点，这个嘴唇薄一点，让它窝一点，让它有点猴的感觉，但是也不难看啊。眼睛呢，让多少凹进去一些，所以被这个眉弓这块缩得高一点。眉弓一高啊，它的眼睛啊反而显着更大了，更抠了，更亮。到后来这个炼丹炉出来以后，就是火眼金睛了，就我们这个眼睛双眼皮这里头粘了一个金纸，金箔纸，是吧？然后一动一闪呢，是闪光。
2: 不仅是五官造型，就连孙悟空身上的毛色，王羲中也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3: 这个猴毛呢，我们采用金丝猴啊。黄一点啊。
2: 经过王羲中的反复雕琢，电视剧版《美猴王》隆重推出。《西游记》放映后，剧中的美猴王在观众中引起了热烈反响。
3: 孙悟空那美已经可以说是大家都认可了。张金来他还跟我说呢，因为他到处跑啊，他那个观众多呀，粉丝多呀，当然有很多可能也是跟他开玩笑，说是你本人的那形象不如那孙悟空美呢，是吧？就说大家就认可，觉得孙悟空的形象比他本人美的多了，而且比他美
2: 了。解决了孙悟空的造型难题。接下来猪八戒的化妆造型让王羲中感觉更加棘手。
3: 猪八戒的师徒四人里头啊，他的毛病最多，可是呢他应该是最有人性的一个角色。
5: 放了我，
3: 别让人看了恶心，是吧？别让人看了有一种好厌恶的感觉，不能有这个，还是要让人变得可爱。走在路上也在想，回家吃饭呢也在想。
2: 就在这时，一个儿童玩具触发了王羲中的灵感。
3: 突然脑子一想，哎，曾经见过那个儿童那个面具，那些小面具，儿童玩的，平常生活当中儿童玩，弄个松紧带扣在套在头上那种小面具，哎，这种儿童面具挺可爱，所以基本上就按照儿童面具我来雕塑。那起初做这个面具的时候，鼻子上那边太长了，那边四个，后来有时候做的太短了，大概是就俩纹，是吧？又觉得太短了又不好，就是这种反反复复的雕了好几次，最后呢就确定鼻子上的三个那个猪鼻子那种勾纹。这面具要嘴还能活动，如果连下面都戴上就影响说话呀，什么影响这个，所以下巴这部分空出来，让演员自己可以上下活动。
2: 在揣摩造型的过程中， 王锡忠发现猪的眼睛十分有特点，他把这一发现揉进了

0: 呢，设计也让它细一点，柳一点，是吧？也能让它感觉有点这个妩媚的感觉。
1: 1982年，在国庆节前夕，《西游记》拍摄完成了第一个故事《除妖乌鸡国》。为了看看观众的反应，中央电视台尝试播出了这一集。
2: 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3: 王，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
1: 王羲中为孙悟空和猪八戒设计的形象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2: 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还是
0: 第一新鲜感，就过去没有过，没有过这种形象出来。也可以说，就是大家想象的这《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啊、猪八戒啊、什么那些龙王啊、地府的阎王啊等等这些形象，也许我想象的东西，也许跟他们的想象很接近。
4: 老龙王，来，你也喝两杯。
0: 当然，缺点在技术。

0: 行，是吧？后来逐渐改进，薄一点，是吧？软一点，就都好得多了。
1: 王羲中为孙悟空和猪八戒设计的造型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但是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他还要为剧中各路神佛妖魔设计造型。这些角色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各具特色，十分挑战造型人员的想象力。为了给这些角色设计造型，王羲中调动了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积累，他在祖国各地游览过的名胜古迹，以及观摩过的各种地方戏曲、民间雕塑，此时在他的脑海中都演化成了《西游记》造型的灵感来源。
0: 海底龙王嘛，就是按照我们中国那个龙的形象，也参考了很多九龙壁，看这龙到底怎么样，我怎么放到人的脸上。
2: 这是俺老孙的。
1: 在西游记中还有众多由动物变成的妖怪精灵，这些角色或存在于传说中，或是由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想象而成。那么这些角色的形象又该如何设计呢？
0: 有的是比较具体了，什么这个黄风怪，什么黑狮怪，那就是基本模拟动物的形象来弄了。我特意买了一部动物图志，那名字叫什么，就是几册，八册还是六册忘了，反世界上有的动物，地球上有的动物，各种各样的动物，基本上那个图册上都有。比如说那鱼精，鱼精那你怎么往脸上弄啊？那脸怎么能弄个鱼的样子？只能在头上解决问题，弄个鱼头粘到脸上，跟脸结合起来，做这样的考虑，是吧？再跟想各种办法。
3: 孩儿们，快点把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去。
1: 在西游记众多的妖怪之中，还有一些披着华丽外衣的女妖。导演杨洁提出的要求是，这些女妖的形象不仅不能吓人，而且还要能诱惑人，这样才能让故事更加好看。于是王羲中挖空心思，一个个妖艳无比的女妖诞生了。
0: 这三打白骨精弄那个太丑的出来不合适，就怎么想象的也不舒服，是不是啊？只能是美女，顶多是眉眼呐，多少画的这个厉害一点。
4: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1: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影视特技手段还很简陋，今天许多在后期可以实现的特效，在当时也必须由化妆师来想办法完成。在《天兵天将》中，有一位名为千里眼的神仙，如何让这位神仙的眼睛看上去威力无穷，王羲中费尽了心思。
5: 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0: 企图想弄个什么玻璃灯泡之类的，那个玻璃也不好弄啊，就弄个塑料的塑料球，是吧？透明一点的，放在眼睛了。后来前面就怎么能让它亮起来啊？干脆里头安一个那像手电那个那灯泡，电线呢，通到从衣服里头通到这个场外，在场外控制，在你动的时候，场外给。关也那电门一关，一喝茶，这灯泡就亮了。走路什么都得扶着，影响表演，走路都看不见走路啊。
1: 在王羲中看来，办法虽土，却也能解决问题。就这样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王羲中让《西游记》中的神仙、大小妖怪一一跃现于荧屏之上。 到最后他自己也记不清

0: 究竟为多少个角色做过造型了？
1: 这个问题已经几乎无数人都问过我，我当时真是我做事儿就是手懒，不统计，大概是就前25集，几乎是天天做，月月做，算起来不到1000也差不太多，哎，有1800的。
0: 1988年，《西游记》播出。王羲中所设计的人物造型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但是在王羲中看来，由于材料的局限和时间的紧迫，许多地方还是留下了遗憾。
1: 当时根据咱们的条件，因为你比方在这个塑形化妆技术，还有其他的材料，还有比这个更好的材料，更软的材料，是吧？比如就做那个海绵体的橡胶的东西，那做工艺复杂，是吧？那个费时间，是吧？费钱，是吧？给你当时条件都不可能采用那种材料了，所以用这个叫做硫化胶乳这种材料，用的方便，也省钱，便宜，就只能用这个材料。那么其他那些大的零件，就是大的面具，很多都穿帮露甲的地方很多，它又不服帖，是吧？它跟这个演员的本身的骨骼肌肉合不到一起，容易露。
2: 高师傅，
0: 尽管在王羲中看来，《西游记》中的造型并不完美，但是他所设计的孙悟空、猪八戒等人物造型早已深入观众的心中，也成为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经典形象。化妆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老人足可欣慰。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一组神秘照片让导演陈凯歌拍案称奇，看他如何在光影中展现造型魔术。
1: 这组照片呢，当时陈凯歌他们看了，他们没认出来。
0: 让憨厚的宋大成变成暴力的秦始皇，他究竟使用了怎样的化妆秘诀？
1: 造型最重要的，应该说是比较难做到的，就是改变了演员的气质。这个多少年了，也是往这边方面追求吧。
0: 本期口述：造型魔术师杨树栋。本期口述人杨树栋，生于1938年，影视化妆师，代表作品：电影《刺秦》、《英雄》，电视剧《唐明皇》、《康熙王朝》、新版《三国演义》等。
2: 齐国，我的江山。
0: 这是1995年拍摄《东周列国》时，演员杨立新。
2: 欺骗过你吗？
0: 两年后，当导演陈凯歌为电影《刺秦》寻找化妆造型师时，一张照片引起了陈凯歌的注意。
1: 那时候杨立新才32岁吧，演到70-80岁，最后临死的时候就更惨。
2: 你在哪儿啊？
1: 因为这个照片嘛，当时什么光线也没有，这是我拍的，我就对那摄影棚后边那个，就那个泥墙有点那个，那拍了一组照片。就这组照片呢，当时陈凯歌他们看了，他们也没认出来，没认出来是杨立新。
0: 电影《刺秦》取材于战国时期荆轲刺秦王的故事。陈凯歌希望把这个故事做成一部中国的史诗电影。要想做到这一点，演员的化妆造型至关重要。在试妆期间，陈凯歌几乎每天都泡在化妆间，和杨树栋讨论角色的造型设计。刺秦中，秦王嬴政是最重要的角色。陈凯歌向杨树栋描述了他独特的理解。
1: 秦始皇呢，他有两个因素，这个人物的性格造成他的性格的变化。一个呢是他小时候有小儿麻痹，就是这个一个因素，就是这种小儿麻痹这种病态造成他跟人之间那种隔阂。还有一个他在长期在照顾这个做人质，完了他这个呢就是一种压抑的心情，这个没有得到释放，所以造成他性格当中的一种怪癖，就是咱们现在一种就是精神兮兮那种感觉。但是他又是个皇上，回国之后，所以他有些动作都是反常理的。你比如说咱们按现在咱们理解，那时候修万里长城完全靠人去抬石头往上修，那得死多少人，焚书坑儒。其实他有很多包括现在的这个兵马俑，这个兵马俑呢，你说当时修的兵马俑得多大的代价，但是他干出来了，就是因为他的性格决定了他有些事情是只要干非干不可，甚至非常狠，他有他那一面。所以这个人物就是我们塑造的时候基本上塑造一个有点神经质这么一个秦始皇。
0: 可是当面对扮演秦始皇的演员李雪健时，杨树栋发了愁。过去李雪健一直以塑造质朴憨厚的好人形象而著称，他在电影《焦裕禄》中扮演的焦裕禄，在电视剧《渴望》中饰演的宋大成等角色早已深入人心。
1: 为什么选李雪健？就是李雪健脸型嘛，他有一点那个，就是有点力度，但是他太善良了，那种力度，他不是说所以那个狠呐、或者凶啊，会那种力度。当时我们就研究李雪健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而且不单是这个，导演用李雪健也是一种挑战。我们化妆造型呢，给的造型也是个挑战，演员表演也是个挑战。
0: 显然，李雪健能不能演好秦王嬴政，成了这部影片成败的关键。那么，怎么才能让擅长演好人的李雪健变身为暴力的秦始皇呢？
1: 我 觉得造型一最重要的应该说是比较难做到的，就是改变了演员的气质。这个多少年了也是往这边方面追求吧，也是往这方面努力，但是说实在往后吧，在化妆还得这样，在这方面努力，就是对一个演员的气质的改变是化妆最成功的一个部分。
0: 经过再三思量，杨树栋决定先从李雪健的发饰上做一番探索。
1: 你看这个吧，他这个额角，这个是花尖，这个额角，这个额角当时我们做的非常深，就是咱们正常人这个是圆形的，我把这个整变成一个尖形的，就这个地方变成尖形的，这个花尖特别突出，就是一个大花尖，一个大的额角，就是展示他一种智慧，另外破坏一下李雪健那个形象。
3: 大国要并吞小国，战争不停止，550年战争不停止，只要六国还在，战争还不会停止，天下就永不得安宁，百姓就永不得安宁。
1: 因为平常我就比较注意各种各样的人的这个，包括这花尖的不一样，有的是两个花尖的，有的三个花尖，有的花尖还是转的，就带半拉线的，这也有，我比较注意这个。就是我因为这个我年轻时候搞化妆的时候我就比较注意这东西，那时候我就画过这个方向图，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刻画不同的人物，你这时候你就觉得哎，它出来是活的，不是那个匠气的。
0: 一番修饰，杨树栋不仅改变了李雪健的发饰，还给李雪健精心地设计了一副小胡子。
1: 人本身呢几个因素，其中一个呢就是当人脸部的五官了，第二步发饰，第三步胡须，这个构成这个造型的三个因素。
3: 六国是一定要灭的。我知道你想回燕国，
1: 秦始皇得有狠劲儿，你要没有这个东西吧，改变不了李雪健，你也除不来秦始皇，所以那个胡子是个一字儿。
3: 你是我的兄弟。
0: 造型做完，对着镜子，李雪健自己也感到自己的形象变了，
1: 就是他这种感觉，这是一个互相互补的问题。如果你造型照不好啊，他没有感觉，这个塑造人物对他演戏就是一种影响。如果你这个人物塑造成功了，哎，他有感觉了，他感觉你这个造型是这个人物了，这个时候你这个造型就是人物性格和他的表演就变成统一的，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体了。
3: 松开我的手。你以为我是害怕了？
1: 你看他的眼神，这哪是李雪健，你怎么也看不出李雪健了，你看这种感觉。所以我说呢，就是一个演员也好，一个造型师也好，第一位的是如何把这个演员塑造成人物。
4: 会比作秦国呢，关中我矣。
0: 1999年，刺秦上映，李雪健塑造的秦王嬴政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树栋用花尖和额角塑造人物性格的化妆手法，也为影视化妆开辟了新的思路。从马背英雄到风流帝王，他靠什么让关东大侠化身唐明皇？
1: 从色彩去找，你不是高的地方稍微再用暗一点底色，这个凹进去的地方用一点明亮的底色，让它尽量的圆润一点。
0: 为了逼真打造老年妆容，看他如何用麻将牌制成隐形眼镜。
1: 戴上之后好几分钟全眼流眼泪，完了眼泪流干了，他才能够睁开眼睛，会睁开。
0: 本期口述：造型魔术师杨树栋。
5: 拍走不就得了吗？然后一个
0: 说起杨树栋与古装历史剧结缘，还得回溯到20多年前。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人更加关注自己的文化传统，《西游记》 《红楼梦》等一批古典文学名著相继被搬上荧屏。几部古典名著的成功激起了影视人的创作热情。1990年，导演陈嘉玲筹拍电视剧《唐明皇》，故事讲述了唐明皇李隆基从青年登基到老死深宫，跌宕起伏的一生。由于人物年龄跨度大，化妆造型显得尤其重要。为此，陈嘉玲特别找到了杨树栋。
1: 马长勇当时就搞那些战争题材的，或者说你比如说《战火中青春》呐，什么《兵临城下》呀，什么《甲午风云》呐，就这些戏，我觉得都是非常尊重历史的。我觉得当时每个人物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认真的，基本上是不走那种脸谱化的东西。我觉得脸谱化对历史人物，我觉得是一种糟蹋，我觉得这是那种一。

0: 一种伤害。
1: 唐明皇是中国内地第一部以古代帝王为主人公反映宫廷生活的长篇电视剧，一时间李隆基成为许多男演员梦寐以求的角色。
0: 四装的时候，几个造型几个阶段全是，哇，那个主四装量太大了，就包括那个陈宝国他们去四装，那个他们那个廖俊生他们四装的时候也都是画年轻画老，都画两个部分，完了这个我们最后选择，最后就大伙儿来研究到底用谁，是那挺挠头的事儿，导演都睡不着觉，到底用谁来演。
1: 此时33岁的刘威因为刚刚出演关东大侠而崭露头角，在前来试镜的演员中，他的表现格外引人注目。
0: 一个他自己努力，他确实是非常这个勤奋的去做着这个人物，就是还没等开机之前，没选择之前，他是特别认真来准备的。他把这个剧本呢都熟读了，就是一段段表演呢，他都那个我们在那边这个研究形象，他在外边就是像表演拄棍子，就老年那个，因为他那时候他年轻嘛，他怕老年表现不出来，他就在那儿。完了，我们还没等定的时候，把头发都剪了。
1: 除了刘威认真的劲头，他的形象也让杨树栋眼前一亮。
0: 刘威属于那种年轻时候不年轻，老时候不老，他就是这个力度比较大，这个脸上的轮廓比较清楚，所以我觉得他从我这个角度啊，我觉得他是老年的唐明皇没问题，因为这个一般是年轻到老这种造型，我一般都选30多岁的或者接近40岁的，完了呢往下可以再画年轻点，往上再画老一点。他有这余地，所以我是比较倾向刘威演的，就是我冲我的角度。
1: 最终刘威成为唐明皇的扮演者。尽管如此，许多人对刘威是否能演好唐明皇仍然存在争议。原来唐明皇不仅是开元盛世的缔造者，还被尊为梨园界的鼻祖，有着深厚的艺术修养。但是刘威的相貌棱角分明，显得豪迈有余，贵气不足。为此杨树栋在为刘威化妆的时候，特别对他的面部轮廓进行了一番改造，
0: 基本上就是把人物尽量把它柔和了，就是你把它有力度的东西，有棱角的东西把它柔和变成一种这个比较圆滑圆一点吧，圆润一点这种感觉，我这个找从色彩去找，你把它高的地方稍微再用暗一点底色，这个凹进去的地方用一点明亮的底色，让它尽量的圆润一点，强调它这个就尽量的让它棱角，这个有时候是很微妙的一种表现。
1: 在所有妆容中最为挑战的莫过于唐明皇晚年的造型。剧中晚年的唐明皇在安史之乱中历尽颠沛流离，生离死别，年轻时的意气风发已经消磨殆尽，那么该如何让年轻的刘威看上去像个垂暮的老者呢？
0: 构成一个老年中的因素，其中最重要一个是头发，头发你要不老的话，头发髻你要不变的话，你这个老的太难了。这个刘威这个老年妆，你看他整个这个额头以上全是假的，一直到眉毛这块，因为你做这个假的头皮之后，你再织这个头发它才能稀疏，不然的话你这个头发不稀疏，他头发都是齐齐的，这个挺清楚的发髻，如果你不做这个假的，不把他自己那盖住的话，下面都是自己的。所以这个老年妆你这造型你再怎么硬化也有虚假。还有一个这个皱纹，这个皱纹都是这个一打一两个小时一层一层打，就是乳胶皱纹呢，做这个假皱纹，把皮肤这么扒起来，扒到最大程度，完了打乳胶，等你手一松下来的时候，皱纹就出来了。
1: 仅有白发和皱纹还不够，如何逼真演绎出这位暮年帝王临死前绝望颓唐的眼神，才是对演员真正的挑战。为 次，杨树栋又给刘威特制了一副隐形眼镜。
0: 我给磨了一个那个镜片，就是临死前那个感觉。当时用啥麻将牌磨的，不是那个现在的隐形眼镜，没有麻将牌，就是找人家眼镜厂，就北京眼镜厂，我去的嘛。我说你用什么办法给能磨一个，就像白内障的，能有一种影弧的把那黑眼球盖住。后来他们就按那人的眼球的这个弧度，我就麻将牌磨了那个东西，戴上之后好几分钟全眼流眼泪，完了这眼泪流干了，他才能够睁开眼睛。他照的这个比我们难度多多了。你比如说我当时粘那个老年那个皱纹，因为他前面这部分呢是塑形，整个塑形的，那个头发都是稀疏的。粘那个皱纹的时候，因为每天粘，一粘这我化妆就三个半小时，完了他在排戏十几个小时，一天四五个小时都带这些东西，因为那个东西是靶子，就是做出皱纹的，是把皮肤皱起来，完了不长时间就全起泡了。你都起泡了，我就结痂了，那也拍。
1: 1991年，唐明皇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一时间备受瞩目。刘威也因为出色的表演，荣获第11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
0: 化妆是成功，也是演员表演的成功，也是导演的成功，就整个影片的集中点，因为最后的集中到演员上，集中到那个形象上。如果这个形象很自然的表演完了，而且这个获得很大成功，就觉得你表演挺好，你这戏人物演的挺好，那就是你把这个化妆师也忘掉，把导演忘掉，把摄影师也忘掉，把灯光师也忘掉，都集中到这个人物的时候，那成功了。
1: 唐明皇的成功让杨树栋的事业进入一片新的天地。在此之后，他先后在《康熙大帝》《贞观长歌》《英雄》等优秀影视剧中出任化妆造型。面对诸多争议之声，看他如何将陆毅打造成诸葛亮。
0: 那个是智者，是个陆毅还是个小生，像高一熙说这个白面书生。
1: 深入挖掘人物个性，他手中的曹操造型到底有何不同？
0: 在咱们这些历史人物当中，很少出现这种样子的。我确实追求一种张扬，追求他个性的东西。
1: 本期口述：造型魔术师杨树栋。2008年。杨树栋加入高希希执导的新版三国剧组，这一年是四大名著的翻拍年，除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也纷纷开机重拍。
0: 那些古典名著的改编基本上好像有这么周期，就是20年左右吧，就这古典名著可能又有人会去改变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认识上的不同，所以他对古典东西的理解就不一样了，他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和认识来改编那个古典名著，来把这古典名著呢这个解释给现代人看。
1: 早在1994年，王扶林导演的央视版《三国演义》就已经成为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经典作品。其中，唐国强扮演的诸葛亮、鲍国安扮演的曹操等人物已经深入人心。那么，如何才能让新版《三国》既有新的艺术特点，同时在造型上也能获得观众的认可呢？为此，杨树栋不仅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还特意重看了央视版的《三国演义》。
0: 我不是在颠覆老三国，因为老三国的一些造型来讲，也是按那个历史上的一些绘画呀、雕塑，人家也是追求了那方面的知识，那个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我也是追求这个东西，不是谁颠覆谁，就是怎么能够更接近这个人物，这是 你不管老三国、新三国，我觉得都应该在这方面去下功夫。
1: 此时在影视化妆界，有一股为创新而创新的风气。杨树栋敏锐地觉察了这种倾向，为了避免新版三国的创作走偏，他特意拉着导演和制片人为新版三国的化妆造型制定了一个基本原则。
0: 历史上的这个有些人物在深入民心的，就是人们都已经打下烙印，这种形象我们不能变，我们只能在这个基础上更强化的个人性格。
1: 拍摄新版三国，主要演员的选择备受瞩目。出人意料的，剧组选择了青年演员陆毅扮演诸葛亮。
0: 决定用他的时候，对我们都是个挑战，就是把这人物怎么能塑造成诸葛亮。那个是智者，这个陆毅还是个小生，像高一希说这个白面书生。
1: 尽管听到了许多异议，杨树栋对选择陆毅却十分看好。
0: 我为什么投他票呢？就是陆毅他有一个能画到有文气的一个电影因素，他这个脸型什么的，他 这方面可以，就是有，咱说白了就有加工的余地，就是你毕竟在演员的基础上进行造型嘛，他有加工的余地，他只不过有他年轻分量不足，咱们怎么去加强这方面的造型造型感。
1: 那么为陆毅设计一个什么样的造型才能让观众接受呢？在杨树栋看来，化妆造型最重要的是改变角色的气质，于是他为角色设计了一副胡须。
0: 因为按真实情况下可能那个年龄段不一定戴胡子，但是咱们就是为什么呢，就考虑到陆毅本身的条件和观众的认可度，就是像这咱们要造成艺术效果来讲，那第一点你出场是得让老百姓认可他是诸葛亮，所以最后我还是坚持戴胡子。
2: 大战已迫在眉睫，随时可能交兵，
1: 这副胡子成为诸葛亮造型的点睛之笔，彻底改变了陆毅偶像小生的气质。
2: 只需三日，在下怎敢戏弄大都督。
1: 同样用胡须来体现人物个性的还有曹操的造型，
3: 即挥师百万，一举跨越长江天堑，拒歼孙刘。
1: 在传统戏曲舞台上，曹操被塑造成一个白脸奸臣的形象，但是在现代人看来，曹操则是一个有着文韬武略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对于这样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杨树栋为他设计的胡子也与众不同。
0: 曹操的造型我是追求了一种张扬性的，就是每个人物的性格不一样，这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胡子形象，不是我决定的胡子形象，就按那个他的性格去决定，完了一种张扬性的造型。这个侧面可能大胡子在咱们这些历史人物当中很少出现这种样子的，我确实追求比较张扬，追求他个性的东西。
1: 不仅如此，杨树栋为了体现曹操桀骜不驯的性格，对曹操发饰的造型细节也用足了心思。
0: 这个老年这个就不是说那种把这个头发梳得光光的，好像那就是帝王那样，他咱们这个你看他都比较张扬，随意性比较大，这头发凌乱的，我是强调这种生活感。因为任何一个造型他不可能我这一辈子都那么梳溜溜光光的，不可能。所有的造型我觉得就离不开这个人物，你必须把这个人物深刻理解透了。你觉得这个人物他应该留什么发饰的时候，这人物本身喜欢什么呢，你在处理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容易这个接近这个人物。
4: 主公请孔明先生客馆歇息，明日相见。
1: 2008年新版三国播出后，陆毅、陈建斌等演员因为对角色出色的演绎受到了观众的赞许。尽管化妆师属于演员背后的无名英雄，但是在杨树栋看来，角色的成功就代表了化妆师的成功。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今天有雨，每晚十点与您相约。各位晚上好呀，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夏夜中相识。我们将来听到歌曲，来自于陈珊妮和吕世轩的《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夜色已经很深了呀，晚风轻暖，灯火温柔，又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晚间时刻。此刻的你在做些什么呢？你又会是以怎样的心情跟我们一起度过这样的一个夜晚呢？节目开始要先跟各位说一声抱歉啊，因为我自己有一些小感冒身体的原因，所以今天声音有些怪怪的。为什么开头会送给大家一首这样的歌呢？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或者说主题啊，要回归到我们自己的本身，我们自己的人生阶段。我们的一生好像总会走过不同的人生阶段，去遇见那个不一样的自己啊。童年当然是无忧无虑的肆意啊，少年是热烈坦荡的奔赴，但是呢，二十多岁的

0: 这人生就好像是一段最特殊、最煎熬也最珍贵的旅程啊。这段时间呢，奥德赛时期这个词语、在网络上非常的火呀，它精准地概括了我们大部分人20多岁、20岁出头最真实的一种生活状态啊。就是那种看似正身处人生的人正轨啊，但是却时常感到内心很空荡，看似在努力的去奔赴未来，但是却常常看不清前路的方向啊。我们被时光推着长大，被生活催着前行，在成熟与稚嫩之间徘徊，也在坚定与迷茫之间反复的拉扯啊。作家村上春树在他的挪威的森林里写道，那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20岁了，这个突然的发现让我不知所措。我想这句话也说出了无数人的心声，20岁好像是一个无比尴尬，但我们又确乎它无比珍贵的年纪啊。我们被突然的硬生生的推入成年人的世界，但是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该如何去从容的长大，该如何去面对人生的得失，该如何去接纳那个迷茫的自己呀？我们挣脱了青春期的懵懂，脱离了家庭的全方位庇护啊，不再被定义为孩子，却还没有练就成年人的从容与笃定。我们开始独自面对人生的选择，独自承受生活的压力，独自消化所有的焦虑和委屈。所以好像大部分人的20多岁没有年少的肆业，也没有中年的安稳啊，像一场漫长的人生梅雨季，空气潮湿，前路混沌，雾气蒙蒙，看不清远方的风景，也摸不透未来的答案。但也恰恰就是这段无人问津默默煎熬的时光，让我们在沉默的试炼里啊，一点点的褪去稚气，一点点的重塑自我，一点点完成人生最深刻也最彻底的成长。
1: 第一次感觉爱情渐渐死于心动，
0: 所以在今天晚上的节目中，我想跟各位聊一聊每一个正在经历迷茫、正在慢慢成长的你啊，我们一起来好好聊一聊，你是如何度过你的奥德赛时期的呢？如果你也曾深陷20多岁的迷茫与焦虑，如果你也正在经历人生的摇摆与探索呀，如果你在跌跌撞撞中慢慢的去和自己和解，非常欢迎你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来留下你的心声，分享你的故事。也愿我们在彼此的经历里得到一些治愈的力量，去学会懂得迷茫本就是成长的常态，漂泊终会遇见归途，当然也希望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汉堡还是中餐呢，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夏夜中相识。今天节目中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是，您怎样度过自己的奥德赛时期啊？奥德赛时期这个词语最近一个比较火的网络词语啊，大家可能没有听过啊，但它确实是对于我们经历的人生阶段的一段比较准确的形容啊。所以它到底是怎样的一段人生时光，又为什么会成为当下年轻人的专属的成长阶段呢？这个温柔的人生概念源自经典史诗《荷马史诗》啊。故事里的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啊，没有即刻踏上归途，反而在茫茫大海上漂泊了整整十年。十年间，他遭遇风浪，遇见未知，屡屡受挫呀，在无边无际的海域里迷失方向，反复试探，在挣扎与坚守中，一点点地去找寻归途，认清自我，沉淀初心。社会学家用这段史诗故事也定义了人生的奥德赛时期。简单理解呢，就是奥德赛时期是指20岁至35岁之间所有年轻人必经的成长过渡期。这是一段介于青春期与完整成年期之间的漫长的留白啊。我们彻底告别了被家人庇护、被学校兜底的年少时光，好像不再有人为我们遮风挡雨、规划前路啊。但与此同时，我们尚未拥有成年人的笃定与安稳啊，没有既定的人生轨迹，没有笃定的人生归宿，身份未定，前路未知。或者说呢，奥德赛时期就是我们不再是孩子了，但却还没有成为真正大人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啊。在传统的人生节奏里，年少求学，青年立业，中年安稳，人生的轨迹清晰又固定啊。每个年纪都有对应的人生使命，但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所有人的成长节奏好像都在被拉长、被放缓、被重构呀。我们可以不再按照统一的社会时钟去生活，也不用再遵循啊一成不变的人生的模板。有的人毕业后深耕学业，有的人奔赴职场闯荡历练，有的人短暂迷茫驻足休整，有的人辗转试错寻找热爱。20多岁的我们不再拥有标准答案，所有的人都在漂泊试错成长，这就是奥德赛时期最真实的模样。但是我们要明白，奥德赛时期从来都不是人生的浪费，也不是成长的弯路，当然更不是颓废的借口，它是每个人成长路上最珍贵、最无可替代的那个试炼期呀。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否正在经历这样的奥德赛时期呢？或者你已经安稳度过了，那么你是怎样度过这个时期的呢？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的故事，分享你的经验。

0: 每一次善举都能得到内心最大的满足。
1: 爱自己，用积极的心态赢得健康；爱城市，用关爱的双手弘扬美德。跟上脚步，一起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今夜有约，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夜晚聊一聊心底的故事啊。各位好，我是木之。今天节目要跟各位说到的是，你是怎样度过自己的奥德赛时期的？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漫长的远航，那么我想在每个人的心里啊，都藏着一张专属的心灵地图啊。在我们年少的时候啊，这张地图可能是父母、学校帮我们绘制的。好好学习，考取高分，顺利毕业，就是我们当时全部的人生航向。我们沿着规划好的路线前行，不用思考，当然也不用迷茫。可是当我们步入20多岁这个阶段啊，踏入奥德赛时期的时候，就会突然发现曾经的心灵地图好像已经彻底过期了呀。年少的人生目标，固定的成长轨迹，单一的评判标准，好像没有办法再去适配全新的人生阶段。所以当我们拿着旧的人生导航去闯荡全新的人生山海啊，可能注定会是初初碰壁，屡屡迷茫的结果呀。在心理学经典著作《少有人走的路》当中，有这样一段深刻的阐述呀。人生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修正、不断突破的过程。真正的成熟是于敢于打破固有认知，敢于承受成长的痛苦，敢于主动去更新自己的人生地图啊。书中说到啊，大部分人在成年之后就停止了心智的成长啊，他们固守着年少的认知，陈旧的思维，固化的认知，不愿意接受改变，不愿意承受试炼，不愿意重构自我呀。当然了，人性本身就是偏爱安逸，畏惧痛苦，抗拒改变的呀。我们习惯了既定的轨迹，习惯了安稳的状态，所以说修订人生的心灵地图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啊。这样做意味着你要推翻过往的认知，放弃固有的执念，意味着你要跳出舒适区，接受未知的风险，承受试错的代价。很多人在过完青春期之后就没有再更新自己的人生地图呀，依旧是靠着年少的认知过完一生。也有很多朋友在步入中年之后啊，会固步自封，拒绝成长，拒绝突破呀。当然他们的人生看起来非常的安稳啊，轨迹也非常的顺遂。可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另外一种角度来说的话，他们又何尝不是被困在陈旧的认知里，也错过了无数种人生的可能啊。而奥德赛时期的真正真谛啊，就是逼着我们在迷茫中去推翻旧我，在试炼中去重构新我，在痛苦中修订专属自己的人生地图呀。所以这段漂泊迷茫的时光看似是人生的停滞啊，但就像我刚才说到，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右，何尝不是心智的重生呢？那些纠结试错的瞬间，那些碰壁跌倒的时刻，都是命运在提醒着我们，旧的人生已经落幕，新的人生需要你亲手重构。所以有的朋友会说，人生最大的幸运从来都不是一路坦途呀，而是在最好的年纪拥有试错的勇气、成长的底气和重构自我的机会啊。那些熬过的迷茫、扛过的焦虑、经历的失恋，最终都会化作我们人生最珍贵的底气啊，让我们拥有适配任何人生阶段的能力，拥有对抗世事无常的从容。这是一条少有人走的成长之路啊，痛苦且漫长，但我想走过之后，未来不能说一片坦途，但起码会有新的风景了。所以各位，你是否正在经历奥德赛时期呢？如果你已经顺利的度过了这个阶段，有什么样的经验和自己独特的感悟给我们分享呢？欢迎各位随时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的独属于你的年轻的奥德赛故事啊。接下来自于窦靖童，烟花。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逃过雷电，逃过狂风，逃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仿佛玩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今天节目中跟各位聊到的话题叫做你怎样度过自己的奥德赛时期的呢？奥德赛时期就是从我们的青春期刚刚过完，但是还没有真正成长的这样一个过渡的时期啊，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我们的20岁到35岁这样的一个阶段吧。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跟各位聊一聊，网上大家分享的呀，适配奥德赛时期的一种生存准则呀。首先第一个是不和任何人去比较人生的时间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在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的压力啊，大多数是来源于攀比啊。在20多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总忍不住盯着别人的人生啊，别人顺利上岸，自己屡屡失利；别人稳定立业，自己漂泊不定；别人好像前路坦荡，而自己迷茫无措呀。但我们要知道的是，每个人的花期本来就是不同的呀，人生的节奏本来就不同。有的人会年少成名，有的人则大器晚成啊；有人一路顺遂，有人迂回成长。所以啊，不必去羡慕别人的进度啊，我们自己的人生从来不需要和任何人去对标呀。还有呢，就是不去对抗当下发生的一切啊。很多人在迷茫的时候会抵触当下的环境啊，逃避眼前的挫折，不甘心暂时的停滞。但其实奥德赛时期的漂泊停滞都是成长的常态啊。与其拼命对抗，不如坦然接受啊，去接纳自己的暂时不通，接纳人生的暂时失意，允许一切发生，也允许自己慢慢来，

另外一点是不能准备好了再开始啊，要在开始的过程中慢慢准备啊。这个也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非常非常容易陷入的误区啊。我们好像总想着万事俱备再出发，总想着足够优秀再尝试，也总想着百分百稳妥再选择。可是亲爱的朋友呀，我们要知道人生从来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刻呀。成长一直都是边走边看，边试边

站在原地等待，永远走不出迷茫的困境了。只有勇敢迈出脚步，我们才能在前行中慢慢的沉淀，去靠近那个理想的自己呀。当然，在所有解读奥德赛时期的观点中，有一个观点也非常非常的受到大家的欢迎，那就是考研政治老师徐涛老师的感悟呀。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真诚地拆解了这段迷茫的时光。许涛老师曾坦言啊，自己的求学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的考研之路呢，前后经历了三次。第一次大四备考，遗憾失利。之后呢，一边工作谋生，一边熬夜备考，兼顾生活与梦想。在历经两次失利，无数次煎熬之后，最后一次才终于得偿所愿，成功上岸。那几年奔波、迷茫、反复试错的时光，正是属于他的奥德赛时期。回望那段岁月，他没有去抱怨坎坷，没有遗憾波折，反而沉淀出最通透的成长的感悟。他送给所有身处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的十句箴言，我想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借鉴一下。第一句是：行动上刻不容缓，心态上得失随缘。第二句是：适度仰望，不可自卑。还有在于我之外的领域，允许一切自然发生。抱有乐观的心态，做好悲观的打算。万物竞相进发，生长向上，是对待生命应有的态度和追求。还有相信，相信的力量啊，在变化中寻求稳定，在稳定中拥抱变化。另外他还说呀，我对困难的到来毫不意外，做好了思想准备啊。还有就是机会隐藏在与世界的碰撞和链接中。最后呢是做一个有心人。用徐涛老师的这些话，我们彼此共勉吧。我们也希望每个朋友都能够在忙碌中且迷茫的二十多岁，在这样的时间段里去允许一切自然发生。当然也希望我们都能够熬过这段无人问津的时光，终得繁花似锦的未来。还是要跟各位说声抱歉，因为我今天就是因为有一些小小的感冒，声音好像有些奇怪，但是不妨碍我要跟各位一起去追寻我们的奥德赛时期啊。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持续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人生的这段奥德赛时期。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接下来的时间，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怎么说一说关于奥德赛时期这件事情的。一位叫央吉的朋友他说呀，我今年23岁啊，刚毕业一年，这一年大概是我人生中最迷茫的一年。毕业之后，身边的同学有的考研上岸，有的考编稳定，有的顺利入职，只有我辗转换了3份工作，依旧找不到归属感。亲爱的朋友，请一定不要着急啊。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也分享过，在这个阶段，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自己称心如意的人生，那千万不要着急，也千万不要一定要和身边的人去攀比啊，因为这样可能会带给自己更大的压力啊。23岁是非常非常好的年纪啊，你现在所遇到的一切正是你的奥德赛时期。我想在你慢慢的沉淀下来之后，这段经历或许会成为你未来充满力量来源的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啊。来看这位叫星星之光的朋友啊，他说，要说我的奥德赛时期，应该是之前长达3年的备考时光。那个时候身边的很多人都已经经济独立，也步入正轨啊，只有我一直在原地的停留，日复一日的刷题熬夜，无数个深夜都想过要放弃啊，会疑惑自己的坚持到底有没有意义。还好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也顺利上岸了。首先要恭喜你啊，我们也为你感到开心，恭喜你顺利上岸。所以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所有的沉淀都需要一段漫长的蛰伏。我们也要相信奥德赛时期的所有煎熬都是为了去成全那个更好的自己呀。来看这位叫截屏的朋友，他说呀，今年29岁的我好像终于走出了奥德赛时期。20出头的时候，我一直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按照家人规划的道路去读书择业。后来我开始辞职到各地旅居，今年刚好来到了西藏，很喜欢这里的生活节奏，也想住上一段时间。旅居的日子里虽说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啊，但至少不是日复一日索然无味的，我很享受这种状态啊。就像人生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一样，旅居的生活，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享受的感觉啊，找到了那种放松的，找回自己的感觉。我想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让我们去羡慕的呀。

同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独属于你的奥德赛时期。接下来自于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啊。有时候想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奥德赛时期啊，人生是独特的一段阶段，我想它也是同样属于我们自己的无与伦比的美丽的一段时刻哎。也许我们都曾经在20多岁的时候纠结过人生的选择，去焦虑过前路的未知，但一路走来，我想你会慢慢懂得，奥德赛时期从来不是人生的弯路啊，反而可能是人生最漫长、最珍贵的一场寻找呀。我们可能会独自面对万千的选择，考研、考公、就业、创业等等啊，每一个选择都对应不同的人生，每一条道路也都没有标准的答案，就像是人生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一样，当然也没有标准的成功的模板。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旷野，而非一成不变的轨道，当然也都是无与伦比的美丽的风景啊。

我们的一生就是在一次次的奥德赛时间里去推翻认知，重塑自己啊，去穿越人生不同的海域，见识世间不同的风景。所以呢，要允许自己迷茫，也要允许自己试错呀。人生本就是一场又一场的体验，无论你是否处在奥德赛时期，都请去尽情的感受吧。迷茫的日子总会到头，等你再次回望，也许会发现这只不过是人生中的一次悠长的假期啊。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今夜有约到这里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依旧是希望各位都可以抓住每一个清晨和每一个黄昏。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我是木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亲爱的朋友，晚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驼铃声远，初心依旧；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拉萨市山南市强化学察改一体推进，以务实举措解民生难题；
2: 我区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不断释放政策红利，激发消费潜力。
3: 录音报道：以工代赈暖民心，务工增收有保障。
2: 网络微短剧《去桃花盛开的地方二》将在多家平台同步开播。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3: 70多年前，青海漠河骆驼厂的驼队以巨大牺牲踏出进藏补给线，也催生了修筑公路的坚定决心。岁月流转，驼铃声远，但驼厂旧址、史料与驼工后代共同守护着这段开路记忆。漠河驼厂也在时代的变迁中焕发新生。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驼铃声远，初心依旧。本台记者丹增央松带您走进漠河骆驼厂，聆听驼铃声响，感受70多年的红色记忆。
4: 一路向西，我们终于到了海西蒙古九藏族自治州乌兰县的察法镇。很多人都说青藏公路的起点是格尔木，但是早就在这条路修成之前，就有数千名的驼工和数万峰的骆驼用脚步和驼蹄踏出了一条进藏的生命通道。那么今天我们就去到一个叫漠

0: 骆驼场的地方，那里镌刻着青藏公路的开拓初心，也是骆驼精神的起源地之一。
1: 漠河骆驼场的前身是1953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组建的西藏运输总队。1953年秋天，数千名驼工牵着2.8万峰骆驼，从青海香日德出发，历时54天，徒步1438公里，将近100万斤粮食运抵西藏，但回来的骆驼不到1/10。漠河青藏驼队历史博物馆馆长张存虎：
2: 前方需要源源不断的物资，只有我们的驼队踩出了第一条路，但是骆驼伤亡过于惨重。
1: 漠河青藏驼队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一面残破陈旧的五星红旗。馆长张存虎：
2: 这面五星红旗是1951年18军独立支队挺进拉萨的时候扛进的五星红旗。虽然看起来很残破，但是它是历史上第一面跨过腾古拉山完整走过青藏线的五星红旗。
1: 陈列在漠河青藏驼队历史博物馆内的一辆胶轮大车，当年驮过粮食，运过物资，跟着驼队一路跨越山河。如今木头已经开裂的车身，锈迹斑斑的车轮，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滚烫的开路岁月。馆长张存虎：
2: 这个胶轮大车是1953年下半年从兰州特意定制的，用于探路，它是青藏公路最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1: 本台记者丹增央宗还在漠河青藏驼队历史博物馆看到了馆内珍藏的一张手绘路线图。馆长张存虎：
2: 这张地图就是1951年18军独立支队进藏之后边走边绘的一张锤手工地图。
0: 从51年开始进了几次西藏啊？
2: 总共是走了3次。
1: 三趟进藏，数百名驼工和无数峰骆驼永远长眠在了这条路上。每一场无声又沉重的牺牲，都在告诉木生中将军，青藏高原上必须要通一条公路。馆长张存虎：
2: 1953年，西藏运输总队的驼工进藏的时候还没有路，只是沿着大致的方向前进。那个年代没有导航，靠的是前面驼队的驼铃声，靠驼运人伴，根本解决不了前方的物资，所以修路的想法在木生中的头脑里渐渐清晰。
1: 1954年，1200多名老驼工跟随木生中将军，拿着铁锹和十字镐，用7个月0.4天，硬生生从雪山和戈壁中凿出了一条通往西藏的天路。当年的驼铃声渐渐远去，但漠河驼场的故事从未落幕，驼工的后代们继续扎根于此，传承初心。1972年出生的韦海珠是土生土长的驼二代。最近他一直在埋头梳理1951年到1955年青藏驼队的历史资料。韦海珠：
3: 这些资料呢，是我最近整理的一些50年代进藏的一些驼工名单，非常珍贵。在我退休之前呢，想着尽快把这些珍贵的史料整理和挖掘出来，让驼工后代呢了解这段历史，传承和发扬老一辈的驼工精神。
1: 在漠河驼场还有一群特殊的传承者，他们就是当年运粮援藏功勋骆驼的后代，柴达木双峰驼。如今被称为青海骆驼的他们褪去征途奔波，续写着全新价值。2020年以来，漠河驼场搭建驼奶专业合作社，让昔日的沙漠之舟化作助力乡村振兴的金扁担。历经70余载更迭，漠河驼场也早已褪去单一物资运输基地的身份，依托厚重的红色底蕴，打造青海红色主题骆驼文化产业园，以红色文旅为核心，联动驼奶、驼绒等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文旅赋能、产业赋民的全新发展之路。本台记者丹增央宗：
0: 从驼铃到车轮，从蹄印到柏油路，70多年来，总有人在这条生命线上出发、抵达、再出发。我们也将从这里继续出发，前往当年木生中将军带着驼队动工筑路的起点——格尔木。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拉萨市山南市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强化学察改一体推进，以务实举措解决。

0: 一批极难筹判的民生难题，以民生温度标注政绩刻度，着力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请听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拉萨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市工商联聚焦法治惠企，设立中小企业法律服务站，推出线上预约接访加线下上门送法服务模式。服务站还定期组织律师、法务专员上门问诊，助力企业纾困解难。拉萨市灵州县绿林农产品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人吕坤秋：
2: 今年市工商联设立了中小微企业法律服务站，使我们这些中小微企业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解决，让我们心里感到暖暖的，也更有底气。
1: 在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拉萨市对四个方面的250条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惩治，成功化解国家和自治区信访交办件37个，市级领导包案化解10件信访积案。拉萨市还重拳整治幽灵外卖、电动三轮车违法乱象等，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拉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纪刚：
3: 全市上下戮力同心，有序推动区市两级48件民生实治持续落地，多渠道征集群众意见，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718个。我们将进一步抓好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办成一批群众可干可急的实事好事，建立一批管长远立长久的制度机制，推动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
1: 在山南市人民医院门诊大厅，工作人员正引导群众有序挂号自助缴费。山南市民赤烈四宗：
4: 以前感觉操作那些都比较繁琐，现在挂号交费非常方便。
1: 以加法扩容资源，以减法精简流程，以惩法倍增治效，以除法革除陋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南市人民医院将正确政绩观与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有机融合，建立起加减惩除工作法，全方位改善群众就医体验。山南市人民医院副院长边巴卓玛：
5: 始终把群众就医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第一标准，通过加减惩除工作法补短板、优流程、提效能、转作风，不断巩固拓展改善医疗服务成果，
1: 以小切口推动大民生。目前山南市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聚焦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重点领域，一体推进学查改，梳理问题清单、整改清单、实事清单，切实推动各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为民办事。山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洛桑曲达：
6: 把查办问题作为破题口，列出一批负面清单，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衡量政绩观的检验尺，共梳理民生实事293件，已完成办理76件，化解一批信访积案，建立一批制度机制，全市县级以上党委党组建立健全制度机制137个。我们将继续把正确政绩观真正内化为思想认同，外化为施政行为，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使用补贴资金8000多万元，实现以旧换新16万多笔，带动销售额超6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有效激发全区消费潜力。请听报道。
7: 现在每一级能效的冰箱、电视，这些都能享受国补。
1: 走进拉萨各大电器卖场，家电数码产品品类齐全，陈列规整，各级能效标识标注清晰，以旧换新政策展板随处可见，补贴细则一目了然，优惠力度大，办理便捷的补贴政策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市民一心望求。
7: 国补加上门店优惠，性价比很高，国家的好政策实实在在帮我们减轻了负担，既能换上节能又智能的新家电，还提升了生活品质。
1: 据了解，消费者购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等6类家电产品，凡达到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即可享受最终销售价

0: 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四类数码产品，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的，按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给予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500元。一系列补贴政策的叠加，有力激活了消费市场。拉萨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袁俊：
1: 电器城从今年元月至今，销售额比去年同期提升了近10个百分点，激活了市场活力。
0: 此外，作为大宗消费的重点领域，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力度同样显著。根据我区2026年最新政策，个人消费者报废符合条件的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可按新车销售价格的 12% 享受补贴，最高不超过2万元。购买 2.0 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按 10% 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 1.5 万元。在置换更新环节，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销售价格的 8% 补贴，最高不超过 1.5 万元。购买燃油乘用车按 6% 补贴，最高可达 1.3 万元。自治区商务厅消费促进处消费品以旧换新负责人蒲布卓玛：
2: 2026年我区将消费品以旧换新作为惠民生、促消费、稳增长的重要举措，政策从扩面普惠转向精准滴灌，聚焦绿色智能提质升级。家电类由去年的22品类精简为6类一级能效水效产品，数码类新增了 VR 智能眼镜，汽车类严格执行一人一车一补。
0: 从数码家电到汽车领域，以旧换新政策不仅让群众享受到了真金白银的优惠，也有力促进了绿色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自治区商务厅消费促进处消费品以旧换新负责人蒲布卓玛：
2: 在政策的带动下，以旧换新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下一步呢，自治区商务厅将紧扣国家的部署，优化实施机制，强化资金监管，以精准政策撬动消费升级，推动商品消费扩容提质，助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西藏台消息，23号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活动在拉萨开幕，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出席并致辞。噶玛泽登说，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坦赞铁路通车50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75年来，西藏各族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希望大家领略青藏高原壮美风光，感受青藏铁路带来的历史巨变，增进中非传统友谊。杨万明在致辞中说，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旨在推动中非深度对话与务实合作，希望双方以铁路合作为引领，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以人才培养为抓手，推动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新提升，以人文交流为纽带，推动中非传统友好达到新高度。自治区副主席赵鹏出席，并于活动前会见刚果布、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赞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国驻华使节和铁路人才代表。外交部、青海省、国家铁路系统等代表出席活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以及21个非洲国家媒体记者全程参加活动并跟团报道。
4: 西藏台消息，24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江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听取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赖娇、徐之文、孙宪忠出席。刘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按照区党委工作要求，抓牢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更好服务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实施铸魂、提质、夯基、强师、护苗5大工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0: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锚定建设教育强区目标，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全力维护教育领域和谐稳定，持续深化教育领域问题整治，不断推动我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拉萨市调研，在拉萨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馆及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他指出，要常态化开展主题教育等活动，讲述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史。来到喜德林古建大院维修保护现场和八廓街邦达仓古建大院，徐之文指出，要统筹抓好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在拉萨市融媒体中心，他强调要持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讲好拉萨故事。
0: 西藏台消息，2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专题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相关情况。我区民委系统纷纷组织收听收看，自治区民委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听收看发布会直播。第一时间精准把握新法核心要义、立法精神和实践要求。自治区民委办公室副主任、网信中心主任格桑云旦：
2: 这部法律的出台实施，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的里程碑事件，是党领导民族工作立法实践的重大成果，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有效做法固化为法律制度，为我们规范民族事务治理、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0: 全区民委系统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法治意义和现实意义，为我区持续做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自治区民委政策法规和理论研究处干部李继：
3: 让民族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我们开展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下一步，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自觉当好学习者、宣传者、践行者。
1: 连日来，昌都市卡若区多个以工代赈项目陆续开工，通过组织群众就地务工、开展技能培训等方式，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请听录音报道：以工代赈暖民心，务工增收有保障。
4: 在卡若区如意乡杜卡村2026年异地搬迁安置区河堤以工代赈项目施工现场，30多名村民在技术人员指导下砌筑挡墙、绑扎钢筋、清理河道。如意乡杜卡村村民扎西多丁：
5: 得益于国家的好政策，以工代赈项目落地到我们身边，我特别高兴。在家门口务工，既能挣钱，又能照料家人，还学会了焊接等技能。
4: 该项目总投资近798万元，200多村民参与建设，施工队安排了5个专业工种技术人员常驻村委会，一边抢抓进度安全施工，一边向群众传授技术。项目技术负责人王强：
6: 我们每个班组的技术人员都会把相关的专业技能交给当地的老百姓，他们的学习能力比较强。
4: 如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陈鹏：
7: 如意乡将持续谋划一批普惠性、基础性、利民性的以工代赈项目，实现建设一处惠民一片、增收一方。
4: 今年5月中旬开工的卡若区埃西乡邦迪村牧场道路以工代赈项目，包括改建约10公里的砂石牧场道路，配套建设挡墙、涵洞、边沟等排水设施。埃西乡娘达村村民巴桑多吉：
8: 你妈的，答应你讲这是啥？
9: 我们每天能拿到200元报酬，工作也不是特别辛苦，非常开心。
4: 埃西乡邦迪村村民拉巴四人：
10: 这条路修通后，不仅便利了埃西乡，还能辐射带动周边乡镇，是大家增收致富的希望之路。衷心感谢国家的好政策。
4: 今年卡若区劳务报酬发放标准从30%提升至40%以上。截至目前，卡若区9个以工代赈项目

0: 实题材网络微短剧《去桃花盛开的地方二》，25号将在多家网络视听平台、省级卫视、海外频道同步开播。该剧由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西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联合执导，共16集，以习近平总书记给林芝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1周年以来，嘎拉村发展变化为创作背景，以桃花村创建国家级旅游休闲示范区为主线，讲述当地新时代追梦人努力奋进、团结互助、共创美好生活、实现自我价值的故事，集中反映我区推进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展现各民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建美好家园的新生活新变化。据了解，目前网络微短剧《去桃花盛开的地方二》已入选中国广电视听精品之夜2026年展望作品。国家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第7批推荐剧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至5月，西藏口岸监管进出口货运量达10.81万吨。下一步，拉萨海关将深耕口岸加枢纽加平台加产业复合型开放格局，不断优化监管服务举措，全方位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2: 今年，成都市将8250名领长、10.6万多名管护员全部纳入智慧领长平台动态管理体系，建成森林防火预警平台9套、森林防火监控前端设备97个，推广红外热成像监测等技术手段，形成传统人工巡护加科技智能监测的全天候感知网络，构筑起生态保护空天地千里眼。
0: 日前，定睫县在雀部乡为养殖户发放优质奶牛，并现场签订养殖协议。同时，技术人员围绕饲养管理、疫病防控、繁殖育种等内容开展现场培训，逐一解答养殖户疑问。本次发放的优质奶牛预计平均单产较原有奶牛提升25%，将有效提高养殖收益。
2: 近日，措纳市组织开展防灾减灾应急能力提升培训，消防人员现场教学，通过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围绕各类常见灾害隐患的排查、处置等内容进行培训，有效补齐基层应急处置短板。
0: 日前，巴宜区白马岗街道泥池社区开展扎念琴公益课堂活动，吸引辖区居民、青少年音乐爱好者踊跃参与。活动不仅普及了扎念琴传统乐器知识，也进一步丰富了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理论与实践。
0: 公安部近期通报显示，诱导下载陌生 APP 打卡，使受害者逐步入局，最终上当转账，打着专业荐股等旗号，哄骗股民掉入暴富陷阱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手段持续翻新，迷惑性不断增强。面对新形势、新变化，需以更有力、有效之举筑牢防线，守好百姓钱袋子。新华社发表时评，以更有力、有效之举打击电诈翻新。时评说，这两年来，电信诈骗打击治理成果显著，但电诈犯罪案件仍然多发高发，诈骗手段不断迭代升级，伪装形势愈发隐蔽。犯罪分子从以往主要通过电话短信方式，转为现在更多通过网络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平台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寻找作案目标。未成年人及学生群体已成电诈重点侵害对象。 有力有效遏制电诈，必须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不放松，相关部门提升识别精准度、打击成功率和防骗有效性，把反诈防火墙砌在高危领域中，让更多好用实用

0: 易用的防骗工具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构筑更坚实的反诈防线，重点要抓好薄弱环节。一些不法分子通过在直播平台里投放有害链接等方式完成诈骗，凸显部分平台和领域反诈责任落实不严不细。对于电诈犯罪多发易发领域，当务之急是借助好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提升线索发现敏感性、信息查询便利性、危害预警主动性，及时堵住漏洞。对广大老百姓而言，反诈的关键是提高警惕，不听、不信、不贪恋。对利益仔细甄别，对诱惑保持警惕，对威胁不要轻信，对哄骗不要上头。电诈分子之所以得逞，正是抓住了一些群体易受利益诱惑、辨别能力不强等弱点。相关部门对电诈打防并举的同时，也要加强有效宣传，帮助大家提升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拉萨多云，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多云，10度到25度，那区阵雨转雷阵雨，4度到14度。巴宜区阵雨，12度到22度。乃东区多云转阴，11度到27度。狮泉河多云转阵雨，西北风3到4级，6度到18度。卡若区阵雨转雷阵雨，11度到27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罗布次仁，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5: 梵高、高更、塞尚被誉为西方美术界后印象派三杰，其中梵高和高更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最为后人津津乐道。从1888年10月24号开始，梵高跟高更在法国一个叫阿尔的小镇一起度过了62天。作为纯粹的艺术家，两个人希望抛弃一切，给世界留下一份新艺术的遗嘱。但是呢，因为性格差异加上作画方式的不一样，他们共同度过的日子可以说是惊心动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两个人合作完成了阿尔的舞厅这幅名画之后，没过多久，梵高在与高更的争执当中陷入疯狂，拔刀相向，最后还割掉了自己的耳朵。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说梵高的耳朵是被高更砍下的。梵高跟高更两个人有着怎样不同的人生经历？他们到底是敌还是友？又为什么会走到一起？他们之间进行过怎样的艺术对话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梵高与高更的双色人生。

1853年，文森特·梵高出生在荷兰南部的布拉邦特。虽然父亲只是一个新教牧师，但是呢，梵高家族在荷兰那是赫赫有名。一个叔叔是荷兰海军的最高指挥官，另外三个叔叔呢都是画商，控制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画店古比尔画廊一半以上的股权，那是相当的显赫。在梵高16岁那年，跟他同名的文森特伯父因为没孩子，安排他到古比尔画廊海牙分店去当店员，后来又把他调到伦敦分店。而就在伦敦，当时20岁的梵高发疯一样的爱上了房东的女儿阿修拉，但当时啊，这个姑娘已经订婚了。最终这场失败的初恋让梵高完全没了工作状态，也失去了这个对他意义重大的工作，失魂落魄地回到了荷兰。接下来考大学失败，梵高想成为一个正规牧师的希望也破灭了，只能接受一个非正规的教职，去最穷的矿区担任教师，每个月只发可怜的50法郎。那就算是这样，最后这个工作也丢掉了。再次回到父母身边的梵高又灾难性地爱上了丧偶不久的表姐凯福斯。这场不体面的单恋让亲戚们感到厌恶和难堪，从此梵高不再是家人眼中的宠儿，而是一个失败者，一个让家庭蒙羞的人。家人对他的这种态度刺激了梵高得到他人承认的渴望，所以1882年不到29岁的梵高去海牙开始学习绘画，他决心成为一名职业画家。4年以后，梵高来到巴黎跟弟弟提奥住在一起，开始接触印象派绘画。他跟弟弟提奥一样，都是法国浪漫主义画家蒙蒂切利的忠实拥趸，而梵高此后的作品啊，几乎总是把油彩涂得很厚，这就是受到了蒙蒂切利的影响。而在弟弟的引荐下，梵高很快就跟毕沙罗、新涅克、劳特雷克等人成为好朋友。而就是在这里，1887年冬天，梵高认识了保罗·高更。高更是1848年出生的，比梵高大5岁，外曾祖父是秘鲁人，所以从小家境富裕。他的童年是在利马生活的，年轻时当过海员，周游过世界。这种经历让他终身迷恋南太平洋岛屿，而身上也透露着一股高贵的野蛮人的气质。1883年高更也迷上了绘画，他不顾当时妻子的反对，放弃了收入颇丰的证券经纪人的工作，开始师从毕沙罗学习印象派绘画。但是呢，跟梵高不同的是，高更啊特别不喜欢新印象派的点彩法，说那是外行的小药剂师们的把戏。他的早期绘画深受毕沙罗影响，在形与色这两方面达到了很好的平衡，当然还称不上有什么个人特点。1887年高更去了一次马提尼克岛，他对大洋洲的土著文化相当的痴迷。当时高更说，我在那儿发现了野性和原始的状态，当我的木鞋敲着他的花岗岩时，我听到了沉闷有力的声音，我要在画里努力表现这种声音。可以说高更的目标跟梵高的表现自我有着根本的不同，高更所追求的效果是让别人对他的画产生意在画外的这种通感，这就要求他的画必须具备暗示性和象征性。而梵高呢，跟高更的人生经历差别很大，所以画风也有很大不同。不过两个人都处在强烈求新求变的心理状态中。就这样，1887年11月，二位在巴黎画廊相遇，可谓是一见如故。梵高真心地称赞高更的画叫

忽视的。后来高更就回到了法国西北部的布里塔尼半岛，而梵高呢，向往着法国南部明媚的阳光。第二年的二月，梵高坐火车来到了法国南部的阿尔小镇。阿尔这个地方，每天天不亮，梵高就开始外出去寻找吸引他的地方，开始作画了。每天傍晚，梵高带着一张完成的油画回家，晚饭以后直接上床睡觉，什么也不想。于是梵高用三个月的时间一共画了190幅作品，这几乎是他在巴黎两年时间作品的总和，所以特别高产。在阿尔，梵高的才能完全地表露出来，梵高风格的形成也恰恰在此时。大家可能会奇怪，为什么梵高会南下阿尔呢？其实跟高更还有密切的关系。当时高更远涉重洋历险南美的马提尼克，带回了12幅夺目的油画，这对梵高显然是一种激励。另外一方面，梵高一直憧憬建立一个南方画室，他希望画家们通力合作，一起绘画，切磋技法，而且他认为高更是这个团体的最佳领头人。所以到了阿尔没多久，梵高紧锣密鼓地跟提奥商议策划高更的阿尔之行，把他请过来。巧的是，这个时候的高更啊，疾病缠身，穷困潦倒，在布列塔尼半岛上他陷入了困境。1888年的6月5号，高更40岁生日的前两天，几乎是一文不名的他收到了梵高寄来的一份正式邀请函，还有50法郎的路费。高更虚荣心很强啊，他没有马上起身，而是一直拖到6月底才表示说，好吧，我接受你的邀请，但是刑期不能确定。在这些等待的日子里，梵高的灵感是思如泉涌，下笔啊就有如天注一样。后来传世的一系列的向日葵作品，全都是那些日子画来装饰房子的作品。一直拖到了8月中旬，高更终于下定决心，我要去阿尔。他给已经离异的妻子写信说，他只打算在那里和另外一个画家一起住上大概6个月，那个人为我提供食宿，条件是用我的画来交换。10月初，在梵高的建议下，两个人交换了各自的自画像。梵高的是一张单纯朴素的作品，他头发呢剪得很短，瘦骨嶙峋的脸上，紧张的眼神，不确定地瞪视着远方。在给朋友的信当中，梵高说，他觉得自己在这张画上就像一个和尚。而高更在把自己的画像送给梵高之前，先是用他惯常的自大的口气，在写给梵高的一封信里描述了自己的自画像：一张亡命之徒的脸，衣衫褴褛，但是像小说《悲惨世界》的男主角冉阿让那样有力，内心仁慈，高贵。眼睛里火山一样的热情透露出一个艺术家灵魂的面貌。但是梵高在这张画上，他看见的并不是这样的一个高更，他眼里的高更充满着过度的悲观还有焦虑。1888年的10月24号，高更在提奥的资助下终于到阿尔。热情如火的梵高在高更到达的第二天就把他拉到外面去画风景。这一天梵高画了一幅画叫老子山，用的是他一贯的激烈杂乱的笔触。高更呢则不然，他画的叫阿尔农场，题材虽然来自梵高的提议，但使用的基本上全是塞尚的技法，神圣的布局，笔触严谨之中透出灵巧。对于彼此的真实想法，两个人其实是心照不宣。梵高清楚，高更南下是为了生计还有出名，而高更也了解梵高的古怪个性，知道长期相处的困难。梵高出于对南方画室的渴望，也因为高更的自身的魅力，希望至少合作1年以上，到时候南方画室肯定是引人注目的，到时即便高更离去，别的画家也会来加盟，所以是互相利用。虽说高更是自负、虚荣、傲慢的，
但是呢，任何时候他都头脑清醒，对于这种利害关系非常。

常清楚。刚到阿尔，他采取了一种小心翼翼的观望的态度，非常注意跟不谙世礼的梵高协调关系。而高更不仅绝不显露任何的不适的感觉，在绘画问题上他也不轻易地发表不同意见，尽管说他对梵高所采用的厚涂法非常的反感。因此在最初的三周，一切都看似那么完美，两个人一起散步，一起画画，描绘共同题材，就算是有分歧也只表现为理论上的探讨。在创作上，两个人是互相渗透，互为借鉴。高更在阿尔的很多作品都直接受到梵高的影响，他发现了后笔触的重要性，风格也由此变得粗犷，甚至有时达到粗野的程度，画风大大有了力量。同时他也认识到从颜料管里直接挤出的明黄色色彩给人一种激情。梵高呢，跟高更接触以后，也从他身上学会了如何更好的构图，不再满足于画一小块自然景色或者风俗场景。高更还教他要舍弃阴影。在高更的指导下，梵高逐渐转向抽象，也就是较少的写生，试图更多的依靠记忆和想象。阿尔的舞厅这幅作品就是这个时期两个人合作的经典作品。两位画家风格交融的特点在作品当中表现的是相当的明显。梵高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自己，迎合高更，试图借助回忆，通过线条的约束和色彩的巧妙安排，追求色彩的音乐，或者说象征主义的诗意。一切看似都非常的美好，但是好景不长，梵高跟高更的相互影响主要体现在形式和动机上，两个人在技法上的分歧啊太远了，所以最初的相互影响没能持续多久，很快开始向起点倒退。梵高是一个内向的人，调色刀拿在手上，在画布上点点戳戳，狠命地表露出自己的情绪。而高更呢，天性好乐，能说会道，作画时像一个温柔的女子，这画笔在布上轻轻地一掠而过，留下薄薄的一层颜色。仅仅过了一个月，两个人表面上志同道合的情谊就开始变质了，而普罗旺斯也刮起了干寒强烈的风，他们出不了门了，终日关在住所二楼的工作室里，难免不发生摩擦。在这儿正所谓是距离产生美，幸好当时咖啡馆的老板娘基诺太太的到来，给两个人足不出户的生活算是带来一些活力，而高更的魅力让基诺太太啊欣然同意，我来给你们做模特。梵高咔咔咔咔一如既往的不修边幅，很快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第一幅画。这幅画人物四周围绕着黄澄澄的煤气灯光，神态显然生动多了。过了几周，他又在画的前景添补了一些书。其实普罗旺斯大多数咖啡馆老板娘的名声、都不太好，被人怀疑都是风尘女子，以招揽客人提高咖啡馆的营业额，所以梵高在他身边画上这些书，应该说是给这名女子增添一份尊严。但是呢，高更就在一米之外的位子上，像平时一样慢条斯理的优雅地画着同一个主题。他跟基诺太太的关系和睦热情，所以他仔细观察以后精心描绘了很久。这幅画完成以后，大家看到基诺太太坐在他的咖啡馆里，背景里呢有几名年轻的女性。可以说两个人对同一个模特所表现出的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处理，真的是一场奇特的艺术对话。高更把肖像画作为一种正规练习，把对象画的是惟妙惟肖，连身份地位也要表现出来。而梵高呢，则把肖像画看作是窥视人物灵魂的一扇窗子。其实说实话，梵高倔强的性格远远比高更原来想象的要复杂的多，高更在他面前经常会碰一鼻子灰。梵高的外表看起来像一个大老粗，不善辞令，但其实文化修养极高。他又是一个心理不适症患者，跟高更争论拉斐尔、英格尔或者德加的作品时，他会火冒三丈，变得异常的粗暴。当时为了息事宁人，高更经常是委曲求全的结束论战，说一句：“好了好了好了，队长，你是对的。”

尽管当时两个人争论不止，但是梵高还始终幻想着建立一个南方画室。有一次两人在咖啡馆时，梵高向高更提出了建立南方画室的想法。他的这个想法再一次遭到了高更的讥讽。结果呢，梵高突然拿起一杯酒向高更头上投去。高更躲了过去，他双手抱住梵高的身子，把他带回到住处。第二天早上，梵高后悔啊，不停地向高更道歉，但是高更不接受，表示我要回巴黎了。梵高着急了，拼命想把高更留下来。他先是恳求，然后哄骗，最后是咒骂、威胁，甚至哭泣。他感觉自己整个的生命都在于把高更留在阿尔。最后高更好歹算是留下了，但是接下来的几天几夜，高更半夜醒来都发现梵高一声不响地站在他的床边，在黑暗当中还瞪着双眼盯着他。大家想想，换谁谁不感到恐惧啊？于是高更决定，我要尽快离开。有一天晚上，高更独自到外面去散步。后来根据高更1903年写的回忆录，他当时几乎已经走过他们屋前的大广场了。他忽然听到后面传来一阵熟悉的细碎而急促的脚步声，他刚转身就看到梵高手里拿着打开的剃刀向他扔过来。也许是高更威严的目光阻止了梵高，他没敢行凶，站在原地发愣，紧接着耷拉着脑袋回家去了。当天晚上高更没敢回家，住在旅馆里。第二天他回画室时看到很多人在那儿，怎么了呢？他才知道梵高割下了自己的耳朵，而且把割下的耳朵洗干净放在信封里送给了一名叫拉希尔的女子，让她好好的保存。梵高直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而高更打电话告诉了提奥以后也回到了巴黎，躲到朋友家里。此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梵高。关于梵高割耳这件事情，德国汉堡大学的学者汉斯考夫曼有不同看法。他认为为了争抢拉希尔，梵高和高更在妓院的门外起了争执，高更手持利剑向梵高挥舞，在争斗当中是他砍掉了梵高的耳朵。但是考夫曼同时说，不能确定高更到底是故意为之还是失手所致。考夫曼进一步解释说，出了这种事儿嘛，事件的主角都发誓要保持缄默，高更也把剑扔到了河里。而事发第二天，在警察询问高更时，他就编造出了梵高割掉自己耳朵的说法，然后高更就扔下自己的朋友消失了。当时梵高正躺在床上养伤，没有为警方提供任何信息，而如果真相被披露，高更就会进监狱。还有一点，传说的梵高割掉耳朵所用的匕首或者剃刀，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被发现。1889年5月，在提奥的安排下，梵高到20公里外的圣雷米精神病院进行疗养。第二年五月，梵高来到巴黎附近的小城奥佛求医。虽然他写信告诉提奥，感觉自己很失败，但是他仍然一直不停地创作。对自己的失败而产生的忧郁，加上癫痫所造成的无力感，梵高再也忍受不了。1890年7月27号，他对着自己的肚子开了一枪。在被疼痛折磨了两天之后，梵高在弟弟提奥的怀里离开了世界，最终年仅37岁。他最后的遗言是对弟弟提奥说的，悲伤将永恒。1898年，50岁的高更住在南太平洋的大溪地，当时他贫病交加。他请一位巴黎的朋友给他寄来一些向日葵籽，栽种在花园里。高更画了一系列有关向日葵的静物，以此来表达对梵高的敬意，以及对他们一起在法国南方度过的那些日子的回忆。1903年5月8号，55岁的高更在多米尼加去世。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乌斯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
4: 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截至目前，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已累计使用补贴资金8000多万元，实现以旧换新16万多笔，带动销售额超6亿元，政策拉动效应持续显现。自治区体育局近日发布8条覆盖全区多地的暑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这8条精品线路涵盖骑行、徒步、漂流、自驾、民俗、研学等多元户外业态，覆盖拉萨、林芝、山南、昌都、日喀则5市，兼顾生态风光、边境文化、冰川峡谷、边关古道等特色资源，旨在持续打造圣地西藏户外天堂品牌，充分发挥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对消费的带动作用，推动户外运动产业融合发展。2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据了解，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截至6月23号，吉隆口岸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0万人次，同比增长12.85%。2026年以来，随着中尼跨境旅游业全面复苏，以及边民互市贸易蓬勃发展，口岸跨境商务往来、自驾出行、团队旅游等客流大幅增长，通关人员结构持续优化，第三国入境旅客数量显著增加，口岸对外开放活力持续释放。林芝市15-5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本月初正式发布，该纲要设置14章13项重点任务，明确发展目标，即15-5期间全市 GDP 年均增速保持8.5%，清洁能源装机突破6500万千瓦，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8%、7%，到2035年将力争与全国全区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林芝。今年，昌都市将8250名林长、10.6万多名管护员全部纳入智慧林长平台动态管理体系，建成森林防火预警平台9套，森林防火监控前端设备97个，推广红外热成像监测等技术手段，形成传统人工巡护加科技智能监测的全天候感知网络，构筑起生态保护空天地千里眼。山南撤地设市10年来，广泛推进农村电网升级改造，行政村主电网覆盖率达到100%，5G 网络加速向边境延伸，5G 基站累计达2651个，边境地区县城乡镇驻地 5G 和千兆光网通达率达100%，行政村 5G 覆盖率达 82.46%。日前，定节县在雀步乡将33头优质奶牛发放至养殖户手中，并现场签订养殖协议。技术人员还围绕饲养管理、疫病防控、繁殖育种等内容开展现场培训，逐一解答养殖户疑问。据了解，此次发放的优质奶牛预计平均单产较原有奶牛提升25%，将有效提高养殖收益。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陈副政委电话。喂，我是韩国瑾。
1: 韩国瑾，情况怎么样了？
2: 敌人现在固守同城，我们连续发起了两个进攻，现在已经突破了敌人的西南角，夺回了同城外围的六个院子。
1: 好，军分第四连部，全部转移，你们已经完成突袭任务。

0: 增派援军，阻击队伍为保安全，只好各自撤离。为摆脱敌人，罗参谋背着韩国瑾，在漆黑的夜色中一口气跑了4公里，来到敌占区桐城郊外李家村李老伯家里隐藏。
1: 同志，同志，我姓李，这是我家，赶快进屋吧，进屋。哎，同志，伤员的伤势怎么样啊？
2: 伤势很重，现在还在昏迷。
1: 哎呀，同志啊，哎，附近据点里有鬼子和伪军，这些鬼子和伪军呢、啊，经常下乡扫荡、抢粮食、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得赶快躲起来呀、啊！哎，
2: 谢谢李伯。
1: 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2: 李伯，嗯。我看有很多老乡都看到我们到你家里了，您看有没有必要召集大家开个会，说明一下情况，请大家关照关照。啊、
1: 哦，嗯，同志、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马上召集乡亲们跟他们说说啊。

0: 这么晚了还请大家来，主要是为了和你们商量一件事。
1: 什么事儿，李伯伯？您说。
0: 我家里藏的这个八路军干部，需要大家关照关照。他伤得很严重，需要补充营养，还需要进行消炎。
2: 李伯呀，你也知道，现在这鬼子经常来抢粮食，今年又遭遇大旱，我家是困难呀，实在拿不出有营养的东西来。李伯，你看这可咋办呀？
0: 哎呀，我是向你们借，给你们打借条，我会还给你们的啊。
3: 哎呀，这粮食和营养品我们可以给你，但是这个消炎药，他敌人管得严，我们也弄不着啊。
2: 对呀。哎，李伯，我觉得用食盐也可以。
0: 哎，食盐
2: 是吧？
1: 对。哎，我姐姐家里有食盐，就是距我们有10多公里远。
0: 哎，我不怕远，你们帮我看着他，照顾着他啊。我骑马去，估计3个小时就能赶回来。
2: 好的，
1: 好嘞，
2: 好的，好的，
0: 就这么办了。
2: 好嘞，好嘞。
4: 给韩国锦清洗完伤口后，李老伯连夜出发，赶往邻村戒严。李老伯刚走，鬼子就挨户清查，村民们只好把昏迷中的韩国锦从李老伯家转移到村外湖泊中间小岛上的破庙里。李老伯连夜赶回，得知情况后迅速到岛上熬盐水给韩国锦消炎。

0: 同志啊，你忍着点啊，会有点疼。同志啊，你太受罪了，
1: 这也不知道究竟哪一天才能好起来呀、啊。都怪我太无能了，把你接到了家里，又不能给你治病，你说我怎么办才好啊？我儿子要是不被鬼子杀害，兴许他可以和我一起保护你呀、啊。同志啊，先洗个澡，降降温，消消炎吧。我只有这点能力了。这如果有一天你好起来了，你可一定要原谅我呀。行啊，这天杀的日本鬼子，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是挺好吗？偏要来侵略我们中国，这害得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家不能回呀、啊。

0: 韩国瑾第三次被炮弹炸伤，杳无音信，大家非常焦急。心急如焚的童梅整天魂不守舍，无法静下心来工作，匆匆给医院领导做了告别，他就出发自行寻找韩国瑾。连续过了三个村子，村民都说不知道。快到桐城的时候，突然路遇赶回部队的罗参谋。在罗参谋的示意下，童梅趁着夜色往李家村湖心小岛的破庙赶去。
1: 谁呀？
2: 李老伯，是我，我是战地医院的医生童梅。
1: 医生，哎呀，天哪，真是太好了！这位同志一直昏迷，急死我了，我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哎呀，
2: 李老伯，啊，他一直都没有醒吗？
1: 没有，这伤口又恶化了，我用盐水洗也不起作用。
2: 谢谢你，李老伯，你辛苦了。哎，
1: 这要是他家属能来就好了。
2: 我就是他家属啊。
1: 你真的是他家属？嗯。哎呀，他的家属来了我就放心了。啊，他有救了，有救了。哎，我去烧点开水来啊。哎，
2: 好，李老伯，麻烦你多烧点。哎，等会儿我给他擦洗一下。哎，
1: 好。

0: 郭锦，都怪我来晚了。你看看你，你的伤口都恶化了。
1: 春花，春花，春花，杀杀呀！
0: 郭锦，郭锦，
1: 杀杀呀！
0: 郭锦。
2: 看见韩国锦不断的抽搐，童梅眼泪止不住的往外奔涌。她紧紧抱住韩国锦，让泪水去滋润韩国锦干涸的嘴唇。夜已经很深了，童梅心情复杂，不能入睡。
0: 不行，我必须得赶快找到组织，找到医院，否则郭锦将会遇到更大的麻烦。可是组织现在又在哪里呢？战地医院是绝对去不了，如果我去找部队了，李老伯能照顾好郭锦吗？可如果不尽快找到医院，郭锦的伤势将会越来越糟糕的。李老伯，这附近有医院吗？
3: 有啊，镇上就有。哎呀，可是鬼子查得紧，根本靠近不了。
0: 那有什么办法出去吗？
3: 嗯，有。你是想……
0: 既然医院不能去，我只有去找同城的地下党组织寻求帮助，否则郭锦会有生命危险。
3: 那要不这样啊，你替我照顾他，我去找共产党在同城的地下组织。
0: 不行，李老伯，一来路上危险，二来您不熟悉地方的党组织，让我去，成功的可能性要高一点。
3: 嗯，好。
2: 好不容易躲过敌人的封锁和盘问，童梅找到了同城地下党组织。经过多方沟通和努力后，军分区决定派人把韩国锦送到了后方医院救治。
4: 韩团长，你的伤口感染严重，需要及时做手术，没有麻醉药品，你怕痛吗？
5: 只要还能打鬼子，什么样的罪我都能受。
4: 我们要用刀把你左肩膀上腐烂的肉一点一点地刮干净，把蛆一条一条地清洗出来，然后要将一些锋利的骨头断端，用锯子锯，钳子夹，锉刀锉，弄皮磨光，把碎骨渣渣去掉，再把好的肌肉皮肤用线缝起来。你能忍住吗？
5: 能。
4: 手术估计得花八九个小时，你能扛住吗？

0: 喂，你好，我是后方医院。
1: 我陈市局，
0: 啊，副政委你好。
1: 韩国锦治疗情况怎么样了？
0: 报告副政委，伤势好了，但是留下了严重残疾。他没了左锁骨，肩胛骨又缺损，这左手是抬不起来了。

0: 生命危险？
1: 有的，在他身体里有13块弹片，最危险的5块弹片分别在头部、胸部和腹部，今后不能做剧烈运动，一旦发生碎弹片位移，就会出现生命危险。
2: 1943年12月，组织上为了让韩国瑾身体得到恢复，特地安排他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与此同时，童梅也被委以重任，潜入敌占区策反爆破专家童洪江。为了做好策反工作，组织上也特意先安排他到延安中央党校进行3个月的集训。
3: 哪里啊？
0: 韩团长，请你到司令部来一下，我找你有事。
4: 是，马上到。

0: 副政委，
1: 国锦啊，坐坐坐。我想找你谈点事儿。哦，有任务吗？要改变我去学习的决定？
0: 不是，是关于你的个人问题，你的婚姻大事。
1: 哎呀，政委，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0: 我现在左手残疾，谁能看得起我呀？看你，还是个大男人呢，一点自信都没有。哎，我问你，你真的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意中人？
1: 没有，一个都没有。
0: 哼，那就怪了。 你这个打不死的程咬金，真的是混世魔王，一点恩情都不会记，啊？人家喜欢你，为你付出那么多，把你从死亡线上抢回来，一个大姑娘，不怕脏，不害羞的帮你进行全身的卫生清理，你真的不知道？哎，
1: 政委。 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我真的不知道谁会喜欢我呀，还把我从死亡线上抢回来。

0: 陈政委。
1: 哎呦，老李啊，来了，哎，快快快，快请坐，请坐。哎哎哎，
0: 政委，你好啊。
1: 老李啊，哎，您好啊。
0: 好好。
1: 哎呀，韩国瑾这个混小子，让您老费心了，真不好意思。
0: 哎，没事儿，不费心啊。啊，我把童医生也给带来了。哎呦，
1: 童医生，
2: 政委
1: 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要不是你呀，韩国瑾这小子，恐怕早就见马克思了。谢谢你，谢谢你啊。
2: 哪里呀，政委，功劳主要还是李老伯的。要不是李老伯呀，我也没有机会把国瑾救下呀。
1: 嗯。国瑾啊，怎么了？喝熟了，快出来见恩人呐。
3: 是，政委。
1: 你小子昏迷了好多天，谁救下你的你都不知道，太不像话了啊。快来快来来，我来给你隆重介绍介绍，这位就是。
3: 是你？
1: 怎么，你们认识啊？
4: 报告
3: 政
4: 委，
3: 我们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不要说了。老李啊，我觉得这是一对天生的活宝嘛，你看你看。
0: 哎呀，政委，这小子呀，当时的身体太弱了，哪有现在这么神气呀。嘿嘿，政委呀，我没想到我给你救下的竟然是这么一个能干的棒小子。这难怪人家童医生会看上他，会不顾生命危险去救他呀。童医生，我们这样做值得呀。
2: 哪里哪里呀，李老伯，都是您老的功劳，我我只是。
0: 哎，别只是了。你当时不是说你是人家媳妇吗？快过来快过来。
1: 哎哎哎，韩国瑾啊，这怎么回事啊？
3: 这
1: 你们竟敢瞒着我啊。童医生真是你媳妇儿？
3: 哎哎，政委政委，我们不是他不是。不是我媳妇儿，不是。
1: 老李，哎，这怎么回事啊？
0: 政委，你别急别急啊，大家坐下慢慢说，慢慢说啊。你看这我这也是一头雾水呀、啊。那当时国瑾一直没有醒过来，他确实不认识我啊。但是小童，你不是说你是他媳妇吗？怎么国瑾他？哎
2: 呀，政委，非要人家说吗？
1: 说。
0: 哎呀，小童，就不要难为情了，你就说嘛。
1: 嗯。
0: 啊、
2: 哎。好，那我就说。政委，是这样的，国瑾他。我是被他的英勇杀敌的精神所折服，就暗自喜欢上他了。可是他，
1: 那你这么说是？
2: 政委，我是为了救他，我就只好对李老伯撒谎说我是他媳妇。可是他倒好，一直在昏睡，我们是谁，他都不知道。
1: 国瑾啊，
3: 哎，政委，
1: 这回知道了吧？啊，还不赶快过去道谢？
3: 哎，好，哎，李伯，童医生，谢谢你们。
0: 可以，
3: 谢谢，
0: 不用谢，
2: 不用谢，
0: 客气了，客气了啊。
1: 哎，小童啊，
2: 哎，
1: 你今年多大了？
2: 报告政委，25了。
1: 哦，国瑾呢？
3: 啊，
1: 你今年几岁了？
3: 啊，我27了。
1: 呵呵，27了，不小了。现在是团级干部，也该有个家，有个人疼爱一下了。

0: 理啊。
1: 哎，
0: 他们有这么好的爱情基础，我看，要不你就做做媒人，促成这对年轻人吧。
1: 啊，好嘞，保证完成任务。
0: 谢谢。啊，好吧，今天呢就到这儿吧，我还有事儿啊。哎，郭锦啊，
2: 哎，
0: 你替我好好招待客人，不许出错啊。
2: 是，
0: 否则我拿你试问。臭小子，人家拼命救了你，你自己居然不知道。哼，把他们接回你团里，好好招待。
3: 迫于感恩，韩国锦答应了军分区陈世举副政委，准备把李老伯、童梅两位恩人接到团部。但他根本没想到，救下自己生命，政委给自己介绍的对象，竟然是儿时的玩伴，仇人的女儿。他正在军分区大门外犹豫磨蹭的时候，陈副政委的警卫员突然跑来，要他马上去司令部接受新的任务。
4: 报告政委，韩国锦奉命赶到。
0: 嗯，把门关上，进来。
4: 是。
0: 国锦啊，有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你一定要保密，并且保证完成任务。
5: 首长，什么任务啊？既要保密，又要保证完成。
0: 啊，是这样。组织上经过长时间考虑，最后决定派童梅潜入日伪军防区，伺机策反爆破专家童洪江。
5: 什么？童洪江？
0: 哎呀，小点声，冷静啊，别激动。我们知道，为什么一提童洪江你就会激动。必须放下个人恩怨，从解放全中国的大局考虑，把一切恩怨和苦水往肚里咽。
5: 可是
0: 什么？你不是一般的党员，你是干部，要从解放全中国的大局考虑，一切行动听指挥，服从命令。
5: 是。
0: 我们现在啊，只知道童梅是陕西礼泉人，和童洪江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关系。档案上说，他是不满父亲童啸天为日本人做事，才离家参加红军的。等为保安全，我们还得加强对他的考察，因此我们特地安排他去中央党校集训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你负责秘密考察童梅，并且要随时汇报他的情况。
5: 考察他？
0: 对，考察他，说白了，也是暗中监视观察他。有困难吗？
5: 有。
0: 嗯？
5: 哦，没有。
0: 到底有还是没有啊？
5: 这
0: 不能开玩笑，否则会影响革命的大局。
5: 没有，保证完成任务。
6: 刚才您听到的是五集广播连续剧《十三块弹片》第三集。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6: 广播连续剧《十三块弹片》第四集。
3: 陈世举政委特别交付暗中观察考察童梅，这一突如而来的特殊使命让韩国锦心里五味杂陈，但为了大局，他又不得不装得若无其事，从容应对。
2: 团长，您回来了。
7: 回来了。哎，他们都到了吗？
2: 啊，到了，已经在团部等您了。
7: 走，哎，进去吧。嗯。哎呀，真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了。哎呀，
1: 团长，
8: 韩团长，哎，
1: 我们也是刚到，刚到。
8: 对。
7: 哎，坐坐坐。哎，我给你们倒水。哎呦，
1: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2: 团长，刚得到消息，司令部要您尽快做好准备，下周一上午9点准时到军分区集中出发。
7: 好，嗯，我知道了。是，哎，来，李波，喝水。
1: 哎，你太客气，你看看。
8: 哎，罗参谋啊，你们团长下周一要去哪里呀？
2: 哦，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 哎，难怪政委今天要特意安排我们大家见面。这政委真是用心良苦啊。小童，哎，你可要抓住机会啊。
8: 李老伯，我也要去延安中央党校集训。哦，我们在党校期间有时间加强交往的，您老放心。哎
1: 呦，看来这是天意呀。啊，
7: 来，大家喝水，喝水，来。
8: 好。韩团长啊，我太高兴了，组织上也安排我去延安中央党校集训，也是下周一出发，我能和你一起去延安了。
1: 哎呦，你看，老天都在帮你们。
7: 什么？你要去延安？
8: 对。
7: 哎，我怎么不知道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李伯，哎，我们三个以水代酒，干一杯。
8: 嗯，好，
1: 好。
7: 啊，这一来呢，是对你和童医生表示感谢；二来，表示我的歉意啊，对不起啊，对不起了。哎呀，我现在才知道，是你们救了我。来，
1: 哎呀，团长啊，你们这些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忘死的打仗，是为了什么呀？都是为了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都是为了要让我们老百姓过好日子呀。嗯，这营救你们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嘛。啊，你看你这样，那就是见外了啊。
7: 没有没有。
8: 是啊，韩团长，你这样客气，叫我们以后怎么处啊？
7: 医生，
1: 韩团长，我有一个不清之情，哦，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
7: 您说，
1: 那我就提出来了啊。唉，要是我的子女还在的话，也和你们一般大了。你们两个要是愿意，就做我的干儿子、干女儿吧。
8: 我倒是愿意。啊。就不知道人家韩团长愿不愿意。
7: 哎，这个，
1: 嗨，择日不如撞日啊！我看呢，今天遇上了这么多的好事，团长，你就爽快地答应了吧。
7: 李波，这……
8: 韩团长，你是不是瞧不上我们呀？
7: 不不不，不是不是，李波。我是想啊，如果我和小童都成了你的子女，那我们以后如果在一起，会不会不妥呀？
8: 我觉得妥，我不怕别人说闲话。嗯，
1: 那你的意思呢？
7: 李伯，我觉得您老最好还是把小童先收为干女儿，这样如果以后我和小童真成了，我还不是一样是您的子女吗？您说呢？
1: 啊，这样啊，也好也好。
8: 韩团长，如果你看不起我们，那就算了。哎，我相信李老伯当初冒着生命危险救你，那顾得上想那么多？现在老人家膝下无儿无女，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拒绝。如果我们都成了他的子女，老人家肯定会很高兴的。
1: 小童，你，
7: 童医生，你说的对。那好吧，我们今天
5: 就拜李伯为干爹吧。来，滕医生，我们就以水代酒，敬干爹一杯。
1: 嗯，干。
5: 干。
3: 韩国瑾和童梅按照组织的要求，顺利赶到了延安中央党校。只要一有空，韩国瑾就利用恋人和干兄妹的关系，故意接触童梅，展开考察工作。一个月时间才到，军分区副政委陈世举给韩国瑾打电话，询问情况。
5: 喂，我是韩国瑾。
9: 啊，我陈世举，情况怎么样？
5: 啊，政委，正常进行。
9: 记住，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准时上交汇报材料。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时间一晃就是两个月了。从哪个角度，韩国瑾都无法找到童梅存在的问题。
5: 我的命是童梅冒着生命危险救下来的，组织上却要我考察的、汇报的，哎，这可怎么办呢？

0: 策反日伪军的爆破专家，是一件十分重要又十分危险的大事。如果选择的人出现了问题，不仅会前功尽弃，而且会给部队造成巨大的损失，甚至是失败。冬梅啊，你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呢？还是观察观察再下定论汇报吧。
1: 因为没有证据，韩国瑾不敢轻易下定论，只好再做观察，再做汇报。可是八路军部队却老是遭到爆破专家童洪江等日伪军的伤害。

0: 喂，这里是军分区，你哪里啊？
1: 报告陈副政委，我是罗霄。日伪军桐洪江部的炮弹太厉害了，今天又有213名战士被炸伤，还有32名战士被炸死了，怎么办啊？我们
0: 知道了，我们正在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1: 是
0: 这个桐洪江啊，对我们的伤害实在太大了，计划必须提前进行。喂，韩国锦，我是城市局，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我
0: 什么我？我告诉你，我知道桐洪江是你的仇人，桐梅现在和你关系不一般，你就客观公正地告诉我，现在有没有证明桐梅有问题的证据？
2: 报告政委，目前还没有，但是
0: 什么？
2: 政委，我要求一起策反桐洪江，如果不行，我就把他就地枪决。
0: 不行。哎呀，看来啊，你还必须继续学习。你不仅身体需要休养调整，而且思想上还需要做更大的调整。
2: 政委，这到底是为什么？
0: 为什么？你只想到报私仇。你的思想境界还不够高啊，认识还不到位。

0: 喂，啊，政委，我陈世举，我建议马上召回同梅，立即实施策反计划。
1: 长官，我叫童梅，我找我哥哥童洪江。
2: 童洪江，
1: 对，
2: 我们的爆破专家。
1: 啊，是。
2: 你，
1: 是他妹妹？啊，对。那你知道他在日本哪所学校读书啊？知道，他在日本东京富士山军官学校读的书。
2: 什么专业？
1: 战地爆破专业。
2: 那后来呢？
1: 后来。
3: 黄军又送他去德国柏林军事学院学习大炮制造。嗯，行，等等啊，马上报告。哎，看看啊，
4: 小妹，
3: 什么苦啊？小妹，
1: 呀，
3: 小妹，
1: 哥哥，
3: 小妹，
1: 哥哥，
3: 小妹，这里很危险，你怎么来了啊？
1: 我来看看你。
3: 哎呀，快走。 到我住处去。嗯，
1: 不嘛，我要到你的办公室去。
3: 办公室？那哪行啊？
1: 站住！
3: 我那里全都是绝密文件，是不允许外人进去的。
1: 哥哥，连我也不能去吗？
3: 哎呀，好吧，好吧，走走走走走啊！
1: 妹妹，哥哥，
3: 我这里全都是日本人的眼线，你怎么？
1: 哥哥。
3: 作为中国人，你不应该再给日本人卖命了。妹妹，日本人马上就要战败了，你就不为你的将来考虑吗？我怎么不想啊？可我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呀。哥哥，你真的不能再给他们卖命了。我知道，妹妹，你不会是？
1: 哥哥，我是。啊，其实你一来我就想到了。哥哥，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到八路军那里去，调转枪口，和八路军战士一起打鬼子？
3: 妹妹，这件事我也想过。
1: 可是你知道吗？你嫂子、侄子和侄女，全都在日本人手里啊。哥，我明白。你明白什么，
3: 小梅？许多事情复杂得很，你还年轻，你根本就不懂。哎，
5: 童洪江走后。 童梅认为必须及时把哥哥想回家但家属被日本人控制的信息告诉军分区。可当他把信息向桐城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刘华汇报完回去的时候，在半路遭遇了两名喝醉酒的日本兵。这两名日本兵把童梅糟蹋后，又把童梅残暴地杀害了。
6: 队长，队长，怎么了？我们出什么事了？我们在街上发现你妹妹的尸体。
3: 你说什么？啊！
6: 街上的百姓说，两个日本兵把你妹妹当街强暴后，残忍的杀害了。
3: 这是，
6: 小妹，
3: 哥哥无能啊。
6: 哥哥无能啊！哥哥没人保护好你呀，小妹。

0: 为什么呀？
1: 队长，队长，这太欺负人了！这是我们的防区，跟他们拼了！
2: 跟他们拼了！
3: 太欺负人了！
1: 快打他们！
4: 童梅的惨死激起了桐城部分伪军的愤怒。为了保全童洪江和这些伪军，中共桐城地下党决定乘机加强和童洪江等人的接触，推进策反工作。他们一边派人与军区司令部联系，一边派人进入现场劝导，稳住伪军的情绪。
1: 小妹，小妹，
5: 队长，
6: 别难过了，队长，
1: 别难过了，队长，小妹。
7: 各位兄弟，各位兄弟，日本人这种做法确实太欺负人了，但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赶快把死者安葬。大家如果还是童队长的好兄弟的话，那就过来帮忙把死者尸体抬回去安葬。
8: 好，
7: 来，走，来，
1: 队长，队长，队长，别太难过了，队长。
9: 这位兄弟，还不知你的姓名。
10: 啊，我姓刘，叫刘华。
9: 啊，刘华，这次多亏了你了，多谢你的帮忙啊。
10: 我们不谈帮忙，我们都是中国人。
9: 中国人，中国人。我也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是我的家属被日本人软禁着，不得不委屈卖命。刘华兄弟，请问你在何处高就？改日一定登门拜谢。
10: 我就在前街药铺，随时恭候你。
11: 报告政委，
10: 这次行动我们没有保护好童梅，是我们失职，但已与童洪江进行深度接触，童洪江等人表示愿意暗中帮助，把日军的军火、粮食等物资慢慢转移到根据地，然后再将日军一网打尽。另外，童洪江的家属被日军软禁在济南，还请组织想办法营救。
12: 不管怎么样，我们这次失去了童梅同志，十分不应该。要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以利于以后的工作。
10: 是。
12: 对于童洪江，大家要认真保护，毕竟他是少有的军事人才。对于童洪江的家属，我会及时向上级汇报，及时营救。
10: 那下一步该如何走啊？
12: 下一步，直接把他及其他的设备都搬到后方兵工厂，为新中国的建立做点贡献。
10: 好，
12: 那就确定下周二，也就是1月23日，攻打桐城。
10: 是。
12: 预祝你们成功，
11: 保证完成任务。
4: 为了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延安中央党校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政治条件等都比较可靠，韩国瑾被选为中共七大服务人员。为了不影响韩国瑾的生活和学习，组织上决定先不把童梅已经牺牲的消息告诉他。可是韩国瑾却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病倒了。
12: 喂，哪里啊？
13: 啊，喂，你好啊，我这里是延安中央党校，我是医务处的黄辉。
12: 啊，你好。
13: 啊，你好，你处学员韩国瑾生病了。 一直呢在发高烧，医生又找不到原因。韩国瑾他一直处在昏迷中，在昏迷中呢，他还叫童梅和童红江这两人的名字，所以我们猜想啊，可能这两个人比较熟悉他的病情，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赶快派这两人过来一趟啊？
12: 哦，你别着急啊，我们商量商量以后再给你回话，好吗？
13: 好的，好的，请你们快点啊，千万别耽误了韩国瑾的治疗。
12: 放心。
13: 好，那我就等你们的消息。
12: 嗯。喂，是基干团罗参谋吗？
13: 是。
12: 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13: 是。
7: 报告。
12: 进来。
7: 报告政委，基干团参谋罗霄奉病前来报道。
12: 罗参谋，坐。
7: 是。
12: 韩国瑾同志病倒了，中央党校要我们派童梅、童红江去配合医生治疗。
0: 啊，政委，这不是为难我们吗？
12: 事情既然出了，我们就得解决。叫你来，就是分析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
0: 是，政委，我觉得是韩团长体内的碎弹片又在作怪了。
12: 这个很难说。上次医生说了，他体内最危险的五块碎弹片就在头部、胸部和腹部，既不能情绪激动，又不能剧烈运动，一旦发生碎弹片移位，就可能危及生命。
0: 啊？那是不是被选为七大服务人员激动了卖力干活引起的？哎，韩团长这个人呐，在哪儿都不服输。
12: 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应对党校医务处要人的事。童红江倒好说，他正在接受学习改造，随时都可以调他走。可是童梅
0: 啊，政委，前天韩团长还专门打电话来追问童梅的工作情况，我又不好给他说童梅已经牺牲了。哎，关键就是这个地方不好办。
12: 他追问过此事？
0: 嗯。
12: 难怪突然病倒，可能已经知道真实情况了，要不就是担心童梅不能策反成功，所以……
0: 哎，要这样的话，有可能。
12: 哎呀，这回这事情啊，有点棘手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五集广播连续剧《十三块弹片》第四集。
1: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2: 快乐，新年快乐！
1: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警

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 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着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啊。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以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

0: 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一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6: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7: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 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八五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八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7: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6: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

0: 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4届练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练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练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练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4届参展练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 展示台前感慨这4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练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练博会的 展台上有

0: 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1: 从5G 到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2: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4: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4: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1类、2类和3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3: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三

0: 2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7: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第四十三集，罗塔留，乔安塞尔摩很固执，要他回心转意，又举不出别的例子，也讲不出别的道理。而且听他声言，要把他那荒乎其唐的打算告诉别人，那就更糟了。因此，罗塔留决定答应安塞尔摩的要求，他拿定了主意。干这件事既要不扰乱卡米拉的心情，又要叫安塞尔摩满意，他就答应下来，说等自己高兴就进行，但嘱咐安塞尔摩不要向别人声张。于是安塞尔摩是说不尽的称心，可罗塔留却是说不尽的烦恼，不知怎么样才能把这件无聊的差事搪塞过去。当天晚上，他想出来一个办法，既哄得过安塞尔摩，又不侮辱卡蜜拉。第二天，他就到朋友家去吃饭。卡蜜拉知道丈夫和罗塔留的交情，对罗塔留殷勤款待。吃罢了饭，撤了杯盘，安塞尔摩就请罗塔留和卡米拉小坐聊天，他呢要去办一件要紧的事，大约过一个半小时回来。卡米拉求他别走，罗塔留呢愿意陪他去，他都不听，一定要罗塔留留下来等他，说呢还有大事得和罗塔留商量。他又叮嘱卡米拉在他回来之前别把罗塔留撇在一边，他借故走开大可不必，他却装得好像非出去不可，谁也看不出他是假装。安塞尔摩走了，饭桌上只剩下了卡米拉和罗塔留两个人，佣人都吃饭去了。罗塔留觉得自己真像他朋友要求的那样上了战场了，面前的敌人单凭美貌就可以征服一队武装的骑士，这怎能叫罗塔留不心惊胆战呢？不过呀，他自有办法，他两肘撑在椅子的扶手上，手托着腮，请卡米拉原谅他无礼。他呢，想在安塞尔摩回来之前休息一下。卡米拉请他到起坐室去睡觉，啊，在那儿呢，比椅子里休息舒服。罗塔留不肯，就坐在那里打盹，等待安塞尔摩回来。安塞尔摩回来，看见卡米拉在自己的屋里，罗塔留还没有醒，就以为自己啊耽搁的久了。他们俩呢谈完话还有时间睡觉，他急着要等罗塔留醒来，和罗塔留一起出去问问罗塔留的成败。事情都如他的意，罗塔留醒了，两个人立刻出门。安塞尔摩就探问罗塔留，罗塔留说呢，他觉得呀，一开头就倾诉衷情不太好，所以啊，他只恭维卡米拉美，说城里啊一片声的称赞她美丽聪明，他认为这样入手最妥当，可以哄卡米拉喜欢，下一次呢就听得进去他的话了。他说呀，魔鬼也

右有操守的人就用这种手法。这个地狱里的煞神总扮成光明天使，满面善良，开头不让人识破他的脚迹，到末了就可以露出本相，如愿以偿了。安塞尔摩很满意，说他以后啊每天可以给罗塔留同样的机会，他不必出门，有家里的事当身，卡米拉不会看透他捣鬼。这样过了好多天，罗塔留并没有跟卡米拉讲过一句话，只是对安塞尔摩说已经跟卡米拉谈过了。卡米拉毫不为动，没有表示一点可以迁就的意思，却警告他如果邪心不改，他可就要告诉自己的丈夫了。安塞尔摩说这就很好，卡米拉到今还没有给空话打动，现在呢得瞧瞧他对实力是否也顶得住。我明天给你2000元金艾斯古多让你奉送给他，另外2000元金艾斯古多让你买些首饰去引诱他。女人嘛，不论多么贞洁都喜欢穿得漂亮，打扮得俏丽，美女尤其如此。假如这夜撩他不动，我就称心了，不会再来麻烦你。罗塔留回答说，他尽管知道这件事是枉费心力，注定要失败的，可他已经开了头了，总要干到底呀。第二天，他收到了4000金的钱，也收到了4000金的烦恼，因为他不知道再怎么圆谎啊。后来他决计对安塞尔摩说，对卡米拉送礼许愿，就像对他甜言蜜语一样，都打不动他，以后啊不用再麻烦了，那都是白费功夫。谁知道呢，命运却另有安排。那天安塞尔摩照常把罗塔留和卡米拉撇在一起，自己呢却去躲在隔壁，从钥匙洞里观察两个人的关系。他只见罗塔留半个多钟头没跟卡米拉说一句话，再待一个世纪也不会跟卡米拉说话的。安塞尔摩这才明白，他朋友说卡米拉怎样回答全是凭空捏造的。他要问个究竟啊，就出来把罗塔留叫到一边去，问他事情有何进展，卡米拉心情如何。罗塔留说呢，这件事他不想干了。卡米拉的回答非常严厉，他没有胆量再向卡米拉兜搭了。安塞尔摩说，啊，罗塔留，罗塔留，你真是对不起我，辜负了我的信任。我刚才从这个钥匙孔里看你来着，我没见你对卡米拉说一句话，可见你前几次也没说话，准没错。那么你为什么骗我呢？为什么弄玄虚叫我不得遂心如愿呢？安塞尔摩没再多说，不过这几句话已经使罗塔留够窘的了，他给朋友揭穿了，觉得丢脸，发誓说以后保证叫安塞尔摩满意，绝不再撒谎。他说安塞尔摩不妨留心侦查，就会知道这是真话。不过呢，安塞尔摩不必费这个心了，因为他一定认真地顺着安塞尔摩的意思办事，叫他无可怀疑。安塞尔摩就相信他了。安塞尔摩要方便这位朋友，让他放心，不用提防，决计离家到邻村朋友家去住8天。他叫那位朋友来信殷勤邀请，他在卡米拉面前呢就有个借口了。哎，安塞尔摩呀，你真是倒了霉，打错了主意呀。你在干些什么？策划些什么？安排些什么呀？你在设法丢自己的脸，打算断送自己，这都是自己害自己，你该知道的呀。你妻子卡米拉是正经的，
你安安顿顿地受用它，谁也不会来打扰你的幸福。卡米拉的念头不离自己的闺房，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是她的天，她的愿望都是为了你，她的乐趣都在你身上，她的一片心只以你为准，只求和你的愿望和天意。她好比蕴藏着贤惠、美丽、贞洁、悠闲等等品德的宝矿，他不用你费力，已经把自己所有的和你所要求的宝藏全都给了你了。你为什么不顾矿井倒塌的危险，还要挖掘下去，由新的矿脉里找新的从来没有的宝藏呢？他那个矿井只靠他脆弱的天性做支架，是很不牢固的。你该知道，一个人如果追求不可能的事，当然就放弃了可能的事。一位诗人说得好，我从死亡求生命，我从衰病求健康，牢狱里求自由解放，封锁的地区求通行，向叛徒求忠实坚强。可是我运衰命穷，永远是劳而无功，这也是上天的意志。我追求不可能的事，可能的就因此落空。第二天呢，安塞尔摩动身到那个村上去，临走呢嘱咐卡米拉说，他出门期间罗塔留会来照顾家务，陪他吃饭，他务必呢把罗塔留当她丈夫本人一样的看待。这卡米拉是个聪明真静的女人呢、听了丈夫临走的吩咐很为难，她提醒丈夫说，她不在家，让别人坐在她的座位上吃饭不成体统。假如她是怕自己不会当家，那么这次不妨试一试。经过这番考验，就知道更重的担子他卡米拉也挑得起。安塞尔摩说他爱这么安排，卡米拉只需依顺就行了。卡米拉说这样不合他自己的意愿，但是他遵命就是了。安塞尔摩出了门，第二天罗塔留到他家来吃饭，卡米拉接待得很殷勤也很大方，他从不单独和罗塔留在一起，总有男女佣人跟随着。有个名叫雷欧内拉的使女更是不离左右。卡米拉很喜欢这个使女，因为从小在娘家和她一起长大，嫁了安塞尔摩把她带过来的。罗塔留开始三天什么话也没跟卡米拉讲，其实饭后撤了杯盘，佣人们匆促吃饭的时候，他还是有机会的。佣人们吃饭匆促正是卡米拉的命令，他甚至吩咐雷欧内拉在女主人吃饭前吃，叫他呢时刻跟在身边。可是雷欧内拉心心念念想着自己乐意的事儿，正要趁饭后的时机寻快活，常常把女主人的吩咐放在脑后，她反而像奉了命似的把卡米拉和罗塔留两人撇在一边。可是卡米拉非常镇静，脸色端庄，举止安详，使罗塔留不敢轻易开口。卡米拉的美德使罗塔留哑口无言，可是这对他们两人却更有害，因为罗塔留的舌头虽然不动，他心却在动啊，正在把卡米拉的美好一一观察。石头人见了卡米拉也不免动情，何况血肉之身呢？罗塔留照理可以跟卡米拉说话的场合，只是把他看了又看，觉得他真可爱，这个念头渐渐地侵蚀了他对安塞尔摩的忠实。
他千方百次地想出城到别处去，叫安塞尔摩一辈子都见不到他，他一辈子也见不到卡米拉。可是他见了卡米拉，又喜又爱，已经撇不下离不开了。他极力克制自己这种贪恋之情，只顾天人交战，独个儿就责备自己疯了，骂自己不够朋友，甚至不是好基督徒。他曾为自己和安塞尔摩争辩较量，结论是自己虽然不够忠实，究竟怪安塞尔摩太荒谬托大。他私心要干的事，在上帝和世人面前都情有可原，犯了罪不怕受罚。干脆说吧，卡米拉的美丽真静，再加上她那位糊涂丈夫给予的方便，使得罗塔留信义扫地。他在安塞尔摩离家后头三天还只顾内心交战，要克制自己的爱情，可是以后他就不顾一切率意而行，如痴如狂地向卡米拉说起疯话来。卡米拉吓坏了，他一言不答，站起身躲进自己屋里去。可是爱情是不会死心的，罗塔留碰了一鼻子灰并不绝望，反而对卡米拉越加颠倒了。卡米拉万万想不到罗塔留会这样啊，不知该怎么办。他觉得让罗塔留再有机会和自己会面不妥当也不合适，决计当天晚上就派佣人送一封信给安塞尔摩，信见这篇故事的下一章，何必追根究底的下文。常言道，无将之君不行，无主之宝不保。可是我认为已婚的年轻妇女更不能身边没有丈夫，除非那是万不得已。你走了我很苦恼，实在受不了这孤单。你如果不能马上回来，我只好到我父母家里去住几天，顾不得给你看家了。因为你留给我的保护人虽然借这个名义待在这里，我觉得他只图自己快活，并不为你尽心。

0: 知道罗塔流已经开始干事了。卡米拉的反应呢，也正合自己的希望。他得了这个消息，乐不可言，就捎回口信叫卡米拉无论如何不要离开家，他呢不久就要回来的。卡米拉得了安塞尔摩的回音，很吃惊，他越发为难了，既不敢硬着头皮待在夫家，更不敢回娘家，因为待在夫家难保自己的清白，回娘家又违背了丈夫的命令。他打定的主意对自己更是不妙，他决计啊，待在夫家，不再躲避罗塔流，免得佣人说闲话。他后悔写了那封信，生怕丈夫疑心是罗塔流看出他轻佻才非礼冒犯。他信得过自己的节操，他依靠上帝和自己的真境，随罗塔流说什么话，只还他一个不理睬，不再去告诉自己的丈夫，免得惹他去决斗或者替他招麻烦。卡米拉甚至考虑，如果丈夫问到他为什么写那封信，他该怎样为罗塔流开脱。这些心思很光明正大，只是既不合适也没用处。卡米拉却是怀着这种心情听了罗塔流第二天说的话。罗塔流抵死纠缠，使得卡米拉渐渐心软。罗塔流流的泪，说的话打动了卡米拉的怜悯之心。卡米拉十分克制，眼睛里才没有流露感情。罗塔流都看出来了，越发的热情如火。总之他觉得必须趁安塞尔摩外出的时机把这座堡垒加紧围攻。他称赞卡米拉美，借以打动卡米拉的虚荣心，因为这点虚荣最能抵消美人的高傲。他紧攻紧打，用猛烈的火力来突破卡米拉的坚贞，卡米拉即使是铁人也抵挡不住啊。他流泪央求献好赞美，纠缠不已，显得他一往情深，满腔热情竟使得卡米拉贞操扫地。他意想不到而求之不得的事居然成功，卡米拉败了，投降了。可是怎能怪罗塔流的友谊靠不住呢？这是明显的例子，要克服爱情只有逃走这一个法，谁也不该和这样的强敌交手，因为人性使然，只有神力才能克服。卡米拉出了毛病，只有雷欧内拉知道。这一对辜负朋友的新情人瞒不了他。罗塔流没肯告诉卡米拉她丈夫的意图，也没说自己和她上手是靠她丈夫给了方便。她怕卡米拉小看了自己的爱情，认为不是有心追求，不过是现成有那机会。过了几天，安塞尔摩回家了，他并未发觉家里已经丢失了最重大却被他最轻忽了的一件宝贝。他马上到罗塔流家里去见了这位朋友，两人拥抱之后，安塞尔摩就探问起自己性命交关的事。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道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这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继续请到了来自北京医院主任医师吴华大夫啊，再讲一讲呢糖尿病肾病的问题。我们常常把糖尿病当作静悄悄的杀手，而肾脏病也是静悄悄的杀手。当出现糖尿病的时候，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就是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肾病能不能防？糖尿病肾病如何监测，如何治疗呢？我们将继续讲解。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是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并不是说哎，肾病发生了眼病不会发生，它同时存在。那所以当糖尿病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糖尿病患者的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关注肾脏。但是如果仅仅是有肾病的时候呢，不一定就是糖尿病肾病，要和一些肾炎等等的啊来区分开来，不能够单纯的认为它是糖尿病肾病，还是要鉴别一下。那在上周吴华大夫给我们一个建议，我觉得也特别特别好，就是说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要做好管理。这个管理呢，就是要盯好几个指标，一个指标呢我们叫血压，一个指标呢叫血糖，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尿微量白蛋白，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像临床的肾内科的医生啊，现在见到了越来越多的糖尿病肾病啊，都是由于前期没有控制好，这一点呢他们也是深有感触。
9: 咱们现在临床上出现那么多的直接就进入了透析治疗的病人，您基本上十个里边透析病人里边有四个是糖尿病，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早几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的健康宣教没有意识到问题呢，还是即使是自然的发展，我们去控制它，也会最终有这么大量的这个糖尿病进入尿毒症的这么一个大批的人群呢？
10: 这部分病人大概年龄都在五六十岁，
9: 五六十岁，
10: 也就是说推。

0: 因为他的糖尿病病史大概在20多年前得了糖尿病，
1: 嗯，
0: 那个在20年前咱们国家的医疗水平还比较差，
1: 嗯，
0: 很多病人得了糖尿病他自己感觉没有不适的症状，他没有很好的去治疗，他也没有意识到糖尿病早期没有症状，但是糖尿病的晚期各种并发症都会
1: 出来，哎，
0: 发展的，所以他到了20多年以后，他的随着他的糖尿病的进展，最后进入到糖尿病肾病，进入到尿毒症了。
1: 嗯，
0: 所以早期很多人是没有症状的，
1: 嗯
0: 嗯，也没有不舒服，所以好多人没有去看病，
1: 嗯，
0: 没有治疗他的糖尿病，没有很好的干预他的糖尿病，所以已经到了很多病人出现了失明，出现了截肢，
1: 嗯
0: 啊，足坏死、截肢，出现了尿毒症，还有出现了心肌梗死或者出现了脑血管病，这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各种各样的并发症都会出来，
1: 都出来的时候
0: 都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这时候治疗就很晚了，已经发展到晚期了，所以早期没有好好治疗，没有干预，
1: 嗯，这是我们做健康宣教的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早点知道这些信息哈。如果你现在已然是糖尿病的话呢，要关注这个并发症的出现，嗯，
0: 所以对于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注意，你一旦得了糖尿病往往是治不好的，那么你带着病生存，你要很好的坚持治疗，监测血糖，
1: 嗯，
0: 要把空腹血糖、饭后2小时的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这三个指标都要控制在一个稳定的指标。我们说血糖要控制达标，
1: 嗯，
0: 啊，你要把它这些血糖控制好，空腹血糖最好能控制在6到7个毫摩尔每升，
1: 嗯，
0: 饭后2小时的血糖。最好控制在10个毫摩尔每升以内。当然我们根据不同的病人，如果你比较年轻，在30-40岁我们血糖控制标准要严格，如果你是70岁、80岁的病人，我们血糖控制又比较宽了，饭后血糖可以控制在10到11，啊，所以根据不同的病人我们有一个控制的范围。那么糖化血红蛋白呢，国际的标准是应该在6.2%以下，但是对于一般的人我们最好起码控制在6.5%左右，但是对于老年人我们控制在7%左右就行了，嗯，所以对于糖尿病病人第一个点是要把血糖控制好，
1: 嗯，
0: 你要这三个指标都控制好了，
1: 嗯，
0: 这是第一条，
1: 嗯，
0: 第二条就是控制血压，啊，
1: 控制血压，
0: 控制血压，
1: 嗯，
0: 血压也最好能控制在140-180以内，
1: 嗯，
0: 第三个要监测你的蛋白尿，
1: 嗯，
0: 你的蛋白尿也控制在越低越好，你从2个加号能控制在1个加号啊，24小时的尿蛋白能控制在1克以内，
1: 嗯，
0: 啊，这样也就比较好，它对肾脏的损害就小一些了。那，
1: 嗯
0: 啊，再有呢，就把血脂啊、尿酸这些指标相关的指标都要控制好，把体重控制好，每天适当的运动啊，适当的饮食控制，那就可以做到延缓糖尿病肾病的发展。
1: 刚才提到一个饮食控制哈，饮食控制，说实话糖尿病是个挺受罪的病，主要是这个嘴上挺吃亏的，好多东西得管住嘴了啊。那么如果再出现了肾功能的一个损害的话呢，在饮食控制方面有没有增加一些特殊的要求？
0: 嗯，对于糖尿病病人又合并肾功能不全的病人，他的饮食真是限制很多，
1: 限制很多，
0: 对，
1: 啊，
0: 又不能吃糖，
1: 嗯，
0: 不能吃甜的，又不能喝粥，
1: 嗯，
0: 那么又有肾功能不全，又要低蛋白饮食，又不能吃高蛋白的豆制品，又不能吃，啊，又不能吃很多蛋白质，血脂要高的话，还得要低脂饮食，还有低嘌呤饮食。所以，对于糖尿病病人，他的饮食控制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非常非常多的，各个方面都要关注到。
1: 嗯，那如果没有肾脏损害的话，像蛋白这块不用太过于的控制，是吗？
0: 对，如果仅有糖尿病的话，那么蛋白质不用过度的控制，但是也不能过度的吃，
1: 嗯，
0: 也适当的限制，每天到按每公斤体重在1克左右，也就是你60公斤的体重，你可以吃到60克蛋白，
1: 嗯，
0: 啊，但是一旦出现肾功能不全的话，就要限制蛋白质饮食，
1: 蛋白质要限制一下了，哈，嗯，应当说呢。糖尿病人呢，在糖尿病人当中呢，关注肾脏疾病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哈。您前面也提到了，其实对于肾脏，你们肾内科的医生更关注的是尿微量白蛋白，而不是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些其他指标啊。你们非常关注这个。那普通人和糖尿病人的尿微量白蛋白的它的一个正常指标是一样的吗？比如说，糖尿病人他关注的话，他的正常值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应该是小于20微克，
1: 20微克
0: 每毫升。
1: 哦，小于这样一个哈，糖尿病患者的尿微量白蛋白和正常的普通人没有糖尿病，他对于尿微量白蛋白这个值的要求是一样的吗？
0: 是一样的。
1: 这是一样的，就对肾脏的这个功能损害我们是标准是一样的哈。好，刚才呢提到了这个长效和短效的问题，说这个糖尿病已经透析的病人，打长效的胰岛素还是短效的胰岛素？
0: 应该打短效胰岛素。
1: 应该是打短效胰岛素的哈。那么我们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这个长效胰岛素和短效胰岛素的，说现在肾功能呢出现尿蛋白出现一个加号，一直打的长效胰岛素也并没有出现低血糖的问题，要专门的改成短效胰岛素吗？
0: 如果他仅有蛋白尿，而肾功能还在正常范围，又没有低血糖发作，可以继续打长效胰岛素。
1: 没有低血糖发作可以继续。如果他已经有频繁的低血糖发作，这时候要跟内分泌医生商量一下了，是吗？
0: 对对对。
1: 这个部分我们要特别特别的谈一下啊，就是我们有很多病呢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比如说糖尿病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对于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哪怕说最近你的症状你的问题更集中在肾脏，但是一定要和自己的内分泌科医生共同探讨，就是任何一个病啊，你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是根本，那我们呢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内分泌科医生帮您去综合考量您的糖尿病方面。当然当出现各种并发症，不管是眼啊还是足啊还是肾的时候呢，那这个内分泌科医生会和其他专科医生呢共同去探讨病情。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前面也提到了，其实因为糖尿病人本身在治糖尿病的过程中间涉及药物、胰岛素方方面面的问题，所以其实他的状况是比较复杂的，不是简单的一个血糖和肾之间的单线的一个关系。透析病人在治疗肾脏疾病的过程当中，如果他是一个糖尿病肾病的透析病人，他跟别的，比如说我是由于肾炎进入透析大军的，由于别的进入透析大军的，这个有什么治疗上有什么特殊性吗？
0: 糖尿病病人在透析中间很容易发生低血压、低血糖有的透析在第三个小时或第四个小时后容易发生低血压，一下就觉得神志不好了，
1: 时间太长了哈
0: 要注意他是不是有低血压了，或者是有低血糖了，他有点饿或者心慌出汗了，你要注意有没有低血糖，这在糖尿病病人发生比一般人发生更多。再有呢，糖尿病病人容易合并心脑血管疾病，往往心绞疼或者心脏的供血不好，脑血管供血不好，他的血管病变比没有糖尿病的病人更要重，所以在糖尿病病人在透析里的人群里看，他是糖尿病的和不是糖尿病的不完全一样。
1: 你们能看出来是吗？
0: 表面看不太一样，但是糖尿病病人他在透析中间更不稳定，血压高血压低啊，或者这些心率不好啊，这并发症更不稳定，不像没有，不像肾小球肾炎导致的尿毒症的病人比较平稳，他不平稳。
1: 我参加过你们一些专业组织的活动，专业组织呢叫血液质量控制中心哈，这个不叫透析的什么什么什么的一个学会，叫血液质量控制中心，这非常有意思。等于说透析的这个
0: 质量控制
1: 就是指的这一方面，就是它的这个各种标准、各种指标的这样一个把控，对于糖尿病人说要求更为严格一些，是吗？
0: 对，所有透析病人都应该一样，
1: 对，都应该，
0: 但
1: 是它的不稳定波动更大一些。
0: 对，糖尿病病人的其他的并发症更多，也就是肾脏以外的器官损伤更严重。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和其他的一些疾病，它的血流动力学，我们叫血流动力学更不稳定。在透析中间，我们更要严密观察糖尿病的病人和老年病人，他更容易出现低血压或者高血压，他的血压 和其他的一些突发的问题
1: 不确定性更多一些，
0: 更多一些。
1: 好，我们再回到预防的问题啊，刚才

0: 他提到了糖尿病、高血压、老年。那如果说一个人他又是老年，又存在糖尿病，又存在高血压，这样的人很常见哦。因为老年本身就是糖尿病和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高危因素。那如果说确实是这样的情况，他怎么去发现说我可能糖尿病生病了？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尿里边也会有一些改变嘛，比如说尿的颜色啊、沫儿啊，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信号呢？
1: 当你有糖尿病的时候，又发现尿里泡沫比较多的时候，这时候就应该查查尿常规和抽血看看肾脏的功能。一般呢，简单的先查尿常规，如果尿常规发现已经有蛋白尿了，那么再查一下眼底，如果眼底也有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了，那么考虑你这个蛋白尿可能是一个糖尿病肾病导致的。那么如果尿常规是阴性的，没有蛋白尿，或者是一个微量的不稳定状态，那么就应该查尿的微量白蛋白尿检测。那么尿微量白蛋白检测方法也有好几种。一种是留夜间8小时的尿，查尿的微量白蛋白的排泄。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查清晨的一次的尿，同时测尿肌酐和尿微量白蛋白，来计算肌酐和白蛋白的比值、是不是超过了20个微克每克。那么它的单位不一样，超过正常说明你出现了糖尿病肾病的早期病变了。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好，那刚才您提到了那个比值，我记得北大医院的大夫来的时候讲到过一个需要挺复杂计算的比值，是不是就那个比值
1: 啊？那个左立教授说的是一个 GFR 吧，肾小球滤过率的一个值，
0: 对，
1: 那是一个肾功能的一个检查，肾小球滤过功能。这个呢是 ACR， 我们简称叫 ACR， 就是白蛋白比肌酐的一个比值。是一个尿的白蛋白和尿的肌酐的比值，来看一下尿的微量白蛋白排泄是多少。因为有尿肌酐和尿白蛋白同时测呢，它可以排出你是喝水啦还是没喝水，这个对尿蛋白的那个稀释还是没稀释的干扰。这样就你流尿随时时间流都可以，就比较方便。这个标准呢是国际上现在推崇的这个标准，用尿的白蛋白和尿肌酐来比。
0: 另外我们碰到过一个糖尿病人啊，他很有意思，他10多年的糖尿病史也常查，那最近呢他蛋白什么的好像还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变化，但是他注意到了肌酐低于正常值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肌酐这个值你们怎么看？
1: 那你的肌酐值实际上是低于正常了，
0: 低了，
1: 对吧？低于正常，低于正常应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那么实际上不应该低于正常，低于正常说明你可能营养不够。
0: 营养不够，
1: 肌酐还有时候还可以表明是一个营养指标，相对一个营养指标。那么一般是肌酐高于正常，那说明你的肾脏的
0: 功能
1: 有损害了。
0: 低于是功能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有可能你的营养不够，是吗？应当说他如果补充营养的话，这个值是有可能会逆转的，是吗？
1: 对，应该是就进入了正常范围了，
0: 正常的范围。
1: 所以我们主要看它的超过正常值是有意义的。太低了意义不是太大。
0: 还碰到一些糖尿病患者啊，包括前段时间有一位老年人问我说，好几年了，每年的尿检呢会发现有一个尿蛋白，不是尿微量白蛋白，就是一个加号，不是很严重。像这种情况要不要吃药？吃药的话呢又怕加重这个身体的负担，怎么看这个事情？
1: 在糖尿病肾病蛋白尿一个加号或者两个加号的时候，多数病人是会没有症状的。
0: 没有症状，
1: 对。如果蛋白尿多了，血里的白蛋白低了，可以出现水肿，尤其在糖尿病四期，糖尿病肾病四期的时候，往往病人蛋白尿大量的蛋白尿，蛋白尿都是3个加号、4个加号，很多，血里蛋白也低了，这时候往往病人可以出现严重的水肿，用利尿剂效果也不好，这是一个典型的糖尿病肾病晚期的一个病变，在早期不会有症状的。
0: 早期是不会有症状的哈。你的问题，如果没有糖尿病一个加号和有糖尿病一个加号，你们

0: 肾内科的大夫会同等对待吗？
1: 嗯，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因为有糖尿病和没有糖尿病确实是不一样，
0: 不一样的啊、嗯。那比如说没有糖尿病，也没有别的问题，嗯、就是这个
1: 蛋白尿
0: 一个加号和有糖尿病，一般你们在对待上有什么差别？
1: 如果仅有蛋白尿一个加号，
0: 嗯，
1: 我们应该建议他进一步查一下这个尿蛋白，24小时的尿蛋白定量是多少、嗯、啊？如果尿蛋白定量比较多，我们建议他做进一步的检查，确定他是不是肾小球肾炎、
0: 嗯、
1: 还是肾小管间质的损害，是哪一类的病，是一个肾小球性蛋白尿、
0: 嗯、
1: 还是一个肾小管损伤的一个蛋白尿，
0: 接着查，就是
1: 接着往下查、
0: 嗯、
1: 啊，必要的时候需要做生活检，
0: 嗯，
1: 来明确诊断，
0: 明确诊断，接着查、
1: 嗯、
0: 那么如果是有糖尿病的话呢，这个时候呢、嗯、可以就采取一定的
1: 如果这个病人有糖尿病病史，
0: 嗯，
1: 又出现了蛋白尿，
0: 嗯，
1: 我们需要鉴别这个蛋白尿是不是糖尿病肾病，
0: 还得分，还得分开
1: 还要、
0: 哦、
1: 啊，还要鉴别，啊，还是说有别糖尿病合并肾炎了，还是说就是糖尿病肾病？
0: 嗯，
1: 我们要还要鉴别。
0: 我为什么会问这么多呢？好了哈，平时生活当中接触很多的患者啊，会有一个感觉，觉得这个检查那么多还不给我用药呢，大家有点急。
1: 嗯，
0: 其实呢，检查对于这个尤其是内科疾病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对于诊断，对于准确的用药来说呢特别的重要，所以呢我们一关一关的可以说呢要去分析哈，
1: 对，
0: 要去检查，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吧。嗯，那我也其实碰到不止一位糖尿病人呢曾经问到过我这个问题，是不是糖尿病的病人一定会出现肾脏功能的损害？他已经20多年的糖尿病了，血糖控制的一直比较好，但是并没有去做肾脏方面的检查，应该去做什么样的

0: 啊，每年做一次到两次的尿常规的检查，
1: 嗯，
0: 或者做一次两次的尿的微量白蛋白尿的检查，这样筛查它是不是出现了早期的糖尿病肾病的损害。
1: 嗯，跟我在之前碰到的一个情况比较像，说他的母亲呢是去年查出的糖尿病，查出糖尿病不久呢就发现了肾脏功能有损害，这是什么原因这么快就会出现肾功能的损害。我记得我碰到过一个高血压的病人跟这有类似，刚发现高血压肾功能就出问题了，这是什么原因？
0: 无论是糖尿病病人还是高血压的病人还是老年人，或者说任何人群都可以出现急性肾功能损害，也就是说他原来肾脏是正常的，在某一个打击下或者手术或者一个重症的感染或者来了一个休克，来了一个消化道大出血等等任何原因都可以出现急性肾功能损害。那么急性肾功能损害大多数病人经过积极的治疗找出他的病因，什么原因导致的是个损害，去除了病因以后往往肾功能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极少数病人可能就遗留了慢性肾功能不全。
1: 好，非常非常的感谢吴华大夫给我们介绍的关于糖尿病肾病的相关知识。糖尿病啊，我们很多人都了解这个病了，这个病呢是一个悄无声息的杀手。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它有一些并发症，有一些并发症，比如说像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足，还有糖尿病的神经病变，还有呢就是糖尿病血管的问题。那其中呢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就是糖尿病肾病。现在的透析人群当中啊，有40%，将近一半的人呢是由于糖尿病导致的。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我们特别主张一定是管理，不是简单的吃降糖药。什么叫管理呢？要管好几个指标：一、血糖的问题，血糖要控制好；二、血压的问题；三、就是尿微量白蛋白，这几个要管好。当我们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眼睛出现症状的时候，马上要去查肾脏的啊，因为往往糖尿病肾病和糖尿病眼病呢，用中医的话说，有一个相互的这么一个表里的关系在里边。虽然中医不是这么讲的，那确实糖尿病肾病也是小血管的问题，糖尿病眼病也是小血管的问题，所以当出现糖尿病眼病的时候一定要查一查肾。但是糖尿病人出现肾脏问题是查肾，但是糖尿病人出现肾脏问题是不是一定就是糖尿病并发症的，并不一定。糖尿病人出现肾脏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看他有没有眼的问题，如果没有极有可能呢是肾炎，所以这个还是要鉴别清楚的啊。好，关于糖尿病肾病能不能防，可以非常非常肯定的说可防。可防的第一道呢，我们首先要防糖尿病，第二呢要防糖尿病加重，那第三呢就是防糖尿病肾病，也是一关一关一关的去可防的。糖尿病肾病呢，它和糖尿病的控制的情况，还有得了糖尿病的时间，还有个体的一些因素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它一开始呢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如果说又是老年又是高血压，那又是糖尿病患者呢，这个时候无论怎样是要高度警惕糖尿病肾病。他尿的一些改变啊，像泡沫啊等等，出现类似情况的时候呢，一定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糖尿病肾病呢也是可以通过药物去控制的，这个是专业用药啊，一定可以通过药物去控制。另外一点我们要特别考虑，就是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如果进入尿毒症大军的时候，在透析期间他比其他人面临的危险会更多一些。因为我们知道透析啊，躺在那几个小时非常的熬人，那他要警惕一些低血糖啊，警惕心脏病啊等等的发生。所以我个人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是糖尿病肾病导致的需要去透析啊，特别是依托于一个三甲综心啊，特别是依托于一个三甲综心啊，特别是依托于一个三甲综，可以统筹去看一下，给一个综合的健康管理。好，我们讲了这么多的糖尿病肾病啊，还是我个人的那句话，我觉得得了糖尿病是不幸的，但是我们是可防的。如果说糖尿病走到糖尿病肾病，我觉得很冤枉，因为前边我们有很多很多

0: 可以预防、可以拦住的机会，一定一定不要大意。再次的谢谢，谢谢我们的嘉宾，来自北京医院吴华大夫给我们讲的关于糖尿病、肾病的相关知识。好，今天的健康相对论就告一个段落，非常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八。